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马来西亚。这一集很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马来西亚过。
0: 没错，
1: 然后还要讲这一集
0: 就有点尴尬了。
1: 对，那怎么办？一定要邀请我们的在地嘉宾啦，欢迎 Kim 哥。
2: 耶、yeah, 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不在家听。好，我是 Kim。
1: 很荣幸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多人敲碗，你们是我们大前辈啊，对不对？
2: 什么什么什么？哪有那怎么好意思呢？没有没有，哪有
1: 他的那个收视率都是登顶
0: 榜上有名。
1: 对啊，
2: 你们好意思讲，我不好意思听、欸、真的是
1: IG 账号都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样子。
2: 我有好受不了。那多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Kim，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之前是世新电台去年的这个日雅吐司音乐节目的主持人，那现在呢就是还在继续做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上网找一找 Kim， 对就可以了。耶、yeah. ，
1: 有，因为我有 follow 他的 Spotify 嘛，就是专门在介绍日本流行音乐。
2: 对对对对对，暂时没有了，可是接下来还会有了。
1: 哦啊，也是这个单元吗？还是会
2: 会更短，然后会在 YouTube 上，但是不会在电台这样子。
1: 哦，变成 YouTuber 这样。
2: 对YouTube 版的这一种。
1: 好，那在进入马来西亚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来自飞道尔的
0: 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0: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人文特色啊、历史文化之类的一些小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都知道，其实马来西亚的人种有非常非常多嘛，那它最主要的话是由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去做组成的。那原本的时候是原住民跟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面居住，那是到15世纪到17世纪之后呢，就开始有华人开始移居啊、通婚。那华人跟马来人通婚之后生下来的后代就称为巴巴娘惹，你知道吗？小知识，
1: 我有听过这个名字，很耳熟。
0: 你要不要来说明？还是我补充一个新知识给
1: 你？你再补充多一点。
0: 好的，那巴巴其实是指男性，那娘惹其实是指女性，那所以就有了我们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个娘惹糕。
1: 所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甜点吗？
2: 对，就是娘惹糕，其实它是一个种类，可是娘惹糕下面还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就各种糕点，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统称。
1: 哦，它是一种，我记得是冰冰凉凉的点心，是
2: 不是？哦，那也是其中一种啦。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喜欢，你本人喜欢吃娘惹糕这个
2: 品类哦？就是在糕点那么多的情况下，那种比较黏黏的，我倒是还好。可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种斑斓椰丝的那种娘惹糕，它一般会在婚宴的最后一道作为甜品拿出来，所以我的印象都很深。
1: 那会很甜吗？你觉得？
2: 不会死甜，有香味。哦，对对对对。
1: 但是配茶会更好吧？就是
2: 不要配茶，要这个时候要配荔枝龙眼。对，我们婚宴都是一个甜品加一个那个怎么讲？
1: 水果吗？
2: 不是，就是那个喝的，对对对对。
0: 哦，
2: 也是喝的，吃的甜品跟喝的甜品。
1: 哦，
2: 对对对对，吃的就是这个斑斓椰丝的这个娘惹糕，然后喝的呢就会是荔枝龙眼，这样。对对对对对，
1: 像是气泡水的概念吗？像是还是你们是这样？
2: 没有，它是糖水。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糖水不会很甜吗？甜上加甜的概念，
2: 这还好啦，就习惯了。哦，对对对对，
1: 他们也有台南人的血脉，
2: 有
0: 他们口味相似，这样
2: 有口味相似，口味相似。
0: 好，那其实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后呢，英国来马来西亚殖民，那这个时期呢，他就开始开采一些锡矿啊，发展一些橡胶种植业。所以就引进了大量的华人来做开采锡矿的工作，以及印度人是来做种植业以及基础建设的一些工作。
1: 那其实我特别去查一下马来西亚的那个地图嘛，那我就发现说有分为西马跟东马。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西马呢，主要就是马六甲啊、槟城啊，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首都吉隆坡嘛。那 King 也是来自
2: 吉隆坡，
1: 对，首都。他好像飞大概4-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吧？从
2: 台湾，从台湾飞过去大概是4.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那还蛮快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去新加坡要5个小时啊，就比较南部的地方。
1: 哦，
2: 对，
1: 因为我们从那个台湾飞的话，不是就不用转机就比较方便了。
2: 对，可以直达，有很多班机。
1: 然后刚刚讲到西马嘛，那东马呢，就是其实没有在马来半岛上面，是属于婆罗洲岛的北部，
2: 婆罗洲
1: 属于沙巴啊那些。那你有去过这个东马吗？
2: 我还没去过东马，
1: 因为要跨海，觉得太麻烦。
2: 对对对对，因为很像我自己，我是半个印尼人，然后我会飞去棉兰，我们这样飞才飞40分钟。可是如果我飞去沙巴，我要飞2个小时。
0: 哇塞，那
1: 一个海差很多，
0: 还是算。
2: 对对对对对 对。
1: 但是主要就是玩水上游乐设施。
2: 在沙巴吗？
1: 对对对，
2: 在沙巴的话比较偏向自然景观，我们有我们的神山，就是我们的这个哥打巴鲁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山呢，就是在沙巴，然后很多人就会到时间就会过去去登，这样到适合登山季节的时候。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刚才提到槟城，其实槟城我没有

0: 去过嘛，但是我看一些 YouTuber 会去那边吃啊，然后去那边玩等等，我就发现其实马来西亚槟城的那边有一条很像神农街的一个道一个区块啦，然后就
1: 比较古色古香，
0: 然后会有一些文创小物啊，像是明信片就很可爱啊，然后会有一些文青的什么插图，然后可以做回去送给家人等等。你就有去过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槟城这个 地方吗？
2: 槟城我是有去过的，大概这两年应该有去过两三次了。对对对，那槟城主要是文创跟吃的都很好，那那边的华人人口比例占比来说比较高，就是差不多接近八成。对对对，所以就是在那里你会比较容易体会到当初在十八十九世纪下南洋的那一批华人先辈，他们所在这两三百年来累积出来一些精华跟一些生活经验，还有文创品也是发展的很快。
0: 对
2: 对对对对，在那里我会买明信片，然后还有那一种小袋子啊，或者是一些其实那里有很多那个跳蚤市场也是有的。哦、对对对对，
0: 跳蚤市场就是二手市集的概念。
2: 对对，二手市集，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们在那里也会卖这一类的东西。
0: 因为真的出乎我意料想象的还要更品质很好的那一种的，
1: 你说就是大家都会拿真的好东西出来卖的那一种，
2: 就是好的文创品。
0: 对 然后都有经过设计啊，然后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样，所以就欢迎大家如果去槟城的话一定要去那边买买纪念品，然后送回去给台湾的家人们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槟城啊，还有吉隆坡，其实还有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西马，还有那个叫什么沙拉越，
2: 沙拉越沙巴东马的、
0: 对，
1: 是。
0: 那还有你有，我记得我们去，我们不是我们去，我们没有去过嘛，但是我们很常听到吉隆坡的那个双子星塔。
2: 哦，双峰塔。我们叫国游双峰塔，对对对对，它应该是世界目前还存在的最高的双峰塔。然后国游双峰塔的国游指的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游业的公司，对对对对，那栋楼基本上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下面呢就有一个广场，就是我们叫做阳光广场，然后那里就有很多购物商场啊，然后外面有一个大公园，然后最近他们国有公司又在附近开了一个叫做海浪 Omba 的一个也是购物商场，里面也有一些展览跟画集可以去逛一逛。
0: 因为你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嘛，所以你应该又觉得哎，又进步很多，然后又新的样貌，会这样觉得吗？
2: 我觉得吉隆坡的城市样貌，城市的部分的样貌比台北还好看、
0: 哦、
2: 对对对对，因为高楼大厦很多，因为我们那里是宜居带，就是没有什么地震，然后没有什么这个风灾类的东西也很少，火山也没有，所以基本上那里就是偶尔水灾，所以我们那里治水比较重，但是往高处盖是很常见的事情。对，在吉隆坡这个城市很适合 city walk。 对对
0: 对
2: 对，
0: 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地铁啊那些都很发达嘛，你们也叫地铁吗？还是叫
2: 我们是捷运跟轻快铁、
0: 哦、
2: 轻轨也是。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
1: 跟台湾蛮像的、
0: 然后那个路线图是很大，然后 很密集的、
2: 啊、
0: 我说车站很密集的类型、
2: 哦、其实还好耶，其实很像台北市的捷运，差不多就是每一个站跟站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 0.5 到1公里之间，但是马来西亚的站跟站之间基本上都是一公里，所以对，就一公里起跳，可能两公里这样，就是区间它可能会放大一倍。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比较常坐吗？还是就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
2: 基本上马来西亚是以开车为主要啦。那捷运是因为2016、2017过后比较有外围的地方，基本上市中心比较容易搭这些所谓的公共交通，但是出到外面就一定要开车，然后开车也很方便，因为我们那里油价也很便宜。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开车。对对对。
0: 那骑摩托车也有吗？
2: 也有，然后我们的机车是可以上国道的。
0: 哦，
2: 对对对对，
1: 蛮特别的。
2: 对，
0: 会不会很危险
2: 啊？不会啊，
0: 毕竟
2: 路很宽啊。
0: 哦，啊，会不会开很快？
2: 大家开快就快了，但是不会有东西突然冲出来就没有问题啊。对对。

0: 对。
1: 可是那个摩托车骑很慢的话，那些汽车驾驶他们不会就是路怒症的叭叭叭，
0: 不影响，因为路够宽，因为摩托车它可以走旁边。

0: 手，然后也直接过。可是我们的车没那么多，你可以，它离你很远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余裕可以走。对，
1: 那比较安全一点呢、啊。
0: 对，
2: 那个越南太可怕了。
0: 只要地够大，没有人在怕。
2: 没错，没错。那其实像刚刚佳佳有说到嘛，其实马来西亚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那马来西亚的地其实也是很宽广，那也有很，
0: 对。
2: 所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汇集在那边。
0: 对。
2: 那想问一下，你以前啊，在学校的时候会学习这么多种语言吗？就是因为毕竟有很多像什么印度文，然后华文、英文这样子，你们
0: 好，
2: 是怎
0: 来
2: 么
0: 科
2: 学
0: 普一
2: 习
0: 下
2: 的？
0: 好了。在我们的国民教育范畴里面呢，就是所有的通用语言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很像我们有这种数理化的啊，这种都用英文或者是马来文来教。对对对，但是很像我自己是读私立的高中，所以我们是用中文。那语言的话，就是一般是英文跟马来文一定要学，因为马来文是国语，英文是国际语言。然后，自己的母语，对对对，自己的母语要学。比如说，我们华人就是学中文，那印度人就学淡米尔文。然后，如果是马来人的话呢，他会多一个宗教课，因为他们是这个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所以他们还会再去上宗教课，然后会再学爪哇文。对对对对对，就是阿拉伯文字。
2: 那会不
0: 对。
2: 会学得很混乱？诶，今天讲英文，明天讲什么
0: 大家就自己学自己啊。可是重点是在于，很像中文是我在家里会讲，
2: 什
0: 那英
2: 么？哦，
0: 文我在官方场合会讲，或者是我生活会讲，马来文我生活也需要讲。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有那个环境去习惯了。对对对对
1: 那会
0: 对。
1: 不会像台语一样，就会慢慢的消失，像是你的母语啊，就会慢
0: 哦，
1: 慢的。
0: 这个是我们有去维持哦，很像。我们还是有很像台语，就是有点像是你祖先或是方言，有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这边有福建话跟广东话，像我自己是福建人，所以我还是会学很像福建、闽南、台语这一类的，就是在家里自己讲。
1: 那
0: 对，
1: 学校也不会特
0: 学
1: 别
0: 校不
1: 教
0: 会特
1: 导。
0: 别教，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就是禁止方言政策，这样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对，可是现在就倒是还好，没管得那么严了。对对对对，
1: 比较自由了。
0: 比较自由一点。然后华文教育的话，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有被好好的保留，所以我们讲中文跟我们中文教育可以保留很好。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还是可以跟大家用中文流畅沟通。对。
1: 然后英文也很重要嘛。
0: 哦，英文太重要了，在那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中文的啊，哪怕我们很习惯讲中文，所以就是很像你跟印度人、跟马来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英文。对，反正你出到外面也可以讲。对对对对对，
1: 对了，是国际语言。
0: 国际语言很好
2: 马
0: 用，
2: 来
0: 很
2: 西
0: 好
2: 亚
0: 用，
2: 的小朋友蛮厉害的，
0: 还行。
1: 一个人就背3种语言。
2: 对啊。
0: 对，在我们一般是基本三套，然后再加自己的方言，然后再看你要不要学别的，这样子。
2: 真的厉害，佩服。
0: 哎，还行啦，还行，还行。
1: 那会不会像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比较国家比较大嘛，那会不会有各地的方言？像槟城可能讲同一个单字，可能会有不同的讲法。
0: 有的，就是用语嘛。那我们就拿福建话来讲好了。就是我们的福建话在地域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吃饭，吃饭台语怎么讲？
1: 假崩。
0: 甲崩，我们甲崩，对，我们中部甲崩。可是。在北方一点的，像槟城，他们会讲甲布依，对，甲布依。然后吃粥，他们会讲甲摩依，对，
1: 有点
2: 就有点
1: 像，
2: 像那宜兰那一种不一样的
0: 也
2: 方
0: 有这
2: 言。
0: 样的分支，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我们
0: 对对，
2: 有
0: 台
2: 南
0: 湾
2: 部
0: 也
2: 口
0: 有，
2: 音、北部口音等
0: 对，
2: 等
0: 我们
2: 的。
0: 还有那种什么长 A 长 Z 什么 Hokkien 哇 Hokkien 喂这种，就字眼
1: 跟那是
0: 差
1: 什么？
0: 别，就是长 A 长 Z 就是冲凉冲澡。对对对，然后
2: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长嘴是，
0: 长醉也是洗澡的意思。对
1: 哦，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
1: 地
0: 样
1: 域的
0: 地
1: 语，
0: 方会讲不一样的东西，这
1: 那
0: 样。
1: 会你本人是可以分得清楚吗？假如说，哎，这个人讲，那我就知道他大概是来自哪里，这
0: 我
1: 样。
0: 都是听口音，可是口音很好听，很简单，很简单。我教你们怎么，如果你遇到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听他讲话，就是马来西亚讲话，我们一般讲中文，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吃饱了吗？这种感觉。那我们去讲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很像我们说吉隆坡叫做 KL，像吉隆坡人，我们或者是南部人，我们会说 KL，那个 L 是第四声的那种感觉。可是你跟一个槟城人讲话，他们会说 KL。

0: 低声，他们讲话很多偏音，或者那英文单词啊，假设很像啊、槟城是比内，我们会说哦，你是 KL 人，比内人，我们比内人那是外地的，那比内人他们会自己说比内人，对，
1: 比较拉长音，然后比较卷吗？
0: 比较平，那个音比较平、哦、他们不喜欢用第四声，可是这个也跟语言发展一样，对，因为吉隆坡比较多广东人，对对对对、
2: 哦、
0: 所以那边的第四声会比较多，但是像槟城人就是都是福建人，讲的都是福建话台语那一类的，对对对对对。
1: 那像是另外一边呢，刚才讲过这样是沙巴、嗯、
0: 马，
1: 对啊，
0: 哇，那个的方言我真的是
1: 不太熟悉，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哦，嗯、有那个我们转一转，就是其实马来人他不算完全的土著，他是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移民过来的，从印尼那里，那其实有最原始最原始的原住民，那这个原住民呢在沙巴沙拉越比较多，那他们有两个大种族，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一般人比较多在沙拉越，还有卡达山人在沙巴，对对对，他们会讲他们的方言，可是他们的语言会比较像跟这里的原住民语有点像，就是也是南岛语系那一派的，但是又跟马来文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会想要去沙巴沙巴越那里吗？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第一次去，我蛮想要去吉隆坡之类的、
1: 比较方便
2: 啊。
0: 要怎么分的话，就是看你是偏向大自然还是偏向大城市，
2: 还是待在城市就好。
0: 对，大城市就去吉隆坡。
1: 那你可以去两次啊，假如说我们先去吉隆坡、槟城，然后再去大自然的
2: 另外一边。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分两次数也可以啊，就
1: 但是应该要转机吧，好像没有直飞沙巴。
0: 直飞沙巴有哎、
2: 欸哦，
0: 对，有有有，台湾有，台湾有。嗯，对对 对, 對,
1: 對，我再去查查看。
0: 可以，桃园应该有直飞，高雄不确定。
1: 嗯，
0: 对。
1: 那你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回去吗？
0: 每一年新年都会回去，
1: 还有暑假，
0: 所以不一定。还好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回去过个年、
1: 嗯、
0: 然后也是想家了啦，如果太久没回去的话
1: 还是想念 那时候的吃的啊那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语言有非常多种嘛，要学习一个人至少储备三种，对，那相比我们的宗教一定也是很广泛啊。
0: 嗯嗯嗯。
1: 那你可以冒昧请教一下，你是佛教吗？
0: 哦，我是道教。
1: 哦，道教。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除了道教应该还会有一些佛，刚才提到佛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简单具体科普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宗教别在马来西亚呢，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身份证上的。或者是对对对，在我们身份证上还有我们的出生登记上面，然后它总共会有一些官方可以列出来的，包括有这个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这个印度教，还有基督教，四个，对对，四个是主要的，但是你本身去信什么教别这个就没有太多限制，除了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就是只要你家是伊斯兰家庭，你的孩子过后就得是伊斯兰家庭这样。那如果你今天娶了或者是嫁给一个伊斯兰家庭，那你也要成为那个穆斯林这样。对对对 对, 对，
2: 比如说我原本是佛教，然后我嫁给
0: 一个马来人，对，
2: 我就必须要信奉伊斯兰教。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规则。对对对对。
1: 那你们放在身份证上面是吗？
0: 对，但是其他很像我刚刚说我是道教，是因为我们家是拜关公，就拜关圣帝君的、哦，像这种民俗信仰呢，这个就不会太很多的规范，就是大家毕竟也是一段历史的痕迹，那也有一些宗教古迹啊那一些，所以大家都致力于保留这一些地方。那像我家自己就是拜关圣帝君，那很多人拜的其中一个就是观音。对，在马来西亚妈祖文化没那么盛行，可是观音文化很盛行。对对，像拜观音呢，大家就不太会吃牛肉，

0: 有的会吃素，还有一些初一十五的时候会吃素，这样。对对对，
1: 蛮特别的。
2: 对，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道教，那我想要转佛教，也
0: 可以
2: 是
0: 啊，
2: 可以的啊。那身份证就
0: 身份
2: 要去
0: 证
2: 换
0: 不用
2: 吗？
0: 换，因为道教是不能携带身份证，他还是写佛教，他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区分而已。对对对，有点这样
2: 哦，
0: 的感
2: 那应
0: 觉。
2: 该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0: 是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年代，以前肯定有经历过很多的民族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歧视状况，然后再经过一些炒作啊，然后再经过很多很多的运动下来，在马来西亚第六十哎，以57年到现在，对，69年，在马来西亚第69年，大家其实都还蛮和谐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族，我们会很敏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敏感，所以我们才尊重。对对对对
1: 明
0: 对，
1: 白。
2: 毕竟还是不要发生一些口角冲
0: 对，没
2: 突
0: 必要
2: 为
0: 的东
2: 妙。
0: 西。
2: 对啊，
0: 对对对对，
2: 那我其实马来西亚，我刚才查很多，就是提到的伊斯兰教属，很多人属伊斯兰。那还有一个伊斯兰城，你知道？
0: 伊斯兰城，具体再说一
2: 好像
0: 下。
2: 是在这个东北部，接那个泰国那里，在那个吉兰丹州
0: 没那么熟悉，可
2: 的
0: 是，
2: 地方，还有什么布城？布城知道吗？
0: 好好，那我简单科普一下好了。那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例都有不一样，像槟城就是80%、90%都是华人，那印度人跟马来人都差不多。那很像在我们的东海岸，我们的半岛的东海岸这个部分呢，就有我们的吉兰丹跟登嘉楼，他们那里的马来人比例是90%到95%的，是很高很高的。那里的华人基本上生活都在讲马来文，而且讲的是那里方言的马来文，就东海岸的马来文有自己的方言。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呢，在那边他们就会很遵守伊斯兰教或是穆斯林的一些律法，去进行一些建筑跟规章，就有他们的州属法规。比如说，在那里的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呢，对，归类为娱乐场所，他们的男女是要分开坐的。对，这又回归到跟伊斯兰的他们自己的规则一样。对对对。那另外提到是布城，布城是在吉隆坡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域，它也是直辖市，它是2000年初期刚开的一个地方。那是因为吉隆坡这个地方太挤了，因为所有政府机关挤在里面，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些政治的中心、行政中心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距离吉隆坡20多公里，就叫做布城。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清真寺，
2: 粉红清真
0: 粉红清
2: 寺
0: 真寺，而且它
1: 很
0: 还在
1: 漂
0: 水
2: 亮，
0: 上。对对对对，像
2: 哦，在
0: 那里
2: 水
0: 呢，
2: 上是不
0: 对
2: 是？
0: 对对，它是一个延伸的平台，这样。
2: 哦，然后四周就是环水，
0: 对对对对对，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圆环，对，它就是一个内环线，然后它就串联着就是各种行政机关，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地方其实就景色很漂亮，对，但是它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安静，因为没有人会住那里，那里只是行政，就没有住宅。
2: 没有，但是大家还是住在，
0: 它的外围，对对
2: 哦，
0: 对，或是吉隆坡，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粉红清真寺也是榜上有名的景点，
1: 很漂亮
0: 嗯，
1: 啊，很适合
0: 对，
1: 拍照之类的。
0: 值得大家去看。但是大家进清真寺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毕竟这个是别人的宗教场地，
1: 对。
0: 所以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女生的话就是要戴那个头纱或者头巾，他们会提供啦。然后就是把头发给收好、整理好，然后手跟脚露出的面积不要太大。那男生也一样，就是要穿长裤。然后要穿得正式得体一点，进去之前记得洗手，还有冲脚。它前面都会有那一些东西，对对，大家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样。
1: 那像刚刚其实有讲到，因为宗教很多，文化很广泛，那有没有一些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做的事情，或是尽量不要触碰的一些文化的禁忌之类，可以提醒大家？
0: 主要是歧视的状况要很避免，有一些字是不能讲的，还有太歧视性的用语，还有因为大家都会讲中文，请不要在他看起来不会讲中文的时候，再用中文讲他坏话，他可能真的会讲中文，
1: 就是
0: 对，
1: 大家还是要管好自己
0: 大家
1: 的
0: 请管好
1: 小
0: 自己
1: 嘴
0: 的
2: 巴。那
0: 嘴
2: 讲台语可以
0: 巴，
2: 吗？讲台语，
0: 也不行啊，
2: 不
0: 我们。
2: 行。

0: 也会啊，
1: 那我们来就看我
0: 你知道
1: 们。
0: 最重要是什么？不要讲人家坏话，
2: 没错。
0: 对不对？不要讲人家坏话，有疑问就直接问。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地方，就是你有什么不满，直接讲，就直接讲就好。我们有错就，我们有觉得有困扰就改就好了。那讲完了就算了啊，你也不会见第二次什么之类也没关系。对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口角情况，直接提没什么大不了。然后我们很讨厌那种太婉转的，就是很累，我不要去猜你在想什么，直接告诉我就好
1: 因为台湾人就很委婉
0: 了。对啊，还是哦，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有点叭叭叭这样子啊。
1: 对，
0: 对，
1: 重点都不在那前面那些话里面，
0: 对，重点是在那些话的里面。
2: 还要去猜里面是什
0: 对，对，马来
2: 么。
0: 西亚没有，马来西亚会，哎，闪开。对，就是。哦，不好意思，可以借过一下吗？谢谢你。对，这样就够了，就够了，这种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对对对，不用再那个稍微有点麻烦，就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要经过这条路一下，所以就可能麻烦要请你让开一下。不用，很烦，谢谢。
2: 那你们到日本应该蛮不习惯的吧？日本人太
1: 对
2: 有
1: 啊，
2: 哎，
0: 没
2: 太
0: 有
2: 拘
0: 啊，
2: 谨
0: 这还好，就是你人在哪一个地方就尊重那些地方。
2: 啊，对
0: 我们是
2: 对
0: 很
2: 对，
0: 直来直往，可是我们不是没礼貌。
2: 明白明
0: 听
2: 白，
0: 懂
1: 对对，
0: 你
1: 要
0: 们的
1: 理
0: 意
1: 清
0: 思
1: 楚，
0: 了，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马来西亚的钱币啊，是令吉，对不
0: 对，
1: 对？
0: 令吉，对对对对，或我们叫马币，对。
1: 那，那你们现在会很？就是纸钞很大嘛，像是有些越南
0: 哦，
1: 纸钞很大的问
0: 好好
1: 题。
0: 好好，像台湾这里，我们很多东西的基础单位是十元嘛。因为一元太不现实，所以很多就最基钞是十元。像我们那里的这种最低准现是一元，就1块钱一令吉。对对对，那我们一令吉就是纸币了。那一令吉相当于就是7台币，差不多。对对对对对，以前是1比10跟台湾，对，现在变成1比7、1比8，有时候就浮动。对，然后呢，我们的纸钞有1、2、50、20、50、100。对对对。
1: 最大就是100，
0: 一百，对，一百最大，一百差不多是700台币。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更小的有硬币，就是有零钱，我们还是有零钱的。
1: 零钱就是角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说先，就是有10先、20、50先这样。对对对对，
1: 就零点几这样。
0: 对，0.1令吉这种。对对，
1: 哦，
0: 可是我们也讲角啦，就1角、2角、5角。对，我
2: 就
0: 们会
2: 都
0: 这样
2: 可
0: 讲。
2: 以通就对了。
0: 对对
1: OK。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应该也是很发达吧，刷卡这种。
0: 我们的刷卡跟行动支付技术会比台湾的还要再好一点，
1: 我们就
0: 因
1: 可以在
0: 为
1: 台湾已经很不错
2: 不是因
1: 啦。
2: 为台湾有时候菜市场啊，
0: 我
2: 你
0: 们
2: 去给一些阿
0: 对对对，
2: 伯，还是要给现金。
0: 我很像我家是做菜市场，我们菜市场也可以电子支付很多年了，6年了快，对，
2: 蛮厉害的，
1: 对，
0: 就有一段时间。
1: 用 QR code 去扫码的那
0: 对，
1: 种
0: 而
1: 的。
0: 且我们是统一，而且我们银行转账之间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1: 我很心动，
0: 对不 对？
1: 我们都要收15块，
0: 而且是不
1: 对
0: 是最
1: 啊，
0: 近才有那个，就是转账之前会给你看名字，就告诉你这个账户是谁的。
2: 对对
0: 以
2: 对
0: 前没
2: 啊，
0: 那么盛行，我们那里差不多也是6、7年前已经这样了。对，而且不用输银行账号，输手机号码就好了。
2: 手机号码就可以通，
0: 对，
2: 那我每天在那边死记硬背做什么？
0: 对啊，对啊，对
1: 那
0: 啊。
1: 会不会诈骗很盛行啊？
0: 诈骗，哎，我台湾诈骗比较可怕。
2: 对啦，
0: 对对，
1: 我
0: 我们
1: 们的
0: 那
1: 车
0: 边。
1: 手很多。
0: 我们因为那个应该是台湾的环境的关系啦，而且台湾也会讲说，我们那边的话诈骗，比较多就是跨国啦，对，可能就是园区或者是电信诈骗，就是我觉得这边玩过的招啊，不对，应该说马来西亚那边遇到的招数，这里一定会遇到，而且很基本。马来西亚倒是
2: 对，
0: 还
1: 我
0: 好。
1: 们是首脑。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很多人聚集在这里而已，这样。可惜了，可惜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认证还是会管得很严的。对，
1: 对，那种安全的措施还是要做。
0: 对，马来西亚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就是对于这种国际上来讲，你说如果是地方的治安，还行还行，台湾的治安肯定比较好，我觉得。对，但是马来西亚的话，有时候就是这种，夜路不好走，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常开车。所以开车就比较安全，没什么问题。但是走路的话会比较不方便，然后有时候很容易出交通意外。如果是太暗的地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台湾人啊，很常去什么咖啡厅，或者是。

0: 餐厅、嗯、然后就会把自己东西放
1: 放在那边。
0: 去马来西亚可以吗？
1: 不建议、哦、大家可以自己带着。对，
0: 原来如此。
1: 你要放可以啦，我还是会放啦。对，给我爸妈听到我会被那个
0: 揍。
1: 对，我会被揍。可是我没有被偷过，我东西没有被偷过、
0: okay.
1: 哦，有，我有被偷过钱包，是我在打保龄球的时候，我把哦，我们是这样，钱包、手机、外套、包包全部堆在椅子的旁边。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场馆是公开开放的嘛，就外面的人进不来，可是顾客可以。然后就有人就把我钱包顺走，可是很可惜，里面差不多才100多台币、200台币的价值而已。对，
2: 虽然很少，但是也是有发生啦，还
1: 是
2: 要注意。
1: 对对，就报案处理啊。那个人就他就麻烦啊啊，就200块的东西，你偷了也没用啊。旁边那么多手机，他不偷哎、欸。
2: 因为手机会定位吧，
1: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2: 那、啊、就会有抓到那一个，
1: 应该没有啦，到现在没有，反正
2: 都没有通
1: 知你。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我的身份证就重办了、
2: 啊、对，那些比较麻烦啦、
1: 啊、是还好，因为处理的地方在我家附近，但是就是我们那里的身份证呢，有一个跟这里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身份证比较像学生证的那种卡片，然后它上面是有晶片的、嗯，就它上面你可以把它当做这里的悠游卡这样来刷，这种概念我们那边的你可以直接当成交通卡来刷，然后健保卡也一样，就是它是都是在同一张卡片的那个制度。
0: 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医生就是出示身份证的。
1: 对，我们会出示身份证，那里面就有那个资料就比较 OK 了，比较好。对对对对，我不确定我身上有没有带着，它就是一个蓝色卡，可是这个2001年就有了技术。对对对，就应用到现在，
2: 一卡集合所有的功能。
1: 对
0: 啊，我们每次出门还要带好几张、
1: 欸、有带、欸、刚好它就是一个蓝蓝色的卡片这样子。对，然后上面就有你的脸，然后上面呢比较特别就是它有写你的宗教是什么、
2: 哦、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阿伽马的。
2: 哦，
1: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下面小字这里。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身份证上比较特别的。对对对对对，挺好挺好，我爱我国家、嗯、
0: 对，因为台湾真的是身份证就是身份证，健保卡就是健保卡之类的、
1: 啊、没有没有综合在一起。对，悠游卡也是悠游卡、嗯、
2: 还有悠游卡
1: 学生证、
2: 哦、
0: 对、
1: 啊、要刷学生证才有学生优惠、
2: 啊、我们真的是很麻烦、欸、
0: 我们应该也要把那个晶片植进去之类的，
1: 对，
0: 比较方便
1: 系统整合。
2: 嗯，
1: 对，有一天啦，会的会的，
2: 好，我们
0: 期待那一天，
2: 期待那一天到来。
0: 希望我可以活着看到。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
3: 我们是 Boom 怪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那讲完一些马来西亚的历史之后，我们来吃点东西吧。一定要提到很有名的这个肉骨茶。
1: 没错，
2: 耶、yeah, ，肉骨茶 ，Bak Kut Teh。
0: 你喜欢吗？
2: 我很喜欢，必须喜欢肉骨茶。那肉骨茶这个东西，简单讲一下缘故好了。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华人是在17、18、19世纪很多下南洋，那我们有的就是采矿，有的就是在港口去做搬运的工作。那当时呢，在吉隆坡附近这个巴生河流域的这个下游，就是巴生港这个地方，这个码头啊，就当时有搬运很多的药材跟香料。那主要是药材，在当时呢，因为用的是木箱子那一些，所以药材其实很容易掉出来，所以地上就有很多这种药材的碎屑。那因为这些码头工人本来就没有很有钱，所以他们会把这些碎屑给集合起来，然后把它放到

0: 个热锅，然后把这个药材放进去，然后煮。那这个时候呢，就熬出来一个汤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点像茶啦，因为它是药材。然后他又再放了一些骨头，然后再放一点肉，它就变成了这个肉骨茶。那当时他们真的是会以茶的方式这样拿来喝。那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煮在砂锅上面的这种就是肉骨汤，可是我们加了肉骨茶，因为后面我们慢慢就会变得就是大饭吃，然后不再用杯子啦，然后就会搭大家早餐店也最爱的油条，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豆干，还有一些香菜或者是一些大陆妹等等等等的。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肉骨茶文化。
1: 因为其实肉骨茶有点胡椒味很重要
2: 啊，你是不喜欢的吗？
0: 哦不，我要开始讲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误区跟雷点，真的马来西亚人的地雷，请不要乱拿有胡椒的肉骨茶出来，那个是新加坡人的肉骨茶，请拿着你的肉骨茶滚回新加坡。
1: 那酱油味嘞？酱油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我科普一下，我科普一下好了。肉骨茶这个东西呢，有分成汤的跟干的。那像干的呢，就是汤的这个肉熬煮了之后呢，然后拿去跟酱油跟辣椒干一起炒，对，然后再加一些羊角豆，对对对，然后就炒出来，那就是一个干锅香气的这种肉骨茶。那我们一般吃，我们会有搭酱油也有，然后蒜头，我比较喜欢搭蒜头，还有辣椒仔，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辣椒，对。嗯，好，胡椒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人打的胜战啊。OK， 像因为我们在港口，那巴生有巴生的肉骨茶，新加坡也是港口啊，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但是两个东西都叫肉骨茶，可是这是实质上不一样的东西。像肉骨茶在新加坡呢，比较像是胡椒加蒜头，对对对，就一整颗的那一种，然后再加排骨去熬，所以吃起来没那么香咯。
2: 就是没有那种药材的那种
0: 不一样，去过马来西亚吃的会知道，或是没有在马来西亚吃，你吃起来不是胡椒味的就是马来西亚肉骨茶。对，像胡椒味那种是新加坡，可是我们是觉得那个不叫肉骨茶，那叫胡椒汤啦，
2: 就是有点胡椒排骨汤，
0: 可是我们还是尊重，可是就是它是两个味道不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它是不一样，只是用同一个名字而已。对对对，
1: 因为我上次去，不是我去啊，是我阿公阿嬷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有买那个肉骨茶包
0: 的包，
1: 对，
0: 是是
1: 可以带回来家里煮的那一种。
0: 像那种 OK 啦，那种就马来西亚肉骨茶还是有胡椒，对，可是胡椒不太重要，不太重要，真的
1: 不能盖过这个药材香，对不对？
0: 不能，因为我们那里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什么八角、山药、枸杞都有很多，对对对，我背不出来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讲完这个肉骨茶，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椰浆饭。
0: 哦，对对对，椰浆饭肯定是很重要的了。
2: 你们会当早餐吃吗？这种东西？
0: 要的要的，那我们就一次过讲早餐店好了。
2: 好啊。
0: 对对对，那我们的早餐店呢，我们叫做 Kopi Diang， 对 ，Kopi 就是咖啡 ，Diang 就是店，对对对，就咖啡店嘛。嗯，然后在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要吃饭的话，最轻食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生熟蛋加加椰吐司，对，加椰或者加羊，我们叫嘎牙，对对对，像嘎牙这种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香很香用斑斓熬出来一个酱汁，然后它就涂在吐司上面，然后就这个东西拿过去蒸，用蒸炉蒸或者用烤的，上面擦一点黄油然后烤，然后再拿来吃，然后隔壁会搭一个生熟蛋，那生熟蛋呢，我们会拿生蛋，先拿两颗生蛋，然后用蒸汽的方式把它给蒸的半熟，打出来搭酱油搭胡椒搅拌直接喝，或者是沾面包。对对对，它味道有蛋腥味吗？其实是有的，所以我要用酱油来盖，就有的人可以接受蛋腥味，有人不太能接受，像我就不太行这样。然后我们通常这两个会搭配一起吃。那在Kopi Diang 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的小摊位，每个人会卖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炒粿条，或者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猪肉粉，它有点像河粉，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椰浆饭好了，那我们就讲椰浆饭。椰浆饭之所以叫椰浆饭，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饭是用又是斑斓叶，斑斓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然后再加椰浆去熬煮的一个饭。然后吃起来单吃那个饭，你就会吃到那个香气出来。然后一般我们会搭配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一般经典就是我们的炸鸡腿，然后有我们的

0: rendang， rendang 就是它有点像熬煮出来的鸡，然后它熬的是那种辣酱，或是咖喱，咖喱鸡也有，然后还有我们的牛肉也有啊，然后鱿鱼也有，对对对，基本上可以搭很多东西。然后旁边呢，我们会配一些小料，比如说蛋丝，就是吃凉面上面会有黄色那一种，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江鱼仔，就是那种鱼干小小的，可是我们就比较讲究一点啦，就看颜色程度，再加一点花生，然后最重要就加我们的三八酱，对对，三八酱就是三宝，它是一个马来人熬煮的比较甜的一个辣酱。对对对，可是它里面用花生跟一些海鲜，所以熬出来的香气也会比较香，然后偏甜口，然后还有一些洋葱在里面，这样这样。
1: 听完我都饿了，
0: 对，我也
2: 很
0: 饿
2: 丰
0: 了，
2: 富
0: 我
2: 哎、
0: 好想去吃啊！我等一下就去吃了。
1: 那你喜欢吃这种生？你会淋生八酱吗？
0: 淋三八酱我会啊，我会我会，
1: 哦，
0: 就是它其实是放旁边，就是有人是半不半派嘛，对不对？那个一般不太会拌啦，我自己就是一口饭，然后那个小料
1: 沾
0: 每一个
1: 的，
0: 拿一点，然后
1: 哦，
0: 再加一小块鸡，然后再沾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又饿了，
0: 又饿
2: 对
0: 了又
2: 呀、
0: 饿了，哇，真的受不了哎！重点是这些东西全部叠在一起也才100多台币而已啊，
2: 很
0: 但
2: 划算
0: 在
2: 呢，
0: 这里吃要两
1: 更
0: 百多要
1: 饿了
0: 三
2: 啊、
0: 百哎，牺牲一下还是可以的，我等一下就
2: 对，
0: 去吃。哦，太累了太累了。
1: 那刚才讲到这个早餐的那个半熟蛋嘛，对不对？
0: 嗯
1: 有我就看那个 YouTuber 他把他的
0: 嗯嗯，
1: 蛋黄戳破了，你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这
0: 因为我们是要搅拌的，对，我们打
2: 啊、
0: 出来那个蛋，我们不是每每吃，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当成喝的，有时候，对，所以我们一般会搅碎那个蛋液，
1: 所以没有关系，就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问题上没有拌不拌的问题，这个问题上只有拌，没有不拌，不拌的我都觉得他们是什么心理变态这样，好可怕啊。
1: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酱油要淋什么？淋少一，就是淋一圈，你也会这种讲
0: 啊、哦，
1: 究
0: 对对
1: 吗？
0: 对对，淋一圈或淋两圈有点太咸了。我们家里有人会说，不要那么咸，淋一圈，然后白胡椒就啪啪啪，好了，可以了，这样子。对对对，早上不能吃太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搭一杯美露，美露是一定要的。虽然美露是澳洲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
1: 美露，比如说阿华田的概念，对吧？
2: 可是有人说，真的马来西亚的美露比较好喝，
0: 真的真的真
2: 这是
0: 的
2: 真
0: 真的
2: 的。
0: 真的。就是我们也哪怕这里有买美露，我们会从马来西亚带，好像是因为糖量比较不一样，我们糖比较多，然后比例不一样，对对，可可跟糖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比较香，对对对对对。
1: 也有人是配那个咖啡嘛，对不对？
0: 咖啡也有，咖啡加美露也有，对
1: 哦，
0: 对
1: 咖
0: 对
1: 啡
0: 对，
1: 加美露，
0: 我们咖啡我们一
1: 咖
0: 般
1: 啡因很重。
0: 很多是那个雀巢，对，所以雀巢叫 Nestle，然后美露虽然也是雀巢，但是就 Milo 嘛。所以粘在一起，他们叫 Neslo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们那里的这种茶饮文化还是很不错的。
2: 可是那像你们的口味比较偏甜一点，那你们早
0: 对。
2: 上的咖啡也是有加糖的吗？还是你们
0: 哦，
2: 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喝咖啡的人不喜欢喝糖，这个应该是
2: 哦，
0: 世界共识。
2: 明
0: 对对
1: 白。不一定哦，
0: 对，不
1: 说不
0: 是。
1: 定台南人就喜欢加糖。
0: 就
2: 对，
0: 比如说
2: 加，
0: 有一个咖啡什么厂的那个，我就不喜欢，那个太甜了。对对对，那个就不好提了。对对对对对，像马来西亚呢，我们一般可能有的人不喝纯咖啡，我们就 latte。对对
1: 加牛
0: 对对对，
1: 奶，
0: 加牛
1: 牛
0: 奶。
1: 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早餐店组合，还有这个肉骨茶，都很推荐大家的是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去吃嘛。那你刚才提到都很便宜，
0: 嗯嗯。
1: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那一量吃一餐其实就很饱了吧。
0: 对。对，我们基本上，我昨天录的时候刚好有一句话，就是讲，不是这里有的人会讲那个什么阿嬷怕你饿吗？你懂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
0: 马来西亚人怕你饿啦，所以基本上你是真的是饿不死，哪怕是到比较二三线城市或是一些乡镇，上面所讲的文化都找得到啊，一定会有人在做咖啡店，一定会有人在做肉骨茶，对对对。
2: 那你们餐点的分量会很大吗？还
0: 其实
2: 是？
0: 跟台湾的差不多啦，比台湾多一点点。对对，如果你不是走那种所谓的健康餐路线，就现在健康餐就全部小小份的，然后
2: 对
0: 又
2: 对
0: 卖得很
2: 对，
0: 贵，资本主义。
2: 没错没错。
0: 那一般的就是这里的一般的量跟马来西亚一般量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不会有通缩现象。
1: 那你现在如果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会有找到什么好吃的？

0: 就在台北这里吗？
1: 有啊有啊，有一些餐厅，一些餐厅其实不
0: 错，很道地，
1: 还不错啦。如果哎、欸，对对对，不无工商哦，这里无工商，大家有兴趣自己找。如果你想要在双北范围吃到好吃的肉骨茶，像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呢，是在这个板桥的新埔那一带附近有一个名字有爸爸的肉骨茶，那个很好吃。对对，因为它咸味够像马来西亚的。但是如果你可能要在地化口味，就台化一点口味吃香的，其实在我们的新店区，我们大平林附近，大平林二号出口附近有一个名字有肉骨的，那个也不错。
2: 我知道那一家，我
1: 那个它的汤是及格的。
2: 好，
1: 对，
2: 我下次一定要。
1: 它只是不够咸。对对对对对。
0: 那我想吃这种椰浆饭的呢？
1: 哦，有，台北市，我们就不讲避雷了，对。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可以吃到好的，推荐，品质稳定的，就是公馆或者是不要去大安的那家，它在士林也有店，就是某个先生店，
2: 嗯嗯，
1: 对，某先生。哦，好像也叫 coffee 店，好像也叫咖啡店，这样。对对对，某先生的那一个还不错，他靠近公车的台电大楼站，然后他的椰浆饭是不错的，然后你在那里也可以吃到刚提到的其他东西都有，肉骨茶也有，可是我不会去那里吃肉骨茶。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知道，我们那个口袋名单又多了很多很多个这样子。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就自行找，因为没有工商关系，大家就。动动手，这样就麻烦大家了。
2: 自己 Google 一下，
0: 我们的提示就到这里。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有没有什么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你最推荐一定要吃的品项？除了这些什么肉骨茶这些很基本的，有没有什么真的很推荐的？
1: 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试过那个黄黄色的东西。
0: 啊，是榴莲吗？
1: 对，是榴莲。那你应该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 ，give it a try，give it a try，give it a try。
0: 怎么，婷婷你好像面有难色哎、欸，
2: 那个味道哇！
1: 这个是人生抽签，真的真的，每一个人的基因就有一个刻在底子，就像香菜。
2: 对对对，
1: 人生必须尽力，对，
2: 我们必须尊重这些爱好者。
1: 什么？哎、欸，我吃香菜哎、欸。哦、
0: 那你吃榴莲吗？
1: 我吃啊，榴莲有分甜的苦的，我偏苦的多一点。对对对，
0: 苦的榴莲，这我
1: 苦的，因为它还是回甘跟甜，就是它不是那种死甜。像这种讲究只能在马来西亚才能有讲究，因为马来西亚榴莲品项够多。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最常听的榴莲就是什么猫山王那种，对不
1: 对？
0: 像
1: 猫山王是偏甜的，对对对。可是因为这里是冷冻。的冷冻运输的关系，所以不是很新鲜。
2: 嗯，
1: 一定要去在地吃。奉劝大家一句话：少吃一点榴莲，省下机票钱，直接吃现场。
0: 哦，这是一个口号哎、欸，
1: 真的，这衷心劝诫大家。
0: 因为榴莲其实在台湾买很贵嘛。
2: 对啊，
1: 对，太贵了。我们那里可能一颗，你便宜的时候其实也才一公斤带壳的啦，300多台币，还行，或更低。对对对 对, 對、
0: 嗯，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啊，
0: 而且品质是有保证的。
1: 对，刚下来的，不会是冷冻的。
0: 不会，对。那除了刚刚讲的，欸，你是有吃不喜欢吃榴莲就对了，
2: 就是那个味道，我有一点。
1: 好好好，我们尊重，我们尊重，我们尊重。对对对对。
0: 那除了榴莲，还有山竹啊那些水果吗？
1: 榴莲要搭山竹，一定要，因为山竹下火。对，还有一些比较需要，就是有一个叫龙眼。龙眼这里有吗？
2: 有
1: 有，是不是？对，我们那里龙眼 OK， 荔枝就不提了，荔枝这里也行啊。对，
0: 我们好像没有，就是山竹嘛，
2: 山竹
0: 现在
1: 山竹一定要，山竹一定要。
0: 台湾现在没有山竹，
1: 对，因为那个偏热带吧，山竹
0: 是以前有，很早很早以前，是因为那个有害虫的关系
1: 啊，
0: 会影响到我们那个种植农作物，
1: 对对，养殖生态。
0: 对，没有引进。
1: 对对对对，
0: 像有些在大型的百货公司会有啦，但是一个可能就要卖到很贵，一颗50块台币、
1: 啊，就跟那个日本的有点像，日本进来水果有点像啊，对，装礼盒那一种。嗯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一个段落。那也欢迎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尝尝我们刚才提到的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

0: 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 非常感谢 Kim 来到我们的节目、
1: yeah.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尖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今天这集要介绍的这位，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在听台湾饶舌的，应该不会完全没听过他的名字。
0: 没错，而且今天是9月9号，然后播出的时候应该是9月25吧。
1: 对，
0: 然后这是他在8月底的时候才刚完成他的巡回小专场，就是好像8月底还是9月初，因为他是有台北跟台南两场这样。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饶舌歌手就是栗子，但如果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今天要聊栗子，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够，因为栗子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一定要先提的。
0: 确实，

0: 因为他们这个团体呢，这在以前就是还算应该算蛮红的吧。反正就是在成为现在这个单飞的例子之前，然后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团体，反正就是栗子跟金耀王。
1: 对，所以今天这集我觉得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冲去讲他现在的 solo 作品，因为如果你没有先知道他跟金耀王以前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栗子就是一个自己做音乐的饶舌歌手，可是其实不是。他以前呢有一段很重要的时间就是跟金耀王一起做音乐一起活动，那甚至很多人最早认识栗子就是从这个组合开始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团体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个歌手，那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然后会很自然的把他的作品风格选择然后可能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做音乐的话，很多东西就会变成说这是我们的想法，就不是说哦这是我的想法。
1: 嗯，
0: 所以你今天想做这个，然后也可能要考虑说另一个人的想法，然后你觉得这首歌很好，但是也可能要跟对方讨论说到底适不适合。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一起做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两个人一定会互相影响。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很固定的人，喜欢某种 beat， 喜欢某一种写法，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突然丢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你可能一开始会想说诶这什么鬼，结果做着做着结果好像就蛮好听的。
0: 对，就是感觉蛮多创作都是这样，就可能一开始觉得对方的想法很怪，然后最后反而变成说诶这个可以。所以我觉得金耀王对栗子来说不只是他过去可能一个团体，就是他其实也是对他音乐生涯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把它讲成说什么一个过去的东西，然后直接跳到栗子现在。我反而觉得可能要在那个时期就是停留久一点，虽然大家觉得他不太算和平解散吗，就是他们就是前阵子吧，然后可能有互相 diss 对方，虽然他们互相 diss 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人后来会选择单飞，前面一定会有一段一起走的故事，然后你没办法说哦，我现在就是讲他现在，然后不管他前面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把时间倒回去，回到那个还不是 solo 栗子的时期。那时候的栗子不是现在这个已经有自己作品、自己想法、自己音乐方向的栗子，他是金耀王跟栗子是我们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0: 对，我觉得我们跟我就是会变成今天自己蛮重要的一点，然后后面会慢慢聊到他为什么可能从我们走向我。但在那之前我们就要先知道说哦，当时他们到底长怎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脑中只有栗子等于单飞，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先从金耀王跟栗子开始，因为只有先认识那个时候的栗子，我们后面才会真正理解他为什么有一天会有选择这样的路。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也蛮像人生的啊，很多人可能都是先跟别人一起走啊，然后后来才慢慢知道自己想去哪里。那可能本来是你的朋友同学，然后工作伙伴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可能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你才发现说自己其实就是比较喜欢某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起走本来就是一个人他在成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啦。
1: 而栗子跟金耀王的这段故事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单纯以前他们两个一起唱歌后来栗子离开了这么简单，中间其实包含了很多创作上的累积，也包含一个人慢慢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的问说为什么离开，因为今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离开的本身，而是他在离开之前到底走过了什么。那我们就慢慢来看栗子的故事。好，那既然我们前面先把时间倒回去了，我们就正式的来聊一下栗子跟金耀王。
0: 没错，那其实众所皆知，就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然后他们之前就是一个团体嘛，然后其实在台湾饶舌圈算是蛮有辨识度的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一直都不是那种很乖的那种类型，这不是那种哦，大家听完就算了。他们很常就是做那些怎么说，有不爽就直接。

0: 讲，然后有什么观察就直接写进歌词里那种。
1: 像他们有一张专辑叫《大逆不道》，光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就很符合他们两个人的个性。
0: 嗯，
1: 这张作品啊是在2023年嘻哈50周年的时候推出的，距离他们上一张专辑已经隔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准备办同名的千人专场，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组合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随便玩玩的。
0: 对，而且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颜值少年，就是我觉得蛮能代表他们两个做音乐的方式，因为他们就是针对音乐圈里面就是哎大家好像越来越看脸的这个现象。
1: 嗯，
0: 然后栗子也有讲说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哦单纯想骂某一个人，而是就是在讲说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已。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只听歌名可能会觉得说哦又是一首很呛的饶舌歌哦，但他们自己其实有说他们很多歌表面上可能充满脏话听起来很呛，可是背后其实都有他们想讲的议题。
0: 嗯，就是他们不是单纯为呛而呛，比较像是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我就是有意见，那我就直接写进歌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他们作品常常有一种很直接甚至有点不客气的感觉，
1: 而且这种风格其实蛮适合两个人一起做，因为两个人放在一起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观察，再加上他们都不太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就是蛮直接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歌有时候很呛，有时候很荒谬，有时候就是还会出现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
0: 对，但是像大逆不道这张里面就是有 Start from the bottom 跟因为我还年轻，就是这种比较偏向回头看自己，然后跟可能跟讲低谷啊还有重新站起来的作品，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去就是观察去了解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像大家印象中讲的只有说什么哦他们脏话很多啊，
1: 其实他们也有很柔软很认真的那一面，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传统。
0: 嗯，我觉得这段经历就真的还是有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1: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哦所以静耀王跟栗子就是很呛很敢讲很不按牌理出牌。
0: 对，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好，
1: 因为你真的去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0: 对，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两首就是不是单纯呛人，他就是在讲说反正我们就是也曾经在很下面的地方，
1: 而且
0: 唱出自己心里的歌声。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因为当一个饶舌歌手一直跟你讲说我多厉害啊我多屌的时候，听久了其实蛮容易麻木的，就是讲的也就那些而已。
0: 对，可是当他可能突然跟你说其实我有过低潮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更能让人共鸣，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好像表面光鲜亮丽的歌手他们其实也有那种跟我们一样就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心情很 down 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的音乐就是一直有两个面向，一个可能就是很直接很冲，但是另一个就是可能很在意自己到底走过什么。
1: 这也让我觉得栗子后来会走向自己 solo 其实就更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当一个双人组合里面你的很多面向都是透过两个人一起然后被呈现出来，可是当有一天你开始一个人做音乐就会开始遇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的我没有静耀王，我们不是以前的那个团体了，我要怎么让大家认识我？因为你以前可能就会说我们是静耀王跟栗子，但是后来就等于说我是栗子，这两个身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只说什么哦哪一个比较好，就是也不能说以前比较不好啊现在比较成熟，因为以前的栗子也是从现在这个的一部分，就是他只是怎么说成长吗，就是人生跟着走，然后他走到了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说就是他们就他的一个真正的转折就是当栗子从这个双人组合然后慢慢走向 自己单飞

0: 后，然后他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可能离开一个熟悉的组合，听起来好像很自由，但是真正一个人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说，好像自由也是一种压力。
1: 对，那在我们回到栗子他自己以前，先来听一首《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的《因为我还年轻》，听听他们两个的音乐带给大家哪种感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前面我们讲了金耀王跟栗子，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镜头拉回栗子本人了，因为如果你以前是透过团体认识他，可能会觉得栗子就是那个很敢讲很直接，歌里什么都敢碰的人，可是到了他真正开始做

0: 自己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有蛮不一样的一面，尤其是他后来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Of the Chain》，整张其实就是很像在重新认识自己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Of the Chain》这张专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不太像以前说证明说

0: 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推出，然后9首歌，从什么都想要，然后谁会信，然后巴拉巴拉，一路到最后就是亲爱的家，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单纯是哦，栗子单飞是来做一张个人专辑这么简单。
1: 对，他比较像是他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不需要再透过团体里面的栗子去定义自己，而且光专辑名称 Of the Chain 就很有意思， Chain 就是锁链束缚的意思。他自己把这张专辑形容成就是过去那些人际关系啊、贫富差距、爱，原本以为自己必须在意，最后却反而变成就是困住自己的东西，所以 Of the Chain 其实就有点那种把这些东西慢慢解开然后挣脱的感觉。
0: 没错，然后他还有推出就是实体专辑，然后他那个封面，因为我买然后他那个封面就是这个嘴巴咬着枷锁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然后他就是你若把那个锁链转的话，就会变成说就又没有被咬住。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1: 大家听不懂自己去买吧。
0: 对，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转动，然后让它变得好像没有被束缚住。然后我觉得里面很屌的是他就是有在专辑里面，然后他有放自己写的诗，然后那个诗有3种不一样的，然后虽然我跟我朋友都买，然后我们抽中同一种，但是就是还是来念一下给大家听。然后这首诗叫做《还有山》。
1: 嗯，
0: 好，就是爬过山丘的旅人，才知道那些脚印，有些是自己的，有些被雨抹掉了。我摔过跤也留下疤，却还想听看看更高处的风声。山顶的雪花化得很慢，像昨天的泪还在脸上。每一次疼痛都提醒我，那不是终点，那是下一座山的影子落在我的瞳孔。我就觉得超屌，很像可以放在国语课本里面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他以前的那个人设完全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吗？就可能以前会比较先注意到他的态度，然后他很呛辣，然后他的表达方式，可是他新专辑 Of the Chain 比较像是比较常出现表达说我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然后不是一直把问题丢给别人，而是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怎样。
1: 对，那如果要挑一首来当作栗子单飞之后很重要的作品，我觉得谁会信一定可以讲，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从别人不相信你这件事情出发，然后栗子自己过去为了生活做过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很知道那种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人看见的感觉。所以谁会信听起来不是单纯在炫耀成功，而是在讲我怎么一路走到这边来。
0: 没错，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栗子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也没有把他成功讲得很漂亮，也没有说什么哦，我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而是在讲说努力虽然很重要没错，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如果你一直做一件自己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光靠硬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迷路或迷失自己之类的。所以谁会信某种程度上就是可能在跟以前那个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例子对话的感觉。
1: 而且这首歌放在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因为你如果一直被别人否定，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我要证明给你看，可是当你真的走了一段路之后，可能会开始发现哎，我为什么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真正要确认的就是搞不好我自己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
0: 对，所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个转变，就是感觉是从我要让你相信我变成说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是很大，然后也就是你要转念一想其实也很困难。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Of the Chain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重新整理我的人生的感觉，然后也不是说把以前全部否定掉，而是把以前那些经历重新拿出来看。
1: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

0: 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其实没有把自己很害怕很脆弱的那一面放出来，像不哭、曾经生活 fake、 铭心刻骨，这些谈到的东西就已经不是大家以前想象里的那种很冲的例子，甚至曾经生活 fake 还来找卢广仲合作，整首歌的情绪就完全换了一个方向，你会开始看到一个比较柔软也比较愿意面对情绪的例子。
1: 没错，而且就是我对这一点蛮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栗子其实他在就是跟金耀王双人组合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有想找卢广仲合作，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形象就是可能骂脏话啦，可能比较呛辣，然后广仲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就是他们两个的形象也差太多这样子，但是当然就是很比较委婉的那样讲。然后他当他怎么说，就是可能从双人团体单飞，然后有经过一些人生历练后，然后用新的这张专辑代表自己，然后这次居然真的跟广仲合作，我觉得很想尖叫，因为我就是广仲跟栗子的粉丝。但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feat 很酷，就是因为广仲其实他没有在里面唱歌，他是用一个衬托栗子，就是也像花花的绿叶，旁边那个绿叶
0: 的感 觉,
1: 的感覺，就是他是帮栗子的歌上升到另一种层次的感觉，就是不一定要是他出声唱，就是以这种方式也让这首歌升华。我觉得很厉害就对了。反正这张专辑我觉得就真的很蛮像一部电影的，就可能前面还在讲欲望啊、迷惘，可能想证明自己，然后中间开始处理感情关系，然后到后面慢慢再拉回说我到底是谁跟我家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两首歌就是无尾号跟亲爱的家，其实就很像把故事拉回最私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路听下来，你会发现说他真正想讲的已经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才蜕变成现在的我。
0: 我觉得这也是栗子单飞最值得讲的地方，因为单飞不只是换一个名字，自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而已，它更像是你没有团体可以帮你分担之后必须自己面对所有，所以 Off The Chain 某种程度上就是栗子第一次很完整的把栗子这个人摊在大家面前。
1: 对，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头看前面的敬耀王 and 栗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们认识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嘛，一起往前冲，但现在是他自己停下来，然后开始整理说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不单纯的是可能从团体变 solo， 而是从大家可能原本所知那个既定印象的栗子慢慢蜕变成栗子自己认识的自己。
0: 哎，讲这么多，波波来听听，谁知道栗子的转变到底是让人多惊讶啊。
1: 说的也是，毕竟我觉得歌曲这种东西还是亲耳听到你就更能感受到可能他想带给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来播他 Off The Chain 这张新专辑，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的谁会信的手。
2: 谁会信？谁会信？

回信，机场过海关送进去，被管小班我是杂役，带着正义背着背心，小心社会没有正义，不会忘记那些废物卖了人品，选择 snitch， 逞强的自由。

0: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张专辑后面开始出现吴伟豪这个名字、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叫他栗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嘛、可是到了吴伟豪突然变成一个很生活很私人的名字，就好像他终于把艺人的身份放在旁边，让你看看栗子还没有成为栗子之前是谁。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栗子是大家认识他的方式，但是吴伟豪的话就是这个名字对他认识人就可能是家人啊亲戚，然后可能他的朋友，但栗子跟吴伟豪其实都是他，只是他们代表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而已。
0: 对，一个是在舞台上，然后一个是在家里，一个可能要面对观众，一个可能只是回家吃饭，一个想要就是写下一首歌，然后呢一个可能只是小时候一直常常被叫阿豪。所以当这两个身份放在同个专辑里面，我觉得蛮有分量的。
1: 对，我觉得可能从小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大家可能会叫你的小名啊，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在学校的身份，然后工作的身份，甚至是什么社群账号的身份，有时候在不同人的面前你会变成不同的人，但是回到家的话，可能家人又一句说什么，哎，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吗？然后你可能又突然变回以前那个自己。
0: 没错，家人有时候就是那个最恐怖的时间机器，就是你在外面可能已经觉得说，哎，自己已经很成熟了，
1: 我是大人。
0: 对，结果回家我妈就一句，你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直接把你的黑历史全部挖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拜托不要讲了。
1: 没错，而且哎，偏偏家人就是手上还有证据，所以你根本也没办法反驳。
0: 对，就是但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吴伟豪才会有那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因为不管你后来变得多厉害，最开始的那个自己都还在。
1: 对，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亲爱的家》，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也很合理，就是因为你前面可能会有听过他的迷惘啊，然后关系压力，然后想证明自己，但是最后他没有停留在哦，我选择要成功，而是反而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他的家。然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的时候是在就是去年南北二路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泛泪，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跟栗子以前带给我们那个形象差很多，然后我就觉得他歌词又写得很真很触动这样子，我就整个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共情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0: 而且家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因为它不是一句我很爱我的家就可以全部解释完，有些人的家庭有很多快乐，也有些就是很不容易讲出口的事情、你可以爱一个家，同时呢也可能对于他们有一些受伤的记忆。
1: 对，我觉得栗子也没有刻意可能把他的家庭写成一个很完美的童话故事的感觉，他比较像是在接受那个全部，就是他就觉得说好的跟坏的其实都是我的人生，那些家里可能让我开心的回忆是真的，然后那些曾经让我难过的事情也是真的，我也不是说什么我一定要选一边，但我就是可以全部都承认。
0: 这其实就是跟脱离又连回来了，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所谓的放下就是以后什么都不要想，但其实真正的放下就有时候你可以想起来，但是却不被那些事情失控，就像爱情啦。
1: 好突然哦。
0: 对，没，就是你可能就知道它发生过，但是现在就可以选择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1: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把 Off the Chain 当做一段旅程的话，我觉得它最后不是说什么哦我逃出去了，而是说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我也知道哪些事情影响过我，然后我还想把哪些东西留下来这样子。
2: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3: 高阳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4: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5: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其实我们常常把做自己讲得超级简单，什么勇敢做自己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种话其实每天都听得到。可是我觉得真的做到其实很难，因为你只要活在一个有其他人的世界里，就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说就是你用嘴巴讲是最容易啊，你真的是，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你用嘴巴讲就是就简单呢，啊，真是你要实际做起来就很困难。然后你说什么哦，我完全不会在意别人，那问你个问题，你发现实动态后会不会一直在注意说哦谁看了？
0: 会啊，
1: 对吧，你看这就是人性嘛。所以我觉得立志这张专辑就是也没有装作自己已经完全看开，然后也不是在告诉你说什么反正我现在就是不在乎了，它比较像是我以前虽然真的很在乎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开始学着不要被他控制。
0: 对，这两个真的差很多，因为真正成熟不是完全没有情绪，而是你有情绪之后你还要怎么去跟他相处，可以生气，可以难过，可以不甘心，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决定自己接下来到底要往哪边走。
1: 对，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栗子单飞之后最大的改变，然后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他的反应，然后现在只是看到他的选择，可能遇到事情之后不只是把情绪丢出来，而是开始思考说哦，我要怎么处理这样。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Of The Chain 听起来会有一种人生整理的感觉，就不是在炫技，也不是单纯想做一张很炸的专辑，比较像是一个人走过一段很长很有故事的路之后，把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okay.
0: 全部拿出来一件一件看，然后决定到底哪些要留下，哪些可以丢掉。
1: 对，我觉得聊到这里反而可以把问题丢回来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栗子他所说的锁链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的锁链可能就是都不太一样。
0: 没错，有些人可能是成绩啊，或者是家人 的期待，朋友怎么看自己，也有些人可能每天都会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变得很厉害才会被别人喜欢。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就是最大那条锁链啊，就是你可能一直会跟自己说你不可以失败啊，你一定要比别人好，或是你现在不够努力，但讲久了你甚至可能会说服自己嘛，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不是压力啊，我就是正常很努力的生活这样子。
0: 对，但其实不是，人他本来就会有迷路的时候，迷惘的时候，也可能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你不需要现在十几二十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想清楚。
1: 对，而且你可能虽然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也不代表你以后也会一直不知道啊，有时候东西就真的是先去试啊，试错了我再换一个来。人家说什么年轻

0: 就是本钱懂不懂我觉得不管最终你怎样跌跌撞撞，然后你还是会遇到一个可能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才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我就是想走这里。
1: 对，我觉得其实也呼应栗子自己讲过的事情，努力很重要，但方向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方向，那至少不要因为别人看到你已经有答案就觉得说，哦，自己就一定要照这个方向走。
0: 对，因为人生就真的没有什么统一进度表，好不好？虽然孔子说什么哦三十而立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现在也没有规定你说什么十八岁一定要完成什么，二十岁一定要完成什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人生速度都不一样，好不好？
1: 所以听完栗子的故事，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反而不是我想要跟栗子一样成功，而是我可不可以也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是从静耀王跟栗子开始聊，然后聊到他后来单飞，然后聊到新专辑 Off The Chain。 如果把这段路整个浓缩浓缩浓缩，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问说，哦，我是谁，然后以前可能是透过音乐告诉大家自己是谁，然后现在更像是用这张专辑然后让大家重新认识他。然后其实怎么说，有些粉丝可能是喜欢以前他们那种呛辣然后桀骜不驯的感觉，然后这张专辑真的是完全大改以前形象，然后有些粉丝可能会觉得说，啊，他现在怎么这样唱，然后可能因此脱粉什么之类。但是也有些人可能是以前不喜欢他，然后因为哇他推出这张新专辑，然后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想法，然后而变成新的粉丝。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人生就是说不定嘛，然后过程就是很酷。然后一张专辑就是也不可能说什么把我一个人的人生全部讲完，那 Off The Chain 只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例子，那再过几年他可能又会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讲到最后，其实不太想把以前的栗子跟现在的栗子分成两个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以前的他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他变得很怎样怎样，好像以前那个人已经消失了，但其实不可能，以前做过的歌、遇过的人、走过的路，这些都会留在他的身上。
0: 对，而且甚至我觉得说，你可能今天重新回去听他以前的作品，会更容易理解现在的例子，因为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说他以前是从哪里出发，然后你就会更清楚说为什么他现在会想讲这些故事。然后或是你如果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然后直接听 Off The Chain，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就是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如果你有去了解前面的历程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张专辑的重量变得很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会花那么多时间介绍静耀王跟栗子，不是因为我们想一直停留在以前，而是因为你要知道他以前站在哪里，才会知道说他现在可以走多远。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跳到单飞，我反而会觉得会少掉很多东西。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可能会怀念说静耀王跟栗子他们以前组合，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嘛，可能就是理念上面有些不同，但当然也没有说谁好谁坏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可能人生到不同阶段，然后他们有不一样想做的事情，然后才因此就这种决定。可能虽然他们感觉现在有些 beef， 但是希望他们希望他们之后可能还有机会再次合作吗？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例子真的就是像在看一个人跑马拉松，然后你可能只看到他最后一公里，可能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在跑，但是如果你知道说他前面可能已经跑了三十几公里，然后你才会了解到说他原来最后一段那到底多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栗子的单飞真的不是什么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前面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我现在很好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很久以前，可能很多做音乐的人都会希望说自己有一天可以被更多人认识，有更多演出，有更多人听自己的歌，有更多作品被看到，这些都很合理。 可是当你真的走到

0: 那个位置之后呢，成功的定义就会开始改变。
1: 没错，因为可能小时候我们对成功的想象通常比较单纯，就可能就说什么我要变有名啊，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名字。但是当你开始工作，然后接触现实的生活，才发现说那些东西其实就只是一部分。然后你可能更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开不开心，然后我身边的人还在不在，然后每天醒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栗子现在的作品会让更多人有共鸣，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太简单，不是我努力所以我成功，也不是我受伤所以我变强。就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团乱的，可能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怎么想在干嘛。就是那你可能今天觉得自己很有方向，明天可能又会突然的怀疑自己。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比较像真实人生，就是毕竟我们这是现实生活，不可能像演电影那样哦一帆风顺，然后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或是有些可能看起来超有目标的人，也可能回到家之后开始想说，我一天今天这么忙，我到底在忙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首歌可以把这种很普通甚至就是有点狼狈的状态写出来，我觉得它就是很贴近现实就对了啦。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不一定需要一个永远很完美的偶像，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一个让我们觉得哦，原来你也会这样哦，这种就是距离感就会消失，就会发现原来舞台上的歌手也跟我都跟我们一样，也会迷路，也会想很多，也会有时候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1: 对，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以前完全没有听过栗子，啊，你们一直讲他，那我可能要从哪里开始认识他？我觉得反而不要先丢可能歌名给他，可以先跟他说，如果你想看以前的栗子，可以先看看静耀丸跟栗子这个组合的时期的作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理解他的音乐个性跟他以前在团体里面的样子。
0: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的栗子，就直接去听 Of The Chain， 因为这两个放在一起听会很有意思，因为自己就会发现说一些变化，而不是我们一直跟你说他变了，就可以自己去比较他的声音啊、歌词、题材，甚至是他面对音乐的方式。
1: 而且我觉得不要说什么哦，一次全部听完就算了，你可以挑一首你可能比较感觉的歌，然后先去听，然后听完再回来看他的背景，可能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当时在讲这个。我觉得很多歌其实都是，就是如果你有去了解他创作背景之后，然后你可能本来听听只觉得哦还不错啊，还蛮好听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诞生的话，就觉得说这首歌突然变得很有重量。
0: 对，而且每个人有感觉的歌一定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态度的，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情绪性的，也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跟家庭有关的。这其实就是音乐最自由的地方，就是创作者写完之后他就完全不属于不完全属于这首歌只有给创作者而已。
1: 对，就是比较像是就是献给大家啦。
0: 对，
1: 所以如果今天要我们重新介绍一次栗子，我反而不会就是可能想从哦他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出了哪些作品开始，虽然这些资料固然就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只能告诉你说哦栗子做过什么，但是真正让我想要介绍他的是他为什么可以就是写出这些东西。因为当你开始知道他的创作背后有这些人生经历、这些人生历练之后，你才会开始了解说他的音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而且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但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现在，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栗子的人生回顾展。
1: 没错，
0: 比较想知道的是，就是他走过这些事情之后呢，现在会站在哪里。Of The Chain 就是现在比较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答案。
1: 对，就是虽然以前栗子 and 静耀丸时期的时候我就有在听他们，然后我也觉得说哦，他们歌就是怎么说，有点算爽歌吗？就是也是说蛮喜欢，但是我觉得他蜕变成现在的栗子之后，我反而更喜欢。

0: 就可能我本来就是比较偏吃这种，怎么说，就是我蛮吃这种故事类型的歌曲嘛，就会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带给人更多感触跟反思的感觉啦。
1: 而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值得听的地方，不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栗子有多厉害，而是你可以从里面听到一个人正在重新的整理自己，有些地方很自信，有些地方很直接，有些地方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其实也蛮脆弱的，但这些全部都放在一起才会变成我们现在认识的栗子。
0: 对，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说什么想把他想象成一个已经解答完人生的人，我觉得他只是可能变得比以前更愿意问问题，那这时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长大就是知道所有答案，但其实长大之后可能只是开始接受我现在没有的答案。
1: 所以今天从禁药王加栗子开始，到后来单飞，再一路聊到 Off the Chain，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已经不是一个饶舌歌手的音乐生涯，我们其实是在看一个人怎么从别人认识的样子慢慢走到自己比较认识自己的样子。而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是很顺，也不是很漂亮，也不一定每一步都是走对的，但我觉得正也因为这样一条很蛮不完美的路才会让人觉得很真实。
0: 没错，而且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他的小巡回已经办完了，然后就是台南跟台北，然后我是有去台北的那一场，然后他是在 The Wall No Stage， 然后 No 不啦，反正是在公馆那个狮子王 KTV 那边，对吧？
1: 旁边，
0: 对对对，
1: 往下走，
0: 然后要往下走，我真的是觉得很酷，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涂鸦，看起来就是很饶舌，很街头，
1: 很像酒吧吧？
0: 对对，有点像酒吧。然后感觉平常去的话会有点危险，没有啊。但是这是我就是看过，算蛮不一样的专场，因为他的那个场地其实真的算蛮小。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极限感，因为那时候我是从台南回来，然后硬要去听，
1: 要迟到了。
0: 没错，我真的是差一点要迟到，就是我有点压线。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第一首歌开始，然后
1: 那你们就看不到，站很后面。
0: 对，我站蛮后面的，就是，就还是稍微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觉得我说这场专场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松，然后最 real 的专场。就是比较没有那说什么很精心安排什么桥段，但是当然也是有嘉宾嘛，只是我觉得他塑造的那个氛围让我很沉浸在里面，就是我反而就是没有拿手机录，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站蛮后面的但是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说那个氛围让我更想要就是沉浸在当下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可能栗子这样子有点像重新开始嘛，因为他就是单飞嘛，然后他可能是现在从这种很小的场地开始，但是我相信他就是有一天也可以可能慢慢爬，从什么 Legacy 啊，然后到 Sub 啊，然后到 Zap 啊，什么之类的就对了。
1: 好，回归正题，而且我们搞不好好几年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回来做一集栗子啊。会吗？
0: 那时候可能已经我们已经毕业
1: 那今天讲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到那时候怎么会这样讲，因为到那时候他可能已经也走了一大段路了，我们自己也可能也变了，所以现在听到 Off the Chain 的感觉也一定会不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真的要留一句话给听众，我反而不想再讲什么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勇敢做自己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很励志很激励的话，我比较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走，然后走一段后再决定方向。有些答案就是你可能慢慢去经历，然后边走边想，然后才慢慢知道的。
1: 而且有时候你会走错，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错的选择，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0: 甚至有一阵子可能还会觉得说会怀疑自己，想说我自己是不是根本也没有那个能力。但那些东西最后都不一定会全是浪费，也有可能是养分，因为他们可能会变成你之后创作的东西啊，灵感之类的，也可能会变成你下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不一样的原因。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天为什么一直提到例子的过去，也不是说什么哦，因为过去比较重要，而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形成他现在，本来就是因为很多过去叠在一起才形成的。那今天例子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以前经历过那些事情，然后明天的例子也有可能会被今天的选择而影响。
0: 所以我们就先把故事停在这边，不是结束，只是停在 of the chain 的这个时间点。那至于之后的例子会再带我们去哪里，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1: 没错，我就是蛮期待可能他后面会进化到哪里之类，而且我就是觉得说他自己单飞之后就是这种写歌写词的状态很 real， 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是很容易被家庭触动的那种人。好啦，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听完这集，然后可能对例子有点好奇，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前面讲的，就是回去听他的歌，就是不要只听我们讲他啦，因为就算讲了再多，就可能还是我跟他，只是我们两个自己的理解。
0: 没错。
1: 那真正属于例子的东西，就是还是在他那些自己写下来的歌里面。
0: 对，就你可以先从 Off the Chain 开始，然后有兴趣的话，再回头去听以前金耀王家例子时期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真的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而且你把前后放在一起听，更会理解说为什么他会写出现在的这张专辑。
1: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算讲的蛮多吗？反正可能再讲下去，例子整张专辑都变成我们有声书了。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就是，算刚刚好嘛，自己勉强。因为就是至少我们没有只把他当成一个饶舌歌手，然后介绍完就算了。我们是可能从他以前拿走到现在，然后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蜕变成这样子。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从金耀王加栗子到栗子本身，从以前大家认识的那个栗子到 Off the Chain 里面比较真实比较私人的他。那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让你在听完之后不只是多了一个饶舌歌手，而是也可以开始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现在到底想留下什么，又想把什么放下。
1: 没错，我觉得蜕变后的例子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就今天到这边结束，我们是舌头打结中心，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2: Struggle， 什么是富裕？有资源之后，就看见你们的。

阳春面，大碗25块，四个人吃完能暂时忘记我们的饿。同学说的正常生活令我显得无奈，我觉得好吃的菜却是你口中难吃的饭。你总说爸爸没办法，妈妈没有钱，喘不过气就乱打，发生在我眼前。你说别信银行政府骗的钱，其实藏在心中的是因为错误而变可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2: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1: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3: 也来点月饼啊！
4: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1: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2: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1: 谢谢大家。
5: 世新电台
1: Knowledge。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6: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7: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8: 我是主持人品行。
7: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 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9: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8: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

0: 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一个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1: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0: 不是，
1: 就是
0: 很有气质
1: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 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0: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1: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到你就会说，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1: 哦，
0: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舒适这个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所以我想旋律书，那就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书室的账号啊，其实它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那只猫咪她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是哦。
0: 对，但是因为真的小到不行，
1: 真的细节很小。
0: 对，真的小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请我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1: 很可爱，很可爱。
0: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1: 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书这样结合之外，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0: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啦。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就是陪着然后
0: 喝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0: 对，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舒适是哪个舒哪个是，因为我以为是那个舒
1: 适。
0: 对，其实是那个舒适。对
1: 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0: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说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
1: 他们最多人选的，
0: 最多人选的。封面
1: 的
0: 时候其实文字封面的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1: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0: 谢谢。
1: 好，
0: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1: 是是是，

0: 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1: 我是蛮常被讲说，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神望的看着人家，然后他们就想，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0: 哦，对，就是太大了，好，
1: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0: 哦，那应该是。
2: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1: 肯定是有的，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意念吗，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 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对，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然后像书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对，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0: 所以主要是因为你在做这些就是先目前的资料，就是在准备期的资料，就是要准备太多，就是因为书你本身要做资料，然后也要看完才可以才有办法分析，
1: 对，
0: 就说出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音乐的话也是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有自己它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你会有就是没有灵感，或者是说今天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吗？
1: 有，我就会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好像有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了
0: 对，
1: 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0: 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1: 对，我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0: 其实我也是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了，
1: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0: 好像还是会买喜乐
1: 因为很可爱啊
0: 对啦对
1: 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
0: 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1: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然后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就是不
0: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1: 好像有点空空的。那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 我的声音真的变得非常

0: 难听，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
1: 的。你对自己很狠欸，很下心的那种。
0: 因为真的很难听。
1: 那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很冷漠的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1: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0: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1: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0: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1个月，
1: 快1个月。
0: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赶快狂灌水，然后吃喉糖，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要像休息一下。
1: 营业模式，
0: 对啊，
1: 真的很痛苦欸，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0: 对呀，
1: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0: 对，又很凶。
1: 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在
0: 对，
1: 录完节目
0: 我
1: 的？
0: 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1: 结果反而超好，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0: 可能
1: 期间限定这样。
0: 哦，这个期间并不是很想要
1: 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0: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50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就是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主要是它就是以，
1: 没事没事，
0: 我想哦，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0: 对对对，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跟铁拳教育这个有点类似。我还没有看完呢，这
1: 你
0: 个
1: 现在在看了吗？
0: 正在我在看第一 集，
1: 哦，第一集好。
0: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感动的故事。
1: 啊，那我这样是爆雷了吗？
0: 没关系啊，
1: 好好，你到
0: 你
1: 时候
0: 将会
1: 看
0: 让
1: 就
0: 我更期待。
1: 好，你到时候就看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会让人非常的生气。你有看吗？
2: 我大概看一下，就是片段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会有一些很让人生气的故事，但是感觉就是后面有就是有点被治愈到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集故事，对啊，你看完第一集，你的现在的感想是？
0: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1: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得蛮好的，就是不会说哦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0: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1: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0: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啊。
1: 可以可以。
0: 哦，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

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哦，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这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

0: 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1: 就特别有感触。
0: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哦，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的视角，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0: 对，
1: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0: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反正其实，因为我很多很多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于心理学这方面还蛮
1: 有兴
0: 趣
1: 的，
0: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0: 它叫《拥抱黑狗》。
1: 这是一本绘本。
0: 对，它是一本绘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0: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对，
1: 就有2天来录，
0: 对，我就2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那时候是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真的，
1: 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舒适，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先在我自己的就是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写故事啊，这都

0: 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在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三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了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主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对，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就是让他们可以写背后故事，然后也可以点歌。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赞的，就是增加跟听众粉丝的互动。
0: 对啊，
1: 就是反而会让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就是更永恒，或者是说更发扬光大，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觉得哦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一起去听旋律舒适。
0: 对啊，
1: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0: 没有，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98.3的，就是不是那个好事联播网。
1: 98.3是好事。
0: 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是那个是
1: 不一样的、真的假的？
0: 我们是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就在港都电台。
1: 哦，真的哦。是哦，
0: 是不一样。我来台北的时候听到，我转到那个，我说怎么不一样，怎么？因为我是跟着唱，因为我很喜欢唱那一段，然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1: 到台北市就在好事好事。
0: 对啊，
1: 啊是哦，
0: 那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12点1点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
1: 收音
0: 机。对，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我那时候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想说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1: 你都有猜对吗？
0: 我
1: 就是那些歌曲
0: 有，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
1: 好，你现在再听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0: 不知道在
1: 那个节目。
0: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啊，很难转到啦。
1: 哦，对啦，确实，
0: 因为收音机我也只有在家里面有。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
1: 对，
0: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1: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0: 对啊，
1: 这样子也很两难。好吧，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0: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 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 它叫马克信箱。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 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喔！就你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2年前以前的信、欸、
1: 这么多哦、喔！
0: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

0: 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欸，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
1: oh.
0: 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欸，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是线上的，啊， oh.
2: 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信箱一样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两年前了，欸，他们现在在念两年前的信。
0: 对啊，
2: 那你会想要
0: 三年前的那种？
2: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0: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
3: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他们两位所合说的对口相声叫知道，而今天第二部分呢，为您介绍的是由吴曼竹、吴兆南及魏龙豪他们三位所一块说的训徒。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叫知道，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告诉你呢，这年头啊，还是一个人好。
3: 哦，一个人好。
2: 嗯
3: 啊，大光棍
2: 啊，这一结了婚呢，就有人跟您抬杠了。
3: 哎，夫妻嘛，整天在一块儿生活，难免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2: 哎，一有了孩子呢，这罪孽就来了。
3: 哦，怎么？你不喜欢小孩？
2: 这不是啊，我最喜欢小孩了。他我们这孩子刚上小学念书。
3: 哦，
2: 哎，这您可听明白了啊？是我们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哎，这个老师啊，可三天两头没事找我。
3: 大概啊，您那小孩啊不太乖。
2: 这废话，那乖我们还搁在家里当玩意儿呢。
3: 嘿，这叫什么话呀？
2: 啊，
3: 我说您那小孩一定是太淘气了。
2: 这小孩嘛，哪有不淘气的呢？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听说听到
3: 啊。
2: 那我就那么一个，这一直呢就是这么娇生惯养的，
3: 在你们家里头惯着行了，那人家老师不能也给惯着啊，那得让那个坏习惯慢慢改一改。
2: 不是，您要知道，俗语有那么两句话嘛，说伤和一改，秉性难移。
3: 谁说的？大人的影响最要紧呢。哎，
2: 那么小孩不好，那老师就没责任吗？
3: 当然有责任。
2: 那他还是的，那他们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那我们又没拦着，那他干嘛没事净找我呢？
3: 他，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找谁呀？
2: 哦，孩子念书，大人还得饶上。
3: 什么叫饶上啊？
2: 啊，
3: 那家长要跟老师合作，那家庭要跟学校配合，才能把这小孩教育好了。
2: 这我懂啊。这是谁的孩子，谁不愿意他好呢？
3: 那还是的，
2: 那他也得慢慢来呀。您想，那孩子嘛，玩惯了，野鸟入笼，那一下就让他好，没那个事儿。
3: 嘿，真是啊，知子莫若父啊。
2: 这本来嘛，那您跟小孩要求的太高，那不行啊。这就得呀，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老找大人，那能解决问题吗？
3: 哎，我先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找你？
2: 就因为上学迟到嘛，就找了我六回了
3: 啊。你们那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2: 他晚上不睡。

0: 睡早先不起，这喂窝子嘛。
1: 那可不行啊啊啊！他晚上为什么不睡啊？
0: 看电视啊。
1: 是不是？你不应该惯着他让他看电视啊？应该让他早点睡，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0: 咱们可都是养儿养女的人。
1: 怎么了？
0: 那大人还迷电视呢，孩子能不看去睡觉吗？
1: 这完全是跟你学的，不是？
0: 跟我学嘛，顶多上学迟到嘛。那跟他妈学，那就更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站在牌桌子后边看歪脖子胡啊！
1: 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
0: 其实这个孩子迟到啊，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1: 几分钟啊？
0: 才晚50几分
1: 啊，快一个钟头了，耽误2堂课了
0: 啊！
1: 一节才30分钟，
0: 啊，他到了教室刚打开书包
1: 啊，就下课了。
0: 哎，对了，你也常迟到啊？
1: 没有。
0: 哎，不是，我就纳闷啊，他你们不会等一会儿吗？
1: 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们孩子都不上课呀？
0: 哎，不是，那你不会晚一点放学吗？
1: 哦，就为你们那孩子方便，学校都改章程。
0: 不是这章程，这还不是随时修改吗？那本来国民义务教育6年，现在还不是改了9年了吗？
1: 嗨，这是政府的德政，为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吗？这是好事啊！
0: 这我也没批评它是坏事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太方便了。
1: 怎么了？
0: 那孩子在家里太闹嘛，老师多给我们看看，这我们家里的能多做点别的事儿吗？
1: 好。你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0: 那也不是当托儿所呀，反正我送孩子上幼稚园的那天呢，就这原则。不管你们这学校怎么样啊，我先问是整天还是半天，要是整天我们念，
1: 要是半天怎么不念呢？
0: 那半天谁跟我们哄孩子去？
1: 可好嘛，还是托儿所。合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这么一搁，你就全不管了？
0: 不，谁说不管了
1: 啊？
0: 那吃饭呢，穿衣裳啊，那哪样也没缺了啊。
1: 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0: 那我们到时候还得交钱呢。
1: 啊，那是学杂费。
0: 其实这钱里头就应该包括一切了。什么老师过生日啊，校长的儿子办满月呀，这就不应该再跟我们孩子要钱了。
1: 这不新鲜呢，彼此应该联络感情嘛。
0: 是感情也联络了，到考试的时候我们那孩子还有3门功课不及格啊。
1: 您拿那个当贿赂了？
0: 平常那学校指定分派的那东西，他我们也都买了嘛。
1: 您认为这就行了？不行，除了照顾孩子吃穿以外啊，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净跟学校拧着呀。
0: 没有啊，我要跟他们对立，那根本就不买他们的东西，让他们拿不到回扣。
1: 越扯越远了
0: 啊！
1: 咱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0: 问问您，您可不知道，那他们是变法啊，跟我找事。
1: 找什么事啊？
0: 他那继任老师，找到家里来，要找我谈谈。
1: 那叫家庭访问。
0: 是啊，有空聊啊。这我一天到晚这穷忙，哪有功夫跟他们闲扯淡呢？
1: 嗨，这什么话呀？
0: 啊，
1: 您得找个时候跟老师谈谈，人家是一番好意。
0: 谈过一次，我们俩净抬杠。
1: 那您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太太。
0: 她没空啊。
1: 哦，她也上班？
0: 不是上啊，她也是整天到晚的趴在桌上那儿
1: 办公啊，
0: 打麻将吗？
1: 嗨。那怎么能算上班呢？
0: 他牌打得好啊，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啊。
1: 哦，有把握
0: 啊。每天赢的再加上头钱，比我的收入还多呢。
1: 嗨，这是什么家庭啊？这孩子上学呀，不能忽略。
0: 谁忽略了？学校里的事儿还真不少。又让孩子带手绢，又得戴口罩，还得带水碗，带卫生纸。
1: 是啊。
0: 哦，合着他们学校什么都不预备，都得我们买啊。
1: 嗨。这是让孩子们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一人一份儿。
0: 那一个孩子戴口罩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街上那个尘土飞扬的，空气污染，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弱，容易得传染病，这是预防啊。
0: 有理。可是他净丢啊，这得有个卖口罩的在后边跟着。
1: 您得想个办法呀，养成那个习惯就行了。
0: 还有这个带水碗
1: 啊，
0: 这孩子是上学，这又不是行军，
1: 喝水的时候用自个儿的碗呢，干净吗？
0: 是干净了。您上我们家去看看去，净剩了盘子了。
1: 怎么？
0: 是碗都摔了，这个月就摔了8个了。
1: 嗨，那您怨谁呀？谁让您给他饭碗了？拿个磁铁的呀。
0: 拿过呀，头一回拿我那漱口缸子他就给我丢了。
1: 嗨，您净糊弄局吗？您给他买个塑胶的呀，拿。

0: 给他拴上，他丢不了了。
1: 嗨，这反正怎么说呀，都是个麻烦事儿。还有这手绢，这个今儿丢一条，明儿丢一条，丢了就拿，拿了就丢。
0: 是啊，照这样啊，有个卖手绢的跟着也不行啊。
1: 这个还是的呀，
0: 您得想办法呀，给他写上名字啊，跟他讲讲道理啊，让他加深印象就好了。
1: 哎，那他妈给想了个主意，哎，给他缝了个口袋，把这个手绢啊、口罩啊、水碗啊都装在这口袋里了，往裤腰带上这么一缝，这回甭想丢了，他想拿都拿不出来了。
0: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我们都嘱咐好了，不让他用了。那用丢了就得买，用脏了就得洗，这就是为了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他看一看，有那就行了
0: 啊。白样子的，
1: 哎，这有就得了吗？
0: 哎，那跟没有一样啊。
1: 哎，这想的是挺好啊。我那天让老师给翻出来了，把口袋给拆下来了。
0: 好，白费劲了。
1: 这拆下来就拆下来吧，我们也没说什么。嘿，这他还来找我谈谈，这把我给训了一顿。
0: 那还不应该啊。
1: 不，这是他妈给弄的呀。
0: 人家老师也不是训你
1: 啊，
0: 那一定是跟你解释解释，告诉您学校的意思啊，是为学生的健康，你这么做对小孩没有好处，今后这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套词儿啊？
0: 当然了，说这个是为加强你的责任感呢，因为你不教育孩子嘛。
1: 哎，谁说我不教育孩子呀？
0: 啊，
1: 回来我就问他了，哎，你的口袋缝在裤腰带上，你怎么会让老师给查出来的呢？
0: 问这有什么用啊？
1: 孩子说了，我们在操场上玩躲避球，一跑这稀哗啦直响，老师一翻呢就给查出来了。
0: 怎么水碗还响呢？
1: 不是，搪瓷那个上头不是有个盖儿吗？这倒霉就倒霉在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盖儿也得犯案呢，这些东西老师天天早晨要检查的呀。
1: 这我就怪骂我们这孩子，对，你说你多傻，你为什么说是你妈给缝的呢？你不会说你是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嗨，教孩子说谎话呀。
1: 这怎么这省得老师没事老找我谈话呀？
0: 这是什么想法？
1: 那完了，这再糊弄怎么糊弄也不行了。
0: 您根本就不应该糊弄，您做家长的就得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孩子呢。
1: 也别说，有一样我可成功了。
0: 什么呀？
1: 孩子带的卫生纸啊没丢过。
0: 没丢？那是说他没用过。
1: 用了啊，用的还不少啊。
0: 哎，您怎么安排的？
1: 哎，别的孩子呀、啊、是带几张啊搁在裤子口袋里头，是吧？我给孩子呢买的是那个整卷的。
0: 哦，
1: 哎，这整卷的呢当件不是有一个窟窿吗？
0: 啊，
1: 哎，我把它穿在那个裤腰带上，用多少撕多少，用完了再换一卷。这
0: 嘿，那好看吗？
1: 哎，这小孩嘛，你得甭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实用就好啊。我正预备让我太太在学校的母姐会上啊，要把这项贡献提出来报告，普遍的采用。
0: 嗨，不必了，不必了
1: 啊！
0: 您管好您自个儿的孩子就行了。
1: 您要说我不管呢，那可真亏心。有时候气急了，我还真揍
0: 啊，打呀
1: 啊！哎，还真管用，揍一顿，老实好几天呢。
0: 嗨，你别以为这是好啊，这种办法最坏了
1: 啊，
0: 影响孩子们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们爱打架的习惯。
1: 对的，这倒是有。这有时候呢，我们门口的一站就是好几个，冲着我们家屋里喊：“卫东好，管你们的孩子不管呢，净打人。”
0: 怎么了？
1: 又把我们小宝给揍哭了。
0: 你想是不是？这就是大人的影响吗？
1: 那您说怎么办？那这不应该打吗？
0: 你净打他，老师也没法劝导了。
1: 我想啊，我这正是配合老师的教育。
0: 啊？怎么呢？
1: 老师是善说嘛，我是真揍，这叫文武合一。
0: 不行
1: 啊，
0: 好嘛，这句话用到这儿了
1: 啊，
0: 您千万别再打他了
1: 啊。
0: 这小孩子嘛，您最好是啊，影响他
1: 啊，
0: 你好他就会好，你坏呢他就会坏。小孩模仿力最强了、
1: 哦、
0: 你们那孩子迟到啊，不守纪律啊，不听话呀，爱打架呀，都是跟你学的。
1: 哦，那合着这坏事都是我的，这老师一点责任也没有
0: 啊。我并不是说学校没有责任呢，这家庭方面也应该多注意，打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哎，您没弄明白了吧？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啊，您别弄错了。
0: 我知道啊，你是不是想把你孩子教育好了啊？
1: 是啊。
0: 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小孩培养成一个负责任、守纪律、肯用功、追求上进的学生啊？
1: 是啊。
0: 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孩子成为自由中国里一个有用的人呢？
1: 这是啊。
0: 就为这个您得

0: 要做家长的，首先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好好的教育孩子。
1: 哦，这么说，老师说的这套全对。
0: 当然了，
1: 那老师常找我谈话，也是他对。
2: 对，当然了。
1: 哎，您说的这一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2: 当然一样了。
1: 怎么呢？
2: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吗？
1: 哦，那老师也常找您谈谈呢。
2: 啊，要不然这套词儿我怎么这么熟呢？
1: 哦。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训徒，吴曼竹、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5: 哎
1: 啊，
5: 您没事都做点什么消遣呢？
1: 不过是看看书啊，写写稿啊。
5: 哦，这么一说，您还是位作家啊？
1: 啊，哎呦，作家可谈不上，不过是呢有写作的兴趣。
5: 嗯，作家，您甭客气
1: 啊，
5: 我也作家。
1: 哦，您也写，写点什么？
5: 什么也不写。
1: 是。什么也不写，那怎么能算作家呢？
5: 这不是我整天在家里坐着吗？这不是作家吗？
1: 哎，其实呢，您也可以写写。
5: 我写
1: 啊？
5: 那谁瞧啊？
1: 这，那也不能这么说呀。不，您常看看书啊，就会有心得。灵感来了呢，就写；慢慢的呢，您就会有兴趣了。
5: 哦，常看书
1: 啊？
5: 看什么书啊？
1: 什么书都可以看嘛，开卷有益嘛。
5: 嗯，照您这么一说，您一定是什么书都看过喽。
1: 看过不少就是了。
5: 那部《西游记》您看过吗？
1: 看过呀。
5: 那是谁写的？
1: 吴承恩呢。
5: 嗯，那《三国》看过吗？
1: 看过呀，魏蜀吴争汉鼎吗？
5: 这部《三国》是谁写的？
1: 作者啊。
5: 嗯。
1: 这是罗贯中啊。
5: 那水火看过吗？
1: 看过呀。嗨，梁山一百单八将吗？
5: 这水火是谁写的？
1: 施耐庵呢。嗨嗨，这个您问不住我呀。
5: 那聊斋看过吗？
1: 看过呀。
5: 谁写的？
1: 曹雪芹。
5: 这谁？
1: 不，说错了，是蒲松龄。曹雪芹做的是红楼梦。
5: 这个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5: 它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意思啊？那是鬼狐传嘛，450多个小故事，那每一段都不发生连带关系嘛。
5: 我就是要请问你
1: 啊，
5: 聊斋这部书总括着一个意思，那么你还说你看过，看过会不明白它里头的真正含义？
1: 含义
5: 啊？
1: 我不知道呢。不，这个看我可是不止一遍了，头一段是这个烤橙货，
5: 那个末一段是什么题目？你记得吗？
1: 哎，花神呢？嗨，这个印象都很深呢。
5: 不错，哎，那么你要不要知道《聊斋》这部书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知道？
1: 哎，这倒要领教领教。
5: 哎，《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5: 它从头到尾是包含着一个字儿。
1: 哦，哪个字儿啊？
5: 恨字儿。
1: 恨
5: 啊，
1: 不明白。
5: 第一个故事是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烤橙黄啊。
5: 是啊，这头几句是与姐夫之祖宋公会逃一领生，一日病卧，见立池蝶牵白颠马来云，请复试，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错啊。
5: 头一个字是鱼，对不对？
1: 对啊，
5: 记住了啊。
1: 哎。
5: 再说第末一段，
1: 嗯，
5: 故事是花神，最后几句是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兼尔豪强，消万古风流之恨，对不对？
1: 嗯，哎，对，您还真会背啊。
5: 末一个字是恨，是不是？
1: 是啊。
5: 头一个字是鱼，鱼字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1: 鱼啊。
5: 啊。
1: 鱼就是

0: 我的意思嘛，
1: 我啊，也就是《聊斋》作者蒲松龄他自己
0: 啊，
1: 末一个字是恨
0: 啊，
1: 总括头尾是余恨，也就是我恨。实在呢，就是蒲先生他恨。
0: 他恨谁呀？
1: 他恨你呀。
0: 他恨我干什么呀？
1: 他恨你把他的稿费给了曹雪芹了。
0: 你们怎么这么磨脚的怂我呀？我不是一时疏忽吗？何况已然更正过来了。
1: 要听您这么说，您还是真看过不少书啊。
0: 啊，
1: 可以称为是位学者哟。
0: 哎呦，那我可不成，我看了就忘了。不过有样哦，我那个徒弟呀、啊、可行哦，他能过目成诵，目览十行
1: 啊，过目不忘。
0: 嗯，
1: 哎呦，那可不得了，那可以算是神童哦。
0: 这神童可不敢说呀，反正我们那一省啊，要是有什么疑难的大事啊，都得请教他。
1: 是啊。
0: 嗯，
1: 哎呀，那可不简单了，要是有机会的话，哎，倒希望能够跟他聊聊。
0: 哎，那倒可以呀、啊。
1: 哎，他如今在哪儿呢？
0: 谁呀、
1: 啊？就是这位神童呢。
0: 哦，我那徒弟啊。
1: 啊，
0: 来吧，哎，跟我一块儿来的。
1: 哎，那好极了
0: 啊。
1: 那请您能不能给我们引荐引荐呢？
0: 哦，您要跟他谈谈
1: 啊？是啊，聊聊天。
0: 哎，那可以啊。我，您可别让他问住了哦，不然那就不好意思了啊。
1: 对，我是求知的心切
0: 啊，
1: 纵然是把我给盘问住了，在这神童的面前呢，哎，我也觉得很光荣啊。
0: 好，您最好啊，在心理上先有个准备。
1: 好，
0: 来，徒弟。
2: 啊。
0: 哎，您谈谈吧。
1: 就这位。
0: 哎，对，您谈。
1: 你来了。
2: 来了。
1: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1: 谁是你师父啊？
2: 参。
1: 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1: 跪更了？
2: 我吃的炸酱面。
1: 啊，先生。
0: 哎，怎么样？让他给您问住了吧？
1: 嘿，什么让他问住了？您听着啊。
0: 啊，
1: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来了。
0: 哎，对呀、啊，这来了能说没来吗？
1: 我又问他跟谁来的？
0: 啊，他怎么说？
1: 他说，跟他师父来的。
0: 是啊，我带他来的，这没错啊。
1: 您听着呀。
0: 啊，
1: 我又问他谁是你师父啊？
0: 啊，他又怎么说？
1: 他一指您说，贪。
0: 哎嘿，您听见没有？贪，不能你我他仨的，没有礼貌，得有长幼尊卑。
1: 对呀、
0: 啊，啊，
1: 我问他贵庚了，
0: 那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呀，他吃了饭了。
0: 啊？
1: 我再问他，他说他吃的炸酱面。
0: 不能吧？
1: 不能啊！
0: 啊，
1: 这就是您的徒弟呀、啊！啊，他还有学问呢、啊。是过目成诵，目览十行啊！就
0: 我不相信，这会是他说的？
1: 哎，这大伙儿可都这听着呢，这还有错吗？
0: 不，您先别忙，不要紧，我来问一问。
1: 哎，您要是不信，您自个儿问问他。
0: 嗯嗯，你来了？
2: 来了。
0: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0: 谁是你师父？
2: 您。
0: 哎。您听见了没有啊？跟您说贪，跟我呢就说您，这没错吧？
1: 是，是您再往下问吧。
0: 哦，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0: 哎、你跪更了？
2: 我不是吃的炸酱面吗？
0: 哎呦，不对了。哎呦，人家问你跪更了，不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也不是问你吃的是什么。哎。哎呦，你真给我丢人！他我怎么教你来着？啊，这贵庚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嘿，你这师傅也不怎么样了。这贵庚了，不是问吃饭了没有？
0: 哦，
1: 也不是问吃的什么，

0: 更不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啊。
0: 这贵庚这句话的意思呢
1: 啊，
0: 就是问你呀、啊、打针了没有。
1: 嗨、哎、这你也是吧，这个娃娃出去气葫芦。过来，这个贵庚啊就是问你多大了。
2: 我多大了？
1: 你啊，嘿，你连自己多大岁数你都不知道了。哎呦喂，你不是十八了吗？哎，对呀、啊、人家要问你贵庚了你就说十八了，多大了你也说十八了，什么高寿了，几岁了，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你都说十八了，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嗯，你贵庚了？
2: 我十八了。
1: 你多大了？
2: 我十八了。
1: 高寿了？
2: 我十八了。
1: 你几岁了？
2: 我十八了。
1: 多大岁数了？
2: 我十八了。
1: 多大年纪了？
2: 我十八了。
1: 哎，记住了啊。
2: 嗯。
1: 嗯，哎哎哎，先生，
0: 嗯，
1: 他我这徒弟啊，有点大智若愚。
0: 哦。
1: 您问的这个深奥的学问呢、啊、他是最有兴趣了。
0: 哦哦哦，
1: 哎，他可以对答如流。不是，您像您刚才问这些家长里短的，那他最不感兴趣了。
0: 哦，
1: 您呢可以再跟他谈谈别的啊。您像什么飞弹了，火箭了，什么太空了、
0: 啊、成了，这我是不必了。他这学问这么大，回头真把我给难住了，那也怪不好意思的嘛。
1: 那也好，那还是咱们哥俩聊聊吧。
0: 哎，对
1: 啊，
0: 好久没到您府上去了
1: 啊！
0: 昨儿个碰巧在街上啊，瞧见老太爷了。
1: 哦，您碰见我父亲了？
0: 感情他那白子都糊了，胡子都白了。
1: 哎
0: 哎哎！不过他那个身子骨还是真棒
1: 啊，
0: 腰板不塌，走得还挺快。
1: 是啊，贪好练嘛。
0: 哎，他今年高寿了？
1: 我爸爸
0: 啊，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哎，嘿，对对，整个的了。他我爸爸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2: 我十八了。
1: 谁问你来着？哎呦，大人在这儿说话没你搭茬的份儿，不让你说话你就不要说话，一边站着，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哎，哎哎，对了，这刚才咱们聊的
0: 是，不是说，我是说老太爷他今年，
1: 哦哦，对对对对，我爸爸他今年72了。
0: 哦，那就怪不得了、
1: 啊、
0: 大概他那个耳朵啊不太灵了。
1: 怎么呢？
0: 我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理我。
1: 哦，可能是没瞧见您。
0: 嗯，瞧见我了
1: 啊，
0: 我还给他鞠了个躬，我说大爷您好啊。
1: 那这回我爸爸跟您说什么来着？
0: 你爸爸还没说话。
1: 哎，他我爸爸为什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吗？
1: 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我们现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呢，其实还蛮适合出来旅行的、哦、我觉得它还蛮稳定的。这个白天的天气呢，大概高温就是在32度左右吧，我的感觉体感温度啦，32、33度、哦、但是其实这个那么热的温度的时间不会那么长 哦，到了下午呢就云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整个体感温度就会下降下来，到了晚上呢就很舒服了，就有点像吹天然的冷气那种感觉、哦、因为现在东北季风呢也比较明显一点点、哦、
0: 是是是，
1: 这个到了下午北风起来之后呢，整个温度就会下降下来，

0: 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蛮舒服的。下雨的状况呢，就是偶尔在晚上呢会飘一点小雨，可是白天的天气都还挺不错的哦。只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台风在台湾的东边哦，慢慢的要逼近台湾了，大家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哦。
1: 对，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那在北台湾的台北的我们呢，其实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秋分嘞，9月23号。
0: 哦，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感觉秋意真的有一点点慢慢进来了。那台北跟池上的感觉很像，但是呢，因为台北就是盆地嘛，往往天凉啊，公园前面有树，可是那个凉度似乎就没办法进到屋里面，感觉上就是你还是得吹冷气，明明外面就很凉了，但是室内就是一个闷闷的感觉，所以还是必须要吹冷气。所以刚刚听了安顺这样陈述，可见的家里的你们呢，应该就不用吹冷气吧。
0: 对，其实如果说家里能够通风一点的话呢，甚至晚上连电风扇都不太用启动，
1: 啊，是
0: 说让它空气对流，其实里面就很舒服了。
1: 其实我记得我也曾经暑假期间到我们的池上的幻鹅山房，其实在一楼大厅其实并没有吹冷气吧，我印象当中。
0: 原则上我们今年可能在盛夏的时候，可能七月的时候呢，早上比较热的时间点有偶尔开过冷气哦，不然以往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比较少在吹冷气哦，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住客来讲呢，这个他们毕竟这种体感温度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但是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只要是你把窗户打开，让空气能够对流，
1: 是，
0: 我相信会比吹冷气来得更舒服，因为毕竟吹冷气比较密闭哦，这个空气的品质反而没有像窗户对流一样的那么的好。
1: 当然当然，往年大概暑假期间也都会去池上一趟嘛，那安顺那个地方是让他们的楼层都是比较高一点点，起码有3米以上吧，对不？那个高度，
0: 应该有，应该有。
1: 对，然后
0: 3米5有。
1: 对，前后其实都是很通风的，所以在暑假期间，除非是在屋内，否则在大厅，其实我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吹过冷气，可见的今年夏天好像真的有比较热哦。
0: 对，今年的夏天在七月的时候真的还蛮，我觉得真的难得遇到这么热的夏天，而每就是每一天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2-3点，就觉得它好像是火炉一样。
1: 哦，所以我们稍后在环境新闻里面会特别提到，今年有可能是超级盛一年，那我们也会稍微来提一下温度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刚刚安顺特别提到的是说，偶尔可能会有一点点雨，对不对？那是自然的。那我在台北等公车呢，往往就会觉得，哎，怎么有雨飘下来？哦，往上看，往左看，往右看，啊，有可能是楼上的冷气飘下来的微雨。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可能有一些可能冷气其实没有管路，或甚或是外接管路，就不小心咚，然后就滴下来了。但事实上这好像有罚则的，对不对？我记得
0: 是
1: 要稍微注意一下下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如果被检举的话了，
1: 是，
0: 其实是可以开罚的哦。
1: 对啊，那上周日呢，我们家呢又帮我妈办了一次的这样的个放映会，是我们家外甥，也就是我姐姐的小孩呢，帮阿妈呢整理编辑了一部纪录影片，名称叫《时光宝盒》。那个宝是因为我妈妈有的名字有个宝贝的宝，所以取其名，然后好像是在巷弄里面呢，大家共同去认识重返阿妈的生长年代，也就是从1934年一直到我们的2025年，她人生圆满的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记录。那因为我们家其实一直有习惯哦，就是从我爸爸到天上之后，其实我们家的聚会每一次呢，小朋友在过年过节其实都会拍一些简单的影片，所以这支纪录片事实上也累积了长年以来大家帮阿嬷做的一些生活记录，也包括全家人啦。那过程当中我们家的吴尚玉导演呢，他还曾经呢，因为阿嬷那一年在2015年拿到新竹的模范母亲，那时候他叫现代妈妈这样的一个头衔呢，特别呢也在家里呢跟他做

0: 了一点简短的访问，也
1: 就
0: 是说对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什么呢然后去一些所谓的乐龄学习，当时候没有所谓乐龄了，其实这几年才开始乐龄的学习。提到乐龄这两个字，安顺，你知道多少岁以上可以参加乐龄的学习呢？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55岁。
0: 厉害，棒棒棒棒棒。
1: 因为
0: 我过去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的太太呢就在乐龄帮妈妈上写书法课。
0: 难怪你会知道。
1: 我好像印象中我依稀记得好像55岁才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0: 是这样的课程其实很棒哦。那当然就是有相关的单位就是有出经费邀请一些老师。那也帮这些乐龄的朋友呢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学习，有心灵上的，有医疗上的，然后有艺术方面的，有手作方面，真的课程真的很多。所以我妈妈在父亲离开之后，事实上她参与的活动说实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二哥说的，他的所有的技能似乎是在爸爸走了之后呢他完全被开发出来了。所以他的画作
1: 是这样的、
0: 对
1: okay,
0: 因为以前
1: 封印被解除了这样、
0: 因为以前太被保护了到哪里去呢都是只有我爸爸可以载，别人连小孩都不能载、
1: 这样子哦，
0: 是、
1: okay、
0: 那当然他自己也参加很多活动，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哦，其实跟陌生人聊天好像都是我们天生的，那这都源自于我父母的遗传、我爸爸妈妈也是很容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跟大家哈拉起来、
1: 快熟型的快熟型的，
0: 对对，我们都是快熟型
1: 的
0: 我们不是慢热型我们很快。还有一次
1: 标准的E人吗？
0: 好像标准的E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我哥还有我妈带着我呢，我们去了这个内湾火车站那个地方啊。那大家坐在这边休息，我妈妈马上跟左右的不认识的人开始聊天起来了，
1: 就可以搭搭话了。
0: 对，然后我就被我大嫂说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啦。
1: 是
0: 就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就是非常能够跟别人呢可以哈拉可以聊天，很快就热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家跟邻居朋友的关系也都营造的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228是第一次帮我妈妈办她的音乐展览的这个纪念会。那这次呢是因为我们家外甥帮阿嬷拍了这个时光宝盒纪录片呢，我们又再度邀请她的同学们一起来了解台湾在70年代的这个换厝，也就是一整排那个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房子，两层楼的房子里面的室内设计的样态，我们家都维持在那个年代。对，而且那个年代的基本配备，只要是小康家庭可能都会希望有音响，可能会有2声道跟4声道。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们很奢侈，我们用4声道在听广播哦。那当然上面一定有黑胶唱片那时候的卡座呢是匣式的，或者有另外卡带是另外外接的。那基本上呢这个四声道的配备就是黑胶唱机以及呢广播，有 AM FM 跟短波这样子。那所谓四声道就是有四个喇叭。
1: 喇叭。
0: 对，那所以我们家那个展示都还在。那另外就是当然呢大家当时很流行的地面呢就是瓦球啊。
1: 洗石子，对，
0: 然后到了厨房呢就是红砖块，就是那种六角形的红砖块，再加上一颗小小的马赛克的白色的这个瓷砖，我就这样串联起来。那浴室当然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就是老瓷砖嘛，马赛克的，有没有浅蓝色啊，
1: 小小的
0: 浅粉红啊，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状态。那还有呢过年过节呢我们家有就是我们家围炉的时候，好像像一个铝做的那个围炉火锅炉，有没有？那
1: 是
0: 用炭火的，对，我们家是用炭火的，
1: 就是、中间是有一个通气
0: 的那个孔，对，
1: okay,
0: 是用炭的。然后呢，
1: 就好像我们去台电吃，
0: 酸菜白肉锅
1: 那一种，
0: 是吧
1: ？是
0: 讲得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切盖的那个蒸笼。就是很传统的
1: okay, 竹子的蒸笼，
0: 对，竹子的蒸笼就是非常传统那种蒸笼，但那个蒸笼事实上搬到这个家之后比较少用，后来改用铝的。那个蒸笼事实上以前是放在灶，就是那个大灶，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租房子大灶的用的，所以 我们家真的珍藏了很多搬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或者是我们曾经用过的一些家电啊，或者厨房的用品。

0: 比方说
1: 都还保留着。
0: 对，大家很难想象，大家不知道断舍离，但我们家这些物件都还在。二楼有展示了我妈妈的嫁妆，两个木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快木的圆桌，是我们家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外公送我们的快木的圆桌。对，然后还有我妈妈的嫁妆快木的大床，那个床应该是不止6尺乘6尺，应该是横比较宽，大概7尺乘6尺吧。嗯，
1: 对，我记得以前的这种
0: 大型的
1: 床都比较
0: 宽，因为这样子一次可
1: 以
0: 睡很多人。
1: 对对对，所以孙子都喜欢跟阿妈睡，就
0: 是
1: 这样，因为那个床够大。
0: 对，然后另外我妈的这个五斗柜也在楼上。另外，我们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在民国58年还是61年的时候买的。
1: 是。
0: 那我们家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是歌林的哦，那个第一台电视是森宝牌双拉门的。黑白电视
1: 大童宝宝
0: 是森宝，是森宝，不是大童宝宝。
1: 对，以前如果是大童的都还有一个大童宝宝。
0: 是是是是，当然那时候家里可能都会有大童宝宝，因为家里有大童电扇，还能够吹油。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呢，我们的彩色电视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买了歌林的彩色电视，而且它是可以旋转的，可以转方向的。那也还在，你看看我妈妈多会。
1: 哇，50几年了。
0: 是，我妈妈多会整理那些宝贝。对，都还在。所以家里展示的话，就是其实标准的70年代台湾的一般小康家庭的陈设。而且很特别，那时候的房子很好玩。在客厅呢其实是会有个壁柜。那壁柜里面其实早期一定会放一个东西叫做蝴蝶的标本。安顺年纪比较轻，可能没有遇过。
1: 对，
0: 但是我们那个
1: 年代，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比较少见
0: 了。我们那个是疯狂的年代吧，连那个杯盘都是蝴蝶的。
1: 蝴蝶的，
0: 你知道我的嫁妆有杯盘就是蝴蝶，我其实舍不得拿起来用，它是蝴蝶标本放在那个杯盘的里面。
1: 我懂了，懂了，懂了。
0: 是，那另外呢，一定会有针织的洋娃娃，然后那个娃娃的衣服一定要自己织的，那是我的小阿姨织给我们的。
1: 好，
0: 那另外到了厨房之后也很有趣，厨房呢也是一样，跟隔壁中间有一个放盐啊、醋啊、酱油啊的小柜子，那个柜子很特别，它中间跟对面隔壁呢事实上只有个木板，所以呢可以这样讲话。是不是很有趣？
1: 是，
0: 非常的有趣吧？
1: 可以跟一个木板对话这样子。对
0: 啊，对。那因为那天参与的朋友除了可以欣赏到妈妈的所有的手作的包括画作，那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就把画作放在我们的廊道，一楼跟二楼的廊道。那我们有给它装灯哦。那个灯是在网络上买，其实是很便宜的，而且它是可以用遥控器遥控的，而且各种不同方式，你可以经过的时候亮，也可以呢让它自由的全部的亮，或者一个一个让它亮，其实非常的有趣。你很难想象一个策展在家里，我们可以做像在外面办展览会一样。那当然是我们那时候的画，我妈妈的画，我们有特别用大概几寸大小八开大小的画框帮她裱起来这样子。对，那花的钱其实不多哦，而且我们家在门口呢用了一个珍珠板，这个珍珠板不是用一次就丢掉，我们家会把它，如果房子还在可能会一直放在这个地方永久珍藏的一个背板，那就是我爸爸妈妈骑着韦氏牌的摩托车，那也是70年代台湾社会的标配。这个会骑一个像绅士一样，业务可能都会骑着 Vespa 的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对，然后整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个展览会以外，当然呢还有少不了我妈妈的这个拿手的美食，就是显灵烙跟那个霸丸。我们现在来听一段那个我妈妈在指导我做霸丸的声音，不过背景还有听到电视声音，她用口述的，我们听听一小段听听看。
2: 我今天的看到哥哥安的豆乳汤呢，汤里是最近浓的软，刚才是安奶的味道，
3: 对，我刚刚是也看哦。
0: 好，安顺你有没有听到？
1: 有，诺诺我听到。
0: 最会诺诺这样，他简短的讲了一下，所以这个声音实际上非常立体哦。那其实我妈妈包括她用什么肉，然后包括料怎么样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步骤，她都讲得非常详细。即便她说阿贝基啊，就顾不嘴。其实那一次事实上我是在询问妈妈说，到底这个霸丸怎么做？大概是她往生的前一年吧。本来我有计划，希望我妈妈也希望可能回家两三天就找个时间跟姐姐一起

0: 一做，但后来就来不及了、
1: okay.
0: 所以 这个是在那个之前的录音、嗯、所以当天整个感觉就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感，因为大家都有阿嬷嘛，那跟阿嬷的关系也都在场的朋友跟阿嬷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音乐会嘛、嗯、我刚好提到说播的音乐就是他出生那一年到

0: 一样是望春风。那最后播的曲子呢，就是大家可能参加以前有参加过救国团的活动，可能就会听过每次活动的结束前的晚会就会播的一首曲子叫评剧
1: 催泪曲。
0: 对，催泪曲。那它事实上现在更是流行啊，各种不同的年代都有各自的毕业曲。哇，真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那一年的我们当年的标配参加活动就是唱评剧。哦，真的很催泪，因为很多人看到因为纪录片的最后我们家外甥就讲了一句说阿嬷我想你了。哇，在场的朋友因为刚好今年他阿嬷也过世，真的是他从在我们家听到阿嬷的故事之后一直回到台南一直到睡觉，就是哭着哭着睡着的。所以就是很有共鸣的感觉。那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我妈妈在生活当中，我们平常有聚会我们都会拍一些记录，所以事实上我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随时都可以做记录，未来有机会事实上这些生活的影像都有可能把它集结成一部值得纪念帮助自己记忆的记录影片。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提供给大家，大家现在事实上是可以做参考。那当然很重要就是说这些影像你录好了之后你到底要摆在哪里对吧，像安顺很聪明他就买了一个终身的一个这个云端硬碟哦，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会不会有哪一天这家公司收了你的硬碟资料，会不会有状况。
1: 我觉得这是懒惰的做法，就是什么都往上往云端一丢就不管它了。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做，还是要一点断舍离啦，重要的把它留下不然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影片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啦。
0: 真
1: 的
0: 耶，真的耶，
1: 真的真的。
0: 比方说我之前听一位教授特别提到说像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事实上还流行
1: 孩子够多了
0: 对，事实上数位相机也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把照片洗出来。那你现在会发现隔了30年之后你觉得翻相片好方便哦，你就是一本一本随着年代然后看着小朋友的成长，现在翻起来就觉得哇，看见时间的改变，因为看着孩子的照片不同嘛你就看见时间的流动，但是到后来就没有洗了对吧，那就放在硬碟里面，那你要去找的时候你还要如果外面有做标记还好，你没有做标记我要看是在哪一颗硬碟里面，而且如果硬碟比较久了如果你很久没有去读它有可能会读取不到
1: 不、
0: 所以其实有老师特别建议说也许我们这一年有12个月对不对，每一个月你可能就是抽几张比较代表性的、你把它洗出来，因为你有洗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故事就自己会记得，那就可以做比较好的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影像也是这样子，我会建议大家当你拍完之后毛片的话，因为现在真的因为空间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也许做一点整理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配音乐，因为你配了音乐留下来你把原始档案丢掉之后你下次要再把这个影像再运用有时候会碍于那音乐而造成这个影像没办法用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我以前呢、剪影片非常喜欢给他配音乐然后上传到社群平台，后来找不到原始档了只要载这个下来就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那时候我习惯就是配音乐然后原始声音也在一起所以全部混搭了那音乐我又没办法处理掉，所以造成说这个影像可能因为版权或各方面可能是不能用的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生活的记录真的很有趣，可以虽然这些故事是属于我们家我跟我妈妈然后是我们家小朋友跟阿嬷之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它引发的共鸣跟共感却是非常的强烈的，因为引起的那每个人看了这段故事事实上可能会各自想到自己跟自己家人亲人无论是任何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情分吧，所以是每一个人会各自解读你所呈现同一个画面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想象，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也送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珍惜当下，所以那天真的是感动满满。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事实上一向强调就是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看到影像然后你可以有美食可以吃有食

0: 肩上的味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触觉还有听觉。那触觉呢，就是我们家外甥呢特别拿了他妈妈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他特别用了阿嬷的影像，然后呢在上面写了一个运用这本书的方法，也就是你对这本书放在手放在书上先提问，然后是封闭式的提问，那阿嬷呢你翻开书之后呢，阿嬷就会给你一个答案，其实蛮神奇的就刚好都会对应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让这样的活动是一个无感的体验，也让我们家变成一个微型的博物馆。
1: 是，
0: 对，那这个家可能是很多人曾经走过70年代台湾社会的小康家庭，也许也会带给很多朋友的回忆。所以事实上过去我们大家讲说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博物馆里面，事实上我后来想想，哎，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这个房舍是比较久了，那这个家族呢的历史在这个地方驻足时间也久了，它似乎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独立的，虽然也它是一个家，但是好像也是仿佛代表某一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微型博物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那这个房子的活化跟再利用就不会只局限在餐厅而已吧，或者咖啡馆而已吧，会有不同的想象。
1: 对，就是有点像社区小型的这种博物馆，
0: 是是是，
1: 小小的生活博物馆。
0: 对，然后我们的邻居朋友也过来看了，大家就觉得啊很有趣，然后大家就回忆起来说，哇，以前呢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的状况怎么样啊，那隔壁那条巷弄呢是曾经还有台糖的小火车的五分车的轨道哦，因为我们家附近原来就是新竹糖厂的所在地。对，所以会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故事，就因为透过这展览让大家走到时光隧道去回忆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回忆不会只是局限在一个家庭而已，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生活点滴的回来，也回忆到可能有些长辈也成为菩萨了，那共同的故事觉得也牵起了大家对我的母亲然后孙子辈的阿嬷的一些怀念，听听他们口中的阿嬷。对，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自己都觉得说哇好像又完成了一件事情，非常的开心。
1: 不一定说要办得多大的那种，
0: 是是是，其实我们这次 人流控制的非常的好，所以在十几位的朋友里面我们看了纪录片，然后我现场主持了广播节目，是可以看的节目可以看得到，但它仿佛就是我在做广播节目。那我跟曲盘听讲文化工作室的负责人黄世豪老师呢，我们就透过阿嬷的 Jazz 摩登年代他的青春时光开始聊起，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会特别，因为大家刚刚才看过纪录影片一定对影像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印象，那我会从这个音乐跟影像当中做一些结合，然后提到一些事情，我跟妈妈以前的一些关系，跟妈妈跟家里的一些关系，来补足画面当中没有呈现的内容。所以呢
1: 是
0: 就是很 jazz， 我们的对话也是非常即兴的，因为我只跟世豪提过，负责人提过说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那她的年代大概什么状况，那大概就这样子，那他就理解说我妈妈喜欢听谁的歌，包括美空云雀，包括陈芬兰，包括凤飞飞，邓丽君，好，这次就是比较有流行的这个方面的歌曲，就不会只局限在重交。那这次还有播望春风，那个曲子出来那一年事实上是跟我母亲是同一年的，然后当然很确实年代一定要播就是跳舞时代，非常轻松活泼的，因为过往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民国二十几年到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出生的人可能生活都很辛苦，可是事实上那时候的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会向往自由，希望能够逍遥自在，所以事实上当年的很多的曲子包括望春风啦、雨夜花这些曲子，事实上在间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音乐是比较轻松的，打破了我们过往对那个年代很辛苦很悲苦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事实上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啊，我第一次在我们家主持节目，也第一次呢做节目给我天上的爸爸妈妈听，所以感觉还蛮觉得很有意义。
1: 是，
0: 对，
1: 又很温馨。

0: 好，
1: 对，温馨。然后我二哥还问我说：“哎，哇，看你那主持串场这么流畅，这么讲的这么好，你是有准备吗？”我说：“没有哎，没有准备，就想好主题，就把主题丢给黄世豪老师，然后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十足，非常的好。”我说：“应该是平常做就在做节目的累积上的能量吧，那就会针对现场，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平常也有在教书吧，就比较能够掌控整个的氛围。我相信其实每个朋友。”听众朋友，应该你们也都做得到，
0: 是，
1: 大家可以
0: 当然
1: 了，
0: 不用太专业了，太专业就觉得有一点太僵化了，对不对？那我们就
1: 是啊，就轻松
0: 自在、自然的方式，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所以还蛮特别的哇。今天呢，因为这样的议题，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跟朋友来分享。其实我真的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家庭记录真的事实上很值得。大家去做记录，未来这些内容事实上都可以陪伴着我们，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
0: 我觉得至少以后还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看到某一张照片，看到某一段影片，就让你坠入回忆的这个隧道，有回忆杀的这种感觉，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
1: 然后也帮助我们记忆，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年代的阿公阿嬷是生活是这样子，
0: 是的，
1: 很特别，然后都是怎么样过年的，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社会是什么状态，有些仪式把它拍下来，你现在在看，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就不用从教科书，从文献去找，家里就是文献吧。
0: 对，而且是非常实在的，是实地的，
1: 是是是，
0: 不是透过影像影片来看到的，
1: 是，当然档案的保存也很重要，否则也一样看不到。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0: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

0: 刚刚在节目开场有特别提到声音现象这件事情，对不对？哇，
1: 是的，
0: 看来一些研究报告真的都告诉我们，今年有可能又再创纪录，是超级声音年呢。哇，
1: 对，因为根据外国的这个很多的研究机构的推估了哦，从今年的秋天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呢，大概是声音年，而且是非常强的这个声音现象哦。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历史上呢，总共有发生过三次的超强声音的现象哦，分别是在1982到1983，还有一个1997到1998，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前的2015到2016。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在2016年呢还曾经发生过
0: 低海拔的
1: 寒潮，对不对？
0: 对，低海拔的地方居然下起雪来。我刚特别去翻我的脸书哦，我翻到了我当天记录的，我到细致的其实才半路而已，才要上坡而已，还没有到山顶，就哇玩起雪来。那一天是2016年的1月24号，那里面呢我还特别贴了，当时候我们在南港的平地哦是只有6度，对，那会下雪当然是因为湿度够嘛，然后也是零下才有办法有机会。
1: 是的，所以在北部地区只要稍微到海拔高一点点的地方就可能会遇到下雪
0: 没有很高耶，才在细致而已耶，这个海拔高度没有海拔高度也很高耶，所以你看那个霸王级的这样的一个
1: 寒流。是的，是的，
0: 所以真的
1: 虽然那一年呢在全球也是一个超强的声音年哦，可是台湾还是发生了霸王级的寒流，所以我们的这个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这个声音现象哦是热带太平洋海洋跟大气交互作用的现象哦，那么会让我们的东北季风呢偏弱，会导致我们冬天的气温可能会偏高一点点，会出现暖冬的现象的几率也比较高。
0: 是，
1: 可是呢气象署也解释哦，虽然哦这个三个月的每年的12月底到隔年的2月这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呢会高于气候的正常值，在声音现象的状况底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冬天的温度会稍微温暖一点点，但是还是可能会出现零星非常强的寒流事件。他们就举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5年到2016年的超强声音期间就曾发生了尼克姐所提到的霸王级的寒流，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因为超级声音现象台湾就不会有寒流了，寒流还是会来，有可能会来的哦。
0: 是，
1: 那我们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说，在这个声音现象底下呢，台湾的雨量呢通常在春天会变得比较少，所以呢大家可能要提早注意，也呼吁我们的相关单位呢可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明年的春天这个降雨会不会偏多或偏少，这一些呢都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做法哦。
0: 当然水资源的管理还是一样不能松懈，对不对？哦，这真
1: 的是
0: 蛮重要的。那另外呢，最近有网络上盛传说，哎，有人想在嘉明湖永渡，哎，哇，
1: 对，
0: 真的是
1: 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0: 是
1: 让我想到之前曾经有人提过要这个在嘉明湖办这个登山步道，办有一点像越野赛的这个比赛，我不知道妮可姐还没有印象哦。那时候其实新闻也还蛮大的，对，后来好像就改变了另外一种方式。
0: 是，
1: 那因为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的林保署他也提出了这个呼吁，就说严禁好在我们的高山湖泊呢同时像是永渡啦立桨的这种水域的活动哦，因为呢在国有林地办这一些活动呢会干扰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是严禁的哦，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有这样的比赛的话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至少要先跟林保署去询问到底这样的活动可不可以申请，是不是会获得允许，不然会受罚的哦。
0: 对，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那事实上这个开放山林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是要希望民众能够用比较友善负责的方式来亲近自然，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要又兼顾这个山林环境的永续发展，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再度的提醒朋友，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想去创纪录，想去感受高山湖泊的一些新奇哦，新奇之心有。

0: 就真的会带来环境很大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立即的，但未来可见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我们都不知道， 对吧？
1: 嗯，没错没错，
0: 是、嗯、那另外海洋的酸化，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常提到有关海洋污染的这件事情，这最近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哇，海洋酸化导致于乌贼的掠食的能力似乎有降低耶。那这样降低之后，是不是里面的生态系统也会产生混乱呢？嗯，
1: 是因为这个中央研究院呢有做过研究哦，他们当然是在比较密闭式的哦，就、嗯、因为我们现在海洋呢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造成这个海洋酸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是，
1: 那他们就透过这个嫩食啊，就是软食、嗯、就是我们平常在夜市吃的这个乌贼啊烤乌贼啊，在这个这个物种，因为呢这个物种呢它的视神经的这个网络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它在捕食上啊、哦、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海里面运动上呢，脑神经 脑视神经呢是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哦、那他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他们发现哦，当这个软丝就是嫩西亚呢，它在比较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个水域里面呢，它的脑容量会萎缩，会缩小、
0: 嗯、是是是，
1: 它会缩小到 49%， 所以大概几乎缩小了一半。
0: 是、
1: 虽然说它的体型重量没有变、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他们发现呢，他们负责传导视觉讯息的这个视神经数减少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面的反应可能会变弱、
0: 嗯、
1: 那也会对于它的掠食行为呢会有影响，那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海洋的生态系哦。
0: 是，
1: 所以这个中研院呢也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发布在国际的这个期刊上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洋酸化的状况会影响到很多海洋里面不同的物种，那么这些物种可能环环相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生态链的变化，加速海洋生态的改变、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哦。
0: 是的、嗯、那另外再来提到，哇，乌俄战争打了4年多耶，
1: 是
0: 哇，
1: 是 是
0: 真的重创当地人的生活吧。而且呢像光纤，因为这个战争有用到无人机，那导致于这个光纤也成了这个战争现代战争的一个污染物，对不对？
1: 废弃物，对。
0: 哇，这个废弃物呢被鸟儿拿来筑巢、嗯、这个巢显然会变得很坚固，但事实上会不会再伤到鸟儿呢？这可能还是要持续做进行观察，对吧？嗯，
1: 对。 我当然因为妮可姐跟我都有在使用无人机、哦、
0: 是，
1: 那我们用的这种商业型的无人机可能还没有用到那么专业要拉的一个光纤束、
0: 啊、这个是他们战争在用的。是，
1: 对对对对，他真的就背着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就一直拉出这个光纤的丝哦。那么他操控上呢会比较精准哦，但是相对的呢，因为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这一些光纤的丝呢就会残留在战场上，不管是在森林里面或者在平地里面、
0: 嗯、
1: 就会呢残留挂在这一些自然环境里面。那我们这个聪明的鸟儿就很厉害啦，他发现这个丝很坚固啊、哦他就拿来当做他们的巢材哦。那么、不管是当做这个主要的结构的部分、哦、或者是当做、其他的这个部分哦，那也已经呢被在、战争当地的这个、这个士兵呢发现，他们真的把这个巢呢拿到博物馆去、或者是交给相关的单位，那么也把这个鸟巢呢放到博物馆里面，就跟妮可姐所提到的，
0: 是、
1: 这个我们人呢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留下来的这一些、生活的回忆的博物馆。
0: 是是，
1: 对，那在自然界里面因为战争的关系产生的这个新的巢材、嗯、也被纳入的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里面，真的是被收藏起来。
0: 那个乌克兰的边防部队的阿兵哥真的非常有意识到这个极具意义，
1: 也很有概念、
0: 哦、
1: 对，
0: 还会直接拿给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
1: 对对对，那其实 这个光纤到底会到对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是跟它的、这个组成的材料有关系，因为它有分种两种不同的类型哦。
0: 嗯、
1: 那么在、无人机所使用又以塑胶光纤 为主哦、嗯。那么因为塑胶光纤呢，它就是含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哦、
0: 嗯。
1: 那它会随着时间劣化，那么劣化之后呢，会变成纳米塑胶。 也就是塑胶微粒啊，简

0: 单讲，它最后会变成塑胶微粒，那最后呢可能会分解，然后污染到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源，这个都是可能要特别去注意的。所以相关的研究人员也说呢，这一些草材呢可能以后战争结束之后还是要想办法赶快把它回收，做出比较好的这个清理的方式。
1: 对，然后就整个文化的意义上，其实战争博物馆他们就特别提到这个收藏事实上是罕见的实体，去见证了战争如何改变环境跟野生动物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小小的鸟巢里混合了两个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另外一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的一个力量，对吧？
0: 没错。
1: 所以真的，新的战争污染原来就这样子已经在开始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距离那里似乎还有点远，对，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这个对大环境的影响，我想没有一个人事实上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个是
0: 没有一个人都是外人了。
1: 对 对，我就是要讲这句话，我一下子忘了。没有一个人都是局外人，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持续的去关注。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1: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呢，还是这个环鼠的哦，就是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埃及圣环的近亲啊，也算是长得都蛮像的，只是外的颜色不太一样而已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我们平常都叫它朱鹭
0: 啊，是
1: 朱鹭。朱鹭其实在世界的这个鸟界里面，它是鼎鼎有名的一种鸟哦。大家你注意看，很多的图鉴呢，甚至封面都会用朱鹭来当它的这个封面哦。朱鹭是在全世界的鸟类里面算是很有名气的一种鸟哦。那其实呢，它跟埃及圣环呢，其实是属于同比较接近的这种鸟种哦。其实朱鹭呢，它成鸟的体色呢，分为两种型哦，有白色跟灰色型的。那但是它其他的重要的这个特征是很接近的，像是脸部裸露，皮肤是红色的，这个很明显哦，这个非常明显，这也就是它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特征。另外就是他头后的这个羽毛很长哦，他很像这种飘飘的帅哥哈、哦。就是他后面这个羽毛很像我们现在的男士啊，会留长头发，然后比较飘逸的那种感觉，好、哦，形成了比较长的这个羽冠。他的嘴巴呢是黑色的，尖端有一点红色。另外呢，他的脚是红色的，好、哦，脚是红色的。这是白色型的话呢，就是飞羽跟尾羽呢，这个带有一点点橘褐色。那另外还有一种灰色型的呢，就是在繁殖羽它的背部、颈部还有。这个胸部上方呢会呈现鼠灰色，所以看起来灰色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点、哦
1: 嗯、
0: 所以朱鹿呢它分成两种的不同的体色、哦、但是它的特征都是脸部裸露皮肤红色，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哦
1: 嗯、
0: 那其实朱鹿它原本呢是繁殖在亚洲的东部、哦、包括从西伯利亚的东部啦，然后中国中部以东啦，日本到朝鲜半岛这些地方，那现在呢仅仅分布在中国的陕西省洋县、哦、所以它的其实它曾经也被列为濒危的这个鸟种，现在数量也不多，说实在它现在、数量也很少。那么在台湾日治时期的时代呢，除了淡水金山有记录之外呢，也曾经在台中台北高雄呢收集到标本、哦、所以它是很有名的一种鸟，所以才会被制成标本、哦、在那个年代。但是从光复以后呢，几乎在台湾呢就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了、哦、所以在台湾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记录到了、哦、
1: 是、
0: 嗯那它的生活习性呢大多都是在人迹比较少的山丘上、哦、这个是属于它的在它的原生地、哦、那么有块状分布的这个赤森林啊，或者是大面积的水田旱田或者是草坡、哦、成群的在沼泽、哦、河边湖边水稻田或湿草地上来觅食、哦、那 国外的资料呢一般呢是指出它主要是以鱼类两生类还有贝类还有虾蟹猎还有昆虫为主要的这个食物、哦、觅食的方式呢会在浅水区用嘴喙，因为它嘴啊大家知道跟埃及圣皇很像，就有点像镰刀嘴一样、哦
1: 嗯、
0: 会伸到水里面去触寻、哦、去触寻这个食物，那或者是用捡食的方式来觅食、哦嗯、它几乎、哦、一天呢 60% 的时间呢都在觅食、
1: 嗯、呵呵，
0: 可能觅食的技巧不是很好、哦、60% 的时间都在找食物、哦、
1: 是是是
0: 有人就形容它外表很美丽体态很优雅、嗯、所以呢它有东方宝石的美誉，可是它的声音呢、嗯、就没有那么的有观赏性、哦被形容为像沙哑感冒的乌鸦，它的叫声我们来 听
1: 有这么糟糕吗、嗯、我们来听一下
0: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亮了，
1: 是
0: 没有像巨嘴那个巨嘴鸭、哦、那个那么亮的那个，
1: 它比较深沉一点点、
0: 嗯、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录音看有没有什么差别
0: 嗯嗯
1: 它好像很温和，那个我每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我都觉得它是在笑我，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是去走中横的时候，对，我第一次听到乌鸦，然后它会连续叫、嗯、啊啊啊，就好像在笑我们、
0: 哦、
1: 你们这些傻子、哦、天气这么热也来走中横这样子所以我对乌鸦的声音的这个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就是在那一年，哇，这个民国76年左右吧，好久好久以前了
0: okay,、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朋友们如果对于朱鹮跟或者叫做朱鹿它的相关的影像或者声音呢想进一步了解，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拥有独门绝学篇了，哇，个性鲜明的鸟类，来安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谁呢？嗯
0: 嗯，今天我们来介绍呢算是在鸟界数一数二聪明的鸟种，
1: 是是 是,
0: 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乌鸦那么乌鸦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嗯、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人很多都去过日本，那大概对日本的乌鸦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1: 嗯嗯，
0: 每天呢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乌鸦在叫的声音。

0: 运动。
1: 对，那其实日本的乌鸦呢，这个非常的厉害哦，他们呢对于寻找食物呢有特殊的这个敏锐度，而且呢他们对于破解人们的这一些防护的这个招数呢也都很厉害的哦。
0: 嗯，
1: 因为哦这个在日本他们丢垃圾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就会吸引到乌鸦去翻找食物，就会造成这个脏乱嘛哦。
0: 嗯，
1: 那日本的这个居民呢也想到的办法，那我就把网子呢，用网子把它，既然呢我没有办法呢放在家里，那我一定要放在户外嘛，因为垃圾嘛，那我就用网子把它网起来。可是呢乌鸦都觉得它应该在这个天空啊，或者是在这个电线上呢在偷笑，我说这个小伎俩哦，它还是有办法哦，虽然用网子把它严实的把它盖住了，可是乌鸦它就是有办法找到洞钻进去。
0: 哇，
1: 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说要怎么把这个网子拉起来，然后呢，可能他的同伴进去，然后换人呢再来拉网子，换另外一个同伴进去哦。
0: 嗯哼，
1: 所以呢，防不胜防，他真的很厉害，他的学习能力呢非常强，而且会模仿人类的行为。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乌鸦呢，甚至会利用车子停红绿灯的时候呢，把一些硬的东西呢放在车子会经过的地方。让它压碎了之后它可以去取食、
0: 哦、
1: 所以乌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另外呢，在日本的乌鸦呢，它是属于群聚性的哦。很多人就觉得乌鸦呢，诶，它的晚上大家好像很和谐，会聚在同一棵树上，然后安静的休息哦。其实不然，其实他们也是经过呢大家去争吵争夺，看如果说你没有争取到比较好的位置，你可能又要找另外一棵树去哦。所以还蛮特别，就是说乌鸦虽然我们看起来大家好像是群聚的这个鸟类，但是其实呢在争地板的时候呢也是会大打出手的哦、
0: 嗯、
1: 还蛮特别的一种鸟哦、嗯、
0: 是，所以哇好聪明哦，我就觉得乌鸦真的是 在日本来讲应该也算是圣鸟吗？
1: 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呢蛮尊敬的一种鸟、哦
0: 嗯、
1: 就有点像印度的牛一样、
0: 啊、
1: 哦，感觉呢就是像在印度的大街上呢，你有看到牛呢这个出入啊什么的、
0: 嗯、
1: 都好像很正常、
0: 嗯、
1: 那么在日本的乌鸦呢出现好像也都是一个很大家呢都已经习以为惯的这种现象了、哦、
0: 其实我都觉得在日本好像看到、嗯乌鸦似乎好像是我们麻雀啦、白头翁啦，但它是比较大型的鸟儿。
1: 对，
0: 那感觉上他们也是很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也都不会驱赶、
1: 嗯。
0: 我感觉是非常尊重的。嗯，
1: 是的，是的。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跟物种和平的生活，我觉得这也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情哦。也蛮好的、
1: 嗯、
0: 那感觉好像在日本似乎也就是虽然它不是它的国鸟吧但是感觉呢就是在日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你好像去日本如果都没有遇到乌鸦感觉好像会怪怪的、嗯、
1: 也蛮奇怪的。对
0: 对，
1: 没错、
0: 哦、有这种感觉哦、嗯、所以大自然的物种事实上我们也都是物种嘛，大家能够万物可以共生共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这几年不断在推行的，希望我们人们跟自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而且可以互相扶持，互相走向一个比较快乐的康庄大道。虽然这样讲我最近讲这些话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是一个事实吧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生活在这块土地的所有的姑且都讲朋友好了哈，都能够快乐生活，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咯。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ilo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大学生活里其实好像有一种事情，就是我们日常很常发生的，可能明明不是考试，但是却可以让人也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组报告。尤其是像我们系上就是非常多，就是我们是公广系嘛，就是传说中的报告科系，但也就真的我现在上到大三了，课里面就是真的期中要报告，期末也要报告，就是各种都需要分组，就是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然后老师可能一句这次请大家要完成分组报告哦，然后教室里面就会开始说啊，分组报告，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开始说跟朋友一起，诶，那我们就一起一组吗？或者是有人默默观察，想说嗯，完了，我就没有人跟我一组。然后也有人可能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拜托，这次就是不要让我再遇到雷队友了。因为可能分组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很多，而是你不知道你的队友到底是去哪里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有默契，就会想说哦好，那你就负责就是第一部分，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想说哦那好，我负责就是第二个部分收集资料等等的，然后就会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大家星期三十的晚上我们再一起确认好了。结果到星期三的时候你打开群组，诶啊怎么都没有人传讯息，你传说大家都做到哪里了，大家进度如何，然后过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回，隔天早上再看一次还是没有人回，然后到报告前一天你就终于忍不住就想说哦，那我再问一次吧，结果某个人突然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最近有一点忙，我现在开始做可以吗？你看着手机脑袋也就想说啊，不是很早之前就说了吗，你现在才要开始。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是说完全消失，而是会让你看到一种令人无力的状态，那个就是什么已读不回，真的就是你传了一大串的讯息之后，然后你也认真的分配整理工作，就是很工作什么的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个人要做什么报告的进度，谁负责做简报，谁负责报告，就是各种时间的安排排程也都做，就是做完规划了嘛，然后对方看完之后就指挥你说哦 OK好，或者是好的之类，了解，到底好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大学里面的分组报

报有时候其实真的很像一场大型生存游戏，你不只是说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想办法去确认其他人到底有没有活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人际关系不只是说发生在教室里面嘛，我们离开教室可能回到手机之后又是另外一种让人开始胡思乱想的世界，像是可能我传讯息给朋友他没有回，然后过了一个晚上，但你看到他在线上了，再过一个小时你可能又看到他在看我的现实动态，但是呢还是没有回我的讯息啊。那以前可能就想说，他怎么没有回我啊，现在可能就会开始脑补说，他是不是不想理我，我是不是怎么了，我是不是上次跟他聊天讲错什么话了，他是不是对我背后有什么意见之类等等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某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一个很常按你贴文赞的人可能最近完全没有按赞，完全就是整个人在社群上面消失了，这时候你就会可能去看他有没有追踪啊，还有什么把我退追踪，结果就发现他把我退掉了。这时候我就可能想说，会忍不住去翻自己可能之前的贴文，开始找蛛丝马迹，是从哪一天的贴文开始没有按赞，或者是之前那篇现实动态是不是说了什么，或者是之前跟他相处面对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太礼貌的话，甚至只是少按一个赞，我们的大脑都可以帮我们自己写出一整套完整的剧情。所以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可能比较贴近大学的生活，但是又很容易会让人内耗的主题，就是课堂分组的噩梦，就是我们要如何应对那些人间蒸发的雷队友，加上现在很盛行吗的数位冷暴力。就是有那些不读不回不按赞退追踪各种在社群软体上面的微讯号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会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分组报告开始。那我也邀请到了我在班上的一群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可能有突然遇到突然消失的队友，或者是永远拖到最后一刻的人，像是我们这群人就是很常会这样。还有当我们遇到雷队友的时候到底可以怎么处理，才不会说最后变成一个人扛完整的整份报告嘛。那接着呢，我们也会把视线从教室移到手机上，因为现在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都藏在这些很小很小的数位讯号里面，可能一个赞，一个已读，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一个 unfollow 就是退追踪，看起来也只是一个按钮一个动作，却可能会让我们在背后想了很多嘛。但问题是，这些行为真的都有我们想象中的意义吗？真的有想象中的意思吗？还是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太在意一段关系，所以开始替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话自己找答案？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就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很容易让我们卡在心里的小事情开始。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起飞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分组报告这件事情，相信对很多大学生来说，这四个字都很不陌生。可能老师一句就说，这次要大家四到五个人一组，然后教室里面就开始会出现各种组队现场。那这一集我也邀请到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关于分组报告的各种事情。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各自自我介绍一下。那来，
2: 嗨，大家好，我是公广三甲的曾云婷。
3: 大家好，我是丹丹。
4: Hello， 我是张乔安。
1: 对，那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呢？其实就是某一次，好像也是从各方，就原本大家都是各自的小圈圈，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聚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团其实也很有趣，每个人好像都有他们的笑，觉得很像乐团。没有，但其实就是各自有很明确的分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人会发表意见？来，曾云婷发表你的意见。
2: 这是称赞吗？这是
3: 称赞啊，
1: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说曾云婷会主导整个就是会议，然后会推进大家的进度，然后我们在讨论完之后，他也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也会有很明确的分工这样子。那蛋蛋小姐是
2: 蛋蛋小姐，
3: 我是简报王。
1: 对对，他就是负责做简报的。然后乔安是
4: 拍摄吧，
1: 对，他比较像是企划发想跟拍摄这样。我就是负责在旁边耍，没有啦，
4: 没有，
1: 就是
4: 报告，
1: 对，我负责报告，
3: 口头报告，
1: 对，口头报告比较多。那我想要问你们，就是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不要紧张，就是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分组作业是什么，或者是分组报告？那我先从我自己来说，虽然有可能跟你们的一样，但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拍，就是你们大家来我家然后拍娃娃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后拍出来的成品也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满意，然后包括老师也算是蛮满意的吧，这样算是一个得意之作。对，
4: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赢了另外一组，超爽的。
3: 哇，小心被淹上。
4: 没有啦，
2: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
4: 我很没有，那其实我很紧张，我很怕我们，因为他们很厉害，對對對，我们是正向的竞争关系。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团队，然后但
2: 就因为我们是比他们早先上台，所以对于他们的表现实力会就是打个问号，就会比较容易焦虑。
1: 对对对，
3: 老师故意排的，
1: 尤其是就是又刚好撞题，就是同一个品牌这样子。对，那你最云婷最印象深刻的报告是？
2: 你先啦，
4: 你先啦。
1: 好，那乔。

0: 安贤，
1: 有分好的跟坏的吗？
2: 对啊，我只是想到坏的。
1: 讲一好一坏，一好就是
0: 可以，
1: 一样是拍娃娃，因为那是第一次，包括学姐一起去别人家里，然后
0: 真的实地的拍摄，
1: 对，然后拍猫咪，然后我们还，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前期构想所有的镜头什么的，还有怎么拍，都觉得超级有趣。
0: 嗯，那构想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吗？还是我有点忘记？
1: 应该是吧。
3: 先问卷啊，问卷然后
0: 跟学
3: 姐分析，然后他去写脚本。
0: 哦，对对 对,
1: 對，那时候就是连，就是虽然前期真的超级爆累，
3: 嗯，
1: 但是
0: 看到成果还是很满意。
1: 对、嗯，然后不好的就是之前那个那什么课啊，
3: 那一堂
2: 那个哎、那个
0: 有吗？我有在吗？
2: 行销学，
1: 对 对, 對，行销学那时候我们那一组出了很多状况，然后我们还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几乎是差一点被。
0: 嗯，
1: 對對對，被老师骂的那种程度，
2: 对，然后大家都还不熟的状况下，
1: 对，
2: 我那时候跟
0: 大一的时候吗？
1: 对
2: 啊，
0: 哦，
2: 大一下，我那时候刚刚完全不熟，
1: 就一个人直接休学，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不太理我，
0: 哇，那真的是很突然消失，
1: 剩我
0: 你们两个吗？
2: 嗯，
1: 还有那个
0: 其他人这样子，
1: 对，某一个，嗯，
0: 就很努力的在支撑这样，
2: 对，但主要就我跟乔安。
0: 好，辛苦你们了。
3: 感觉他们两个那阵子快挂了。
0: 那阵子我们其实还不太熟。
1: 对啊，
0: 对，
3: 非常有礼貌。我那时候是跟爷爷一起、
0: 哦，
3: 因为那时候我们坐一起，然后就直接分了。
0: 是谁的课啊？肖湘文的吗？
3: 就一样行销学。
0: 哦，
3: 对，
0: 真的真的，
3: 但我觉得我那个做的还不错。
0: 我也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3: 累到不行，
0: 真的，
1: 谢谢哦，
0: 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堂课。嗯，
3: 其实我想讲的也是肖湘文的课，
0: 嗯，
3: 就是那个叫什么消费者。
0: 就上学期的
1: 咖啡厅，
3: 我觉得那蛮好玩的，因为我们
0: 对我们做了的题目是
3: 跑咖文化，
0: 对对对，跑咖文化，
3: 然后就
1: 很特别，
3: 很好玩，对啊，
0: 就是可以自己想主题，然后自己从中去思考这样，
1: 而且
3: 那是我那是我那个学期最满意的一张简报
0: 哦，对，
1: 但是
0: 他真的是很会做简报，
1: 但是还是被。
3: 对，
0: 还是有点被老师否定，但是我们自己是很满意啦。
3: 对，人是要进步的，
0: 没错。
1: 而且我拍的照片超美哦，
0: 对，反正我们基本上自己想要做的主题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周遭发想嘛。我们之前还有做一个是，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像是偶像或者是什么古着。虽然我们后面没有做，但偶像我们这个也做的蛮深奥的，
1: 老师给了很好的评价。
0: 对，老师给很好的评价。然后云婷的是
2: 哦，我最有印象是去中心青春，因为我觉得那算是我们一个蛮正式又庞大的一个分组报告，
0: 嗯，实地探
2: 对实地探访，然后又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同时又最后我觉得那个 PDF 的整理是最完整的，就是我目前
0: 我们还拿去比赛，
2: 对对对，目前学到了这么多，我觉得学姐的帮助也是很大。
0: 对、
1: 嗯，还有画图嘞，
2: 对
0: 啊，还有那个蛋蛋朋友的图，
1: 那个实名制感谢蛋蛋的朋友
0: IP， 真的，虽然这个
3: 转达给他，我叫他听这个，
0: 对，虽然他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没有得到奖，但我觉得我们心中已经有给他一个奖了，
3: 非常满意、啊，
0: 真的。那我想要问你们，就是在分组报告里面，你们觉得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是找人吗？还是需要跟人沟通，或者是？
1: 我觉得好像看阶段，因为如果像我们现在已经有找好组，那我们就会直接
0: 就是这样一组。
1: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难应该是分配工作吧，因为有时候老师给
0: 想做的不一定是，
1: 对，老师给东西也不一定是很明确，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要
0: 怎么
1: 分
0: 工。嗯，那你们有遇过什么类型的雷队友吗？感觉大家很多想要抱怨的，
3: 对啊，就一直在用 AI 啊，然后用的很烂啊，假装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0: 但其实就是 AI， 对，很明显，
3: 就那个，
1: 哦，
0: 哎，我不知道，
3: 哦，你不知道，那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梦到的，梦到的，
3: 梦到的，
0: 梦到，对，梦到的。那乔安呢？
1: 我那噩梦里面还有几个，就是讲话很派的啦，什么都要人家帮忙的啦，还有什么？
2: 讯息一看，哎、欸，都不看的，
0: 一
2: 读
0: 看都不看，
2: 对，都已读，然后结果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0: 那如果有，就是他都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话，你会怎么样去？你会一直催他吗？还是
2: 我觉得我算是就是我会在手机的另一边先一直辱骂他，但是我不会在群组做出任何的行动。
1: 哦、你是激进派哦？
2: 对、就是我会，我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并不会立刻做出行动，我会就是在心中设一个就是最后的。时间，如果他在那个

0: 时间都真的还是没有做出来，我可能才会帮他擦屁股吧，可能对，就是有点烂好人的部分。
1: 但是后面还是很生气啊，嗯，
0: 对对，就是啊，生气很正常啊。
1: 你是为了团队而做事，
0: 对啊，对啊，我是学分的狗，
2: 平常就会跟我们抱怨啊，
1: 听了很多故事，
0: 哎，
2: 对，都梦到，都梦到的，
0: 对。

0: 都没有，真的再都没有回讯息，你们就会直接就是可能把他的部分做了吗？还是你们就会跟老师想要跟老师反应？
1: 就还是要先做吧，不然
0: 都已经很底线了，
1: 啊、
0: 这样子、
1: 先做完，然后再跟老师讲。
2: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事情有没有真的很严重，就是有没有很急。如果没有很急的话，如果暂时先不回，其实是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很理性的人。嗯、那如果明天就要交报告的话，那结果现在突然就是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才要开始做，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就明天就要交报告喽，
2: 叫他
0: 明天中午十二点，
3: 我会在那个小站红字辱骂他。
1: 红字是重点，
0: 激进派，激进派。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已经真的到底线才要去做可能报告或者是作业，那你们会觉得这个情况最让你们生气的点是什么？
3: 很不负责任嘞、欸！你都上大学，你还不负责任？你都长那么大一个人，你来这边还在不做报告？
0: 确实，
3: 你都已经分配好工作，还不做事，啊、这也没有在骂谁，
0: 就是只是就事论事这样
3: 抱怨一下。
0: 那你们有遇过可能实际上真的没做什么事情，但最后却跟大家拿一样分数的人吗？
1: 很多啊，就不是啊，就是小组报告就是小组成绩嘛，那就是大家共享啊，感觉自己是云端硬碟
0: 哦，很会说。那你如果会，假如说像云婷好了，你发现一个人的工作量可能很明显的比其他人少，那你会怎么做？你会再分配工作给他吗？
2: 嗯，如果这个人的能力是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不用提醒他，他自己都会去找事做。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本来就个性就不太好，不太负责任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为这个团队找麻烦。就是如果没有真的没有特别难的事情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那就自己解决。
0: 那假如说就是之前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老师就有问我们说，你们有需要就是互评吗？你们会觉得对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会觉得分工就是应该要最后要评分，然后把我们的分组情况告诉老师，还是我们私底下知道就好？
3: 嗯，可是我如果你很相信我的队友，就是像在场的其他人的话，
2: 嗯，对，我支持乔安。
3: 但是因为我们
0: 如果有其他人，
3: 对，有互评是因为很怕，像这次有很多一组要四个人，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抓到一些很雷的人嘛，所以对妖魔鬼怪，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他那个什么就地正法，对
0: 对，
1: 白纸黑字写清楚，
3: 对。
0: 那还想要问你们，就是可能不是跟分组这么有关，但可能跟就是跟社群媒体手机比较相关的，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看你们的现实动态，或是有没有按你们的贴文赞之类的。
3: 我只有在乎我在乎的人有没有看，其他人根本就没
0: 不需要在乎，
3: 他是我的粉丝啦，所以我觉得那个
1: 你是偶像，
3: 对啊，我
1: 是偶像，
3: 对啊，对啊，我这个限动他们都要排队看，
0: 哇，现实动态都要排队看，这样，
3: 对啊，而且还好啦，因为比较活在自己的，如果比较活在自己世界，应该还好吧，
2: 嗯，就是长大了不太会在乎别人，因为自己有时候也不太去看那个，就是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人。
0: 嗯，确实。
3: 但是小时候感觉国高中真的会去看有谁看过你的线动，
2: 因为国高中太在乎人际关系，
0: 真的，
2: 對對對對，
0: 重重心都在那边、
2: 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没有像大学那么自由，所以你就会感觉自己如果没有知道那个人的消息，有点落伍，
0: 嗯，
2: 很容易就是怕自己被排挤啊。
0: 那假如说如果原本是跟你很好的人啊，现在突然没有在，就是可能把你退追了好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3: 会难过啊。
0: 你会先自己思考吗？还是你们会直接问对方说你怎么把我退追了这样？
1: 哦，我会直接问欸。
0: 真的假的？
2: 啊，你会问？
1: 就是，我会问啊。
0: 你好勇敢哦。
1: 就是如果我真的做
0: 跟他很好，
1: 惹到他不好，那我当然要先跟他道歉啊。他要不要原谅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然就是要搞清楚那个原因啊。他不回就不回，
0: 哦，
1: 就算
3: 哦。你是想要讲清楚那派？
1: 对啊，不然他如果误会我怎么办？
0: 确实，
3: 乱传你的坏事。
1: 对啊，这样我很吃亏。
0: 那云婷呢？
2: 我曾经有遇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吵架，然后对方就直接就是退追我，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去特别问他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已经主动放弃我们这段友谊了，所以我好像就不需要，
0: 也没有必要去挽回，
2: 对对对，不需要那么的甜，就是说哦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对，就是哪怕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双方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方都不愿意沟通，然后就直接删，那其实就真的没有必要。
3: 那如果他是回避型人格，他希望你去哄他怎么

0: 那我可能会先给个几次机会，但如果他每次都是就是一言不合就先删，那就是真的拜拜，这样。
1: 嗯，那我觉得就是想问你们说，不读不回或是刻意不互动这种，你们会觉得到什么程度才算一种冷暴力？其实我觉得乔安是一个很常不回我讯息的人，他假日的话就等于人间蒸发。
2: 我暑假是直接消失，
1: 真的完全不回我们讯息、欸。
2: 不好意思。
1: 那你们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冷暴力？云婷，
0: 我觉得要看，就是我跟他有没有见面的可能。如果我平常不会跟他见到面，我们只能用网络的话，那真的就是我最多就是给一个礼拜。
1: 哦，就是已读，然后每回一个礼拜。
0: 就是如果没有到那么熟，就是一个礼拜，就是还可以的关系。但如果真的很熟，就是我知道我对他很有信任，就是我们不需要一直每天聊天这样才能确认我们的感情。那我是可以给到一个月到两个月，他不回我讯息，我觉得没差。因为我确实生活中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很久才回一次讯息，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对对方的友情很好。
3: 那你会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吗？
0: 陈恒林，你应该忍不住吧？
2: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啦。
3: 我每次都已读别人。
0: 对啊，请回我讯息。
1: 陈恒林至少要回个贴图吧？
0: 他很常在群组当中
1: 直接蒸发，
0: 然后都不回讯息，然后每次那个、
1: 哦、那就要 cue 他，他才会
0: 回。对，已读一，然后只要不回讯息，我都知道那是淡淡，就淡淡。哎呦，淡淡又看了，然后又不理我。
1: 那好，有人要反驳？
3: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吗？他传一个字，那个熊的贴图，
0: 熊，
1: 有人走心了。
0: 我也要去买熊的贴图，然后以后这样回复蛋蛋。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会太容易，就是从社群上的一些小动作去，可能去想太多，或者是去太过度解读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吗？我觉得我自己会可能有一点，可能我发一个贴文，但大家都没有在下面留言，我就想说。之前不是都会留言吗？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好了？或者是，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忙之类的。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0: 就是看那个人原本的个性，他如果原本个性就是只按赞不留言，那我觉得他就是一贯的保持他这样，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但如果他今天从一个很爱留言的人，然后他突然不怎么留言了，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这个不太好，可能不是因为我。就是可能因为别的事，只是我会考虑我要不要关心一下。
1: 嗯，他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对吧？他是我们团队中的妈妈类型，就是把每个人都顾得非常的好。
2: 好的，
0: 谢
1: 谢，谢谢你，谢谢。那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分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就该沟通的还是要沟通，该完成的事情还是要完成嘛。就是不是说分组报告里面的消失就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社交里面，因为我们不是只会等可能队友回消息，我们可能也会等朋友回复，等对方按赞，等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甚至会可能很注意某个人最近是不是没有再出现在自己的社群互动里面了。以前的人间蒸发可能就只是没有出现在你面前，现在可能就会变成哦，我现动不看了，我贴文也不按赞，或者是我直接退追踪你，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却很容易让我们开始猜测一段关系是不是就是默默发生一点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从课堂群组移到手机里面，一起去聊一聊那些没有明确说出口，却很容易被我们解读成你是不是不想理我的社群讯号，也就是数位冷暴力。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让它给你想要的。
2: 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刚刚呢，从课堂分组聊到了那些突然消失的人。但如果我们把场景从教室换成手机，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其实好像也都在遇到类似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消失的人不一定是雷队友，可能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同学，甚至可能是原本关系很好的人。然后呢，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有很长一个被讨论的词，叫做数位冷暴力或者是什么科技冷漠。但是我觉得科技冷漠比较常在形容说我们一大群人坐在一起，然后可能你突然拿起手机就这样自顾自的滑起来，这种感觉比较像是科技冷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词呢，比较像是数位冷暴力，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一定都是刻意的伤害，应该比较像是在社群时代里面，一个人可以不用直接说哦，我不想要理你了，只是靠一些很细微的数位行为，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你想跟他保持距离的感觉。那最常见的就是不读不回，尤其是在就是我们现在很常使用 LINE 这个社群软体，就是互动的聊天软体嘛，就是它的已读真的会很有存在感，像是我们如果讯息一直停在未读，我们可能还想说哦，好吧，他们就是没看到，没有不小心可能讯息跑到下面了，就是没有看到这样。但一旦只要变成已读，然后他没有回你的讯息，你的心情就会完全整个有点大改变嘛，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看到啦，可是对方就是没有回你的讯息。过了一个小时，你点进去啊，还是没有；两个小时也没有。睡前我可能再看一次，他到底要不要回我了，还是没有。这时候就很容易开始分析，想说啊，是不是我传的这句话太直接了，就是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是不想跟我聊天。更麻烦的是，我觉得社群媒体、社群软体这些会提供我们更多的证据，因为你可能知道他没有回我讯息，可是他刚刚才发现实动态耶，所以你会知道他就是有在拿手机啊，然后他有到 Instagram 上面滑过，他甚至可能正在滑别人的现实动态，但是我的讯息还是没有回。于是原本单纯的没回讯息就开始会被我们解读成他是不是故意不回我。但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到讯息跟有能力好好回复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当下看到但不知道怎么回答，

有些讯息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处理，那有人像是我可能就想说，哦，那等一下再回，结果滑着滑着我就忘记要回这个讯息了。甚至有人当天真的可能没有什么社交能量，虽然就只是有在滑手机，但可能不代表他想要跟任何人聊天。所以已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难直接等于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我们自己的大脑就很容易把模糊的事情变得很具体，尤其是当我们很在意这个人的时候，同样一句可能好一个字，如果只是普通同学传的可能就完全没感觉，但如果是你很在意的朋友传的，你可能就会开始研究，他为什么只有传一个好啊，以前不是都会打很多字吗？甚至一个句号都可以被我们分析半天。在除了讯息上面，其实社群媒体的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按赞按 like 就单纯觉得这篇贴文很不错，但现在其实赞好像也变成一种人际的互动，因为朋友每次都会帮你按赞，结果某一天突然没有，你可能刚开始没注意，但如果连续几篇都没有，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怎么了？再过一阵子，你就发现，他还是会按其他人的赞啊，只是没有按你的。这时候就很容易把就是没有按赞当成一种讯号，但其实答案可能真的很不一定，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这一篇，但也有可能是只是滑过去，就是刚好没有看到，或者是演算法没有推荐给他，或者是最近真的比较少滑这个平台，很少按赞之类的。但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只靠一个按钮去判断答案，这个就是社群互动很常会让人焦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得到的资讯来源很多，但真正的脉络却很少。就像一个退追踪也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络你的人退追踪，你肯定要想说，哦，好吧，就是没有交集了。但如果是原本每天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然后突然退追踪，你就会突然愣住想说，我们最近不是都还好好的吗？互动不是也很良好吗？然后就会去想说，最近是不是讲了什么，或者是最近见面的细节，会开始检查自己的社群软体，就想说是不是我最近发的不是他的 type， 或者是我发的东西不让他，我就让他不舒服了。就是所谓的数位微讯号会很容易影响我们情绪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冷淡，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他的微表情或者是互动方式一些说话的语气来感受，但是在社群平台社群上面就会资讯被切得非常的碎，你就只会看到已读没回或者退追没按赞没有看我的限动，但你不知道背后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缺少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想象给补起来，而且我觉得越容易在意的人就越容易会这样，因为如果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退追踪，你根本就不会发现啊，但如果是你很在乎的人，甚至一眼就会发现。这也就是让社群变成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了，它让我们跟别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但也让我们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很细微的变化。以前朋友没有跟你讲话，可能就只一天没聊天，现在就会变成，哦，他今天有上线，他今天有发文，他今天有看限动，然后他有回别人留言，可是他没有回我。就是各种多方的资讯越来越多，反而越容易就是开始比较。而当我们一直盯着这些小小的数位讯号，人际关系就很容易会变成一种解读的游戏，就是会开始观察每对方的每一个动作，尝试从里面找到答案。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反而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些社群上的小动作放得比现实中的相处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有没有按你的赞并不能完整代表你们的关系。真正的关系还包括你们平常是怎么聊天的，见面的时候是怎么相处的，对方有没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以及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好好的沟通。社群上的按钮其实就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急着下结论。我们可能看到对方不读不回，就不要把马上把它翻译成，哦，他讨厌我。发现对方没有按赞，也不用立刻开始检查，哦，我自己

己是不是做错什么，开始立刻就要反省自己。可以先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猜测的原因分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看到了讯息但目前没有回，至于原因可能有非常多啊，他是不是生气了只是其中一个可能，而且目前并没有证据。光是要把这件事情分开就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这就有点像是课题分离。我最近很常听到这个词，我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课题分离，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对事不对人，就是他不读不回，可能是他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是他的课题，就是他没有回我讯息，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了，我就不需要再管这个课题，我就只需要管好自己。哦，我发好讯息给他了，但他没有回是他的课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站在他人的立场，就是去想太多，造成自己很大的压力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啦。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不用一直盯着手机找答案。有时候我们其实越焦虑就越会想一直去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回我，可能一分钟看一次，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上线，看一下 IG 有没有发什么东西，有没有新的限动，结果原本就只是在等这一则讯息好了，最后变成半个晚上都在研究对方的社群平台，然后越看就是通常会越不安心，反而可能会找到更多会让自己胡思乱想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所以如果已经开始发现自己会一直重复去查看，可以先把手机放下去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可能追个剧啊，去运动一下啊，洗个澡啊，吃个小东西，甚至去整理房间。我觉得整理房间也是一个很好理清思绪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各种方式都可以，就是不是，应该是说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等待答案里面拉出来，不是说故意冷处理对方。对，那第三个方法是，如果这个关系真的是很重要，应该是说直接沟通会比猜测更有效。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很长时间都和自己不太一样了，就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然后你们相处的方式可能也变了，这种状况已经可能影响到你们之间的相处，可以就找适当的时间直接问他说，可能不是问他说你是不是讨厌我或者是什么，你怎么都不回我讯息之类的，这种问法很容易会让对方进入什么防御状态，就是你怎么这样问我，就是可以换成是说，我最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少聊天，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就是不用可能背后自己，因为我觉得很身边真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要适当的去问对方的感受嘛，你不能说就只有自己好，应该是说你要可能问他说一下，你最近就是哪里不舒服，就是哪里我需要可以帮助你的。对，那我会想说我们互动不太一样，最近就是发生了什么，比如不是说逼对方交代每一个社群平台的动作，而是说把我们真正有疑问真正重要的问题拿出来谈。那第四个方法就是设立自己的界限。如果一个人偶尔会挽回，你可以，确实我们可以理解嘛，对方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对方长期用不回复，或者是故意忽略，甚至在需要合作上的事情反复消失，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课业，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就不能用一直用说他可能只是在忙来替对方解释。虽然我们理解别人的状态很重要，但其实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也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分组工作这种需要明确合作，就是互相分工的情境下，更不能只靠猜测，该确认就要确认，该提醒就该提醒，该留下记录就要留下记录。那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交给社群数字决定。我今天少一个赞，不代表说我少了一点点价值，我少了一个追踪者，也不代表说你变得不值得被喜欢。某个人的讯息，某个重要的人的讯息他没有回，更不代表你这个人不重要。因为社群上的互动本来就是各种变动嘛，有人今天很常发文，明天可能就突然搞消失，就是关系其实会改变是很正常的。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很常跟这个人聊天，但后来我们升上大学，生活圈改变，
自然可能就慢慢比较少的

联络，就是关系可能也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嘛。所以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对方在现实中怎么对待你的，而不是说手机画面上那几个小小的数字。所以呢，如果下一次又遇到不读不回，可以先提醒自己，我现在知道的是只有他没有回，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那一部分，把不知道的事情留在不知道的那个阶段，不要去急着替他写出一个最坏的答案。因为社群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事情，但不一定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而当我们开始用一个已读、一个赞、一个退追踪去定义自己在别人心里的那个位置，最后最累的往往不是那个没有回讯息的人，而是一直盯着手机反复猜测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要学会的，或许不是说把每一个数位讯号都解读正确，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要放下手机了，什么时候需要真的直当面的去沟通，什么时候应该替自己设下界限。毕竟手机上的红点，那个按赞可以消失，讯息可以停在已读，但真正重要的关系还是要回到现实里，靠一次次的相处和沟通慢慢的确认。那下一段呢，也就是我们的结尾，我们就要把这些看不到答案的人际讯号再往下聊更深一些。因为分组报告里的雷队友让人崩溃，社群平台上的不读不回也让人内耗。那我们到底怎么可以面对这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际关系呢？以及怎么样才能不要每一次都被别人的一个小动作，然后就这样被牵着自己的情绪给带走了。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好，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降落喽。从一刚开始的课堂分组，到后来手机里的已读不回、取消追踪，我们聊了很多大学生在人际关系里很常遇到的小事。分组的时候，我们会害怕遇到雷队友，害怕有人突然消失、拖延，最后让其他人一起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那回到社群里，我们又开始害怕另外一种消失，就是朋友不读讯息，以前会按赞的人突然没有反应，原本每天聊天的人慢慢变得疏远，甚至某一天你发现对方已经退追踪了。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真正让人难受的往往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于是我们开始猜，开始想说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开始想说哦，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数位讯号就可以让我们想一整个晚上。但聊完今天这一集，我其实很想留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所有没有回应都需要一个答案。队友可能没有准时交交东西，那就处理工作，确认进度，重新分配。朋友没有回讯息，那就给彼此一点时间，如果真的在意，那就找机会好好说出来，而不是让自己一直卡在手机前面，反复的去猜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行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秒回，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理解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关系都永远维持原本那个样子。有些人可能会靠近，有些人会慢慢走远，有些关系会从每天聊天变成偶尔联络。这些变化都可能会让人有点感到失落，但他们不代表是一定是可能谁做错了什么，而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变化。该沟通的就好好说出来，该设下界限的就勇敢设下界限，该放下的就不要一直回头找答案了。尤其是在现在社群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太容易把自己困在这些数字数据里面，可能谁看了限动，谁没有看，谁已读谁退追，但这些东西永远只是一段关系里面的一小部分。真正重要的关系不会只存在于一个 like、一个按赞、一个追踪名单里，它应该存在于你们真正见面的时候，存在于你难过的时候，对方愿不愿意聆听，存在于发生问题之后，你们还愿不愿意好好沟通，也存在于你可以很自在做自己的那个当下。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刚好被某个人已读不回困住了，或者因为一个退追、一个没有按赞，偷偷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先把手机放下来，你不需要把马上找到答案，更不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就重新定义自己。别人的沉默是他的选择，你的生活还是属于你的。至于那些让你在分组报告里崩溃的雷队友，下次分组之前记得先把分工写清楚，该留记录就要留记录，该提醒就提醒，真的不行就只能找老师啦。我们可以善良，但不用替所有人负责。大学本来就是一个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的地方，有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人只是短暂完成一份报告，也有的人可能陪你走一辈子，但也有人是最后只停留在某一段路上。我们能做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式留下，而是在一次次的人际关系里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什么是需要沟通，什么是应该放下的。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即将抵达终点站，希望下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少一点内耗，多一点方法，遇到不读不回的时候，少一点脑补，多一点沟通。而当一段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也不要急着把问题全都怪到自己身上，

因为在我们长大过程或者是长大之后，会慢慢的发现人际关系不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有些人留下就是一种缘分，有些人离开是变化嘛。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来来去去的人里，依然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感谢大家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如果你也曾遇到那种突然消失的雷队友，或者曾经因为一个已读一个退追踪在手机面前想了很久很久，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陪你把那些卡在心里的小事情稍微放下来一点。那我们下集再见咯，这里是青春航班，下一站再一起出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0: 见。好，
1: 爱我每分每秒钟。
0: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以洁白沙滩和清澈海水闻名的度假天堂，菲律宾。这里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海岛旅游国家之一，菲律宾在东南亚，北边隔着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东边是辽阔的太平洋，西边则是南海，往西南走还能遇见马来西亚和印尼。整个国家由三大区块组成，分别为吕宋、米沙烟群岛还有明达纳尔岛。在这座广阔的热带群岛上，分布着7000多个海岛，有些岛屿充满丛林瀑布，适合跳岛探险，而有些岛屿则拥有世界上最放松的海滩，适合赤脚漫步。整个国家的面积大约是台湾的8倍，人口则有约8800万人。语言方面，主要使用菲律宾语和英语，以及多达80几种方言。因为历史上曾受西班牙、美国以及日本的影响，再加上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菲律宾形成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西班牙人的热情、美式的开放，再加上在地的传统节庆，拼凑出独一无二的菲律宾风情。在节目开始前，先来听一首 Her 跟 Daniel Caesar 所演唱的 Best Part， 再展开今天的旅程。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菲律宾国旗，正面国旗的左边是一个白色的等边三角形，象征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三角形中的太阳代表自由的光芒普照全国，而太阳的八道光芒用来纪念最早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的八个省份，周围的三颗星星分别代表菲律宾的三大岛群。右侧有两条横纹，蓝色代表忠诚与爱国精神，红色则象征勇敢、民族气概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特别的是，当菲律宾进入战争状态时，国旗会翻面倒挂，让红色在上面，表示全国进入备战状态，需要全民团结一致，鼓起勇气抗敌。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战乱时期国旗格式的国家。接下来要带大家展开一趟菲律宾跳岛之旅，以下是六座各具魅力的岛屿。首先登场的是最适合跳岛之旅的巴拉望，这里被誉为最后的天堂处女地，位于马尼拉西南方，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原始自然生态保存最完整的美地。在这里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少见的物种，拥有壮观的地下洞窟与河流，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还有纯净的海域与珊瑚礁沙滩，让人一踏上就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海星岛传说中都是由公主的泪珠演变成的，走在沙滩上随手就能遇见海星，大家都喜欢拿起来拍照打卡，但别忘了拍完照要让他们回家。再来是爱尼岛，岛上的爱尼岛是菲律宾的第一级自治市与巴拉望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因为白沙海滩、珊瑚

胡椒实惠演悬崖，而美到登上美国杂志 Counter Next Travel 世界最美的海滩榜首。岛上的纳克潘海滩还曾入围 CNN 评论的全球十大美丽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梦幻天堂。还有位于巴拉望中部西面海岸的公主港地下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长达8公里的河流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地下河流。搭船进入洞穴，欣赏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像大水母、郁金香、恐龙头，都让人叹为观止。第二座要介绍的是最适合潜水的岛屿——科隆，坐落在巴拉望岛最北边，拥有四季宜人的水域温度、清澈水质以及海底军舰遗迹。主要景点位于海湾底部，那里有几艘保存完好的二战日本海军沉船。来到岛上，可以造访七仙女海洋公园，在海草和红树林中浮潜，还有美丽的湖泊，例如卡扬干湖是菲律宾最清澈的湖泊之一，而巴拉库达湖则是一座温泉湖，由于盐水和淡水混合，湖水越深，水温越高。岛上有几个必访的景点，第一个是卡扬干湖，它被誉为亚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水质清澈，适合游泳、浮潜和水下摄影。翡翠色的湖泊被戏剧性的石灰岩悬崖与茂密的植被环绕。这座湖由原住民塔班瓦部落管理，他们确保湖泊的保护与洁净，游客可以自备浮潜装备，也能向湖边的摊贩租借。第二个是马奎尼特温泉，距离科隆镇车程并不遥远，是全球少数天然海水温泉之一。这里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水池温度约在37度到40度之间，是在岛上玩了一整天后放松肌肉的好去处。最后是塔皮亚斯山，海拔210公尺，是科隆第二高峰，也是游客最常攀登的山。从观景台可以俯瞰科隆镇、海湾与周边岛屿。最佳攀登时段是在黄昏前一小时左右，就能体验从白天到日落再到夜晚的过渡。日落后再多待一下，就能看到山顶巨大的白色十字架和科隆标志亮起，在夜空下形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第三座要介绍的岛是冲浪天堂西雅高岛，这里以冲浪圣地云九浪点闻名，由管状浪吸引来自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就算不冲浪也能漫步在木栈桥上，迎接南太平洋的第一道曙光，或在夕阳下看着各国高手优雅地穿梭在海浪间。这座岛屿同时拥有椰林、细湖与清澈海水，结合悠闲岛屿气氛与自然美景，是放松与探险兼具的度假胜地。岛上必访的景点包括苏格巴细湖，这是一个绿松石色的秘境，湖水清澈，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在这里可以划独木舟或立桨，在平静的水面上悠游，或挑战从水上小屋的跳台一跃而下。再来是马普普科天然池，只有在退潮时才会现身的天然潮汐池，透明的海水被礁岩包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然游泳池。你可以从岩石上跳入碧绿的水中，或是戴上面镜观察池底的小鱼。不过记得要先查好潮汐表，以免扑空。最后是万里椰林大道，想看最壮观的椰子林吗？从观景台往下看，数以万计的椰子树像海洋一样铺满大地。接着骑车穿梭在两旁都是高耸椰子树的长路，清风吹拂，阳光洒落，这种极致的悠闲感就是最经典的西雅高风景，绝对能拍出最具海岛风情的公路大片。第四座要介绍的是
最适合享受

业生活的岛屿长滩岛。这里以气质洁白的沙滩与湛蓝海水闻名，岛上不仅有多元水上活动和度假村，更有热闹的夜生活氛围。白天退潮，海岸线会露出一片平静无波，深度只有到膝盖的水域，透明的海水里还能看见小鱼悠悠。岛上最主要的观光沙滩以白色沙滩和布拉波沙滩为主，其中布拉波更是风筝冲浪与风帆运动的圣地。在风力强的季节，天空布满缤纷的风筝，展现出长滩岛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一面。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避开六月底到十月的雨季与台风期，最适合前往的时间落在十二月到隔年四月。最后要介绍的是最适合体验大自然与冒险的岛屿——薄荷岛。这里是菲律宾第十大岛，以其独特的岩溶地形而闻名，散布着许多洞穴、天坑和圆锥状的地貌。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然景观巧克力山，由数千年来石灰岩的侵蚀作用形成，超过1200座圆锥形山丘，在旱季时草皮会变成咖啡色，远看像是一颗颗巧克力，是许多游客到薄荷岛必访的打卡景点。周边也常结合 ATV 越野车、生态旅游与乡村风景等行程。除了登上观景台欣赏壮丽山景，还能搭乘漂流竹筏游罗伯河，沿途欣赏热带雨林与海与河岸风光。船上还会提供菲式自助料理与音乐表演，让旅程更添惬意。当然，旅游少不了美食。菲律宾的料理融合了西班牙、中国与在地特色。我整理了五道最具代表性的菜肴。第一道是阿多波，这是菲律宾家喻户晓的国民美食，以白醋、酱油、大蒜、月桂叶和黑胡椒粒炖煮鸡肉或猪肉。这道菜的常见方式是将煎好的肉品盖在白饭上，再淋上剩余的酱汁，酸、咸、香的独特风味非常下饭。在菲律宾成为殖民地以前，当地就发展出一套符合地理环境的食物制作手法。为了因应菲律宾炎热潮湿的气候，常用醋和食盐烹调或储存食物，不仅能抑制细菌的滋生，也可以维持食物的新鲜度和保存期限。第二道是铁板猪内脏，这是斑板鸭胜的特色料理。做法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以炭烤或油炸的方式进行烹煮，并切成细碎状，并加入大量的洋葱、大蒜和辣椒拌炒，最后装在滚烫的铁板上。上桌时再打上一颗生蛋，并挤上菲律宾特有的酸橘提味，趁着铁板的高温把生蛋和配料拌匀，是一道非常开胃的下饭菜。第二道是菲律宾酸汤，以罗望子熬煮出浓郁天然酸味的汤品，也可以用番石榴、芒果或番茄代替，并加入大量蔬菜、肉类或海鲜熬煮，还会用鱼露提鲜。当地人习惯把酸汤浇在白饭上一起享用，风味清爽又有饱足感，像是菲律宾版本的泰国冬阴功。第四道是菲律宾烤乳猪，它是来自西班牙的传统名菜，会把乳猪的内脏清除干净，塞入葱、蒜、香茅、月桂叶及柠檬草，并把整只猪串起来，以炭火慢烤并持续转动，让外皮均匀受热，同时抹上一种用鸡肝、胡椒和醋调制成的酱料，因此也被称为干酱烤乳猪。有时候还会涂上用胭脂树红制作成的天然色素，让它呈现暗红金黄色，看起来更美味。最后一道是 Hello Hello， 这是菲律宾最具代表性的甜点冰品，以淋上炼乳的碎冰为基底，加入椰果、红豆、果冻、凤梨蜜、脆米等配料，上层还会放上一球浓郁的紫薯冰淇淋或紫薯泥，

口感丰富多变。在吃之前，必须用长汤匙将底部的配料炼乳与碎冰彻底搅拌均匀，就如同名字 Hello 在他家陆语中的意思，混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

0: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菲律宾重要节庆活动，首先登场的是阿提阿提汉节，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日开始，长滩岛就会展开为期九天的盛大

庆典。这项节庆是为了纪念原住民阿蒂族的祖先与当地的信仰，以及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圣婴。参与游行活动的人都会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脸上涂满颜料，随着鼓声尽情舞动，仿佛每个动作都在向世界宣告阿蒂族的文化精神。这不只是热闹的游行，还是一个深具历史与宗教意义的庆典。第二个是素物圣婴节嘉年华，通常于每年一月的第三个周末举行，是菲律宾最盛大的节庆之一，吸引大量国际游客前往参加。象征祭典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步，舞者会随着鼓声一前一后的摆动身体，模仿水流的节奏，展现人们对素物圣婴的虔诚敬意。当地人会在街上手持圣婴像，以退一步进两步跳着特有的圣婴波浪舞。游行队伍可以到数公里长，充满着欢乐的气氛，结合宗教仪式、街头游行与舞蹈表演，展现浓厚的在地文化与热闹氛围。这场庆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521年，当时麦哲伦将一尊圣婴像赠予素物女王胡安娜，象征基督教信仰在菲律宾的开始，也让圣婴像成为庇护与祝福的象征。随着时间推进，人们以舞蹈与游行纪念这段历史。如今的素物圣婴节不仅传承深厚的宗教意义，也展现出素物最热情、最缤纷的文化魅力。第三个是潘纳贝加花卉节，也称为碧瑶开花节。每年的二月，碧瑶市都迎来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事——潘纳贝加花卉节。碧瑶这座城市位于海拔12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气候凉爽，每到春天总是百花齐放，是赏花的绝佳地点。这场花卉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菲律宾大地震后，象征城市的重生与感恩，也逐渐成为碧瑶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文化活动。花卉节的最大亮点是彩街大游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舞者穿上华丽缤纷的服装，搭配精心设计的花车，伴随动感音乐沿街表演，呈现碧瑶及其周边山区的文化特色与艺术创意。那碧瑶周边有哪些景点值得去呢？来到碧瑶，除了观赏游行，也非常适合安排其他行程，例如在伯纳姆公园悠闲散步或划船，走访艺术氛围浓厚的碧瑶高山族艺术村，或是于约翰海伊营地感受清新松林的山景，以及前往农场采草莓、漫步欣赏高地植物之美，或深入自然系秘境山林步道漫游，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美食，例如草莓豆花、山城小吃与在地风味料理。第四个要介绍的是菲律宾丰收节，每年于5月15日，丰收节都会在奎松市的卢克班小镇举行，用来纪念农业守护神圣伊西德罗拉布拉过去一年来赐予的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节日当天，除了天主教弥撒等宗教仪式外，居民会用谷物、大米片、蔬菜水果及花卉来装饰房子，并由评审团选出布置的最漂亮的丰收之家，还有花车游行、乐队表演等精彩活动可以参与。第五个是血盟节，为了纪念1565年当地酋长西卡图纳和西班牙探险家黎牙史比以歃血为盟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每年七月薄荷岛都会举行血盟节。节庆期间可以看到数十个穿上华丽传统服饰的团体在街头游行，也有选美大会、舞蹈竞赛等有趣的活动，还能欣赏血盟历史事件的真人情境重现。推荐到当地旅游的听众，不妨顺便去造访血盟纪念碑，朝圣

当年双方举杯结盟的铜像。第六个是面具节，又称为巴科罗面具嘉年华，每年十月在内格罗斯岛上的巴科罗市举行，起源于80年代当地制糖业没落，还发生了严重的沉船悲剧，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为了鼓舞市民，当地政府发起了这个用微笑面对艰难的节日。每逢十月，人们会戴上画有大大微笑的彩色面具，在街头跟着音乐尽情的欢跳。第三个周末还有精彩的大型面具游行，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共襄盛举。巴科罗也因此有微笑之城的美誉。第七个是皮恩塔多斯节，又称为刺青勇士节，这是一个以传统的人体彩绘纹身和舞蹈来表达菲律宾独特文化底蕴的庆典。整个节日的重头戏是庆祝舞蹈，以及人们会从头到脚把自己彩绘一番，用来象征以前满身刺青的勇士。游行的民俗舞蹈中描述西班牙殖民前的繁荣景象，之中包含对偶像的崇拜、传统土著音乐搭配史诗般的故事情节，以及当地的乐器敲打出的节奏，让整个庆典热闹非凡。最后一个是圣诞节，菲律宾是世界上圣诞节最早开始的国家，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圣诞季，从每年的9月1日一直到隔年的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这长达四个月的节庆中，菲律宾人会挂上象征希望、指引三博士找到耶稣的传统五角星形灯笼。从12月16日开始，还会进行连续9天的晨间弥撒。据说全程参与便能获得祝福并实现愿望。当然少不了平安夜大餐，这是一年一度家人团圆的日子，大家会聚在一起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所演唱的 Leave the Door Ope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禁忌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菲律宾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菲律宾禁忌别人用手摸头部和背部。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有时候会摸摸头、拍拍背表示友善，但对他们来说，触摸头部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触摸背部则会带来厄运。第二个是勾手指的手势，这个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在菲律宾这个动作有轻视的意味，严重可能会被抓去关。当地文化认为勾手指的意思是对猫猫狗狗的轻蔑动作，不要因为一个小动作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第三个是礼物不当面拆。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通常是不能直接当众打开的，这和欧美的送礼文化相反，因为这在当地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会让送礼者有压力，十分窘迫尴尬的感觉，担心万一礼物不被喜欢该怎么办。所以有机会到菲律宾时，可以观察一下当地的送礼文化，人们通常会随手接过礼物后就默默地放在一边。第四个是登门做客不准时。在菲律宾文化中，通常到人家家里做客尽量都会晚个10到15分，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早到或准时到感觉是你迫不及待来吃饭，是不礼貌的。所以在当地文化中，迟到反而是常态，但通常也是因为塞车影响的关系。第五个是关于见面礼仪。菲律宾人热情友善，习俗也很讲究礼仪。当地人打招呼会用抬眉头以表示问候。当你看到他们大笑时，你不必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恶意。在社交场合，男女生会以握手为礼，初次见面介绍自己。在家里，晚辈每天早上都要

向长辈，行文手礼以表示尊重。谈话会以婚姻、家庭、职业或是饮食等为主，避免涉及政治以及宗教等内容。菲律宾人对个人尊严以及家庭荣誉极为看重，忌讳嘲笑政治人物或家庭。他们非常尊重有知识的人，如果遇到教授、医生、律师等高知识人士，应该称呼他们的头衔。菲律宾人最喜欢的是茉莉花，也是他们的国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如果有贵客来访或是有重要的活动，都会有年轻女子敬献茉莉花环，花环越大表示越敬重。听完以上几个旅游禁忌，是不是更了解一些当地习俗了呢？相信下次到菲律宾，除了可以顺利交到朋友外，也可以更融入当地环境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Powerful 跟 B 阿贝杜比合作的 Deathbe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

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则是菲律宾民间传说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妖怪卡普瑞树精。卡普瑞的形象是一个身材高大、浑身肌肉、嘴里叼着烟草的树精。它不像其他妖怪那样凶残，很多时候只是爱捉弄人，甚至会试图勾引年轻貌美的女子。在菲律宾，很多人深信卡普瑞的存在，家长常用卡普瑞会来抓你来吓小孩快点睡觉，也有人声称曾亲眼看过他。其中一则故事，主角是一位叫珍妮的女子。某天她在树下看书，回家后母亲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烟草味，但珍妮不抽烟，母亲半开玩笑的说，搞不好是卡普瑞在追求你。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那之后，每当珍妮在树下乘凉，总感觉有人在附近看着她。直到某次，一颗莲雾从树上掉下来，砸在她的饮料罐上。她抬头对着大树咆哮，却发现整棵树一片漆黑，还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下一秒，那一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吓得她拔腿狂奔。当晚就发生可怕的事情，珍妮的家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屋顶被吹翻，一家人只好睡在客厅。凌晨时，珍妮看见洗衣机上坐着一个巨大黑影，手里拿着烟斗，身体左右晃动，脚的样子像鹿或马的形状。她吓得用枕头盖住脸，直到天亮才敢起床。隔天，他告诉家人自己看见了卡普瑞，大家都笑他胡思乱想，只有母亲沉默不语。原来母亲也看见同样的黑影，还注意到他试图接近珍妮。最后，珍妮只好寻求巫师帮助。巫师告诉他，卡普瑞看上你了，他觉得你有趣又有魅力，会保护你和家人，所以不必担心。但同时也提醒他，并不是每个卡普瑞都很友善，最好不要随便靠近陌生的大树。从此之后，珍妮常常感受到卡普瑞的存在，仿佛他一直守护在身边。直到珍妮长大离开家里工作，那股神秘的感觉才完全消失。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白裙女鬼，她的身影模糊，穿着纯白长裙，在夜间的巴莱特公路上游荡。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巴莱特公路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周围多为废弃的工厂与老旧住宅区。一位年轻女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身穿一袭洁白长裙，双眼紧闭，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然而，当她的尸体被运走后，人们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有人声称在深夜听到歌声，也有人说看到一名白衣女子在街角徘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工程师的亲身经历。他回忆，那晚月色昏暗，街灯闪烁不定。当他开车转入巴莱特公路时，突然看见一道白影站在路中央，他紧急踩下刹车。仔细看，那名女子没有脸，留着一头长发。等她回过神来，那个身影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关于白裙女鬼的能力，流传的版本很多。有些人认为她是亡灵的守护者，专门保护那些死于意外的人，防止他们的灵魂被困在尘世。也有人相信她是被诅咒的灵魂，因为她曾是某个权贵家族的女儿，因为恋爱遭家人反对而自杀，因此不得超生。随着他的传说越来越广为流传，巴莱特公路也逐渐成为一个灵异地点。科学家试图用地磁异常来解释，但至今仍然无法揭开它真正的来历。今天谢谢大家陪我走进菲律宾，从一望无际的海洋、洁白的沙滩，到充满冒险感的跳岛旅行。我们走过了

厄巴拉望、科隆、西亚高、长滩岛和薄荷岛，也一起认识了菲律宾不能错过的阿多波、酸汤、烤乳猪，还有一定要大口搅拌才能吃的 Hello Hello。 但其实菲律宾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只是它有多漂亮，而是走进这片群岛之后，你会发现每一座岛、每一场节庆，甚至每一个生活习惯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从圣婴节热闹的鼓声，到花卉节缤纷的花车，再到菲律宾人从九月就开始准备的漫长圣诞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菲律宾，除了记得带上泳衣、防晒和一颗想冒险的心，也别忘了带着一点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期待各位听众留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是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旅行，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FM 729欢乐到永久。

0: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0: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2: 也来点月饼啊！
3: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0: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1: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0: 谢谢大家。世新电台 Knowledge。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哦，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Jay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ay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

走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化身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哦，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光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的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5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诶，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的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
让心灵

0: 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好，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结果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脸茫然，好，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8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睡眠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内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有文提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很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原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3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

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梦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他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回来，遇到事情时梦里的自己通常怎么反应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他们很适合拿来认识自己的注意方式。再来是文章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情绪。有人提到做梦可能参与情绪调节，这个领域到现在依然有人研究。2024年一篇研究让参与者睡前观看带有情绪性的图片，隔天再测量记忆与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文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
到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

0: 到，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二十三度深层对话，不会就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信函温十三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我和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了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有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有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很特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

0: 水怪，就是它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但它就是它的耳朵是蹼，然后它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1: 很诡异，很诡异。

0: 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那他就是有点有一点数学很厉害吧，然后他就敲了两下那个荧幕，这样他就对我发起了那个高阶数学的挑战。
1: 发起战斗，战斗邀请。
0: 但你知道我数学什么标进来的吗？我们不说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开始，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
1: 数学天
0: Excellent，
1: 才，
0: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
1: 好
0: 感
1: 欠
0: 觉，
1: 扁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个水怪走过来就说。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脸气人太盛这样子，然后后边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好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句话来。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murmur，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他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他那个逻辑，就是他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他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
0: 很
1: 西。
0: 有趣欸，那
1: 对，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片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然后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他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他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0: 就有一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1: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
0: 嗯，
1: 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它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0: 很酷欸。
1: 对，然后呢，那我在梦里我是被抓到隔壁邻居家问好，我就先被抓去隔壁邻居家问好，
0: 好惨。
1: 然后那个邻居好像还设了一个陷阱，
0: 还设陷阱？
1: 对，
0: 什么陷阱啊？
1: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陷阱之后，因为我不知道有设那个陷阱，反正我就进去那陷阱之后呢，就一群鬼魂跟在我后面。
0: 这是什么恐怖游戏吗？
1: 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因为我被一群鬼魂跟，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想要逃脱。嗯，结果我想说，如果他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一定可以逃得出去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他这次发生一件事，他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啊。
0: 哦，哇塞，很像
1: 他反而是楼梯，你知道吗？
0: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1: 对，然后他反而是楼梯，然后他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知道，你只能用滚或跳的，你知道吗？
0: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1: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
0: 嗯，哇，
1: 然后因为他是下去的时候变陡，不是他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
0: 嗯，
1: 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0: 嗯，然后
1: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
0: 嗯哼，
1: 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0: 放狮子出来追？
1: 对，
0: 在顶楼养狮子吗？
1: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成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0: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古罗马的狮子
1: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0: 战场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1: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
0: 哦，
1: 那个场景很像。
0: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1: 对，
0: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1: 我就是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闹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啊，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对，
0: 最好笑的部分出现了，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反正太鬼，我就醒来了。
0: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有趣咯，有趣咯。
1: 怎样？
0: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
1: 嗯，
0: 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
1: 嗯，
0: 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
1: 啊。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子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一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好像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也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店。
1: 很庄重的。
0: 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

0: 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只是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1: 凶狠的做汉堡。
0: 对，然后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堡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超好笑。然后那个资讯面板下来之后，它还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你知道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
1: 啊。
0: 对，就是一般汉堡大小，但是他们的那个成分都是软糖。你有吃过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汉堡软糖？小时候的时候会，甜到有点腻的一个，很像是面包糖一类的。糖果
1: 的巨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在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最多，谁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那个很，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 我送出去只有10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20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觉得
1: 我那个，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的。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汉堡，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 是，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的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艺的吗？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没有文艺的，但
1: 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也是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走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吗，还是最后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次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就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扫落叶那个的吗？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监督我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监督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机
1: 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然后
0: 好，这是前情提要。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就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那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也没有跟着下去。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累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到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害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只有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因为上面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了，然后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哦。
0: 好痛苦。
1: 对啊，当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好吧这样子，做好人。

0: 们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小圈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1: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我觉得超恶心的
0: 啊。
1: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架下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0: 哦、很融洽、啊、这样。
1: 对对对，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0: 诶、欸，
1: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0: 有点刻板印象啊。
1: 对对对、嗯、好，然后呢，那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
0: 嗯
1: 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0: 哎呦，
1: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
0: 嗯，
1: 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0: 哇塞。
1: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嬷就出现，然后我阿嬷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0: 好善良，
1: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0: 然后，
1: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0: 为什么？
1: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0: 哈。
1: 对，
0: 怎么都有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1: 对，反正超级奇怪。
0: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0: 因为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
1: 算是。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0: 那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
1: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走
0: 哦。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有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1: 对，
0: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1: 怎样？
0: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咯。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嗯、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都跟吃有关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

0: 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很有点蛮有点算正式嘛，西装笔挺这样子，嗯，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突然就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就是那个
1: 小伙子不错，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哎，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这然后他说啊，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嗯，他说，哦，你可以快一点吗？我就说，我就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真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1: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天才，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1: 怎样？
0: 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创作跟那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是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嗯，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你知道吗？大学的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在里面，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

0: 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作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会在这里啊？好奇怪哦。我们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心想说，哦，完了完，对，我当下我心想说完了完了，然后
1: 又被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我说赞啦。
1: 我就是堪比那个梗图我就烂一样。
0: 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然后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1: 是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你关关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好啦，你们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她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的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1: 这样，
0: 哇，那个镜头放大，
1: 哇，镜头放大，
0: 哇，镜头还放大，欸，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哦，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喜欢类型可能就变成这个吧。
1: 人脸啊！
0: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天哪！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嗯，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哎，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他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在那边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一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拿给我，然后
1: 潇洒离开了吗？
0: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天哪，
1: 好青春。
0: 对对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喔，这样子。好可恶哦，喔，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是朋友哎，喔，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哦，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神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然后就结束了。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哎，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 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

0: 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诶，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1: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个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然后我要点的这首歌叫 Psycho。
0: 哎，这是谁呀？谁唱的？
1: Red Velvet。
0: 哦，这好像是一首韩文歌，对吧？
1: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0: 哦，诶，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又往下，就是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1: 的微妙感吗？
0: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诶，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蛙，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回通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阿妞哈塞哟，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节目还没开始呢，鲨鱼就先带大家进入了一个超级优雅又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这首 Feel My Rhythm 将古典弦乐呢与流行 trip 节奏完美的融合。当旋律一响起，我们就像化身成芭蕾舞者一样，在花园里面优雅的跳舞。那刚听完这么雅致的歌曲，大家应该猜到今天这集的 SM 女团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概念千变万化、优雅魅惑的 Red Velvet 红贝贝哦。今天有超级多很经典的歌曲，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讲到 Red Velvet， 他们的团名概念真的非常厉害耶，里面藏着两种双重灵魂哦。Red 代表的是强烈活泼又充满少女能量的歌曲，而 Velvet 则是代表着优雅且充满成熟的音乐风格哦。无论是什么概念，他们都能完美的消化。Red Velvet 是 SM 娱乐在2014年8月1日所推出的女团，而提到他们五个人成军的起点，也就是他们的出道曲《Ice Cream Cake》。这首歌呢，带有古灵精怪的洗脑节奏和经典的蛋糕舞，成功打开了他们 Red 活泼风格的知名度哦。歌曲的开头，那段八音盒质感的声音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梦幻又有一点神秘的童话故事，让人一听就念念不忘啊。

好的，欢迎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一首呢，是一首收录曲，它叫 Little Little。这首歌的开头呢，就有一种音符在波浪上的那种感觉。等一下音乐一下，你就会马上进入那个状况里面，就是有感觉蝴蝶在花园里面翩翩起舞的感觉。那听到副歌，你就会听到五个女孩呢一起合唱的那个声音，就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就是非常红贝贝的味道。

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我觉得蛮红的一首主打歌。我觉得，那它叫 Quindon。那它的音乐风格呢，融合了轻快的流行舞曲跟复古 bass 的节奏，听起来就有一种我是皇后的态度，就是我是 Quindon 的态度在，跟它非常有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那时候我在看 Kepler 的随机舞蹈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听到的。那时候是徐永恩在跳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啊，他的舞蹈啊非常好看，然后音乐氛围啊也都是非常庆典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名场面呢，都是合作舞台哦。那第一个就是他们与 aespa 合作一起唱自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因为它真的非常有圣诞的氛围，也很有记忆点。很少团体呢会为了圣诞节去专门出一首歌，有些啊都是翻唱等等的，但红贝贝呢是直接做出一首，而且是非常好听的程度哦。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播放它的原版给大家听。

接下来这一个舞台真的可以说是 K-POP 四代女团史上最震撼、最不可复制的史诗级名场面哦。时间回到了2016年的 KBS 歌谣大祭，当时呢由 Red Velvet、Twice、GFriend 以及 IOI 这四大女团一起同台合作哦。那如今呢，这四大女团也都在 K-POP 发展出无人能替代的位置了。那他们一起翻唱了女团始祖少女时代的传奇出道曲 Into the New World 哦，这真的非常经典啊，毕竟当年这几个女团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那我们就赶快来重温这首经典之作吧。

们主打新的第一首呢，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 Red Flavor。 这首真的是红贝贝的主打歌啊，除了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将他们 Red 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哦。那感受完了热情阳光的 Red 风格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切换频道，带大家来体验他们非常魅惑的 Velvet 成熟魅力哦。这首歌呢，结合了 Hip Hop 和 R&B 的节奏，描绘出坏男孩与坏女孩之间那种危险又充满吸引力的恋爱心理，听了让人心里痒痒的，赶快来听这首 Bad Boy。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红贝贝的大大主打歌哦，就是将 Velvet 这个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 Psycho。 这首歌的曲风呢，带有强烈的古典歌的风与优雅的 R&B 旋律，不管是五个人的优美和声呢，还是副歌那段充满感染力的高音，都把他们优雅高贵却又带点黑天鹅般的神秘气质展现得非常完美啊。

首呢，就是刚刚有放到他们跟 aespa 一起合作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的原版哦，可以来听听看原版跟合作版本的差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同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那在节目的最后，鲨鱼要来带大家听的最后一首歌，是红贝贝呢于今年八月，就在上个月哦，所发行的夏日专辑的主打歌《Surfing Boy》。那这首《Surfing Boy》呢，结合了慵懒的吉他以及雷鬼的节奏，听了有一种让你在慵懒夏日里的感觉。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S。 嘿嘿，下一集我真的很期待，因为这是一个我有追的男团，我们要探索的是一个出道10年以上的大型男团哦，就是人很多的那种。讲到这里应该蛮简单的吧，而且他的歌超级的多，又要让有选择困难的我苦恼了。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声，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属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3: 我是主持人品行。
2: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啊，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4: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2: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3: 不是，
2: 就是
3: 很有气质，
2: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3: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2: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

0: 家长就会说，哎，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哎，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1: 哦，
0: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书是这个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一个节目在干嘛。
1: 嗯，
0: 所以我想旋律书，那这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书室的账号啊，其实它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
1: 哦，
0: 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
2: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那只猫咪她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1: 啊，真的假的？
0: 对，
1: 是哦，
0: 对，但是因为真的小到不行，
1: 真的细节很小哎、欸，
0: 对，真的小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请我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1: 嗯，很可爱，很可爱。
0: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1: 嗯。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书这样结合之外，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0: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
1: 哦、
0: 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啊。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就是陪着然后
0: 喝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0: 对，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书是哪个书哪个事，因为我以为是那个
1: 舒适，
0: 对，其实是那个舒适，对、
1: 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哎、欸，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0: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说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
1: 他們最多人选的，
0: 最多人选的
1: 哦、
0: 封面那时候其实文字，封面的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1: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0: 谢谢。
1: 好，
0: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1: 是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0: 我是蛮常被讲说，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神望的看着人家
1: 哦，
0: 然后我就想，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1: 哦、oh, 就是太大了太大了。好，
0: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1: 哦、oh, 那应该是。
3: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0: 肯定是有的。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 意念

0: 吗、嗯、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 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很多的资料，对、嗯、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嗯嗯嗯、然后像书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嗯、对、嗯、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1: 嗯, 嗯哦，所以主要是因为哦你在做这些就是先目前的资料，就是在准备期的资料、嗯、就是要准备太多，就是因为书你本身要做资料，然后也要看，也要看完才可以有、嗯、才有办法分析，
0: 对，
1: 就说出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音乐的话也是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有自己它想要表达的东西。哦，那你会有就是没有灵感，或者是说今天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吗？
0: 有，我就会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哎、欸、好像有哎、欸、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嗯嗯、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啦、
1: 哦、
0: 对，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1: 嗯 嗯, 嗯，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0: 对，我最、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 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1: 嗯、哦、嗯、其实我也是、欸、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了，
0: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嗯、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欸、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嗯、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1: 好像还是会买喜乐，
0: 因为很可爱啊。
1: 哦对啦对、
0: 嗯、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嗯
1: 啊、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0: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
1: 嗯，
0: 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
1: 嗯、
0: 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就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1: 是
0: 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
1: 嗯、
0: 就是不
1: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0: 好像有点空空的那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
1: 嗯、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我的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难听、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的
1: 你对自己很狠耶、欸、狠下心的那种
0: 因为真的很难听
1: 那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很冷漠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1: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0: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1: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0: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一个月
1: 快一个月，
0: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会赶快狂灌水，
1: 嗯嗯，
0: 然后吃喉糖、
1: 嗯、
0: 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嗯、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
1: 哦哦哦哦，
0: 要像休息一下，
1: 营业模式
0: 对啊，
1: 真的很痛苦耶、欸、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0: 对啊，
1: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0: 对，又很凶、
1: 哦、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
0: 对
1: 在录完节目
0: 的，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1: 哎、欸，结果反而超好

0: 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1: 可能
0: 期间限定这样。
1: 哦，这期间限定真的不是很想要、
0: 欸。哦，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1: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五十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主要是它就是以
3: 没事没事，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1: 对对对，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跟铁拳教育这个有点类似。哦，我还没有看完耶。
0: 哦，
1: 這個，
0: 你现在在看了吗？
1: 正在，我在看第一集。
0: 哦，第一集。好，
1: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感动的故事
0: 啊。那我这样是爆雷了吗？
1: 没关系啊。
0: 好好，你到时候
1: 你将会让我更期待。
0: 好，你到时候就看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会让人非常的生气。你有看吗？
2: 我有大概看一下，就是片段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会有一些很让人生气的故事，但是感觉就是后面也有，就是有点被治愈到的感觉。
0: 嗯，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集故事，对啊，你看完第一集，你的现在的感想是？
1: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0: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的蛮好的，就是不会说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1: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0: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1: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啊。
0: 可以可以。
1: 哦，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它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就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顾别人的到底要去怎么去面对他们去照顾这些人的心态。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拯救这些人会很失望，或者是会觉得好像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怕会说错话，
0: 反而会责怪自己，是吗？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啊，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0: 就特别有感触。
1: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

0: 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也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嗯，哦，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欸，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对，视角，对对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0: 对，
1: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0: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很多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于 心理学这方面还蛮
1: 有兴趣的，
0: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0: 它叫《拥抱黑狗》。
1: 这是一本绘本。
0: 对，它是一本绘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0: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欸，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欸，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这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四个小时，对，
1: 借了两天来录，
0: 对，我就两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我那时候真的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真的，
1: 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舒适，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是先在我自己的就是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欸，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人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写故事啊，这，就是，都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也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就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三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的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哦，这个

0: 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
1: Oh.
0: 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
1: 嗯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

0: 们听到觉得哦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一起去听旋律舒适。
1: 对啊，
0: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1: 没有，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98.3的，就是不是那个好事联播
0: 哦，98.3是好事，
1: 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是那个是
0: 不一样的、真的假的？
1: 我们是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就在港都电台。
0: 哦，真的哦，是哦，
1: 是不一样。我来台北的时候听到，我转到那个，我说哎、欸，怎么不一样？怎么？因为我是跟着唱，因为我很喜欢唱那一段，然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0: 到台北市就在好事好事，
1: 对啊，
0: 啊是哦，
1: 那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12点1点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
0: 收音
1: 机，对，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我那时候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小时候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0: 你都有猜对吗？
1: 我
0: 就是那些歌曲
1: 有，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
0: 哦，好，你现在再听一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1: 不知道在
0: 那个节目。
1: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啊，很难转到啦。
0: 哦，对啦，确实，
1: 因为收音机我也只有在家里面有。
0: 嗯，
1: 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
0: 对，
1: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0: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1: 对啊，
0: 这样子也很两难。好啊，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1: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 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 它叫马克信箱。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 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喔！就你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2年前以前的信、欸、
0: 这么多哦、喔！
1: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欸，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欸，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线上的、
0: 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信箱一样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2年前了、欸他们现在在念2年前的信。
1: 对啊，
0: 那你会想要，
1: 有些是3年前的那种，
0: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1: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节目，我是在 YouTube 突然滑到，然后我点进去第一集，我听到哭哎、欸，就是他那一集是在介绍他的奶奶，然后故事的一封信，
0: 故事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哭出来，
0: 特别有感触，
1: 超级有感触，然后我那时候就

0: 因为听了那一集，我就开始每一集都会听。然后他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感人故事，也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
1: 嗯嗯，
0: 对啊。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哎、欸，那时候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会想投信给他们吗？
0: 啊，投信给他们。有。你
2: 总是在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带来的醉鬼经以及答非所问。
1: 醉鬼经，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对了，说整个的了，您爱喝酒吗？
3: 酒啊
2: 啊！
3: 以后约两盅啊。
2: 那好极了，明儿我请您喝酒。哎，您这一对能喝多少？
3: 那喝不了多少，一对呢，也就是喝个两杯。
2: 两杯啊？
3: 哎，
2: 那不行，多来点
3: 啊。来多少？
2: 来两瓶。
3: 不行，那就醉了。
2: 真醉了？
3: 那还假的？
2: 不像嘛。
3: 啊，
2: 您现在说话还挺清楚嘛。
3: 嗨，我现在也没喝酒啊，你馋我是怎么着？
2: 哦，那好，那我请您喝两瓶。
3: 不行啊，太多了，两瓶啊非醉不可。
2: 哎，我请客呀。
3: 啊，可我受罪呢。
2: 不是，这个醉了好啊。
3: 啊，醉了还好呢。
2: 呀，那您没听过那出叫贵妃醉酒吗？那杨贵妃喝醉了，您瞧那身段啊，多美啊。
3: 哦，我比杨贵妃啊。
2: 这当然了，是您比杨贵妃是差了点。
3: 嗯，
2: 这也就像个猪八戒似的。
3: 干什么呀？拿我开心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个喝酒啊，可是千万别喝醉了。
3: 哎，
2: 这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呢，偶尔来这么两杯，别多喝。
3: 对，
2: 不但呢不影响健康，而且可以舒筋活血。
3: 那倒是，多喝了反正是不好，
2: 是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过去不会喝酒，练习喝酒。您说这有什么好处？年轻人呢又爱面子，自尊心特别强，喝上酒啊不服气，你一杯我一瓶，喝醉了以后胡打乱闹，惹是生非，
3: 这何必呢？
2: 是就算你不闹事，这喝完就睡觉，这
3: 那还好，
2: 也不好
3: 啊。
2: 一个人的工作嘛，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3: 哦，
2: 有的喝醉了人事不知，这一睡三天
3: 啊，
2: 您说那身体能不受影响吗？
3: 那是啊，对身体可没好处。
2: 还有的人喝了醉了酒了以后喜欢说。
3: 哦，爱说。
2: 哎，平常日子呢没那么些话，只要喝醉了这话就来了。
3: 哦，
2: 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陈谷子烂芝麻，老太太的裹脚条子，是又臭又长啊。
3: 你瞧，
2: 这也没什么正经话，反正啊就是能说
3: 啊。
2: 比你们这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3: 哎，这里有我们什么呀？
2: 说出来的那些话呀，是既没板也没眼，不知深不知浅，什么闲事他都管。张家长李家短呢，三只蛤蟆四眼呢。
3: 什么呀？等会儿吧。三只蛤蟆六只眼。
2: 啊，三只蛤蟆四只眼。
3: 怎么会四只眼呢？
2: 里边有一个瞎蛤蟆。
3: 嘿，你瞧这巧劲的啊！
2: 还有一种人，这个喝醉了以后呢，喜欢哭。
3: 哭，
2: 哎，
3: 哦，
2: 挺大的个子，你甭管当着多少人，也不知道害臊了，咧着个大嘴，这通哭，那眼泪哗哗的，还是真伤心。
3: 你瞧喂，
4: 大哥呀，
3: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这是怎么着？
4: 不是，我心里头，
3: 哦，心里不舒服。
4: 哎，不是心里的想啊。

0: 你想什么呀？啊？
1: 我想吃快泡泡的啊。
0: 好嘛，你还小点儿。
1: 还有一种人，喝醉了酒呢，喜欢笑。
0: 哦，乐。好嘛，刚哭完了又笑，状况是怎么着？
1: 你才鬼附体呢。
0: 那你笑什么呀？
1: 不是他这喝醉了以后他高兴吗？他喜欢笑吗？
0: 哦，这位喝醉了。喝醉了。
2: 谁喝醉了？
0: 谁呀？你喝醉了。
2: 我啊。
0: 啊。
2: 没醉啊，没醉，就是拉屎不知道了。
0: 哎，这点出息，
2: 不是
0: 你
2: 哎呀，你啊，你真美。哎，
0: 我还美呢。
2: 哎，你美，你漂亮。
0: 哦，我漂亮。
2: 我怎么瞧你啊？你怎么美
0: 啊？那是你眼睛花了。
2: 我真的漂亮
0: 啊！
2: 你长得像柯
0: 哦，柯俊雄，
2: 像柯威伯松
0: 啊！我呀，那多寒碜呢！哦，喝醉了拿人开心是不是？
1: 哎，您说这喝醉了吧？没好处。
0: 嗯，
1: 这喝醉了呢，还有一种是真喝醉了，还有一种是假喝醉了的。
0: 哦，怎么样才是真醉了呢？
1: 您凡是这个喝酒啊不承认喝醉了的人，
0: 嗯，
1: 那是真醉了。
0: 哦，
1: 真醉了的人呢，他还不认醉。
0: 哦，
1: 而且他还怕别人说他喝醉了。
0: 哦，
1: 喝醉了的人呢都有个通病。
0: 哦，
1: 喜欢吹牛。
0: 哦，夸大其词。
1: 哎，您要是说他啊，哎，你可不能喝了。
0: 嗯，
1: 你醉了。
0: 嗯，对了，醉了
2: 啊。谁喝醉了？我醉了吗？好，咱们俩再碰三杯。
0: 是吹上了，你看。
1: 哎，这有时候呢这俩醉鬼碰到一块儿，
0: 嗯，
1: 那就更有意思了。
0: 怎么呢？
1: 对吹呀。
0: 哦，
2: 那三杯啊。嗨，三杯干什么呀？咱们俩啊拿瓶喝。
0: 嗯，
2: 再来两瓶。
0: 你嚷嚷什么呀？
2: 你说你没喝过呀。
0: 嗯，
2: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0: 哎，你那舌头也不长了。
2: 哎，你说你没醉是吧？
0: 嗯，
2: 好，你来这个。
0: 哎，什么呀？
1: 这么会儿顺手啊拿出这么一个手电筒来。
0: 哦，干什么呀？
1: 这晃晃悠悠的把它搁在这桌上。
0: 啊，
1: 这么一摁电门，
0: 嗯，
1: 不是照出一条光柱来吗？
0: 是啊，出一条光柱啊。
1: 哎，您听这话，喝醉了没有？
2: 你说你没醉是吧？
0: 没醉
2: 啊。你要是没醉手脚也利落是吧？
0: 嗯，
2: 哎，顺着这柱啊你给我爬上去
0: 啊。
1: 您说那能爬上去吗？
0: 是醉了。
1: 哎，那个还真不含糊。
0: 哦，
1: 嘿，
2: 这算了什么？你呀，啊，你别跟我来这套啊。我懂。
0: 哦，
2: 哎，哦，我爬上去。
0: 啊
2: 对，等我待会儿好容易爬上去了，你那儿一关电门我摔下来了。
0: 最好他也醉了，
1: 这才是那真正喝醉了的呢。
0: 您对于这个醉鬼体会得很深啊。
1: 啊，不是，我没事喜欢研究他们。
0: 刚才您说还有一种什么假醉的呢？
1: 哦，是有这么一种人，这个不醉装醉，借酒撒疯。
0: 嗯，
1: 喝点酒啊是满街上闹事。
0: 哦，到处讨人嫌。
1: 可不是吗？
0: 啊，
1: 没人啊还好。
0: 嗯，
1: 有人理他是越劝越殃。
0: 哦，好嘛，人类疯。
1: 哎，哪人多往哪钻。出了饭馆了以后，衣了歪斜，
0: 嗯，
1: 衣冠不整，
0: 嗯，
1: 敞胸露怀，
0: 你瞧瞧，
1: 往马路上当间晃。
0: 哦，
1: 喝点酒，嗨，谁也不怕了。
0: 哦，
1: 瞧见谁冲谁瞪眼。
0: 你瞧瞧，
1: 哎，
2: 我就这样，
1: 哎，这也不管你。

0: 哎，你不服啊？
1: 干什么？
0: 你就跟我来来。
1: 和谁跟你来来呀？
0: 你，哎，你瞧我干什么？
1: 怎么瞧你也不好
0: 啊？哎，这有什么好瞧的？
1: 你这个样儿，那还不可瞧吗？
0: 你先笑什么嘛嘞？
1: 啊？
0: 这是什么好笑的？哦，你喝醉了。
1: 人家喝醉了。
0: 哎，我就这样，今儿啊，我就要在这马路上躺会儿
1: 啊。马路上躺着？
0: 哎，我要在这儿休息。
1: 那不行啊，妨碍交通啊。
0: 谁说的？
1: 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啊。
2: 不成，这谁也不能劝他
1: 啊，
2: 谁劝他还就跟谁来。
1: 哦，合着不知好歹。
2: 哎，就这么一会儿呢，过了一辆骑自行车的。
1: 哦，车来了。
0: 车什么车
1: 啊？车什么车
0: 啊？
1: 自行车什么车？你得躲
0: 啊。不躲
1: 啊？
0: 不躲。哎，
1: 那这车，脚踏车来了。
0: 脚踏车呀，
1: 嗯，
0: 来，
1: 怎么样？
0: 我往这儿来，
1: 啊，往这儿来，
0: 哎，
1: 这胸脯子上，
0: 哎，在这儿压过去，
1: 火，
0: 你说那人能压他吗？
1: 啊，不能，
2: 连一扭把躲开了，跟着这么会儿又过了一辆三轮车，
1: 哦，三轮车，车来了，
0: 是什么车？
1: 三轮车，
0: 三轮车呀，
1: 啊，快躲开吧，
0: 啊，不躲。
1: 啊
0: 来
1: 哟，这也来啊。
0: 哎，我往这儿来，
1: 火
0: 在这儿压过去，
1: 豁出去了啊。
2: 哎，这三轮车也不找不着麻烦。
1: 那是啊，
2: 绕道
1: 不惹他。
2: 这么会儿后边来辆计程车，
1: 车来了。
0: 这什么车？
1: 汽车。
0: 哦，汽车呀。
1: 哎，躲开不。
0: 不躲。
1: 这真的横啊。
0: 来
1: 还来呢。
0: 哎，往这儿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他打这儿，哎呀呀过去，
1: 玩命啊。
2: 哎，这汽车也不惹他。
1: 嗯，
2: 绕道。
1: 对，
2: 这么会儿过了一辆消防队的救火车，
1: 车来了。
0: 什么车？
1: 消防队的救火车。
0: 哦，消防队的救火车呀。
1: 啊，不躲。
0: 不躲，
1: 来。
0: 哎，别来。
1: 往这儿来。
0: 不，我起来。
1: 你怎么起来了？
0: 不，这救火车压死人白压呀。
1: 哦，你也怕死啊？
0: 他根本就没醉。
1: 哎，你别挨骂。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答非所问，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如今啊，一切都在进步，尤其是这小孩的智慧，那真是啊，进步的让您不敢相信。
3: 怎么见得呢？
2: 哎，您就拿在电视上常见的这小学生心算比赛，那五六位的数目字儿加减乘除，奇快奇准，那比计算机还强呢。
3: 这是受了这个科学仪器的影响
2: 啊。
3: 现在学校里头什么都有啊，什么录音机啊、幻灯片呢、回到家里头可以看电视，听这个收音机，随时随地不断的增加新知识。
2: 嗯，
3: 那比咱们小时候当然不一样了。
2: 哎，这就是时代进步了。
3: 那不过要是论这个天真活泼，比咱们小时候呢就退步多了。我们那会儿想出那个歪主意、坏点子来，那老师都没辙呀。
2: 这叫天真活泼呀，那叫淘气。
3: 我上的那小学设备倒是很好啊，
2: 嗯，
3: 有图书馆、体育馆、饮水室、医务室，什么都有啊。
2: 嗯，
3: 那年我们那个医务室新添了一位小护士，密斯王，摩登。
2: 您那年多大了？
3: 我十一呀。
2: 还好嘛，十一岁就注意这个呀。
3: 我们几个同学一下课就往医务室跑，
2: 看病，
3: 泡小护士。
2: 人小鬼的，
3: 我们去总得找个阴妞啊。
2: 是啊，
3: 不是啊。

0: 腿摔破了皮了，就是削铅笔拉了手指头了。
1: 他你们也不能天天拉手啊。
0: 是啊，天天拉手。后来啊，总是装着头疼，一去啊就量温度表。
1: 发烧吗？
0: 就因为不发烧啊，这迷思王给告老师了。得，打这儿起啊，谁在无故到医务室记过一次，
1: 这回去不成了。
0: 啊，照去
1: 啊
0: 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嗯，
0: 一下课，我先跑到饮水室，倒一杯开水，往嘴里这么一横，快跑。到医务室门口呢，把这水一吐
1: 啊，
0: 进门就叫密斯王给量温度表。
1: 嗯，
0: 这回可把这小护士给吓着了。
1: 怎么呢？
0: 这温度表这红线呢，到了顶了。
1: 嚯！
0: 这密斯王啊。是又摸我的头，又揉我胸口，还直安慰我。
1: 嘿，
0: 我这心里这个美呀！
1: 您这脑筋全用在这上头了，这怪不得您长不高呢。
0: 就因为长跑医务室不是，哎，染上了个嗜好。
1: 什么嗜好？
0: 上了酒瘾了。
1: 怎么会呢？
0: 你想啊，
1: 啊，
0: 都每天变着法儿去量体温。他从那酒精瓶里拿出这温度表放在我嘴里头，
1: 嗯，
0: 总要带一点酒精吧，
1: 嗯，
0: 日久天长，哎，这酒瘾是越来越大了。
1: 哎呀，如今这小孩啊，像您小时候那么调皮捣蛋的那是少有了。
0: 哎，听说您那个小孩很好啊，是品学兼优啊。上回不是在学校里这又考第一名了是不是？
1: 哎，可不嘛。就因为争这第一名啊，上了三回医院了，眼镜啊也又换了。哎，您那孩子身体倒是挺壮实的啊，
0: 混吃闷睡嘛。
1: 学校功课也很好。
0: 好什么呀？开除了。
1: 开除了。他挺老实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开除了吗？
1: 怎么呢？您说说。
0: 我们那孩子您知道啊，素常不爱说话。
1: 是啊，蛮乖的。
0: 平常啊就是贪吃。
1: 不是什么这正常的时候，
0: 他上午还好，一到吃完午饭呢，下午就困了。
1: 好，吃饱了十分。
0: 这叫有上午的精神，没有下午的精神。那天下午第一堂课呀是国文课。
1: 哦，
0: 老师讲的这课是吊古战场文。
1: 哦，
0: 浩浩乎平沙无垠，穷不见人，河水盈带，群山纠纷，暗溪残翠，风悲日熏，蓬断草枯，凛若霜尘，鸟飞不下，兽挺王群。
1: 嗯，老师挺提劲儿
0: 啊。我们那孩子可困了。
1: 嗨，
0: 他先前呢还咋整着直冲盹儿。
1: 哦，真难熬。
0: 后手他干脆趴在书桌上睡了。
1: 那老师瞧不见吗？
0: 嗨，反正有他不多呀，没他不少，睡觉总比说话强。老师还讲他的，做也没瞧见。
1: 这好，放任主义。
0: 那你睡就睡吧。
1: 嗯，
0: 他还打呼。
1: 哎，出事了。
0: 这同学有不孝的吗？
1: 这老师不能装瞧不见了吧？
0: 老师是又气又笑。
1: 嗯，
0: 把他叫起来了。
1: 罚他什么？
0: 老师很仁慈。
1: 嗯，
0: 知道他这个智商低。
1: 哦，
0: 想给他个台阶呢，问他个小问题。
1: 嗯，
0: 答上来坐下接着听课。
1: 嗯，难得。那问他什么问题呢？
0: 我问你，这吊古战场文是谁做的？
1: 哦，这容易，那书上写着呢。
0: 我这孩子睡眼惺忠的，拿着袖子一抹眼睛，
1: 嗯，
0: 回答倒挺冲。嗯，老师，嗯，那什么，嗯，那不是我做的。全班同学是哄堂大笑。
1: 那还不笑啊？
0: 老师气得直摸鼻子。
1: 摸鼻子干嘛？
0: 不，他也想笑，又不能笑。
1: 对，他也笑，那成杂耍园子了。
0: 好了好了啊，你不用上我的课了，你回家去吧。我这课堂里头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1: 哦，老师真生气了。
0: 行，那你就求老师宽恕一次吧，顶多罚堂站就算了。
1: 是啊，
0: 我这孩子还真听话。
1: 啊，
0: 老师不是说让回家吗？他还拿着书包就回来了。
1: 哦，十七点儿
0: 回来跟我这么一说，我很生气。
1: 那是可气。
0: 不是啊，我们孩子送到学校里有什么对不对的，可打可骂呀。
1: 嗯，
0: 动不动就呲弄回来
1: 啊。
0: 那我们不为清静把孩子送学校干什么呀？
1: 这样
0: 我带着孩子找老师去
1: 求求情。
0: 我说老师，我们这孩子笨我知道
1: 啊，
0: 知子莫若父吗？
1: 那是您瞧。
0: 不过 他也有。

0: 的长处啊。
1: 什么长处啊？睡觉打呼噜啊。
0: 他诚实啊，从不撒谎。
1: 哦，
0: 据我想呢，他说这吊古战昌文不是他做的，那一定不是他做的。
1: 哎呦，这老师说什么？
0: 老师鼻子都气歪了、
1: 啊、
0: 一句话没说，拂袖而去。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一瞧没接过眼了、
1: 嗯、
0: 天也晚了，回家吃饭去吧、
1: 啊、
0: 回家跟孩子他妈一说，当时他就瞪眼了。
1: 嗯，大嫂子的脾气是暴躁。
0: 你们这爷俩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嗯，
0: 既不会做事是又不会做人呢、啊、把事都弄僵了。明儿个这孩子怎么再去学校啊、
1: 嗯、
0: 啊，也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给休学呀。
1: 是啊，那会儿要是大嫂子去就好了。
0: 你们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先给老师道歉，孩子笨，智商低，家庭教育不够，请啊多原谅。
1: 对，
0: 老师不要生气了，我把孩子领回去，
1: 嗯，
0: 打他一顿，不给他饭吃，
1: 嗯，
0: 罚他的跪，
1: 嗯，
0: 问他，
1: 嗯，
0: 让他说实话，
1: 嗯，
0: 到底儿这吊古战长文是不是他做的？
1: 你们一家子完全是答非所问呢、啊。
0: 答非所问，
1: 嗯，
0: 您太捧我们了、
1: 啊、
0: 我们哪会答非所问呢？
1: 哎，那我不明白了，答非所问干嘛还会不会啊？
0: 是，那不容易
1: 啊。我更糊涂了、
0: 哎、比如说我问你话
1: 啊，
0: 请你回答我
1: 啊。好，
0: 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0: 那要是回答我相反的意思呢？
1: 相反、哦、我没吃呢。
0: 啊，那要是答非所问呢？
1: 我偏过了。
0: 不不不
1: 啊
0: 啊，要你回答不相干的，风马牛没关系的，才叫答非所问呢。
1: 不懂，那我问你吧。
0: 嗯，好。
1: 你吃饭了吗？
0: 我长脚气。
1: 这有关系吗？
0: 哎，越不贴边越对，才叫答非所问呢。所以说不容易啊。
1: 这容易？
0: 不简单。
1: 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啊。
0: 你行吗？
1: 谁都会，反正胡说嘛，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这谁不会啊？
0: 你要那么说的话，咱们俩打个赌
1: 啊。赌什么？
0: 一顿饭。
1: 嗨，那我吃定了。
0: 嗯，也不一定嘛。我问你几句话，
1: 嗯，
0: 你回答的话，
1: 嗯，
0: 跟我问的只要是不相干
1: 啊，
0: 是答非所问，咱们马上去吃饭。
1: 好。哎，您要问几句？
0: 四句。
1: 四句呀、啊、
0: 嗯，
1: 嘿，40句也成。
0: 哪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四句
1: 啊。
0: 可是回答的
1: 啊
0: 跟问的话贴上一点边都算输。
1: 这您放心吧，我输了啊我请您吃饭。
0: 哎，好，就这么办啊。
1: 啊啊，
0: 我一拍这板儿，
1: 嗯，
0: 就开始啊。
1: 好，
0: 众位听众可都是证人啊。
1: 哎哎，没错，您来吧。
0: 好，你输了可请我吃饭啊。
1: 啊，对啊，来吧。
0: 哎，这可是我点菜哦。
1: 您放心吧，来。
0: 哎，吃饭馆啊，小摊可不算、啊。
1: 哎呀，你问不问了你？
0: 啊，好，来。你吃饭了吗？
1: 我长脚气。
0: 嗯，你怎么也长脚气啊？
1: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0: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天下为公，四海升平。
0: 这是几句了？
1: 三句。
0: 几句？
1: 三句啊。
0: 好了好了、啊、哎，咱们吃饭去吧。
1: 不能等啊。啊，
0: 哎，你输了、哎、我问你几句了，你说三句，成了，搭上话了、
1: 哎、不成不成不成
0: 不成。怎么？
1: 哎，你这归绕的我
0: 怎么呢？
1: 哎，你怎么问这问我几句？这也算呢？这不能算，这不算、
0: 哎、
1: 不算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
1: 啊，
0: 一共前后才四句话
1: 啊，
0: 这再不算那你没有输的机会了。那干脆我请客。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再问一回，如果我输了，不但请吃饭，还饶场电影。
0: 那算算了，我请吃饭、
1: 啊、
0: 你请看电影，两不吃。
1: 哎，不不不不不，那我还不领情。
0: 啊，非问不可。
1: 哎，再问一回，输了我是心服口服，吃完饭看电影全是我请。
0: 哦，是这么说。
1: 嗯，
0: 好，再来一回啊。
1: 啊啊，
0: 还是问四句啊。
1: 好好，
0: 这有一句贴点边儿。

0: 就算数啊。
1: 哎，对，要答非所问吧。
0: 哎，好，
1: 哎，
0: 就这么办了啊。
1: 嗯嗯，
0: 老规矩，
1: 哎，
0: 我一拍这板就开始啊。
1: 好，来，
0: 注意啊。
1: 嗯。
0: 哎，这回要是再输了，可不许赖了啊。
1: 哎，你放心吧，不赖的。
0: 哎，这个连吃饭带看电影啊。
1: 哎呀，没错。
0: 整个咱们看什么电影？
1: 不，你有完没完？
0: 你贵姓啊？
1: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0: 哎，你跟哪儿住来的？
1: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哦，这是几句了？
1: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
1: 没错。
0: 好，还没错呢。
1: 啊，
0: 行了，咱们吃饭去吧。
1: 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力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我们现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呢，其实还蛮适合出来旅行的、哦、我觉得它还蛮稳定的。这个白天的天气呢，大概高温就是在32度左右吧，我的感觉体感温度啦，32、33度、哦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那么热的温度的时间不会那么长 哦。到了下午呢，就云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整个体感温度就会下降下来，到了晚上呢就很舒服了，就有一点像、嗯、吹天然的冷气那种感觉、哦、因为现在东北季风呢也比较明显一点点、哦、
0: 是是是，
1: 这个到了下午北风起来之后呢，整个温度就会下降下来，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蛮舒服的。下雨的状况呢、嗯、就是偶尔在晚上呢会飘一点小雨，可是白天的天气都还挺不错的、哦、只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台风在台湾的东边、哦、慢慢的要逼近台湾了，大家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哦、
0: 对，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那在北台湾的台北的我们呢，其实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秋分，9月23号，
1: 是的、哦、是的，是的，对。

0: 对，所以感觉秋意真的有一点点慢慢进来了。那
1: 是的。
0: 台北跟池上的感觉很像，但是呢，
1: 嗯哼。
0: 因为台北就是盆地嘛，往往天凉啊，公园前面有树，可是那个凉度似乎就没办法进到屋里面。那感觉
1: 好。
0: 上就是你还是得吹冷气，明明外面就很凉了，但是室内就
1: 是。
0: 是一个闷闷的感觉。所以还是必须
1: 嗯
0: 要
1: 哼，
0: 吹冷
1: 嗯哼，
0: 气。所
1: 嗯哼。
0: 以刚刚听了艾顺这样陈述，可见的家里的你们呢，应该就不用吹冷气吧？嗯，
1: 对，其实如果说家里能够通风一点的话呢，甚
0: 是。
1: 至晚上连电风扇都不太用启动，
0: 啊，
1: 就
0: 是
1: 是
0: 是
1: 说让
0: 是。
1: 它空气对流，其实里面就很舒服了。
0: 哎，其实我记得我也曾经暑假期间到我们的池上的幻鹅山房，其实在一楼大厅其实并没有吹冷气吧，我印象当中，
1: 原则上我
0: 嗯，
1: 们今年可能在盛夏的时候，可能7月的时候呢，这。早上比较热的时间点，
0: 啊哈，
1: 有偶尔开过冷气哦，不然，以往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比较少在吹冷气哦，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住客来讲呢，这个他们毕竟这种体感温度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但是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只要是你把窗户打开，让空气能够对流。
0: 是，
1: 我相信会比吹冷气来得更舒服，因为毕竟吹冷
0: 嗯嗯，
1: 气比较密闭哦，这个
0: 是，
1: 空气的品质反而没有像窗户对流一样的那么的好。
0: 当然当然，往年大概暑假期间也都会去池上一趟嘛。那埃顺那个地方，事实上他们的楼层都是比较高一点点，
1: 挑高，
0: 起码有
1: 对，
0: 3米以上吧，对，那个高
1: 哦，
0: 度。
1: 应该有，应该有，
0: 对，然后前。
1: 三米五有，
0: 对，前后其实都是很通风的，所以在暑假期间，除非是在屋内，否则在大厅。其实我去了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吹过冷气，哎，可见的今年夏天好像真的有比较热哦，
1: 对，
0: 对
1: 今年的
0: 吧？
1: 夏天在7月的时候，真的还蛮，我觉得真的难得遇到这么热的夏天，
0: 嗯。
1: 就是每一天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2、3点，就觉得它好像是火炉一样。
0: 哦，
1: 是
0: 所
1: 是。
0: 以我们稍后在环境新闻里面会特别提到，今年有可能是超级盛
1: 超
0: 一年，
1: 声，对
0: 那我
1: 的，
0: 们也
1: 对
0: 会
1: 的。
0: 稍微来提一下温度的问题哦。所以
1: 没
0: 其实刚刚
1: 错。
0: 安顺特别提到的是说，哦，偶尔可能会有一点点雨，对不对？那是自然
1: 是，
0: 的。那我在台北等公车呢，往往就会觉得，哎，怎么有雨飘下来？哦，往上看，往
1: 哦，
0: 左看，往右看，啊，有可能是楼上的冷气飘下
1: 冷
0: 来
1: 气
0: 的
1: 水吗？
0: 微雨，对。所以可能
1: 是，
0: 有一些可能冷气其实没有管路，或甚或是外接管路，就不小心咚，然后就滴下来了。但事实上这好像有罚则的，对不对？我记得
1: 是的，
0: 是
1: 没有
0: 要
1: 错，
0: 稍微注意一
1: 对，
0: 下下的。
1: 没错，如果被检举的话其
0: 是，
1: 实是可以开罚的哦。
0: 对啊。那上周日呢，我们家呢又帮我妈办了一次的这样的个放映会，是我们家外甥，也就是我姐姐的小孩呢，帮阿嬷呢整理编辑了一部纪录影片，名称叫《时光宝盒》，那个宝是因为我妈妈有的名字有个宝贝的宝，所以取其名，然后好像是在巷弄里面呢，大家共同去认识重返阿嬷的生长年代，也就是从1934年一直到我们的2025年，他人生圆满的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记录。那因为我们家其实一直有习惯哦，就是从我爸爸到天上之后，其实我们家的聚会，每一次呢，小朋友在过年过节，其实都会拍一些简单的影片。所以这支纪录片事实上也累积了长年以来大家帮阿嬷做的一些生活记录，也包括全家人啦。那过程当中，我们家的吴尚玉导演呢，他还曾经呢，因为阿嬷那一年在2015年拿到新竹的模范母亲哦，那时候他叫现代妈妈这样的一个头衔呢，特别呢也在家里呢跟他做了一点简短的访问，也就
1: 访
0: 是
1: 问，
0: 说，对，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然后去
1: 是。
0: 一些所谓的乐龄学习，当时候没有所谓乐龄了，其实这几年才开始乐龄的学习。哎，提到乐龄这两个字，安顺，你知道多少岁以上可以参加乐龄的学习呢？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55岁、啊。
0: 哎，厉害，棒棒棒棒棒！
1: 因为
0: 我过去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的太太呢就在乐龄帮阿公阿妈。

0: 啊，上写书法课哦，所
1: 难
0: 以
1: 怪你会
0: 我好
1: 知
0: 像印象中，
1: 道，
0: 我依
1: 是，
0: 稀记得好像
1: 嗯哼，
0: 55岁才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是这样的课程其
0: 是
1: 实很棒哦。那当然就是有
0: 的，
1: 相关的单位，就是有出经
0: 是，
1: 费邀请一些老师，那也帮这些乐龄的朋友呢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学习，有心
0: 没
1: 灵上
0: 错。
1: 的，有医疗上的，然后有艺术方面的，有手作方面，真的课程真的很多。所以我妈妈在父亲离开之后，事实上她参与的活动，说实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二
0: 是，
1: 哥说的，他的所有的技能似乎是在爸爸走了之后呢，他完全被开发出来了。所以他的
0: 啊，
1: 画
0: 是这
1: 作，
0: 样的
1: 对，
0: ，OK，
1: 因为以
0: 就被
1: 前。
0: 封印被解除了，这样，
1: 因为以前太被保护了，到哪里
0: 是
1: 去呢？都
0: 是，
1: 是只有我爸爸可以载，别人连小孩都不能载。嗯，
0: 哦，这样子
1: 是
0: 哦
1: 是是
0: ，OK，
1: 是是。那当然，他自己也参加很多活动，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哦，其实跟陌生人聊天，好像都是我们天生的。那这都源自于我父母的遗传，我爸爸妈妈也是很容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跟大家哈拉起来，
0: 快熟型的，快熟 型
1: 对
0: 的，
1: 对，
0: 不
1: 我们
0: 是
1: 都是
0: 慢
1: 快
0: 热
1: 熟
0: 型
1: 型
0: 的，
1: 的，我们不是慢热型，我们很快。还有一次，
0: 就是标准的 E 人吗？
1: 好像标准艺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我哥还有我妈带着我呢，我们去了这个内湾火车站那个地方啊，那大家坐在这边休息，我妈妈马上跟左右的不认识的人开始聊天起来了，
0: 就可
1: 对。
0: 以搭话了，
1: 对，然后我就被我大嫂说：“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啦，哼，就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就是非常能够跟别人呢，可以哈拉，可以聊天，很快就热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家跟邻居朋友的关系也都营造得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228是第一次帮我妈妈办她的音乐展览的这个纪念会。那这次呢，是因为我们家外甥帮阿嬷拍了这个时光宝盒纪录片呢，我们又再度邀请他的同学们一起来了解哦，台湾在70年代的这个换厝，也就是一整排那个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房子，2层楼的房子里面的室内设计的样态，我们家都维持在那个年代。对，而且那个年代的基本配备，只要是小康家庭，可能都会希望有音响。可能会有2声道跟4声道。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们很奢侈哎，我们用4声道在听广播哦。那当然上面一定有黑胶唱片。那那时候的卡座呢是匣式的，或者有另外卡带是另外外接的。那基本上呢，这个四声道的配备就是黑胶唱机以及呢广播，有 AM、FM 跟短波这样子。那所谓四声道就是有4个喇叭，嗯。
0: 喇叭，
1: 对，那所以我们家那个展示都还在。那另外就是，当然呢，大家当时候很流行的地面呢，就是瓦球啊，好，
0: 洗狮
1: 那
0: 子哈，就
1: 对，洗
0: 磨的
1: 石
0: 那一种，
1: 子，对对对。然后到了厨房呢，就是红砖块，就是那种六角形的红砖块，再加上一颗小小的马赛克的白色的这个瓷砖，我就这样串联起来。那浴室当然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就是老瓷砖嘛，马赛克的，有没有？
0: 马赛
1: 浅
0: 克，
1: 蓝色啊，
0: 小
1: 浅
0: 的
1: 粉
0: 那一种，
1: 红啊，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状态。那还有呢，过年过节呢，我们家有就是我们家围炉的时候，好像像一个铝做的那个围炉火锅炉，有没有？那
0: 是用
1: 用
0: 炭
1: 炭
0: 的
1: 火的，
0: 吗？
1: 对，我们家是用
0: 就
1: 炭
0: 是
1: 火的，
0: 中间是有一个通
1: 通
0: 气
1: 风
0: 的那
1: 口，
0: 个
1: 对对对
0: 孔
1: 对对，是用
0: ，OK，
1: 炭的。然后
0: 就
1: 呢，
0: 好像我们去台店吃，那
1: 哎，
0: 个
1: 对对
0: 酸
1: 对，
0: 菜
1: 酸菜
0: 白
1: 白
0: 肉
1: 肉
0: 锅
1: 锅，
0: 那一种，
1: 是。
0: 是吧？是，
1: 讲得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 Tage 的那个蒸笼，就是很
0: OK，
1: 传统
0: 竹制
1: 的，
0: 的蒸笼，
1: 对，竹制的蒸笼，就是非常传统那种蒸笼。但那个蒸笼事实上搬到这个家之后比较少用，后来改用铝的。那那个
0: 铝，
1: 蒸笼事实上以前是放在灶，就是那个大灶，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租房子大灶的用的，所以我们家真的珍藏了很多。搬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或者是我们曾经用过的一些家电啊，或者厨房的用品，比
0: 都
1: 方
0: 还保
1: 说，
0: 留着，
1: 对，大家很难想象，大家
0: 哇，
1: 不知道断舍离，但我们家这些物件都还在。二楼有展示
0: 是。
1: 了我妈妈的嫁妆，两个木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块木的圆桌，是我们家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外公送我们的块木的圆
0: 哇，
1: 桌。对，然后还有。
0: 是，
1: 我妈妈的嫁妆，块木的大床，那个床应该是不止6尺乘6尺。

0: 应该是横比较宽，大概70×60吧。
1: 对，我记得以前的这种，
0: 大型
1: 床
0: 的，比较
1: 都比较
0: 宽，
1: 宽大，
0: 因为这样子一
1: 所以
0: 次
1: 那
0: 可以
1: 个，
0: 睡很多人。
1: 对对对，所以孙子都喜欢跟阿嬷睡，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床够大。
0: 对，然后另外还有我
1: 是，
0: 妈的这个五斗柜也在楼上。另外，我们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在民国58年还是61年的时候买的。那我们家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是歌林的哦，那个第一台电视是森宝牌双拉门的，黑白电
1: 大童
0: 视。
1: 宝宝啊，以前都还有，
0: 是森宝，不
1: 我
0: 是
1: 就
0: 大
1: 是，
0: 童宝宝。
1: 对，以前如果是大童的，都还有一个大童宝宝
0: 是，当然那时候家里可能都会有大童宝宝，因为家里有大童
1: 是，
0: 电扇，还能够
1: 存
0: 吹
1: 钱
0: 哦。
1: 筒啊，
0: 对，
1: 是的，
0: 那
1: 是
0: 另
1: 的，
0: 外呢，我们的彩色电视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买了歌林的彩色电视，而且它是可以旋转的，可以转方向的。那也还在，你看看我妈妈多
1: 哇，五
0: 会，
1: 十几年了
0: 是
1: 呀！
0: 我妈妈多会整理那些宝贝，对，都还
1: 哇塞，
0: 在。所以
1: 太
0: 家
1: 厉
0: 里
1: 害了，
0: 展示的话，就是其实标准的70年代台湾的一般小康家庭的陈设，而且很特别。那时候的房子很好玩，在客厅呢其实是会有个壁柜，那壁柜里面其实早期一定会放一个东西，叫做蝴蝶的标本。安顺年纪比较轻，可能没有遇过，
1: 对，
0: 但是我们那个
1: 到了我
0: 年
1: 们那个
0: 代，
1: 年代，好像就比较少见了。
0: 我们那个是疯狂的年代吧，连那个杯盘都是蝴蝶的。
1: 蝴
0: 你
1: 蝶
0: 知
1: 的
0: 道我的嫁妆有杯盘就是蝴蝶，我其实舍不得拿起来用，它是蝴蝶标本放在那个杯盘的里面。
1: 我
0: 对，
1: 懂了，
0: 是。那另外呢，一定会有针织的洋娃娃，然后那个娃娃的衣服一定要自己织的，那是我的小阿姨织给我们的。对，那另外到了厨房之后也很有趣，厨房呢也是一样，跟隔壁中间有一个放盐啊、醋啊、酱油啊的小柜子，那个柜子很特别，它中间跟对面隔壁呢，事实上只有个木板，所以呢可以这样讲话，是不是很有趣？非常
1: 可
0: 的
1: 以
0: 有
1: 隔着一
0: 趣
1: 个木板
0: 吧？
1: 对话，这样子
0: 对
1: 就对，
0: 啊，对，那因为那天参与的朋友，除了可以欣赏到妈妈的所有的手作的，包括画作。那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就把画作放在我们的廊道，1楼跟2楼的廊道。那我们有给它装灯哦。那那个灯是在网络上买，其实是很便宜的，而且它是可以用遥控器遥控的，而且各种不同方式，你可以经过做亮，也可以呢让它自由的全部的亮，或者一个一个让它亮，其实非常的有趣。你很难想象一个策展在家里，我们可以做像在外面办展览会一样。那当然是我们那时候的画，我妈妈的画，我们有特别用大概几寸大小、八开大小的画框帮她裱起来，这样子。对，那花的钱其实不多哦，而且我们家在门口呢用了一个珍珠板，这个珍珠板不是用一次就丢掉，我们家会把它，如果房子还在，可能会一直放在这个地方，永久珍藏的一个背板，那就是我爸爸妈妈骑着伟士牌的摩托车，那也是70年代台湾社会的标配。这个会骑一个像绅士一样，然后业务可能都会骑着 Vespa 的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对。然后整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个展览会以外，当然呢还有少不了我妈妈的这个拿手的美食，就是显灵酪跟那个霸丸。哎，我们现在来听一段那个我妈妈在指导我做霸丸的声音，不过背景还有听到电视声音，她用口述的，我们听听一小段，听听看。
2: 啊，今年的客人哥哥安怎做咯？产的，产的做做一个浓度烂，可能是安尼拢袂记哦。
3: 对，我刚刚是也看哦。
0: 好，安顺，你有没有听到？
1: 有，
0: 诺
1: 我有听
0: 诺
1: 到，
0: 最会诺诺这样，他简短的讲了一下哈，所以这个声音实际上非常立体哦。那其实我妈妈包括她用什么肉，然后包括料怎么样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步骤，他都讲得非常详细。即便他说阿贝基啊，就顾不嘴。其实那一次事实上，我是在询问妈妈说：“哎，到底这个霸丸怎么做？”大概是他往生的前一年吧。本来我有计划，希望我可能我妈妈也希望可能回家两三，我回家两三天就找个时间跟姐姐一起做。但后来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是在那个之前的录音，所以。当天整个感觉就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感，因为大家都有阿嬷嘛，那跟阿嬷的关系也都，在场的朋友跟阿嬷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音乐会嘛。我刚刚有提到说，播的音乐就是他出生那一年到他离开我们到天上成为菩萨那一年的他喜欢的音乐。 那我们

0: 播了很多各种各式各样属于他的年代青春年华的音乐，包括重胶，也包括这个黑胶唱片。那这次的首播出来的音乐跟第一次一样，一样是望春风。那最后播的曲子呢，就是大家可能参加以前有参加过救国团的活动，可能都会听过，每次活动的结束前的晚会就会播的一首曲子叫评剧
1: 催泪曲。
0: 对，催泪曲。那它事实上现在更是流行了，各种不同的年代都有各自的毕业曲。哇，真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那一年的我们当年的标配参加活动就是唱评剧。哦，真的很催泪，因为很多人看到因为纪录片的最后我们家外甥就讲了一句说阿嬷我想你了。哇，在场的朋友，因为刚好今年他阿嬷也过世，真的是他从在我们家听到阿嬷的故事之后一直回到台南，一直到睡觉他是哭着哭着睡着的。所以就是很有共鸣的感觉。那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我妈妈在生活当中，我们平常有聚会我们都会拍一些记录，所以事实上我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随时都可以做记录，未来有机会事实上这些生活的影像都有可能把它集结成一部值得纪念帮助自己记忆的记录影片。我觉得这还蛮值得提供给大家，大家现在事实上是可以做参考。那当然很重要就是说这些影像你录好了之后你到底要摆在哪里对吧，像安顺很聪明，他就买了一个终身的一个这个云端硬碟。哦，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会不会有哪一天这家公司收了你的硬碟资料，会不会有状况。
1: 我觉得这是懒惰的做法。就是什么都往上往云端一丢就不管它了。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做，还是要一点断舍离啦，重要的把它留下不然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影片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欸，真的耶，真的耶，
1: 真的真的。
0: 比方说我之前听一位教授特别提到说像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事实上还流行
1: 拍得够多了。
0: 对，事实上数位相机也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把照片洗出来。那你现在会发现隔了30年之后你觉得翻相片好方便哦，你就是一本一本随着年代然后看着小朋友的成长，现在翻起来就觉得哇，看见时间的改变，因为看着孩子的照片不同嘛，你就看见时间的流动。但是到后来就没有洗了对吧，那就放在硬碟里面。那你要去找的时候你还要，如果外面有做标记还好，你没有做标记我要看是在哪一颗硬碟里面。而且如果硬碟比较久了如果你很久没有去读它有可能会读取不到。所以其实有老师特别建议说也许我们这一年有12个月对不对，每一个月你可能就是抽几张比较代表性的你把它洗出来，因为你有洗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故事就自己会记得，那就可以做比较好的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影像也是这样子，我会建议大家当你拍完之后毛片的话，因为现在真的因为空间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也许做一点整理，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配音乐，因为你配了音乐留下来你把原始档案丢掉之后你下次要再把这个影像再运用，有时候会碍于那音乐而造成这个影像没办法用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我以前呢剪影片非常喜欢给它配音乐然后上传到社群平台，后来找不到原始档了只好载这个下来，就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那时候我习惯就是配音乐然后原始声音也在一起，所以全部混搭了，那音乐我又没办法处理掉，所以造成说这个影像可能因为版权或各方面可能是不能用的。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生活的记录真的很有趣，可以虽然这些故事是属于我们家，我跟我妈妈然后是我们家小朋友跟阿嬷之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它引发的共鸣跟共感却是非常的强烈的，因为引起的那每个人看了这段故事事实上可能会各自想到自己跟自己家人亲人无论是任何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情分吧，所以是每一个人会各自解读你所呈现同一个画面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想象。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也送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珍惜当下。

下，所以那天真的是感动满满。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事实上一向强调就是五感，五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看到影像，然后你可以有美食可以吃，有舌尖上的味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触觉还有听觉。那触觉呢，就是我们家外甥呢特别拿了他妈妈送给他的一

0: 也让我们家变成一个微型的博物馆。
1: 是，
0: 对，那这个家可能是很多人曾经走过70年代台湾社会的小康家庭，也许也会带给很多朋友的回忆。所以事实上过去我们大家讲说，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博物馆里面，事实上我后来想想，诶，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这个房舍是比较久了，那这个家族呢，的历史在这个地方驻足时间也久了，它似乎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独立的，虽然也它是一个家，但是好像也是仿佛代表某一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微型博物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那这个房子的活化跟再利用就不会只局限在餐厅而已吧，或者咖啡馆而已吧，会有不同的想象。嗯，提
1: 对，
0: 供
1: 就是
0: 给
1: 有点像社区小型的这种博物馆，哈，
0: 是
1: 小
0: 是
1: 小的
0: 是
1: 生
0: 是
1: 活博
0: 是是，
1: 物馆，
0: 对。然
1: 没
0: 后我
1: 错，
0: 们的邻居朋友也过来看了，大家就觉得啊很有趣，然后大家就回忆起来说，哇，以前呢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的状况怎么样啊？那隔壁那条巷弄呢，是曾经还有台糖的小火车的五分车的轨道哦，因为我们家附近原来就是新竹糖厂的所在地。对，所以会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故事，就因为透过这展览，让大家走到时光隧道去回忆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回忆不会只是局限在一个家庭而已，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生活点滴的回来，也回忆到可能有些长辈也成为菩萨了，那共同的故事，觉得也牵起了大家对我的母亲，然后孙子辈的阿嬷的一些怀念，听听他们口中的阿嬷，对，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自己都觉得说，哇，好像又完成了一件事情，非常的开心。
1: 不
0: 当
1: 一
0: 然，
1: 定说要办得多大的那
0: 是
1: 种，
0: 是是，其实我们
1: 什
0: 这
1: 么怎么
0: 次
1: 样的，
0: 人流控制得非常的好，所以在十几位的朋友里面，我们看了纪录片，然后我现场主持了广播节目。是可以看的节目，可以看得到，但它仿佛就是我在做广播节目。那我跟曲盘厅讲文化工作室的负责人黄世豪老师呢，我们就透过阿嬷的爵士摩登年代，他的青春时光开始聊起。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会特别因为大家刚刚才看过纪录影片，一定对影像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印象。那我会从这个音乐跟影像当中做一些结合，然后提到一些事情，我跟妈妈以前的一些关系，跟妈妈跟家里的一些关系，来补足画面当中没有呈现的内容。所以呢，就是很 jazz，我们的对话也是非常即兴的，因为我只跟世豪提过，负责人提过，说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那她的年代大概什么状况，那大概就这样子。那他就理解说，我妈妈喜欢听谁的歌，包括美空云雀，包括陈芬兰，包括凤飞飞、邓丽君。好，这次就是比较有流行的这个方面的歌曲，就不会只局限在琼娇。那这次还有播《望春风》那个曲子出来那一年，事实上是跟我母亲是同一年的。然后当然很 jazz 年代，一定要播就是跳舞时代。非常轻松活泼的，因为过往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民国二十几年到30几年、40几年出生的人，可能生活都很辛苦。可是事实上，那时候的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会向往自由，希望能够逍遥自在。所以事实上，当年的很多的曲子，包括《望春风》啦、《雨夜花》这些曲子，事实上在间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的音乐是比较轻松的，打破了我们过往对那个年代很辛苦、很悲苦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事实上，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啊，我第一次在我们家主持节目，也第一次呢，做节目给我天上的爸爸妈妈听，所以感觉还蛮觉得很有意义。对，
1: 又很温馨哈，
0: 对，温馨。然后我
1: 对，
0: 二哥还问我说：“哎，
1: 是。
0: 哇，看你那主持串场这么流畅，这么讲得这么好，你是有准备吗？”我说，没有喂，没有准备，就想好主题，就把主题丢给黄世豪老师，然后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十足，非常的好。我说应该是平常做就在做节目的累积上的能量吧，那就会针对现场，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平常也有在教书吧，就比较能够掌控整个的氛围。我相信其实每个朋友、听众朋友，应该你们也都做得到，大家可以
1: 当然
0: 试
1: 啦，
0: 试
1: 不用太
0: 看。
1: 专业了，太专业就觉得有一点太僵化了，对不对？

0: 们就
1: 是要就轻松
0: 自在比较像往自然的方式，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是，所以还蛮特别的、嗯、哇，今天呢、嗯、因为这样的议题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跟朋友来分享。其实我真的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家庭记录真的事实上很值得大家去做记录，未来这些内容事实上都可以陪伴着我们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
0: 我觉得至少以后还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看到某一张照片，看到某一段影片，
1: 是、
0: 欸、就让你坠入回忆的这个隧道，有回忆杀的这种感觉、
1: 啊、
0: 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
1: 然后也帮助我们记忆、嗯、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知道说、嗯、哦，原来这个年代的阿公阿嬷是生活是这样子，
0: 是的，
1: 很特别，然后都是怎么样过年 的、嗯、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社会是什么状态，有些仪式把它拍下来，你现在在看，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就不用从教科书从、嗯、文献去找，家里就是文献吧。
0: 对、
1: 嗯、
0: 而且是非常实在的，是实地的，
1: 是是是，
0: 不是透过影像影片来看到的、哦、
1: 是, 是、嗯、当然档案的保存也很重要，否则也一样看不到。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有特别提到声音现象这件事情，对不对？哇，
3: 是的，
2: 看来一些研究报告真的都告诉我们，今年有可能又再创纪录，是超级声音年呢。哇，
3: 对，因为根据外国的这个很多的研究机构的推估了哦，从今年的秋天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呢，大概是声音年，而且是非常强的这个声音现象哦。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历史上呢，总共有发生过三次的超强声音的现象哦，分别是在1982到

0: 83，还有一个1997到1998，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前的2015到2016。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在2016年呢，还曾经发生过
1: 低海拔的
0: 寒潮，对不对？
1: 对，低海拔的地方居然下起雪来。我刚特别去翻我的脸书哦，我翻到了我当天记录的，我到细致的，其实才半路而已，才要上坡而已，还没有到山顶，就哇，玩起雪来。那天是2016年1月24号。那里面呢，我还特别贴了，当时候我们在南港的平地哦，是只有6度，对，那会下雪，当然是因为湿度够嘛，然后也是零下才有办法有机会。
0: 是的，所以在北部地区，只要稍微到海拔高一点点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遇到下雪。
1: 没有很高哎、欸，才在汐止而已哎、欸，这个海拔高度没有海拔高度也很高哎、欸，所以你看那个。霸王级的这样的一个
0: 寒 流，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很，
0: 虽然那一年呢，在全球也是一个超强的盛阴年哦，可是台湾还是发生了霸王级的寒流，所以我们的这个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这个盛阴现象哦，是热带太平洋海洋跟大气交互作用的现象哦，那么会让我们的东北季风呢偏弱。会导致我们冬天的气温可能会偏高一点点、会出现暖冬的现象的几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可是呢，气象署也解释哦，虽然哦，这个三个月的那、每年的12月底到隔年的2月，这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呢，会高于气候的正常值，在盛阴现象的状况底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冬天的温度会稍微温暖一点点，但是还是可能会出现零星非常强的寒流事件。他们就举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5年到2016年的超强盛阴期间，就曾发生了尼克姐所提到的霸王级的寒流，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因为超盛阴现象超级盛阴现象台湾就不会有寒流了、寒流还是会来，有可能会来的、
1: 是。
0: 那我们的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说，在这个盛阴现象底下呢，台湾的雨量呢通常在春天会变得比较少，所以呢大家可能要提早注意，也呼吁我们的相关单位呢可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明年的春天这个降雨会不会偏多或偏少，这一些呢都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做法、
1: 当然水资源的管理还是一样不能松懈，对不对、这真的蛮重要
0: 的。
1: 那另外呢，最近有网络上盛传说有人想在嘉明湖永渡，哇，
0: 对，
1: 真的是
0: 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1: 是
0: 让我想到之前曾经有人提过要这个在嘉明湖办这个登山步道，办有一点像越野赛的这个比赛、我不知道尼克姐还没有印象哦。那时候其实新闻也还蛮大的，对，后来好像就改变了另外一种方式。
1: 是，
0: 那因为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的林保署他也提出了这个呼吁，就说严禁在我们的高山湖泊呢从事像是泳渡啦立桨的这种水域的活动哦，因为呢在国有林地办这一些活动呢会干扰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是严禁的哦，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有这样的比赛的话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至少要先跟林保署去询问到底这样的活动可不可以申请、是不是会获得允许、不然会受罚的哦。
1: 对，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那事实上这个开放山林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是要希望民众能够用比较友善负责的方式来亲近自然、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要又兼顾这个山林环境的永续发展、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再度的提醒朋友，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想去创纪录、想去感受高山湖泊的一些新奇哦，新奇之心有时候真的会带来环境很大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立即的，但未来可见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是。那另外海洋的酸化，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常提到有关海洋污染的这件事情，这最近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哇，海洋酸化导致于乌贼的掠食的能力似乎有降低耶。那这样降低之后，是不是里面的生态系统也会产生混乱呢？
0: 是因为这个中央研究院呢有做过研究哦，他们当然是在比较密闭式的哦，就。

0: 因为我们现在海洋呢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造成这个海洋酸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是，
0: 那他们就透过这个嫩丝啊，这是软丝，这是我们平常在夜市吃的这个乌贼啊，烤乌贼啊，在这个。这个物种，因为呢，这个物种呢，它的视神经的这个网路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它在捕食上啊，哦，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海里面运动上呢，脑神经、脑视神经呢，是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哦。
1: 嗯、
0: 那他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研究的对象，他们发现哦，
1: 嗯，
0: 当这个软丝就是嫩丝啊呢，它在比较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个水域里面呢，它的脑容量会萎缩。会缩小、
1: 嗯、是
0: 它会缩小到 49%， 所以大概几乎缩小了一半。
1: 是、
0: 虽然说它的体型重量没有变、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可是他们发现呢，他们负责传导视觉讯息的这个视神经数减少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面的反应可能会变弱、
1: 嗯、
0: 那也会对于它的掠食行为呢会有影响，那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海洋的生态系哦。
1: 是，
0: 所以这个中研院呢也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发布在国际的这个期刊上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洋酸化的状况会影响到很多海洋里面不同的物种，那么这些物种可能环环相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生态链的变化，加速海洋生态的改变、
1: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哦。
1: 是的、嗯、那另外再来提到，哇，乌俄战争打了4年多耶，
0: 是
1: 哇，
0: 是 是
1: 真的重创当地人的生活吧。而且呢嗯，像光纤，因为这个战争有用到无人机，那导致于这个光纤也成了这个战争现代战争的一个污染物，对不对？
0: 废弃物，对。
1: 哇，这个废弃物呢被鸟儿拿来筑巢、嗯、这个巢显然会变得很坚固，但事实上会不会再伤到鸟儿呢？这可能还是要持续做进行观察，对吧？嗯，
0: 对。 我当然，因为妮可姐跟我都有在使用无人机哦。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种商业型的无人机可能还没有用到那么专业要拉的一个光纤束、
1: 啊、这个是他们战争在用的。是，
0: 对对对对，他真的就背着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就一直拉出这个光纤的丝哦。
1: 是，
0: 那他操控上呢会比较精准哦，但是相对的呢，因为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这一些光纤的丝呢就会残留在战场上，不管是在森林里面或者在平地里面、
1: 嗯、
0: 就会呢残留挂在这一些自然环境里面、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聪明的鸟儿就很厉害啦，他、嗯、发现这个丝很坚固啊、哦、他就拿来当作他们的巢材哦。那么、不管是当作这个主要的结构的部分、哦、或者是当作、其他的这个部分哦，那也已经呢被在、战争当地的这个、这个士兵呢发现、
1: 嗯、
0: 他们真的把这个巢呢拿到博物馆去、或者是交给相关的单位，那么也把这个鸟巢呢放到博物馆里面，就跟妮可姐所提到的，
1: 是、
0: 这个我们人呢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留下来的这一些、生活的回忆的博物馆、
1: 嗯、是，
0: 对。那在自然界里面，因为战争的关系产生的这个新的巢材、嗯、也被纳入的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里面，真的是被收藏起来。
1: 那个乌克兰的边防部队的阿兵哥真的非常有意识到这个极具意义，
0: 也很有概念、
1: 哦、
0: 对，
1: 还会直接拿给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
0: 对对对，那其实 这个光纤到底会到对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是跟它的、这个组成的材料有关系，因为它有分种两种不同的类型哦。
1: 嗯、
0: 那么在、无人机所使用又以塑胶光纤 为主哦、嗯。那么因为塑胶光纤呢，它就是含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哦、
1: 嗯。
0: 那它会随着时间劣化、嗯，那么劣化之后呢，会变成纳米塑胶。也就是塑胶微粒啦、
1: 嗯、
0: 简单讲它最后会变成塑胶微粒、嗯、那最后呢可能会分解，然后污染到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源，这个都是可能要特别去注意的。所以相关的研究人员也说呢，这一些巢材呢可能以后战争结束之后还是要想办法赶快把它回收，做出比较好的这个清理的方式、
1: 嗯、对。然后就整个文化的意义上，其实战争博物馆他们就特别提到这个收藏事实上是罕见的实体，去见证了战争如何改变环境跟野生动物、哦、所以你看看、哦、这个

0: 小小的鸟巢里混合了两个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另外一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的一个力量，对吧？
1: 没错、
0: 嗯、所以真的嗯，新的战争污染原来就这样子已经在开始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距离那里似乎还有点
1: 远，
0: 对，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这个对大环境的影响，我想没有一个人事实上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个是
1: 没有一个人都是外人、啊、
0: 对对，我就是要讲这句话，我一下子忘了没有一个人都是局外人，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持续的去关注。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1: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呢，还是这个环鼠的哦，就是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埃及圣环的近亲呐、啊，也算是长得都蛮像的，只是外的颜色不太一样而已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我们平常都叫它朱鹭
0: 啊，是
1: 朱鹭。朱鹭其实在世界的这个鸟界里面，它是鼎鼎有名的一种鸟哦。大家你注意看，很多的图鉴呢，甚至封面都会用朱鹭来当它的这个封面哦。朱鹭是在全世界的 鸟类里面算是很有名气的一种鸟哦。那其实呢，它跟埃及圣环呢，其实是属于同比较接近的这种鸟种哦。其实朱鹭呢，它成鸟的体色呢，分为两种型哦，有白色跟灰色型的。那但是它其他的重要的这个特征是很接近的，像是脸部裸露，皮肤是红色的，这个很明显哦，这个非常明显，这也就是它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另外就是它头后的这个羽毛很长哦，它很像这种漂配的帅哥哦。就是他后面这个羽毛很像我们现在的男士啊，会留长头发，然后比较飘逸的那种感觉，好，形成了比较长的这个羽冠。他的嘴巴呢是黑色的，尖端有一点红色，另外呢他的脚是红色的，好，脚是红色的。这是白色型的话呢，就是飞羽跟尾羽呢这个带有一点点橘褐色。那另外还有一种灰色型的呢，就是在繁殖羽它的背部、颈部还有这个胸部上方呢会呈现鼠灰色。

0: 看起来灰色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点、哦
1: 嗯、
0: 所以猪鹿呢它分成两种的不同的体色、哦、但是它的特征都是脸部裸露皮肤红色，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哦。
1: 嗯、
0: 那其实猪鹿它原本呢是繁殖在亚洲的东部，包括从西伯利亚的东部啦，然后中国中部以东啦，日本到朝鲜半岛这些地方。那现在呢仅仅分布在中国的陕西省洋县、哦、所以它的其实它曾经也被列为濒危的这个鸟种，现在数量也不多，说实在它现在、数量也很少。那么在台湾日治时期的时代呢，除了淡水金山有记录之外呢，也曾经在台中台北高雄呢收集到标本、哦、所以它是很有名的一种鸟，所以才会被制成标本、哦、在那个年代。但是从光复以后呢，几乎在台湾呢就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了、哦、所以在台湾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记录到了、哦、
1: 是、嗯
0: 那它的生活习性呢大多都是在人迹比较少的山丘上，然后这个是属于它的在它的原生地、哦、那么有块状分布的这个赤森林啊，或者是大面积的水田旱田或者是草坡、哦、成群的在沼泽、哦、河边湖边水稻田或湿草地上来觅食、哦、那 国外的资料呢一般呢是指出它主要是以鱼类两生类还有贝类还有虾蟹猎还有昆虫为主要的这个食物哦。觅食的方式呢会在浅水区用嘴喙，因为它的嘴啊大家知道跟埃及圣皇很像，就有点像镰刀嘴一样、哦
1: 嗯、
0: 会伸到水里面去触寻、哦、去触寻这个食物，那或者是用捡食的方式来觅食哦、嗯、它几乎哦一天呢60%的时间呢都在觅食、
1: 嗯、
0: 可能觅食的技巧不是很好、哦、60%的时间都在找食物哦
1: 是是是
0: 有人就形容它外表很美丽体态很优雅、嗯、所以呢它有东方宝石的美誉、嗯、可是它的声音呢就没有那么的有观赏性、哦、被形容为像沙哑感冒的乌鸦它的叫声，我们来听听看、
1: 有这么糟糕吗、嗯、我们来听一下
0: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亮了，
1: 是
0: 没有像巨嘴那个巨嘴鸭哈、哦，那个那么亮的那个，
1: 它比较深沉一点点。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录音，看有没有什么差别。
0: 嗯嗯，
1: 它好像很温和。那个我每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我都觉得它是在笑我。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是去走中横的时候。对，我第一次听到乌鸦，然后它会连续叫、嗯、啊啊啊，就好像在笑我们、
0: 哦、
1: 你们这些傻子、
0: 哦、
1: 天气这么热也来走中横这样子所以我对乌鸦的声音的这个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就是在那一年，哇，这个民国76年左右吧，好久好久以前了。
0: okay,
1: 对、嗯、那朋友们如果对于猪环跟或者叫做猪鹿它的相关的影像或者声音呢想进一步了解，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拥有独门绝学篇了。哇，个性鲜明的鸟类，来安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谁呢？嗯
0: 嗯，今天我们来介绍呢，算是在鸟界数一数二聪明的鸟种，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乌鸦。那么乌鸦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嗯、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人很多都去过日本。那大概对日本的乌鸦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1: 嗯嗯，
0: 每天呢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乌鸦在叫的声音。
1: 是的，
0: 对，那其实日本的乌鸦呢这个非常的厉害哦，他们呢、嗯、对于寻找食物呢有特殊的这个敏锐度，而且呢他们对于破解人们的这一些防护的这个招数呢也都很厉害的哦、
1: 嗯、
0: 因为哦这个在日本他们丢垃圾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就会吸引到乌鸦去翻找食物，就会造成这个脏乱嘛、哦
1: 嗯、
0: 那日本的这个居民呢也想到了办法，那我就把网子呢用网子把它，既然呢我没有办法呢放在家里，那 我一定要

0: 放在户外嘛，因为垃圾嘛，那我就用网子把它网起来。可是呢，乌鸦就觉得它应该在那个天空啊，或者是在这个电线上呢，在偷笑。我说这个小伎俩哦，它还是有办法哦。虽然用网子把它严实的把它盖住了，可是乌鸦它就是有办法找到洞钻进去。
1: 哇，
0: 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说要怎么把这个网子拉起来，然后呢，可能他的同伴进去，然后换人呢再来拉网子，换另外一个同伴进去哦。
1: 嗯哼，
0: 所以呢，防不胜防，他真的很厉害，他的学习能力呢非常强，而且会模仿人类的行为。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乌鸦呢，甚至会利用车子停红绿灯的时候呢，把一些硬的东西呢放在车子会经过的地方。让它压碎了之后它可以去取食、
1: 哦、
0: 所以乌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另外呢，在日本的乌鸦呢，它、是属于群聚性的、哦、很多人就觉得乌鸦呢、欸、它的晚上大家好像很和谐，会聚在同一块同一棵树上，然后安静的休息、哦、其实不然，其实他们也是经过呢、大家去争吵争夺看如果说你没有争取到比较好的位置，你可能又要找另外一棵树去、哦、所以还蛮特别，就是说乌鸦虽然我们看起来大家好像是群聚的这个鸟类，但是其实呢在争地板的时候呢也是会大打出手的哦、
1: 嗯、
0: 还蛮特别的一种鸟哦、嗯、
1: 是，所以哇好聪明哦，我就觉得乌鸦真的是 在日本来讲应该也算是圣鸟吗？
0: 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呢蛮尊敬的一种鸟、哦、就有点像印度的牛一样
1: 哦
0: 感觉呢就是像在印度的大街上呢，你有看到牛呢这个出入啊什么的都好像很正常，那么在日本的乌鸦呢出现好像也都是一个很大家呢都已经习以为惯的这种现象了、哦、
1: 其实我都觉得在日本好像看到乌鸦似乎好像是我们麻雀啦白头翁啦，但它是比较大型的鸟儿，
0: 对，
1: 那感觉上他们也是很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也都不会驱赶、嗯、我感觉是非常尊重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啊、所以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跟物种和平的生活，我觉得这也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情哦。也蛮好的、
0: 嗯、
1: 那感觉好像在日本似乎也就是虽然它不是它的国鸟吧但是感觉呢就是在日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你好像去日本如果都没有遇到乌鸦感觉好像会怪怪的、
0: 也蛮奇怪的，对
1: 对
0: 没错、
1: 哦、有这种感觉哦、所以大自然的物种事实上我们也都是物种嘛，大家能够万物可以共生共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这几年不断在推行的，希望我们人们跟自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而且可以互相扶持，互相走向一个比较快乐的康庄大道。虽然这样讲我最近讲这些话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是一个事实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生活在这块土地的所有的姑且都讲朋友好了哈，都能够快乐生活，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咯。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大学生活里其实好像有一种事情，就是我们日常很常发生的，可能明明不是考试，但是却可以让人也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组报告。尤其是像我们系上就是非常多，就是我们是公广系嘛，就是传说中的报告科系，但也就真的我现在上到大三了，课里面就是真的期中要报告，期末也要报告，就是各种都需要分组，就是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然后老师可能一句这次请大家要完成分组报告哦，然后教室里面就会开始说啊，分组报告，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开始说跟朋友一起，诶，那我们就一起一组吗？或者是有人默默观察，想说嗯，完了，我就没有人跟我一组。然后也有人可能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拜托，这次就是不要让我再遇到雷队友了。因为可能分组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很多，而是你不知道你的队友到底是去哪里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有默契，就会想说哦好，那你就负责就是第一部分，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想说哦那好，我负责就是第二个部分收集资料等等的，然后就会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大家星期三十的晚上我们在一起确认好了。结果到星期三的时候你打开群组，诶啊怎么都没有人传讯息，你传说大家都做到哪里了，大家进度如何，然后过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回，隔天早上再看一次还是没有人回，然后到报告前一天你就终于忍不住就想说哦，那我再问一次吧，结果某个人突然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最近有一点忙，我现在开始做可以吗？你看着手机脑袋里就想说啊，不是很早之前就说了吗，你现在才要开始。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是说完全消失，而是会让你看到一种令人无力的状态，那个就是什么已读不回。真的就是你传了一大串的讯息之后，然后你也认真的分配整理工作，就是很工作什么的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个人要做什么报告的进度，谁负责做简报，谁负责报告，就是各种时间的安排排程也都做，就是做完规划了嘛，然后对方看完之后就会指挥你说哦 OK好，或者是好的之类，了解，到底好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大学里面的分组报告有时候其实真的很像一场大型生存游戏，你不只是说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想办法去确认其他人到底有没有活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人际关系不只是说发生在教室里面嘛，我们离开教室可能回到手机之后又是另外一种让人开始胡思乱想的世界，像是可能我传讯息给朋友他没有回，然后过了一个晚上，但你看到他在线上了，再过一个小时你可能又看到他在看

我的现实动态，但是呢还是没有回我的讯息啊。那以前可能就想说，嗯，他怎么没有回我啊，现在可能就会开始脑补说，他是不是不想理我，我是不是怎么了，我是不是上次跟他聊天讲错什么话了，他是不是对我背后有什么意见之类等等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某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一个很常按你贴文赞的人，可能最近完全没有按赞，完全就是整个人在社群上面消失了。这时候你就会可能去看他有没有追踪啊，还有什么把我退追踪，结果就发现他把我退掉了。这时候我就可能想说，会忍不住去翻自己可能之前的贴文，开始找蛛丝马迹，是从哪一天的贴文开始没有按赞，或者是之前那篇现实动态是不是说了什么，或者是之前跟他相处面对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太礼貌的话，甚至只是少按一个赞，我们的大脑都可以帮我们自己写出一整套完整的剧情。所以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可能比较贴近大学的生活，但是又很容易会让人内耗的主题，就是课堂分组的噩梦，就是我们要如何应对那些人间蒸发的雷队友，加上现在很盛行吗的数位冷暴力，就是有那些不读不回不按赞退追踪，各种在社群软体上面的微讯号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会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分组报告开始。那我也邀请到了我在班上的一群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可能有突然遇到突然消失的队友，或者是永远拖到最后一刻的人，像是我们这群人就是很常会这样。还有当我们遇到雷队友的时候，到底可以怎么处理，才不会说最后变成一个人扛完整的整份报告嘛。那接着呢，我们也会把视线从教室移到手机上，因为现在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都藏在这些很小很小的数位讯号里面，可能一个赞，一个已读，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一个 unfollow 就是退追踪，看起来也只是一个按钮一个动作，却可能会让我们在背后想了很多嘛。但问题是，这些行为真的都有我们想象中的意义吗？真的有想象中的意思吗？还是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太在意一段关系，所以开始替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话自己找答案？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就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很容易让我们卡在心里的小事情开始。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起飞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分组报告这件事情，相信对很多大学生来说，这四个字都很不陌生。可能老师一句就说，这次要大家4到5个人一组，然后教室里面就开始会出现各种组队现场。那这一集我也邀请到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关于分组报告的各种事情。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各自自我介绍一下。那来，
2: 嗨，大家好，我是公广三甲的曾云婷。
3: 大家好，我是丹丹。
4: Hello， 我是张乔安。
1: 对，那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呢？其实就是某一次，好像也是从各方，就原本大家都是各自的小圈圈，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聚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团其实很有趣，每个人好像都有他们的笑，觉得很像乐团。没有，但其实就是各自有很明确的分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人会发表意见？来，曾云婷，发表你的意见。
2: 这是称赞吗？
3: 这是称赞啊！
1: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说曾云婷会主导整个就是会议，然后会推进大家的进度，然后我们在讨论完之后，他也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也会有很明确的分工这样子。那蛋蛋小姐是
3: 我是简报王。
1: 对对，他就是负责做简报的。然后乔安是
4: 拍摄吧，
1: 对，他比较像是企划发想跟拍摄这样，然后我就是负责在旁边耍，没有啦，
4: 没有，
1: 就是
4: 报 报告，
1: 对，我负责报
4: 报告，
1: 对，
3: 口头报告，
1: 对，口头报告比较多。那我想要问你们，就是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不要紧张，就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分组作业是什么，或者是分组报告。那我先从我自己来说，虽然有可能跟你们的一样，但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拍，就是你们大家来我家然后拍哇哇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后拍出来的成品也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满意，然后包括老师也算是蛮满意的吧，这样算是一个得意之作。对，
4: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赢了另外一组，超爽的。
3: 哇，小军被演傻。
4: 没有啦，
2: 哎、欸，真的，我那时候真的，
4: 我很没有。那其实我很紧张，我很怕我们，因为他们很厉害，我们是正向的竞争关系。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团队，然后，但
2: 就因为我们是比他们早先上台，所以对于他们的表现实力会就是打个问号，就会比较容易焦虑。
1: 对对对，
3: 老师故意排的，
1: 尤其是就是又刚好撞题，就是同一个品牌这样子，对。那你最云婷最印象深刻的报告是？
4: 你先啦。
1: 好，那乔安先。
4: 哎、欸，有分好的跟坏的吗？
2: 对啊，我只是想要坏的。
4: 讲一好一坏，一好就是
1: 可以，
4: 一样是拍娃娃，因为那是第一次，包括学姐一起去别人家里，然后
1: 真的实地的拍摄，
4: 对，然后拍猫咪、然后我们还，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前期构想所有的镜头什么的，还有怎么拍都觉得超级有趣。
1: 那构想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吗？还是我有点忘记了？
4: 应该是吧。
3: 先问卷啊，问卷
1: 对、啊、哦，对对对，
3: 学姐分析，然后他去写脚本。
1: 哦，对对对，
4: 那时候就是连就是算

0: 前期真的超级爆累，
1: 嗯，
0: 但是
1: 看到成果还是很满意。
0: 对、嗯，然后不好的就是之前那个那什么课啊？
2: 哪一堂？那个哎、那个
1: 有吗？我有在吗？
2: 行销学，
0: 对对，行销学那时候我们那一组出了很多状况，然后我们还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几乎是差一点被、
1: 嗯、
2: 对对对
0: 被老师骂的那种程度。
2: 对，然后大家都还不熟的状况下，
0: 对，
1: 是
2: 我那时候跟
1: 大一的时候吗？
2: 对
0: 对啊，
1: 哦，
2: 大一下，我那时候刚刚完全不熟，
0: 就一个人直接休学，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不太理我。
1: 哇，那真的是很突然消失。
0: 剩我
1: 你们两个吗？
2: 嗯，
0: 还有那个。
1: 其他人这样子，
0: 对，
1: 對
0: 某一个，嗯，
1: 就很努力的在支撑这样，
2: 对 对， 對， 對、
1: 嗯，
2: 但主要就我跟乔安，
1: 好辛苦你们了，
3: 感觉他们两个那阵子快挂了，
1: 但那阵子我们其实还不太熟，
0: 对啊，
1: 对，
3: 非常有礼貌，我那时候是跟爷爷一起、啊，
1: 哦，
3: 因为那时候我们坐一起，然后就直接分了，
1: 是谁的课啊？肖湘文的吗？
3: 就一样行销学，
1: 哦，
3: 对，
1: 真的真的，
3: 但我觉得我们那个做的还不错。
1: 我也觉得还不错，
3: 累累到不行，
1: 真的，
0: 谢谢哦，
1: 这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堂课。嗯嗯，
3: 其实我想讲的也是肖湘文的课，
1: 嗯，
3: 就是那个叫什么消费者，
1: 就上学期的
3: 對對對
0: 咖啡厅，
3: 我觉得那蛮好玩的，因为我们
1: 对我们做了，我们做了的题目是
3: 跑咖文化，
1: 对对对，跑咖文化，
0: 嗯、
3: 然后就
0: 很特别，
3: 很好玩，对啊，
1: 就是可以自己想主题，然后自己从中去思考这样，
0: 而且我们都有。
3: 那是我那个学期最满意的一张简报
1: 哦，对，
0: 但是
1: 他真的是很会做简报，
0: 但是还是被
3: 对，
1: 还是有点被老师否定，但是我们自己是很满意啦，
3: 对，人是要进步的，
1: 没错，
0: 而且我拍的照片超美哦，
1: 对，反正我们基本上自己想要做的主题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周遭发想嘛，我们之前还有做一个是。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像是偶像或者是什么古着，虽然我们后面没有做，但偶像我们这个也做的蛮深奥的，
0: 老师给了很好的评价，
1: 对，老师给很好的评价然后云婷的是
2: 哦，我最有印象是去中心青春，因为我觉得那算是我们一个蛮正式又庞大的一个分组报告，
1: 嗯，实地探讨，
2: 对，实地探访，然后又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同时又最后我觉得那个 PDF 的整理是最完整
1: 的，
2: 就是我目前
1: 我们还拿去比赛，
2: 对对对，目前学到了这么多，我觉得学姐的帮助也是很大，
1: 对、
0: 嗯、还有画图嘞，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啊，还有那个蛋蛋朋友的图，
0: 那个实名制感谢蛋蛋
1: 的
0: 朋友
1: IP， 真
0: 的，
1: 虽然这个
3: 我也转达给他，我叫他听这个，
1: 对，虽然他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没有得到奖，但我觉得我们心中已经有给他一个奖了，
3: 非常满意、啊、
1: 真的。那我想问你们，就是在分组报告里面，你们觉得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是找人吗？还是需要跟人沟通？或者是
0: 我觉得好像看阶段，因为如果像我们现在已经有找好组，那我们就会直接
1: 就是这样一组。
0: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难，应该是分配工作吧，因为有时候老师给
1: 想做的不一定是，
0: 对，老师给东西也不一定是很明确，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要
1: 怎么
0: 分
1: 工，
0: 嗯。
1: 嗯，那你们有遇过什么类型的雷队友吗？感觉大家很多想要抱怨的
3: 那个、啊、就一直在用 AI 啊，然后用得很烂啊，假装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1: 哦、
3: 但
1: 其实就是 AI，
3: 对，
1: 對、很明显，
3: 就那个
0: 哦哦
1: 哎、欸我不知道、
0: 欸、
3: 啊，你不知道那就不知道、
1: 啊、
3: 我也不知道，
0: 梦到的啦，梦到的，
3: 梦到的，
1: 梦到，对，梦到的那乔安呢？
0: 啊，我那噩梦里面还有几个就是讲话很派的啦，什么都要人家帮忙的啦，还有什么
2: 讯息一看哎、都不看的，
1: 一
2: 读
1: 看都不看，
2: 对，都已读，然后结果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1: 那如果有就是他都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话，你会怎么样去？你会一直催他吗？还是
2: 我觉得我算是就是我会在手机的另一边先一直辱骂他，但是我不会在群组做出任何的行动、
0: 哦、你是激进派哦、
2: 就是、就是我会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并不会立刻做出行动，我会就是在心中设一个就是最后的时间、
0: 嗯、
2: 如果他在那个时间中真的还是没有做出来，我可能才会帮他擦屁股吧，可能，对，就是有点烂好人的部分，
0: 但是后面还是很生气啊、
1: 嗯、
2: 对对，就是啊，生气很正常啊，
0: 你是为了团队而做事
2: 啊，对啊对啊，我是学分的狗，
3: 平常就会跟我们抱怨啊
0: 听了很多故事
2: 哎、
3: 都梦到，都梦到的，
1: 对，
0: 噩梦
1: 那如果有就是那个人突然讯息都不回，然后但他十分钟之前他可能还在发现实动态，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封锁他， 没有，搞不好根本没有加他

0: 大学生在那边抢 IG 啊，
1: 对，大学朋友可能真的很多。那你们会假如说他都没有真的再都没有回讯息，你们就会直接就是可能把他的部分做了吗？还是你们就会跟老师想要跟老师反应？
2: 就还是要先做吧，不然
1: 都已经很底线了，
2: 啊、
1: 这样子、嗯、
2: 先做完，然后再跟老师讲。
3: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事情有没有真的很严重，就是有没有很急。如果没有很急的话，如果暂时先不回，其实是还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很理性的人。嗯、那如果明天就要交报告的话，那结果现在突然就是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才要开始做，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就明天就要交报告咯，
3: 叫他
1: 明天中午十二点，
0: 我会在那个小站红字辱骂他。
2: 哎，红字重点，
1: 激进派，激进派。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已经真的到底线才要去做可能报告或者是作业，那你们会觉得这个情况最让你们生气的点是什么？
0: 很不负责任嘞、欸！你都上大学，你还不负责任？你都长那么大一个人，你来这边还在不做报告？
1: 确实，
0: 你都已经分配好工作，还不做事，
2: 啊、
0: 这也没有在骂谁，
1: 就是只是就事论事这样
0: 抱怨一下。
1: 那你们有遇过可能实际上真的没做什么事情，但最后却跟大家拿一样分数的人吗？
2: 很多啊，我不是啊，就是小组报告就是小组成绩嘛，那就是大家共享啊，嗯、感觉自己是云端硬碟
1: 哦，很会说。那你如果会假如说像云婷好了，你发现一个人的工作量可能很明显的比其他人少，那你会怎么做？你会再分配工作给他吗？
3: 嗯，如果这个人的能力是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不用提醒他，他自己都会去找事做。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本来就个性就不太好，不太负责任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为这个团队找麻烦。就是如果没有真的没有特别难的事情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那就自己解决。
1: 嗯，那假如说就是之前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老师就有问我们说，你们有需要就是互评吗？你们会觉得对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会觉得分工就是应该要最后要评分，然后把我们的分组情况告诉老师，还是我们私底下知道就好？
0: 嗯，可是我如果你很相信我的队友，就是像在场的其他人的话，
3: 嗯，对，我支持乔安。
0: 但是因为我们
1: 如果有其他人，
0: 对，有互评是因为很怕，像这次有很多一组要四个人，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抓到一些很雷的人嘛，所以
2: 妖魔
0: 对妖魔鬼怪，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他那个什么就地正法，对
1: 对，
2: 白纸黑字写清楚，
0: 对。
1: 那还想要问你们，就是可能不是跟分组这么有关，但可能跟就是跟社群媒体手机比较相关的，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看你们的现实动态，或是有没有按你们的贴文赞之类的。
0: 我只有在乎我在乎的人有没有看，
1: 嗯，
0: 其他人根本就没
1: 不需要在乎，
0: 他是我的粉丝啦，所以我觉得没关
2: 系。你是偶像，
0: 对啊，我
2: 是
0: 偶
2: 像，然后开签售会，
0: 对啊对啊，我这个限动他们都要排队看。
1: 哇，现实动态都要排队看这样。
0: 对啊，而且还好啦，因为我比较活在自己的，如果比较活在自己世界应该还好吧。
3: 嗯，就是长大了不太会在乎别人，因为自己有时候也不太去看那个就是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人。
1: 嗯，确实。
0: 但是小时候感觉国高中真的会去看有谁看过你的线动，
3: 因为国高中太在
1: 乎人际
3: 关系、
1: 嗯、真的重心都在那边、
3: 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没有像大学那么自由，所以你就会感觉自己如果没有知道那个人的消息有点落伍。
1: 嗯，
3: 很容易就是怕自己被排挤啊。
1: 那假如说如果原本是跟你很好的人啊，现在突然没有在就是可能把你退追了好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会难过啊。
1: 你会先自己思考吗？还是你们会直接问对方说你怎么把我退追了这样？
2: 哦，我会直接问。
1: 真的假的？
3: 你会问？
2: 我会问啊。
1: 你好勇敢哦。
2: 就是如果我真的做
1: 跟他很好
2: 惹到他不好，那我当然要跟他先跟他道歉啊，他要不要原谅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然就是要搞清楚那个原因、
1: 哦、
2: 啊，他不回就不回，
1: 哦，
2: 就算
0: 哦，你是想要讲清楚那派、
2: 啊？对啊，不然他如果误会我怎么办？
1: 确实，
0: 乱传你的坏事，
2: 对啊，这样我很吃亏。
1: 那云婷呢？
3: 我曾经有遇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吵架，然后对方就直接就是退追我，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去特别问他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已经主动放弃我们这段友谊了，所以我好像就不需要那么
1: 去挽回，
3: 对对对，不需要那么的甜去说哦，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对，就是哪怕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双方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方都不愿意

0: 有沟通，然后就直接删，那其实就真的没有必要。
1: 那如果他是回避型人格的，他希望你去哄他怎么办？
0: 那我可能会先给个几次机会，但如果他每次都是、嗯。

0: 么程度才算冷暴力？云婷，
1: 我觉得要看，就是我跟他有没有见面的可能。如果我平常不会跟他见到面，我们只能用网络的话，那真的就是我最多就是给一个礼拜，
0: 哦，就是已读，然后每回一个礼拜，
1: 就是如果没有到那么熟，就是一个礼拜，就是还可以的关系。但如果我真的很熟，就是我知道我对他很有信任，就是我们不需要一直每天聊天这样才能确认我们的感情，那我是可以给到一个月到两个月，他不回我讯息，我觉得没差。因为我确实生活中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很久才回一次讯息，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对对方的友情很好。
2: 那你会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吗？
1: 陈恒麟，你应该忍不住吧？
3: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啦。
2: 我每次都已读别人。
1: 对啊，请回我讯息。
0: 陈恒麟至少要回个贴图吧？啊，
1: 他
0: 很常在群组当中一个
1: 已读，然后都不回讯息，然后每次那个
0: 要 cue 他，他才
1: 会对已读一，然后只要不回讯息，我都知道那是蛋蛋，就蛋蛋，哎呦，蛋蛋又看了，然后又不理我。
0: 那好，有人要反驳？
2: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吗？他传一个字，那个熊的贴图，
1: 真的难过。
2: 熊，
0: 有人走心了。
1: 我也要去买熊的贴图，然后以后这样回复蛋蛋。
0: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会太容易，就是从社群上的一些小动作去，可能去想太多，或者是去太过度解读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吗？我觉得我自己会可能有一点，可能我发一个贴文，但大家都没有在下面留言，我就想说，之前不是都会留言吗？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好了？或者是，但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忙之类的。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1: 就是看那个人原本的个性，他如果原本个性就是只按赞不留言，那我觉得他就是一贯的保持他这样，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但如果他今天从一个很爱留言的人，然后他突然不怎么留言了，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这个不太好，可能不是因为我，就是可能因为别的事，只是我会考虑我要不要关心一下。
0: 他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对吧？他是我们团队中的妈妈类型，就是把每个人都顾得非常的好。
3: 好的，
0: 谢
1: 谢，
0: 谢谢你，谢谢。那
2: 形容
0: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分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就该沟通的还是要沟通，该完成的事情还是要完成嘛。就是不是说分组报告里面的消失就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社交里面，因为我们不是只会等可能队友回消息，我们可能也会等朋友回复，等对方按赞，等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甚至会可能很注意某个人最近是不是没有再出现在自己的社群互动里面了。以前的人间蒸发可能就只是没有出现在你面前，现在可能就会变成，我现在都不看了，我贴文也不按赞，或者是我直接退追踪你，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却很容易让我们开始猜测一段关系是不是就是有默默发生一点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从课堂群组移到手机里面，一起去聊一聊那些没有明确说出口，却很容易被我们解读成你是不是不想理我的社群讯号，也就是数位冷暴力。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刚刚呢，从课堂分组聊到了那些突然消失的人。那如果我们把场景从教室换成手机，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其实好像也都在遇到类似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消失的人不一定是雷队友，可能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同学，甚至可能是原本关系很好的人。然后呢，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有很长一个被讨论的词叫做数位冷暴力，或者是什么科技冷漠。但是我觉得科技冷漠比较常在形容说我们一大群人坐在一起，然后可能你突然拿起手机就这样自顾自的滑起来，这种感觉比较像是科技冷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词呢比较像是数位冷暴力，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一定都是刻意的伤害，应该比较像是在社群时代里面，一个人可以不用直接说哦，我不想要理你了，只是靠一些很细微的数位行为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你想跟他保持距离的感觉。那最常见的就是不读不回，尤其是在就是我们现在很常使用 LINE 这个社群软体，就是互动的聊天软体嘛，就是它的已读真的会很有存在感，像是我们如果讯息一直停在未读，我们可能还想说哦，好吧，他们就是没看到，没有不小心可能讯息跑到下面了，就是没有看到这样。但一旦只要变成已读，然后他没有回你的讯息，你的心情就会完全整个有点大改变嘛，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看到啦，可是对方就是没有回你的讯息。过了一个小时，你点进去啊，还是没有，两个小时也没有。睡前我可能再看一次他到底要不要回我了，还是没有，这时候就很容易开始分析，想说是不是我传的这句话太直接了，就是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是不想跟我聊天。更麻烦的是，我觉得社群媒体、社群软体这些会提供我们更多的证据，因为你可能知道他没有回我讯息，可是他刚刚才发现实动态耶，所以你会知道他就是有在拿手机啊，然后他有到 Instagram 上面滑过，他甚至可能正在滑别人的现实动态，但是我的讯息还是没有回。于是原本单纯的没回讯息就开始会被我们解读成他是不是故意不回我。但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到讯息跟有能力好好回复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当下看到但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讯息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处理，那有人像是我可能就想说那等一下再回，结果滑着滑着我就忘记要回这个讯息了。甚至有人当天真的可能没有什么社交能量，虽然就只是有在滑手机，但可能不代表他想要跟任何人聊天。所以已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难直接等于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我们自己的大脑就很容易把模糊的事情变得很具体，尤其是当我们很在意这个人的时候，同样一句可能好

一个字。如果只是普通同学传的，可能就完全没感觉。但如果是你很在意的朋友传的，你可能就会开始研究，他为什么只有传一个好啊？以前不是都会打很多字吗？甚至一个句号都可以被我们分析半天。这除了讯息上面，其实社群媒体的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按赞按 like， 就单纯觉得这篇贴文很不错。但现在其实赞好像也变成一种人际的互动，因为朋友每次都会帮你按赞，结果某一天突然没有，你可能刚开始没注意，但如果连续几篇都没有，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怎么了？再过一阵子，你就发现他还是会按其他人的赞啊，只是没有按你的。这时候就很容易把就是没有按赞当成一种讯号，但其实答案可能真的很不一定，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这一篇，但也有可能是只是滑过去，就是刚好没有看到，或者是演算法没有推荐给他，或者是最近真的比较少滑这个平台，很少按赞之类的。但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只靠一个按钮去判断答案，这个就是社群互动很常会让人焦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得到的资讯来源很多，但真正的脉络却很少。就像一个退追踪也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络你的人退追踪，你肯定要想说好吧，就是没有交集了。但如果是原本每天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然后突然退追踪，你就会突然愣住想说我们最近不是都还好好的吗？互动不是也很良好吗？然后就会去想说最近是不是讲了什么，或者是最近见面的细节，会开始检查自己的社群软体，就想说是不是我最近发的不是他的 type， 或者是我发的东西不让他，就让他不舒服了。就是所谓的数位微讯号会很容易影响我们情绪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冷淡，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他的微表情或者是互动方式一些说话的语气来感受，但是在社群平台社群上面就会资讯被切得非常的碎，你就只会看到已读没回或者退追没按赞没有看我的限动，但你不知道背后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缺少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想象给补起来，而且我觉得越容易在意的人就越容易会这样，因为如果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退追踪，你根本就不会发现啊，但如果是你很在乎的人，甚至一眼就会发现。这也就是让社群变成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了，它让我们跟别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但也让我们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很细微的变化。以前朋友没有跟你讲话，可能就只一天没聊天，现在就会变成他今天有上线，他今天有发文，他今天有看限动，然后他有回别人留言，可是他没有回我。就是各种多方的资讯越来越多，反而越容易就是开始比较。而当我们一直盯着这些小小的数位讯号，人际关系就很容易会变成一种戒毒的游戏，就是会开始观察每对方的每一个动作，尝试从里面找到答案。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反而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些社群上的小动作放得比现实中的相处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有没有按你的赞并不能完整代表你们的关系。真正的关系还包括你们平常是怎么聊天的，见面的时候是怎么相处的，对方有没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以及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好好的沟通。社群上的按钮其实就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急着下结论。我们可能看到对方不读不回，就不要马上把它翻译成他讨厌我。发现对方没有按赞，也不用立刻开始检查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开始立刻就要反省自己。可以先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猜测的原因分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看到了讯息但目前没有回，至于原因可能有非常多啊，他是不是生气了只是其中一个可能，而且目前并没有证据。光是要把这件事情分开就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这就有点像是课题分离。我最近很常听到这个词，我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课题分离，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对事不对人，就是他不读不回，可能是他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是他的课题，就是他没有回我讯息，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了，我就不需要再管这个课题，我就只需要管好自己。哦，我发好讯息给他了，但他没有回是他的课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站在他人的立场，就是去想太多，造成自己很大的压力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啦。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不用一直盯着手机找答案。有时候我们其实越焦虑就越会想一直去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回我，可能一分钟看一次，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上线，看一下 IG 有没有发什么东西，有没有新的限动，结果原本就只是在等这一则讯息好了，最后变成半个晚上都在研究对方的社群平台，然后越看就是通常会越不安心，反而可能会找到更多会让自己胡思乱想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所以如果已经开始发现自己会一直重复去查看，可以先把手机放下去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可能追个剧啊，去运动一下啊，洗个澡啊，吃个小东西，甚至去整理房间。我觉得整理房间也是一个很好理清思绪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各种方式都可以，就是不是，应该是说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等待答案里面拉出来，不是说故意冷处理对方。那第三个方法是，如果这个关系真的是很重要，应该是说直接沟通会比猜测更有效。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很长时间都和自己不太一样了，就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然后你们相处的方式可能也变了，这种状况已经可能影响到你们之间的相处，可以就找适当的时间直接问他说，可能不是问他说你是不是讨厌我或者是什么，那你怎么都不回我讯息之类的，这种问法很容易会让对方进入什么防御状态，就是你怎么这样问我，就是可以换成是说，我最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少聊天，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就是不用可能背后自己，因为我觉得很身边真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要适当的去问对方的感受嘛，你不能说就只有自己好，应该是说你要可能问他说一下，你最近就是哪里不舒服，就是哪里我需要可以帮助你的。对，那我会想说我们互动不太一样，最近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是说逼对方交代每一个社群平台的动作，而是说把我们真正有疑问真正重要的问题拿出来谈。对，那第四个方法就是设立自己的界限。如果一个人偶尔会挽回，你可以，确实我们可以理解嘛，对方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对方长期用不回复，或者是故意忽略，甚至在需要合作上的事情反复消失，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课业，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就不能用一直用说他可能只是在忙来替对方解释。虽然我们理解别人的状态很重要，但其实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也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分组工作这种需要明确合作，就是互相分工的情境下，更不能只靠猜测，该确认就要确认，该提醒就该提醒，该留下记录就要留下记录。那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交给社群数字决定。我今天少一个赞，不代表说我少了一点点价值，我少了一个追踪者，也不代表说你变得不值得被喜欢。某个人的讯息，某个重要的人的讯息他没有回，更不代表你这个人不重要。因为社群上的互动本来就是各种变动嘛，有人今天很常发文，明天可能就突然搞消失，就是关系其实会改变是很正常的。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很常跟这个人聊天，到后来我们身上大学生活圈改变，自然可能就慢慢比较少的联络，就是关系可能也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嘛。所以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对方在现实中怎么对待你的，而不是说手机画面上那几个小小的数字。所以呢，如果下一次又遇到不读不回，可以先提醒自己，我现在知道的是只有他没有回，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那一部分，把不知道的事情留在不知道的那个阶段，不要去急着替他写出一个最坏的答案，

因为社群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事情，但不一定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而当我们开始用一个已读、一个赞、一个退追踪去定义自己在别人心里的那个位置，最后最累的往往不是那个没有回讯息的人，而是一直盯着手机反复猜测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要学会的，或许不是说把每一个数位讯号都解读正确，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要放下手机了，什么时候需要真的直当面的去沟通，什么时候应该替自己设下界限。毕竟手机上的红点，那个按赞可以消失，讯息可以停在已读，但真正重要的关系还是要回到现实里，靠一次次的相处和沟通慢慢的确认。那下一段呢，也就是我们的结尾，我们就要把这些看不到答案的人际讯号再往下聊更深一些。因为分组报告里的雷队友让人崩溃，社群平台上的不读不回也让人内耗。那我们到底怎么可以面对这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际关系呢？以及怎么样才能不要每一次都被别人的一个小动作，然后就这样被牵着自己的情绪给带走了。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好，那今天的青春好吗？

班也差不多要降落咯。从一刚开始的课堂分组，到后来手机里的已读、不回、取消追踪，我们聊了很多大学生在人际关系里很常遇到的小事。分组的时候，我们会害怕遇到雷队友，害怕有人突然消失、拖延，最后让其他人一起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那回到社群里，我们又开始害怕另外一种消失，就是朋友不读讯息，以前会按赞的人突然没有反应，原本每天聊天的人慢慢变得疏远，甚至某一天你发现对方已经退追踪了。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真正让人难受的往往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于是我们开始猜，开始想说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开始想说哦，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数位讯号就可以让我们想一整个晚上。但聊完今天这一集，我其实很想留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所有没有回应都需要一个答案。队友可能没有准时交交东西，那就处理工作，确认进度，重新分配。朋友没有回讯息，那就给彼此一点时间，如果真的在意，那就找机会好好说出来，而不是让自己一直卡在手机前面，反复的去猜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行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秒回，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理解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关系都永远维持原本那个样子。有些人可能会靠近，有些人会慢慢走远，有些关系会从每天聊天变成偶尔联络。这些变化都可能会让人有点感到失落，但他们不代表是一定是可能谁做错了什么，而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变化。该沟通的就好好说出来，该设下界限的就勇敢设下界限，该放下的就不要一直回头找答案了。尤其是在现在社群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太容易把自己困在这些数字数据里面，可能谁看了限动，谁没有看，谁已读，谁退追，但这些东西永远只是一段关系里面的一小部分。真正重要的关系不会只存在于一个 like、一个按赞、一个追踪名单里，它应该存在于你们真正见面的时候，存在于你难过的时候，对方愿不愿意聆听，存在于发生问题之后，你们还愿不愿意好好沟通，也存在于你可以很自在做自己的那个当下。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刚好被某个人已读不回困住了，或者因为一个退追、一个没有按赞，偷偷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先把手机放下来，你不需要马上找到答案，更不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就重新定义自己。别人的沉默是他的选择，你的生活还是属于你的。至于那些让你在分组报告里崩溃的雷队友，下次分组之前记得先把分工写清楚，该留记录就要留记录，该提醒就提醒，真的不行就只能找老师啦。我们可以善良，但不用替所有人负责。大学本来就是一个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的地方，有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人只是短暂完成一份报告，也有的人可能陪你走一辈子，但也有人是最后只停留在某一段路上。我们能做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式留下，而是在一次次的人际关系里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什么是需要沟通，什么是应该放下的。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即将抵达终点站，希望下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少一点内耗，多一点方法，遇到不读不回的时候，少一点脑补，多一点沟通。而当一段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也不要急着把问题全都怪到自己身上，因为在我们长大过程或者是长大之后，会慢慢的发现人际关系不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有些人留下就是一种缘分，有些人离开是变化嘛，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来来去去的人里，依然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感谢大家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如果你也曾遇到那种突然消失的雷队友，或者曾经因为一个已读、一个退追踪

在手机面前想了很久很久。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陪你把那些卡在心里的小事情稍微放下来一点。那我们下集再见咯，这里是青春航班，下一站再一起出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虽然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以洁白沙滩和清澈海水闻名的度假天堂——菲律宾。这里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海岛旅游国家之一。菲律宾在东南亚，北边隔着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东边是辽阔的太平洋，西边则是南海，往西南走还能遇见马来西亚和印尼。整个国家由三大区块组成，分别为吕宋、米沙烟群岛还有明达纳尔岛。在这座广阔的热带群岛上，分布着7000多个海岛，有些岛屿充满丛林瀑布，适合跳岛探险，而有些岛屿则拥有世界上最放松的海滩，适合赤脚漫步。整个国家的面积大约是台湾的8倍，人口则有约8800万人。语言方面，主要使用菲律宾语和英语，以及多达80几种方言。因为历史上曾受西班牙、美国以及日本的影响，再加上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菲律宾形成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西班牙人的热情、美式的开放，再加上在地的传统节庆，拼凑出独一无二的菲律宾风情。在节目开始前，先来听一首 Her 跟 Daniel Caesar 所演唱的 Best Part， 再展开今天的旅程。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菲律宾国旗，正面国旗的左边是一个白色的等边三角形，象征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三角形中的太阳代表自由的光芒普照全国，而太阳的八道光芒用来纪念最早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的八个省份，周围的三颗星星分别代表菲律宾的三大岛群。右侧有两条横纹，蓝色代表忠诚与爱国精神，红色则象征勇敢、民族气概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特别的是，当菲律宾进入战争状态时，国旗会翻面倒挂，让红色在上面，表示全国进入备战状态，需要全民团结一致，鼓起勇气抗敌。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战乱时期国旗格式的国家。接下来要带大家展开一趟菲律宾跳岛之旅，以下是六座各具魅力的岛屿。首先登场的是最适合跳岛之旅的巴拉望，这里被誉为最后的天堂处女地，位于马尼拉西南方，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原始自然生态保存最完整的美地。在这里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少见的物种，拥有壮观的地下洞窟与河流、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还有纯净的海域与珊瑚礁沙滩，让人一踏上就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海星岛传说中都是由公主的泪珠演变成的，走在沙滩上随手就能遇见海星，大家都喜欢拿起来拍照打卡，但别忘了拍完照要让他们回家。再来是爱尼岛，岛上的爱尼岛是菲律宾的第一级自治市与巴拉望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因为白沙海滩、珊瑚礁、石灰岩悬崖而美到登上美国杂志 Counter Next Travel 世界最美的海滩榜首。岛上的纳克潘海滩还曾入围 CNN 评论的全球十大美丽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梦幻天堂。还有位于巴拉望中部西面海岸的公主港地下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长达八公里的河流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地下河流，搭船进入洞穴欣赏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像大水母、郁金香、恐龙头都让人叹为观止，

第二座要介绍的是最适合潜水的岛屿科隆，坐落在巴拉望岛最北边，拥有四季宜人的水域温度、清澈水质以及海底军舰遗迹。主要景点位于海湾底部，那里有几艘保存完好的二战日本海军沉船。来到岛上可以造访七仙女海洋公园，在海草和红树林中浮潜，还有美丽的湖泊，例如卡扬干湖是菲律宾最清澈的湖泊之一，而巴拉库达湖则是一座温泉湖，由于盐水和淡水混合，湖水越深水温越高。岛上有几个必访的景点，第一个是卡扬干湖，它被誉为亚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水质清澈，适合游泳、浮潜和水下摄影。翡翠色的湖泊被戏剧性的石灰岩悬崖与茂密的植被环绕。这座湖由原住民塔班瓦部落管理，他们确保湖泊的保护与洁净，游客可以自备浮潜装备，也能向湖边的摊贩租借。第二个是马奎尼特温泉，距离科隆镇车程并不遥远，是全球少数天然海水温泉之一。这里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水池温度约在37度到40度之间，是在岛上玩了一整天后放松肌肉的好去处。最后是塔皮亚斯山，海拔210公尺，是科隆第二高峰，也是游客最常攀登的山。从观景台可以俯瞰科隆镇、海湾与周边岛屿。最佳攀登时段是在黄昏前一小时左右，就能体验从白天到日落再到夜晚的过渡。日落后再多待一下，就能看到山顶巨大的白色十字架和科隆标志亮起，在夜空下形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第三座要介绍的岛是冲浪天堂西雅高岛，这里以冲浪圣地云九浪点闻名，由管状浪吸引来自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就算不冲浪也能漫步在木栈桥上迎接南太平洋的第一道曙光，或在夕阳下看着各国高手优雅地穿梭在海浪间。这座岛屿同时拥有椰林、细湖与清澈海水，结合悠闲岛屿气氛与自然美景，是放松与探险兼具的度假胜地。岛上必访的景点包括苏格巴细湖，这是一个绿松石色的秘境，湖水清澈，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在这里可以划独木舟或立桨，在平静的水面上悠游，或挑战从水上小屋的跳台一跃而下。再来是马普普科天然池，只有在退潮时才会现身的天然潮汐池，透明的海水被礁岩包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然游泳池。你可以从岩石上跳入碧绿的水中，或是戴上面镜观察池底的小鱼，不过记得要先查好潮汐表，以免扑空。最后是万里椰林大道，想看最壮观的椰子林吗？从观景台往下看，数以万计的椰子树像海洋一样铺满大地，接着骑车穿梭在两旁都是高耸椰子树的长路，清风吹拂，阳光洒落，这种极致的悠闲感就是最经典的西雅高风景，绝对能拍出最具海岛风情的公路大片。第四座要介绍的是最适合享受夜生活的岛屿长滩岛，这里以气质洁白的沙滩与湛蓝海水闻名。岛上不仅有多元水上活动和度假村，更有热闹的夜生活氛围。白天退潮，海岸线会露出一片平静无波、深度只有到膝盖的水域，透明的海水里还能看见小鱼悠悠。岛上最主要的观光沙滩以白色沙滩和布拉波沙滩为主，其中布拉波更是风筝冲浪与风帆运动的圣地。在风力强的季节，天空布满缤纷的风筝，展现出长滩岛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一面。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避开6月底到10月的雨季与台风

期，最适合前往的时间落在12月到隔年4月。最后要介绍的是最适合体验大自然与冒险的岛屿——薄荷岛。这里是菲律宾第10大岛，以其独特的岩溶地形而闻名，散布着许多洞穴、天坑和圆锥状的地貌。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然景观巧克力山，由数千年来石灰岩的侵蚀作用形成，超过1200座圆锥形山丘，在旱季时草皮会变成咖啡色，远看像是一颗颗巧克力，是许多游客到薄荷岛必访的打卡景点。周边也常结合 ATV 越野车、生态旅游与乡村风景等行程。除了登上观景台欣赏壮丽山景，还能搭乘漂流竹筏游罗伯河，沿途欣赏热带雨林与海与河岸风光。船上还会提供菲式自助料理与音乐表演，让旅程更添惬意。当然，旅游少不了美食。菲律宾的料理融合了西班牙、中国与在地特色。我整理了五道最具代表性的菜肴。第一道是阿多波，这是菲律宾家喻户晓的国民美食，以白醋、酱油、大蒜、月桂叶和黑胡椒粒炖煮鸡肉或猪肉。这道菜的常见方式是将煎好的肉品盖在白饭上，再淋上剩余的酱汁，酸、咸、香的独特风味非常下饭。在菲律宾成为殖民地以前，当地就发展出一套符合地理环境的食物制作手法。为了因应菲律宾炎热潮湿的气候，常用醋和食盐烹调或储存食物，不仅能抑制细菌的滋生，也可以维持食物的新鲜度和保存期限。第二道是铁板猪内脏，这是斑板鸭胜的特色料理。做法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以炭烤或油炸的方式进行烹煮，并切成细碎状，并加入大量的洋葱、大蒜和辣椒拌炒，最后装在滚烫的铁板上。上桌时再打上一颗生蛋，并挤上菲律宾特有的酸橘提味，趁着铁板的高温把生蛋和配料拌匀，是一道非常开胃的下饭菜。第二道是菲律宾酸汤，以罗望子熬煮出浓郁天然酸味的汤品，也可以用番石榴、芒果或番茄代替，并加入大量蔬菜、肉类或海鲜熬煮，还会用鱼露提鲜。当地人习惯把酸汤浇在白饭上一起享用，风味清爽又有饱足感，像是菲律宾版本的泰国冬阴功。第四道是菲律宾烤乳猪，它是来自西班牙的传统名菜，会把乳猪的内脏清除干净，塞入葱、蒜、香茅、月桂叶及柠檬草，并把整只猪串起来，以炭火慢烤并持续转动，让外皮均匀受热，同时抹上一种用鸡肝、胡椒和醋调制成的酱料，因此也被称为干酱烤乳猪。有时候还会涂上用胭脂树红制作成的天然色素，让它呈现暗红金黄色，看起来更美味。最后一道是 Hello Hello， 这是菲律宾最具代表性的甜点冰品，以淋上炼乳的碎冰为基底，加入野果、红豆、果冻、凤梨蜜、脆米等配料，上层还会放上一球浓郁的紫薯冰淇淋或紫薯泥，口感丰富多变。在吃之前必须用长汤匙将底部的配料、炼乳与碎冰彻底搅拌均匀，就如同名字 Hello 在他家陆语中的意思，混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 Driver's License， 稍后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菲律宾重要节庆活动，首先登场的是阿提阿提汉节，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日开始，长滩岛就会展开为期九天的盛大庆典。

这项节庆是为了纪念原住民阿蒂族的祖先与当地的信仰，以及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圣婴。参与游行活动的人都会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脸上涂满颜料，随着鼓声尽情舞动，仿佛每个动作都在向世界宣告阿

性之一，吸引大量国际游客前往参加，象征祭典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步。舞者会随着鼓声一前一后的摆动身体，模仿水流的节奏，展现人们对素物圣婴的虔诚敬意。当地人会在街上手持圣婴像，以退一步进两步跳着特有的圣婴波浪舞。游行队伍可以到数公里长，充满着欢乐的气氛，结合宗教仪式、街头游行与舞蹈表演，展现浓厚的在地文化与热闹氛围。这场庆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521年，当时麦哲伦将一尊圣婴像赠予素物女王胡安娜，象征基督教信仰在菲律宾的开始，也让圣婴像成为庇护与祝福的象征。随着时间推进，人们以舞蹈与游行纪念这段历史。如今的素物圣婴节不仅传承深厚的宗教意义，也展现出素物最热情、最缤纷的文化魅力。第三个是潘纳贝加花卉节，也称为碧瑶开花节。每年的二月，碧瑶市都迎来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事——潘纳贝加花卉节。碧瑶这座城市位于海拔12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气候凉爽，每到春天总是百花齐放，是赏花的绝佳地点。这场花卉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菲律宾大地震后，象征城市的重生与感恩，也逐渐成为碧瑶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文化活动。花卉节的最大亮点是彩街大游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舞者穿上华丽缤纷的服装，搭配精心设计的花车，伴随动感音乐沿街表演，呈现碧瑶及其周边山区的文化特色与艺术创意。那碧瑶周边有哪些景点值得去呢？来到碧瑶，除了观赏游行，也非常适合安排其他行程，例如在伯纳姆公园悠闲散步或划船，走访艺术氛围浓厚的碧瑶高山族艺术村，或是于约翰海伊营地感受清新松林的山景，以及前往农场采草莓、漫步欣赏高地植物之美，或深入自然系秘境山林步道漫游。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美食，例如草莓豆花、山城小吃与在地风味料理。第四个要介绍的是菲律宾丰收节，每年于5月15日，丰收节都会在奎松市的卢克班小镇举行，用来纪念农业守护神圣伊西德罗拉布拉过去一年来赐予的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节日当天，除了天主教弥撒等宗教仪式外，居民会用谷物、大米片、蔬菜水果及花卉来装饰房子，并由评审团选出布置的最漂亮的丰收之家，还有花车游行、乐队表演等精彩活动可以参与。第五个是血盟节，为了纪念1565年当地酋长西卡图纳和西班牙探险家黎牙史比以歃血为盟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每年七月薄荷岛都会举行血盟节。节庆期间可以看到数十个穿上华丽传统服饰的团体在街头游行，也有选美大会、舞蹈竞赛等有趣的活动，还能欣赏血盟历史事件的真人情境重现。推荐到当地旅游的听众，不妨顺便去造访血盟纪念碑，朝圣当年双方举杯结盟的铜像。第六个是面具节，又称为巴科罗面具嘉年华，每年十月在内格罗斯岛上的巴科罗市举行，起源于80年代当地制糖业没落，还发生了严重的沉船悲剧，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为了鼓舞市民，当地政府发起了这个用微笑面对艰难的节日。每逢十月，人们会戴上画有大大微笑的彩色面具，在街头跟着音乐尽情的欢跳，

第三个周末还有精彩的大型面具游行，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共襄盛举，巴克罗也因此有微笑之城的美誉。第七个是皮恩塔多斯节，又称为刺青勇士节，这是一个以传统的人体彩绘纹身和舞蹈来表达菲律宾独特文化底蕴的庆典。整个节日的重头戏是庆祝舞蹈，以及人们会从头到脚把自己彩绘一番，用来象征以前满身刺青的勇士。游行的民俗舞蹈中描述西班牙殖民前的繁荣景象，之中包含对偶像的崇拜、传统土著音乐搭配史诗般的故事情节，以及当地的乐器敲打出的节奏，让整个庆典热闹非凡。最后一个是圣诞节，菲律宾是世界上圣诞节最早开始的国家，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圣诞季。从每年的9月1日一直到隔年的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这长达4个月的节庆中，菲律宾人会挂上象征希望、指引三博士找到耶稣的传统五角星形灯笼。从12月16日开始，还会进行连续9天的晨间弥撒，据说全程参与便能获得祝福并实现愿望。当然少不了平安夜大餐，这是一年一度家人团圆的日子，大家会聚在一起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所演唱的 Leave the Door Ope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禁忌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菲律宾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菲律宾禁忌别人用手摸头部和背部。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有时候会摸摸头、拍拍背表示友善，但对他们来说，触摸头部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触摸背部则会带来厄运。第二个是勾手指的手势，这个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在菲律宾这个动作有轻视的意味，严重可能会被抓去关。当地文化认为勾手指的意思是对猫猫狗狗的轻蔑动作，不要因为一个小动作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第三个是礼物不当面拆。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通常是不能直接当众打开的，这和欧美的送礼文化相反，因为这在当地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会让送礼者有压力，十分窘迫尴尬的感觉，担心万一礼物不被喜欢该怎么办。所以有机会到菲律宾时，可以观察一下当地的送礼文化，人们通常会随手接过礼物后就默默地放在一边。第四个是登门做客不准时。在菲律宾文化中，通常到人家家里做客尽量都会晚个10到15分，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早到或准时到感觉是你迫不及待来吃饭，是不礼貌的。所以在当地文化中，迟到反而是常态，但通常也是因为塞车影响的关系。第五个是关于见面礼仪。菲律宾人热情友善，习俗也很讲究礼仪。当地人打招呼会用抬眉头以表示问候。当你看到他们大笑时，你不必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恶意。在社交场合，男女生会以握手为礼，初次见面介绍自己。在家里，晚辈每天早上都要向长辈行吻手礼以表示尊重。谈话会以婚姻、家庭、职业或是饮食等为主，避免涉及政治以及宗教的内容。菲律宾人对个人尊严以及家庭荣誉极为看重，忌讳嘲笑政治人物或家庭。他们非常尊重有知识的人，如果遇到教授、医生、律师等高知识人士，应该称呼他们的头衔。菲律宾人最喜欢的是茉莉花，也是他们的国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如果有贵客来访或是有

重要的活动，都会有年轻女子进献茉莉花环，花环越大表示越敬重。听完以上几个旅游禁忌，是不是更了解一些当地习俗了呢？相信下次到菲律宾，除了可以顺利交到朋友外，也可以更融入当地环境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Powerful 跟 B 阿贝杜比合作的 Deathbe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智，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则是菲律宾民间传说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妖怪卡普瑞树精。卡普瑞的形象是一个身材高大、浑身肌肉、嘴里叼着烟草的树精。他不像其他妖怪那样凶残，很多时候只是爱捉弄人，甚至会试图勾引年轻貌美的女子。在菲

绿冰，很多人深信 CarPlay 的存在，家长常用 CarPlay 会来抓你，来吓小孩快点睡觉，也有人声称曾亲眼看过它。其中一则故事，主角是一位叫珍妮的女子。某天她在树下看书，回家后母亲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烟草味，但珍妮不抽烟，母亲半开玩笑的说，搞不好是 CarPlay 在追求你。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那之后，每当珍妮在树下乘凉，总感觉有人在附近看着她。直到某次，一颗莲雾从树上掉下来，砸在她的饮料罐上。她抬头对着大树咆哮，却发现整棵树一片漆黑，还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下一秒，那一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吓得她拔腿狂奔。当晚就发生可怕的事情，珍妮的家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屋顶被吹翻，一家人只好睡在客厅。凌晨时，珍妮看见洗衣机上坐着一个巨大黑影，手里拿着烟斗，身体左右晃动，脚的样子像鹿或马的形状。她吓得用枕头盖住脸，直到天亮才敢起床。隔天，他告诉家人自己看见了 CarPlay， 大家都笑他胡思乱想，只有母亲沉默不语。原来母亲也看见同样的黑影，还注意到他试图接近珍妮。最后，珍妮只好寻求巫师帮助。巫师告诉他 ，CarPlay 看上你了，他觉得你有趣又有魅力，会保护你和家人，所以不必担心。但同时也提醒他，并不是每个 CarPlay 都很友善，最好不要随便靠近陌生的大树。从此之后，珍妮常常感受到 CarPlay 的存在，仿佛他一直守护在身边。直到珍妮长大离开家里工作，那股神秘的感觉才完全消失。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白裙女鬼，她的身影模糊，穿着纯白长裙，在夜间的巴莱特公路上游荡。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巴莱特公路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周围多为废弃的工厂与老旧住宅区。一位年轻女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身穿一袭洁白长裙，双眼紧闭，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然而，当她的尸体被运走后，人们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有人声称在深夜听到歌声，也有人说看到一名白衣女子在街角徘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工程师的亲身经历。他回忆，那晚月色昏暗，街灯闪烁不定。当他开车转入巴莱特公路时，突然看见一道白影站在路中央，他紧急踩下刹车。仔细看，那名女子没有脸，留着一头长发。等她回过神来，那个身影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关于白裙女鬼的能力，流传的版本很多。有些人认为她是亡灵的守护者，专门保护那些死于意外的人，防止他们的灵魂被困在城市。也有人相信她是被诅咒的灵魂，因为她曾是某个权贵家族的女儿，因为恋爱遭家人反对而自杀，因此不得超生。随着他的传说越来越广为流传，巴莱特公路也逐渐成为一个灵异地点。科学家试图用地磁异常来解释，但至今仍然无法揭开它真正的来历。今天谢谢大家陪我走进菲律宾，从一望无际的海洋、洁白的沙滩，到充满冒险感的跳岛旅行。我们走过了巴拉望、科隆、西雅高、长滩岛和薄荷岛，也一起认识了菲律宾不能错过的阿多波、酸汤、烤乳猪，还有一定要大口搅拌才能吃的哈喽哈喽。但其实菲律宾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只是它有多漂亮，而是走进这片群岛之后，你会发现每一座岛、每一场节庆，甚至每一个生活习惯，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从圣婴节热闹的鼓声，到花卉节缤纷的花车，再到菲律宾人从9月就开始准备的漫长圣诞季。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

菲律宾，除了记得带上泳衣、防晒和一颗想冒险的心，也别忘了带着一点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期待各位听众留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是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旅行，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0: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2: 也来点月饼啊！
3: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0: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1: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0: 谢谢大家。
4: 世新电台
0: Knowledge。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哦，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花生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哦，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观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

0: 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的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5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海温1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就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脸茫然，哈，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

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八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睡眠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内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有问题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很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原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三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
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

钟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梦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它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回来，遇到事情时梦里的自己通常怎么反应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他们很适合拿来认识自己的注意方式。再来是文章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情绪。有人提到做梦可能参与情绪调节，这个领域到现在依然有人研究。2024年一篇研究让参与者睡前观看带有情绪性的图片，隔天再测量记忆与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人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的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哦。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不会只有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会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信函问13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

0: 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我和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然后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了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有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很特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水怪，就是他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但他就是他的耳朵是蹼，然后他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2: 鬼。
1: 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类似教室里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类似上课的地方，然后桌子的边缘呢，会有那个很像是类似于

0: 灯一样的那个面板，然后那面板就敲两下，它就可以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那他就是有点有一点数学很厉害吧。然后他就敲两下那个荧幕，这样他就对我发起了那个高阶数学的挑战。
1: 发起战斗，战斗邀请。
0: 但你知道我数学什么标进来的吗？我们不说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开始，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Excellent，
1: 数学天才，
0: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
1: 好
0: 感
1: 性
0: 觉，
1: 别
0: 对。
1: 的哦。
0: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个水怪走过来就说。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一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点欺人太甚这样子，然后后边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的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好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一句话来。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murmur，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他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他那个逻辑，就是他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他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
0: 很
1: 西。
0: 有趣欸，那
1: 对，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片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她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她那个房子到底。

0: 什么样子。嗯，然后反正 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1: 就有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0: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
1: 嗯，
0: 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它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1: 哇，很酷耶。
0: 对，然后呢

0: 逃脱。结果我想说，如果它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一定可以逃了出去的。但是你知道，它这是发生一件事，它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
1: 哦，
0: 啊！
1: 哇塞，很
0: 它
1: 像
0: 反
1: 那
0: 而
1: 个，
0: 是楼梯，你知道吗？
1: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0: 对，然后它反而是楼梯，然后它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只好你直接用滚楼跳的，你知道吗？
1: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0: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然后，因为它是下去的时候变陡，不是它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就是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1: 然后，
0: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1: 放狮子出来追，在
0: 对，
1: 顶楼养狮子吗？
0: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很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1: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0: 大概就这样子。
1: 古罗马的狮子
0: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1: 战场上，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那
1: 哦，
0: 个场景很像。
1: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我就是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绕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啊，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
1: 最好笑
0: 对，
1: 的部分出现了，你是最。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反正太诡异，我就醒来了。
1: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
0: 什么
1: 有
0: 什么？
1: 趣咯，有趣咯。
0: 怎样怎样？
1: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哎，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子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好像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因为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
0: 很
1: 店，
0: 重重啊！
1: 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都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
0: 真
1: 只
0: 假
1: 是
0: 的？
1: 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哦，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0: 凶狠的做汉
1: 然后
0: 堡。
1: 对，然后哦。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

0: 某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超好笑。然后那个资讯面板下来之后，它还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你知道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
1: 啊，
0: 对，就是一般汉堡大小，但是他们的那个成分都是软糖。你有吃过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汉堡软糖，小时候的时候会甜到有点腻的一个很像是面包糖一类的糖果，然后
1: 巨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是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最多谁的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那个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 我送出去只有十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二十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觉得我
1: 那个，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哦，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的？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汉堡，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现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的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艺的吗？
0: 嗯，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没有文艺的，但
1: 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啊，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也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走高中最后

0: 个学期吗？还是最后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次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就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也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扫落叶那个的。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检举我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检举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
1: 机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然后
0: 好，这是前景提要。嗯，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就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那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也没有跟着下去。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累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了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害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
1: 嗯，
0: 然后呢，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就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啊，因为上面都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
1: uh-huh.
0: 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了。然后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哎，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哎，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
0: 好痛苦。
1: 对啊，当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哎，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我说：“
0: 对对对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好吧，这样子啊，做好人嘛，你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扫区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0: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我觉得超恶心的
1: 啊。
0: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架下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1: 哦，很融洽啊，这样。
0: 对对对，

0: 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1: 诶、
0: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的那种感觉，就是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1: 有点刻板印象啊。
0: 对对对，嗯、好。然后呢，那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
1: 嗯，
0: 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1: 哎呦，
0: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
1: 嗯，
0: 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1: 哇塞。
0: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嬷就出现，然后我阿嬷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1: 好善良，
0: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1: 然后，
0: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我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1: 哈，
0: 对，
1: 怎么都有哎、欸，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0: 对，反正超级奇怪。
1: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1: 哎、欸，因为。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
0: 算是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1: 诶，那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耶。
0: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
1: 哦，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0: 怎样？
1: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这个非常有意思咯。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哎，都跟吃有关呢，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很有点算正式吗，西装笔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

0: 突然就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呀，就是那个
1: 小伙子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哎，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啊，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嗯，他说，哦，你可以快一点吗？我就说，我就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2: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天才，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2: 怎样？
0: 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创作。跟这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
2: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你知道吗？大学的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的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在里，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作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会在这里呀、啊？好奇怪哦，我们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

0: 当下心想说、哦、完了完，对，我当下我心想说完了完了，然后
1: 被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我说赞啦，
1: 我因为堪比那个梗图我就烂
0: 掉，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没有，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1: 是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你关关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好啦，你们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她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的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1: 这样，
0: 哇，那个镜头放大，
1: 哇，镜头还放大
0: ，然后那个，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哦，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喜欢类型可能就变这个吧。
1: 人脸啊，
0: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天哪！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嗯，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哎，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他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在那边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一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
1: 嗯，
0: 拿给我，然后
1: 潇洒离开了吗？
0: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天哪，
1: 好青春。
0: 对对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这样子。好可恶哦，喔，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哎，欸，是朋友哎，欸，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哦，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神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然后就结束了。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欸，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3: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

0: 的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然后我要点的这首歌叫 Psycho。
1: 哎，这是谁呀、啊、谁唱的？
0: Red Baby。
1: 哦，这好像是一首韩文歌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1: 哦，哎，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又往下，就是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0: 的微妙感吗？
1: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哎，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娃，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会通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寒温十三度，二十三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Thank you.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节目还没开始呢，鲨鱼就先带大家进入了一个超级优雅又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这首 Feel My Rhythm 将古典弦乐呢与流行 trip 节奏完美的融合。当旋律一响起，我们就像化身成芭蕾舞者一样，在花园里面优雅的跳舞。那刚听完这么雅致的歌曲，大家应该猜到今天这集的 SM 女团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概念千变万化、优雅魅惑的 Red Velvet 红贝贝哦。今天有超级多很经典的歌曲，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讲到 Red Velvet， 他们的团名概念真的非常厉害，里面藏着两种双重灵魂哦。Red 代表的是强烈活泼又充满少女能量的歌曲，而 Velvet 则是代表着优雅且充满成熟的音乐风格哦。无论是什么概念，他们都能完美的消化。Red Velvet 是 SM 娱乐在2014年8月1日所推出的女团，而提到他们五个人成军的起点，也就是他们的出道曲《Ice Cream Cake》。这首歌呢，带有古灵精怪的洗脑节奏和经典的蛋糕舞，成功打开了他们 Red 活泼风格的知名度哦。歌曲的开头，那段八音盒质感的声音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梦幻又有一点神秘的童话故事，让人一听就念念不忘啊。

好的，欢迎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一首呢，是一首收录曲，它叫 Little Little。 这首歌的开头呢，就有一种音符在波浪上的那种感觉，等一下音乐一下，你就会马上进入那个状况里面，就是有感觉蝴蝶在花园里面翩翩起舞的感觉。那听到副歌，你就听到五个女孩呢一起合唱的那个声音，这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就是非常红贝贝的味道。

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我觉得蛮红的一首主打歌。我觉得，那它叫 Quindon。那它的音乐风格呢，融合了轻快的流行舞曲跟复古 bass 的节奏，听起来就有一种我是皇后的态度，就是我是 Quindon 的态度在，跟它非常有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那时候我在看 Kepler 的随机舞蹈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听到的。那时候是徐永恩在跳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啊，他的舞蹈啊非常好看，然后音乐氛围啊也都是非常庆典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名场面呢，都是合作舞台哦。那第一个就是他们与 aespa 合作一起唱自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因为它真的非常有圣诞的氛围，也很有记忆点。很少团体呢会为了圣诞节去专门出一首歌，有些啊都是翻唱等等的，但红贝贝呢是直接做出一首，而且是非常好听的程度哦。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播放它的原版给大家听。

接下来这一个舞台真的可以说是 K-POP 四代女团史上最震撼、最不可复制的史诗级名场面哦。时间回到了2016年的 KBS 歌谣大祭，当时呢由 Red Velvet、Twice、GFriend 以及 IOI 这四代女团一起同台合作哦。那如今呢，这四代女团也都在 K-POP 发展出无人能替代的位置了。那他们一起翻唱了女团始祖少女时代的传奇出道曲 Into the New World 哦，这真的非常经典啊，毕竟当年这几个女团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那我们就赶快来重温这首经典之作吧。

没错，我们主打新的第一首呢，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 Red Flavor。 这首真的是红贝贝的主打歌啊，除了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将他们 Red 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哦。那感受完了热情阳光的 Red 风格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切换频道，带大家来体验他们非常魅惑的 Velvet 成熟魅力哦。这首歌呢，结合了 Hip Hop 和 R&B 的节奏，描绘出坏男孩与坏女孩之间那种危险又充满吸引力的恋爱心理，听了让人心里痒痒的，赶快来听这首 Bad Boy。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红贝贝的大大主打歌哦，就是将 Velvet 这个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 Psycho。 这首歌的曲风呢，带有强烈的古典歌的风与优雅的 R&B 旋律，不管是五个人的优美和声呢，还是副歌那段充满感染力的高音，都把他们优雅高贵却又带点黑天鹅般的神秘气质展现得非常完美啊。

最后一首呢，就是刚刚有放到他们跟 aespa 一起合作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的原版哦，可以来听听看原版跟合作版本的差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红豆。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动态。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那在节目的最后，鲨鱼要来带大家听的最后一首歌，是红贝贝呢于今年八月，就在上个月哦，所发行的夏日专辑的主打歌《Surfing Boy》。那这首《Surfing Boy》呢，结合了慵懒的吉他以及雷鬼的节奏，听了有一种让你在慵懒夏日里的感觉。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S。嘿嘿，下一集我真的很期待，因为这是一个我有追的男团。我们要探索的是一个出道10年以上的大型男团哦，就是人很多的那种。讲到这里，应该蛮简单的吧？而且他的歌超级的多，又要让有选择困难的我苦恼了。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3: 我是主持人品行。
2: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啊，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4: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一个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2: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3: 不是，
2: 就是
3: 很有气质，
2: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3: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2: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到你就会说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2: 哦，
3: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舒适这个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所以我想旋律书，那这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舒适的账号啊，其实他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

0: 那只猫咪它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1: 啊，真的假的？
0: 对，
1: 是哦，
0: 对，但是因为真的小到不行，
1: 真的是一节很小哎、欸，
0: 对，真的小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请我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1: 很可爱，很可爱。
0: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1: 嗯。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舒这样结合之外、嗯、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0: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
1: 哦、
0: 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
1: 嗯、
0: 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嗯、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啦，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嗯、就是陪着然后
0: 喝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0: 對，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
1: 嗯、
0: 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舒适哪个舒哪个是、你们有没有以为是那个
1: 舒适，
0: 对，其实是那个舒适，对、
1: 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欸，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0: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嗯、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他们
1: 最多人选的，
0: 最多人选的、
1: 哦
0: 嗯、封面那时候其实文字封面那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
1: 嗯嗯嗯嗯嗯，
0: 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1: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0: 谢谢。
1: 好，
0: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1: 是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0: 我是蛮常被讲说、嗯，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神望的看着人家
1: 哦，
0: 然后我就想，嗯。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1: 哦、oh, 就是太大了太大了，好，
0: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1: 哦、oh, 那应该是。
2: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0: 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
1: 嗯，
0: 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哎、欸，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意念吗、
1: 嗯？
0: 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对、
1: 嗯，
0: 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
1: 嗯嗯嗯，
0: 然后。像书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1: 嗯， 嗯，哦，所以主要是因为哦你在做这些就是先目前的资料，就是在准备期的资料、
0: 嗯、
1: 就是要准备太多，就是因为书你本身要做资料，然后也要看完才可以有、
0: 嗯、
1: 才有办法分析，
0: 对，
1: 就说出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音乐的话也是

0: 因为每一首歌他都有自己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哦，
0: 那你会有就是没有灵感，或者是说今天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吗？
1: 有，我就会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哎、欸，好像有哎、欸，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啦。
0: 哦，
1: 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0: 嗯嗯，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1: 对，我最、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0: 嗯嗯、哦，其实我也是哎、欸，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
1: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嗯、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哎、欸、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嗯、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0: 好像还是会买，喜乐
1: 因为很可爱啊。
0: 哦，对啦，对、
1: 嗯、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嗯、
0: 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1: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
0: 嗯，
1: 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嗯、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
0: 嗯、
1: 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就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
0: 嗯、
1: 就是不
0: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1: 好像有点空空的就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
0: 嗯、
1: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我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难听、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的
0: 你对自己很狠欸，狠下心的那种
1: 因为真的很难听
0: 那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很冷漠的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0: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1: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0: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1: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一个月，
0: 快一个月。
1: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会赶快狂灌水，
0: 嗯嗯，
1: 然后吃喉糖，
0: 嗯、
1: 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嗯，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
0: 哦，
1: 要这样休息一下，
0: 营业模式，
1: 对啊，
0: 真的很痛苦哎，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1: 对啊，
0: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1: 对，又很凶、
0: 哦、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
1: 对
0: 在录完节目
1: 的，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0: 哎、欸，结果反而超好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1: 可能
0: 期间限定这样
1: 哦，这个期间限定真的不是很想要、
0: 欸、哦。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1: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五十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嗯、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

0: 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主要是他就是以，
1: 没事没事。
0: 我想要，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0: 对对对，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跟铁拳教育这个有点类似。我还没有看完呢、欸
1: 哦
0: 这个。
1: 你现在在看了吗？
0: 正在，我在看第一集。
1: 哦，第一集好。
0: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感动的故事
1: 啊！那我这样子爆雷了吗？
0: 没关系啊。
1: 好好，你到时候
0: 你将会让我更期待。
1: 好，你到时候就看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会让人非常的生气。你有看吗？
2: 我有大概看一下，就是片段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会有一些很让人生气的故事，但是感觉就是后面也有就是有点被治愈到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集故事，哎，对啊，你看完第一集，你的现在的感想是？
0: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1: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的蛮好的，就是不会说哦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0: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1: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0: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啊。
1: 可以，可以。
0: 哦，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它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做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哦，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这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顾别人的。到底要去怎么去面对他们去照顾这些人的心态？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拯救这些人，会很失望，或者是会觉得好像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怕会说错话，
1: 反而会责怪自己，是吗？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啊，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1: 就特别有感触。
0: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的视角，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0: 对，
1: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0: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很多很。

0: 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于 心理学这方面还蛮
1: 有兴
0: 趣
1: 的，
0: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0: 它叫《拥抱黑狗》。
1: 这是一本绘本。
0: 对，它是一本绘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0: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四个小时对，
1: 借了两天来录，
0: 对，我就两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我就说这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真的
1: 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书，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先在我自己的这个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人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写故事啊，这都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在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三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了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主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对，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就是让他们可以写背后故事，然后也可以点歌，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赞，就是增加跟听众粉丝的互动，
0: 对啊，
1: 就是反而会让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就是更永恒，或者是说更发扬光大，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觉得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一起去听旋律书是，
0: 对啊，
1: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0: 没有，主要是因为

0: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98.3的，就是不是那个好事联播
1: 哦，98.3是好事，
0: 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是那个是
1: 不一样的、
0: 嗯，
1: 真的假的？
0: 我们是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就在港都电台
1: 哦，真的哦，是哦，
0: 是不一样。我来台北的时候听到，我转到那个，我说哎、欸，怎么不一样？怎么？因为我是跟着唱，因为我很喜欢唱那一段，然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1: 到台北市就在好事好事，
0: 对啊，
1: 啊是哦，
0: 那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12点1点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
1: 收音
0: 机，对、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我那时候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来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小时候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1: 你都有猜对吗？
0: 我
1: 就是那些歌曲
0: 有，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
1: 好，你现在再听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0: 不知道在
1: 那个节目。
0: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哦、很难转到啦。
1: 对啦，确实，
0: 因为收音机我只有在家里面有。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
1: 对，
0: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1: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0: 对啊，
1: 这样子也很两难。好吧，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0: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它叫马克信箱、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 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就你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2年前以前的信、
1: 这么多哦。
0: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线上的、
1: 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信箱一样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两年前了、他们现在在念两年前的信。
0: 对啊，
1: 那你会想
0: 要，有些是3年前的那种。
1: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0: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节目，我是在 YouTube 突然滑到，然后我点进去第一集，我听到哭、就是他那一集是在介绍他的奶奶，然后故事的 一封信，
1: 故事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哭出来，
1: 特别有感触，
0: 超级有感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听了那一集，我就开始每一集都会听。然后他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感人故事，也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对啊，所以那时候，那时候你刚刚。

0: 问我刚刚问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会想投信给他们吗？
0: 啊，投信给他们，有，我可能这阵子会投一下，就是可能可以感谢他们说，哦，因为他们的关系，然后让我也喜欢广播这件事情。
2: 嗯，
0: 对啊，但是我很犹豫耶，因为这个。AM 729，欢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节目。在今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合说的精彩相声段子。我们要介绍的是写春联跟太平歌词。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写春联，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哎，这一年一年的过得还真快，一晃就是一年，一晃这又是一年。
3: 哎，过年好啊。
2: 啊，
3: 我这一年呢就指着春节忙一阵儿。
2: 哦，忙什么呀？
3: 写点春联啊，卖点钱，对付着过一年呢。
2: 哦，卖卖春联能过一年呢。
3: 啊，嗨，斯文扫地呀，没法子。
2: 哦，您的字儿写得好。
3: 字不值钱呢。
2: 啊，
3: 仗着多脑筋快。
2: 哦，
3: 不论士农工商军警学报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哎，都能给他写一副啊适合他身份的春联。
2: 哦，
3: 他瞧着好呢，哎，多给俩钱，是以多为胜。
2: 哦，
3: 所以我说盼着过年呢。
2: 哈，哎呀，我是最怕过年。
3: 为什么呢？
2: 要账的太多了，这到年底下都挤在家里头来了，真受不了。
3: 那没关系啊，
2: 啊，
3: 我送给您一副对联，
2: 啊，
3: 贴在门口就可以避账。
2: 哦，有这么灵啊？嘿，那我这儿先谢谢您。
3: 你会写毛笔字吗？
2: 会，不过呢，写的不太好。
3: 写不好没关系，能扛账就行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哎，您告诉我这怎么个写法？
3: 哎，您这个上联啊，
2: 啊，
3: 欠债未还皆因债。
2: 哦，下联呢？
3: 诚心要钱谁过年？
2: 啊，耍赖！嘿嘿，哎，这有横批吗？
3: 过年再说。
2: 哦，今天不还了是怎么着？哎哎，要是他们非跟我要不可呢？
3: 那不要紧的，屋门口再来一副。
2: 哎，这好主意。
3: 你看哪上联啊？
2: 哎，
3: 拍马鸣枪赛霸王之勇来要账。
2: 嗯，
3: 下联
2: 啊。
3: 破出死命用孔明妙计不还钱。
2: 好，那横批呢？
3: 急了动刀，
2: 够玩命啊。哎，好。哎，您那还得给我来一副。
3: 那这就够了
2: 啊？不是啊，等过了这个要账的劲儿，他我还得弄一副表明身份的呀。
3: 干什么呀？
2: 不，哎呀，这您不知道，他我住的那地方啊是个风化区。
3: 哦，
2: 经常有人走错了门，这都弄得啼笑皆非。没别的，您给我这啊，来一副。
3: 我说这好吧，
2: 啊，
3: 你听着啊，
2: 嗯，
3: 随句烟花柳巷
2: 啊，
3: 我乃安善良民。
2: 好，这要横批吗？
3: 嗯，钱少不成。
2: 对，哎，这钱多了也不成啊。
3: 概不赊欠。
2: 不像话，这干脆不要这横批了。
3: 这不是写了您放着
2: 干嘛呀？
3: 不是，您要是高兴的时候再贴上。
2: 嗨，不高不了兴了。哦，对了，哎，您给我们那邻居他们这绿灯户也来一副吧。
3: 哦，这好分清楚了。
2: 哎，
3: 那好吧。啊，月静更宵推杯换盏多欢乐。
2: 嗯，
3: 下联
2: 啊，
3: 五谷天明人离财散落场空。
2: 横批，
3: 米娜再来
2: 啊。还来着呢。哦，哎，还有些呢没执照的那刘英，您也给他们来一副怎么样？
3: 哦，撕的。
2: 哎，
3: 好，听着啊
2: 啊，
3: 华灯初上点唇拍粉斜倚门前站。
2: 嗯，下联呢？
3: 警车一到四鼠喂猫赶快藏起来。
2: 是啊，抓走了就罚钱嘛。哎，这有横批吗？
3: 有，挖木宅呀。
2: 啊，好啊，这装傻充愣啊。
3: 绝对不能认账。
2: 哎，对了，我们那巷子口啊有个饭铺跟我不错。
3: 哦，你常赊账。
2: 哎，他您怎么知道的？这都是老乡。这您给他们来副对吧。
3: 哦，饭铺啊。
2: 哎，
3: 你听着啊，煎炒烹炸任君随意选。下联，身豚赌翅做得味道鲜。
2: 横批呢？
3: 开发票吗？
2: 啊，哎，又要逃税是怎么着？嘿，这不赖。哎，那我们那边还有个澡堂子，你也给来一副吧。
3: 好啊，金鸡未唱汤先暖。

0: 完云板清敲刻满堂吗？
1: 哎，不，这不合时宜了。这现在不但没有敲云板的了，也不叫澡堂子了，都改叫浴室了，什么什么池了。
0: 哦，那好办呢。
1: 啊，
0: 你再听着啊。
1: 哎哎，
0: 身带贵样修出浴，
1: 嗯，
0: 酒醉年高没入池。
1: 哦，浴池这两个字都用上了。好，这横批，
0: 开水白糖
1: 啊，卖酸梅汤的。
0: 不，银钱娇贵。
1: 哎，这还像话。哎哎，我们那儿有开当铺的朋友，您也给他来一副吧。
0: 当铺
1: 啊，好，
0: 典当书当当饼当，出钱入钱钱赚钱。
1: 对，穷折腾这是。那横批呢？
0: 嗯，不当火车。
1: 多新鲜啊！哎哎，对了，您提起这火车来了，您说您能写，您给这火车也来一副吧？
0: 干嘛呀？
1: 啊，
0: 你们家还有火车？
1: 不是，我们家挨着那火车道，得给那栏杆那贴一副嘛。
0: 啊，以水为本行千里，
1: 嗯，
0: 用火发力载万人。
1: 好，这横批是。
0: 就怕出轨。
1: 不，这不好。这
0: 横批也没地方贴呀。
1: 对，哎，我们那儿还有座庙啊，住着几位和尚，您能给他们来一副吗？
0: 和尚
1: 啊，出家人。
0: 成，听着啊。
1: 哎，
0: 苦修来世清心寡欲诵经卷，
1: 嗯，
0: 未成正果养性修身拜佛灯。
1: 横批
0: 不能结婚。
1: 多新鲜呐。哎，对了，哎，我们那儿还住着几位这个唱歌的小姐。
0: 哎，怎么你们那儿什么都有啊？
1: 您给他们来一副
0: 啊。哦，唱歌的小姐啊。
1: 哎，您来一副，
0: 听着啊。
1: 哎，
0: 慢起朱唇唱新韵流行歌曲，
1: 嗯，
0: 清白柳腰生百媚五步十心。
1: 好，这连唱带跳。这横批，
0: 这要横批啊？
1: 是，这要来一个。
0: 嗯，三十为限。
1: 什么叫三十为限呢？
0: 你见过有五十多岁的唱歌小姐吗？
1: 没有。这只那要是那岁数，也就只能开个训练班教新人了，是吧？
0: 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来一副的？
1: 我哎，他您怎么问我了？
0: 本来嘛，我不问你你也得说呀。
1: 哎，在我们这边新近开了一家电影院。
0: 哎，哦，你们那儿还真繁荣啊。
1: 哎，这电影院，
0: 听着
1: 啊，
0: 西片国片英语日语演出古今名人故事，下联
1: 啊，
0: 有声有色，真人真景，变幻多端，尽归画图。
1: 横批，
0: 禁止吸烟。
1: 哎，那这烟我要非抽不可呢？
0: 那多招人讨厌呢。
1: 哎，谁不乐意啊？这我引上来了，尤其是这看电影，这里头不准人抽烟，这瘾大，这非抽不可。
0: 你可以到吸烟室去抽去啊。
1: 那这电影瞧不见了。
0: 哦，只顾你过瘾了，你把别人呛得直咳嗽。
1: 不，哎，那你像那有狐臭的，那跟香港脚那味道，那也不好受啊。我也没说什么呀。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不，所以啊，我就情愿在家里看电视，也不去电影院了。
0: 啊，您喜欢看电视？您喜欢看什么节目啊？
1: 电视啊，
0: 嗯，
1: 评剧。
0: 哦，国剧。
1: 哎，对了，哎，您给这个国剧来副对联。
0: 好，他您贴在哪儿？
1: 贴我在天那电视机上吗？
0: 那多不调和呀。
1: 这是不好看啊。
0: 哎，提起这个戏丸子的对联啊，
1: 哎，
0: 过去在北平可有几副好的。
1: 哦，
0: 以前广和楼戏院有一副最出色。是刻了挂在这个台口柱子上的。
1: 哦，怎么写的这您还记得吗？
0: 记得。我有记载呀。
1: 啊，
0: 上联是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慢到逢场作戏。
1: 哦，下联呢？
0: 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
1: 哎呦，这上下联都是29个字啊。
0: 对了
1: 啊，
0: 大石栏三亲家要一副对儿，
1: 啊，
0: 后守着一休戏台呀，就把肚子给拆了。
1: 哟，那都是怪可惜了的。
0: 那副啊比较深一点
1: 啊，
0: 没有广和楼这一副通俗。
1: 哦，
0: 是我们本家吴梅村先生所传。
1: 他是怎么写的？
0: 我有记载呀。
1: 哦，
0: 写的是 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善步。
1: 下联：
0: 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贾舞曾

0: 睡昆仑。
1: 好，这是多洒脱呀！啊，
0: 圆明园的正殿的戏台呀、也有一副长联。
1: 您自己记载的？
0: 不不，这是我们家大人告诉我的。
1: 这我说嘛，你也没赶上嘛。
0: 这副对联有点讽刺当时的时事。
1: 您说圆明园这副，那您说说它是怎么写的？
0: 很好啊。
1: 哦，很好。他那您倒是说呀。
0: 有意思。
1: 有意思是怎么写的呀？
0: 你忙什么的呀？
1: 这不是让人着急吗？
0: 圆明园这副啊。
1: 啊，说呀。
0: 尧舜生汤武敬五霸七雄丑末耳，一尹太公可算一只耍手，其余拜相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
1: 哦，下联。
0: 四书白六经隐诸子百家科混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多沿街乞食闹莲花。
1: 嚯，上下联这都是38个字啊。
0: 哎，圆明园还有另一个戏台
1: 啊，
0: 也有一副联。字少。
1: 多少字啊？
0: 一联是8个字。
1: 您说说
0: 这个也有意思。
1: 有，这又来了是怎么着？
0: 这上下联啊都是摘这个古文的句子
1: 啊，
0: 看起来使人有怀古之思。
1: 您说说，
0: 写得很好哦。
1: 这我嘿，这越说越来劲儿是吧？不，我问你是怎么写得很好。
0: 上联是摘这个祭十二郎文的句子。
1: 哦，下联
0: 是摘这个吊古战场文的句子。
1: 哦，他您倒说呀。
0: 上联是8个字、那下联呢也是8个字。
1: 多新鲜呢。您说不说了我的爹。
0: 哎
1: 这你这怎么回事？占我便宜啊。
0: 当初我们大人呢就是这么教我的，你要早教我不早说了吗？
1: 哦，这怎么蹲了怎么卖啊。好，您说吧。
0: 上联是是也非也其信然也，下联秦语汉语将近代语。
1: 哦，这阴森森的啊。哎，这您给这个现代这戏台来一副怎么样？
0: 哦，唱国剧的戏台、那哪有唱国剧的戏台？
1: 这快了快了，马上就有了。他您这副对联先写好了吧？
0: 啊、写好了就盖。
1: 哎
0: 好，要一副啊。上联啊。你打起脸来全凭着几件衣裳，今日顿失昨日相。
1: 那下联。
0: 我睁开眼看坐尽了百般丑态，上台总有下台时。
1: 这不太刻薄了点吗？
0: 你不愿意用。
1: 这换一副。
0: 好，听着。上联啊。
1: 哎，
0: 是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
1: 下联。
0: 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1: 好，这说绕口令呢，这有意思，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好啊。
1: 这上联是是我非我
0: 啊。比方说吧，我扮这个大灯殿的魏虎
1: 啊。
0: 这我就是这个魏虎了。
1: 哦，不是您了。对，那个我看我，我亦非我呢？
0: 是啊，我扮好了魏虎了，穿上行头啊，画着花脸呢、戴上这个胡子，拿镜子么一照，这镜子里出现的是魏虎。
1: 哦
0: 哟，这个耳毛子没戴，赶紧戴上、因为这时候呢不是我了，是剧中人魏虎了
1: 啊。
0: 我看我，我亦非我。
1: 哦，是那下联呢？装谁像谁。
0: 当然了，扮魏虎要忘了带胡子，那不成了姚刚了吗？
1: 对，
0: 所以是装谁就得像谁。
1: 那谁装谁，谁都像谁呢？
0: 是啊，我装魏虎像魏虎，我哥哥扮魏虎也是这扮相啊，也得像魏虎啊。
1: 啊，
0: 谁装魏虎都得像魏虎。
1: 他，您干嘛老比魏虎呢？
0: 替你做广告啊。
1: 我
0: 啊，你叫魏龙豪，魏虎不是你们家祖先吗？
1: 把你别废话。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太平歌词，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听说你们这说相声的会唱什么大什么歌词来着？
3: 哦，您说的是那个太平歌词吧？
2: 哎，对，那你会唱吗？
3: 会啊，唱得不好。怎么了？
2: 嘿，这我也会。
3: 哦，
2: 我爱听。

0: 着驴，扭回头我瞧见一个推小车的汉呐，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打墙的板儿翻上下，谁是那十穷九富的要饱，还是你那家常的饭要暖，还是几件粗布衣，烟花柳香是君莫去，枝藤招热是结发的妻，人要到了难中就拉他一把，人到了急处就别把他来欺，没有钱别卖您那看家的狗，有了钱别去活人妻，屈死三分别去告我状，穷死别做那犯法的，三条大道是当中间走，曲曲弯弯行不得，远看青山一块石，近瞧松林就长不齐，十个指头伸出来的又长又短，树木浪林的有高有低，山上石多玉石少，世间的人多君子细，那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好比是浑水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双亲是水儿养着鱼，兄弟们何来是鱼儿帮着水，哎，妯娌们何来是水儿帮着鱼，你要是生了一个孝顺的子嗣，你叫他往东他不往西，你要是生了一个忤逆的子嗣，你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活十岁父母怨儿过，人到了二十就花儿开了枝，三十四十花儿正旺，五十一过就花儿谢了枝，六十花嫁容颜的改，古稀七十就白了须，八十九十挣来的寿，人活一百稍游戏，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不定来早雨来迟，今日脱去那鞋和袜，不知明朝穿旗穿不齐，花冠彩幕是良人的斗，死后哪怕是半领席，空见那孝子灵前垫了三杯酒，几件那死后的前人八九尺，你就空着手而来空着手而去，总剩下万贯家财拿不低，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积点德，修点好为点人，听点相声都是转那地。
1: 哦，这就是那段劝人方嘛。
0: 啊，这您会唱？
1: 这何止我会唱啊，我们那村子里的人都会唱啊。
0: 哦，
1: 这没意思，这太俗了。
0: 那好，您听这个啊。
1: 好，
0: 霸王生来模样儿黑，白瞎了酒宴就请李逵
1: 上手，做得尉迟敬德下手，李刚他把酒陪，
0: 这个
1: 一窝黑。
0: 哦，这您也会？
1: 嗨，这个没意思，我们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都教这个。
0: 哦，
1: 我们那位校长啊怕这些民间艺术失传了。
0: 哦，真有远见啊。
1: 啊，
0: 你也听这个。
1: 好，
0: 烧麦出征就丧了残生，有老兵回营就搬去救兵，
1: 请来了罗斯壮大元帅，芙蓉高撒起马两位先锋，
0: 这波波阵。
1: 哎，这我也会唱，这没意思，这太老了。这个，
0: 哦，听这个。
1: 哎，
0: 汉高祖有道就坐江山，有军政陈良是万民安，有一位三气贤王名叫韩信呐，他灭罢了楚国把社稷来安，他这一日闲暇无事垮掉鞍在街前游逛，但只见

0: 见一座挂棚，而就在路南。
1: 这
0: 您又会？
1: 这当然了。
0: 这是哪段？
1: 韩信算卦。
0: 是吗？我都唱出来了。
1: 这您这真没意思。您有好的没有？
0: 有
1: 啊。
0: 有一个大尖儿的黑不溜，秋后身量而不高，就过了鼓楼，身高倒有九丈九，绣了一双绣鞋，他绣了九秋，红羊布使唤足够八个布啊铺，钢针别坏了柳矿头，九年才把鞋做上，他试了试，脚大鞋小就几指头。寻了一个女婿高有十丈，常在鞋壳里里打跟头，他困了就在那鞋里头睡，冷了拉过鞋帮蒙上头。若问大姐儿脚有多了门的大，脚后跟站在台北市，
1: 脚趾头到了那南非洲。这个呀黑大姐儿不切实际，这个
0: 没意思。
1: 哎，你怎么自个儿都说了？
0: 反正我不说也你得说呀。
1: 你唱段新鲜的嘛。
0: 一轮明月照松林，有一母所生下三位女钗群，大姐许配一个文秀啊士，二妹妹许配一个武举人，就顶那三姑娘的命运那苦，许配个庄稼种地的人。这一天老员外他受单之日，三位门婿就请和守臣，大姑爷买的来那寿靴与寿帽，二姑爷他把那烧黄二酒称了几斤，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的汉，他把那饽饽干窝窝干端了柳盆。老员外酒席宴前开言呢道，叫了一声三位美婿请听云，今天的饮酒就非同别日，说上一个酒令儿饮杯巡，要人字儿起来就人的字儿唠，合辙押韵是两头儿人。大姑爷回答说我能对，人能立者就立者能人。二姑爷回答说我也能啊对，人能红道是红道非人。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汉，急得他瞪着眼睛又把那脖子伸。大姑娘一见是抿着嘴儿乐，乐的一位二姑娘就捂着嘴唇。三姑娘人前她挂不住，她面里那面干把腕儿伸在那三姑爷的腿上就拧了一把啊。三姑爷就说
1: 他人不拧你，你倒拧人。
0: 哎，
1: 小上寿这个。
0: 哎呀，你会唱啊？你会唱，你能不早说呀？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 不，你能不能唱个好一点的呀？
0: 这好。哎，这么办吧。
1: 啊，
0: 您不是也会唱吗？
1: 啊，
0: 干脆咱们俩人唱老太平歌词吧。
1: 哦，俩人唱的。
0: 哎，一人一句。
1: 哦，一问一答。
0: 对，嘿嘿，我考考你。
1: 好啊，这有意思。
0: 这跟那个新太平歌词可不一样哦。这老的可不能闪板呢。
1: 啊，我知道，顶着板唱啊。
0: 哎，稍微一含糊唱不上来那你就输了。
1: 没问题，您来吧。
0: 好，哎，说唱就唱啊。
1: 哎
0: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人，有颜有色是什么样的人，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人，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儿人。
1: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圣人，有颜有色红粉佳人，蹬梯子爬高是个贼人，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0: 他是什么人？
1: 他是以色列人
0: 啊。你爸爸才犹太人呢。
1: 你这答上来了这个。
0: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门，有颜有色什么样的门，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门，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儿门。
1: 哎，这回什么了？
0: 这回门了。
1: 哦，门呐。
0: 啊，
1: 哎，自尊自贵是佛门，有颜有色的是个庙门，蹬梯子爬高电梯的门，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0: 他是什么门？
1: 他是杜鲁门。
0: 啊，怎么又美国人了？
1: 这美国人好啊。
0: 不要
1: 啊啊。
0: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狼，有颜有色什么样的狼，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狼，惹人注目是什么

0: 怪是状元郎，有烟有色是画廊，登梯子爬高是黄鼠狼，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1: 狼啊
0: 啊，
1: 什么狼？
0: 他是武大郎。
1: 嗨，吴建辉再说是我爸，我揍你！
0: 别，好好好好。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脸，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脸，登梯子爬高什么样的脸，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脸，这四样儿脸。
0: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和脸，有颜有色是个睡脸，登梯子爬高的像日脸，惹人注目的
1: 是我爸爸。
0: 哦，是你妈妈。
1: 他是什么脸？
0: 他是潘金莲。
1: 再是，
0: 哎，我跟武大郎配一对嘛。
1: 我揍你啊。
0: 嗯，好。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花，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花，登梯子爬高是什么样的花，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花，这四样儿花。
0: 哎，这自尊自贵的是梅花，这有颜有色是牡丹花，登梯子爬高是牵牛花，惹人注目
1: 是我爸。
0: 不对，
1: 是我妈妈。
0: 不对，是你妹妹。
1: 我妹妹什么花？
0: 她是那杨丽花。
1: 你别害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我们现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呢，其实还蛮适合出来旅行的、哦、我觉得它还蛮稳定的。这个白天的天气呢，大概高温就是在32度左右吧，我的感觉体感温度啦，32、33度、哦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那么热的温度的时间不会那么长 哦。到了下午呢，就云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整个体感温度就会下降下来，到了晚上呢就很舒服了，就有点像吹天然的冷气那种感觉、哦、因为现在东北季风呢也比较明显一点点、哦、
0: 是是是，
1: 这个到了下午北风起来之后呢，整个温度就会下降下来，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蛮舒服的。下雨的状况呢，就是偶尔在晚上呢会飘一点小雨，可是白天的天气都还挺不错的、哦、只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台风在台湾的东边、哦、慢慢的又要逼近台湾了，大家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哦、
0: 对，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那在北台湾的台北的我们呢，其实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秋分耶，9月23号。
1: 哦，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所以感觉秋意真的有一点点慢慢进来了。那台北跟池上的感觉很像，但是呢、因为台北就是盆地嘛，往往天凉啊，公园前面有树，可是那个凉度似乎就没办法进到屋里面，感觉上就是你还是得吹冷气、明明外面就很凉了，但是室内就是一个闷闷的感觉，所以还是必须要吹冷气、所以刚刚听了安顺这样陈述，可见的家里的你们呢应该就不用吹冷气吧。
1: 对，其实如果说家里能够通风一点的话呢，甚至晚上连电风扇都不太用启动、就
0: 是
1: 说让它空气对流，其实里面就很舒服了、
0: 其实我记得我也曾经暑假期间到我们的池上的幻鹅山房，其实在一楼大厅其实并没有吹冷气吧、我印象当中
1: 原则上我们今年可能

0: 在盛夏的时候，可能7月的时候呢，早上比较热的时间点，
1: 啊哈。
0: 有偶尔开过冷气哦。不然，以往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比较少在吹冷气哦，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住客来讲呢，这个他们毕竟这种体感温度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但是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只要是你把窗户打开，让空气能够对流，
1: 是，
0: 我相信会比吹冷气来得更舒服，因为毕竟吹冷气比较密闭哦，这个
1: 是。
0: 空气的品质反而没有像窗户对流一样的那么的好，
1: 当然，当然，往年大概暑假期间也都会去池上一趟嘛。那安顺那个地方，实际上他们的楼层都是比较高一点点，
0: 挑高。
1: 起码有
0: 对，
1: 3米以上吧，对，那个高
0: 哦，
1: 度。
0: 应该有，应该有
1: 对，然后前。
0: 三米五有，
1: 对，前后其实都是很通风的，所以在暑假期间，除非是在屋内，否则在大厅。其实我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吹过冷气，哎，可见 的今年夏天好像真的有比较热哦，
0: 对，
1: 对
0: 今年的
1: 吧？
0: 夏天在7月的时候，真的还蛮，我觉得真的难得遇到这么热的夏天，就是每一天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2、3点，就觉得它好像是火炉一样。是
1: 所
0: 是。
1: 以，我们稍后在环境新闻里面会特别提到，今年有可能是超级盛一
0: 超
1: 年，
0: 声，对
1: 那我们
0: 的，
1: 也
0: 对
1: 会
0: 的，
1: 稍微来提一下温度的问题哦。所以，其
0: 没
1: 实刚刚
0: 错。
1: 安顺特别提到的是说，哦，偶尔可能会有一点点雨，对不对？那是自然
0: 是。
1: 的。那我在台北等公车呢，往往就会觉得，哎，怎么有雨飘下来？哦，往上看，
0: 哦，
1: 往左看，往右看，啊，有可能是楼上的冷气飘下
0: 冷
1: 来
0: 气
1: 的
0: 水吗？
1: 微雨，对。所以可能
0: 是。
1: 有一些可能冷气其实没有管路，或甚或是外接管路，就不小心咚，然后就滴下来了。但事实上这好像有罚则的，对不对？我记得
0: 是的，
1: 是
0: 没有
1: 要
0: 错，
1: 稍微注意一
0: 对，
1: 下下的。
0: 没错。如果被检举的话了，其
1: 是，
0: 实是可以开罚的哦，
1: 对啊。那上周日呢，我们家呢又帮我妈办了一次的这样的个放映会，是我们家外甥，也就是我姐姐的小孩呢，帮阿嬷呢整理编辑了一部纪录影片，名称叫《时光宝盒》，那个宝是因为我妈妈有的名字有个宝贝的宝，所以取其名，然后好像是在巷弄里面呢，大家共同去认识重返阿嬷的生长年代，也就是从1934年一直到我们的2025年，他人生圆满的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记录。那因为我们家其实一直有习惯哦，就是从我爸爸到天上之后，其实我们家的聚会，每一次呢，小朋友在过年过节，其实都会拍一些简单的影片。所以这支纪录片事实上也累积了长年以来大家帮阿嬷做的一些生活记录，也包括全家人啦。那过程当中，我们家的吴尚玉导演呢，他还曾经呢，因为阿嬷那一年在2015年拿到新竹的模范母亲哦，那时候他叫现代妈妈这样的一个头衔呢，特别呢也在家里呢跟他做了一点简短的访问，也就
0: 访
1: 是
0: 问，
1: 说，对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然后去一些所谓的乐龄学习，当时候没有所谓乐龄了，其实这几年才开始乐龄的学习。哎，提到乐龄这两个字，安顺你知道多少岁以上可以参加乐龄的学习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55岁
1: 哎，
0: 了。
1: 厉害，棒棒棒棒棒！我过去都不知道，
0: 因为
1: 是
0: 我的太太呢，就在乐
1: 啊
0: 龄帮阿公阿
1: 哈啊，
0: 嬷上写书法课哦，所
1: 难
0: 以
1: 怪你会
0: 我好像
1: 知
0: 印象中。
1: 道，
0: 我依
1: 是
0: 稀记得，好像55岁才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是这样的课 程其
0: 是
1: 实
0: 的，
1: 很棒哦。那当然就是有相关的单位，就是有出经费邀请一些老师，那也帮这些乐龄的朋友呢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学习，有心
0: 没
1: 灵
0: 错。
1: 上的，有医疗上的，然后有艺术方面的，有手作方面，真的课程真的很多。所以我妈妈在父亲离开之后，事实上她参与的活动，说实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二哥说的，他的所有的技能似乎是在爸爸走了之后呢，他完全被开发出来了。所以他的
0: 啊
1: 画
0: 是这
1: 作，
0: 样的
1: 对，
0: ，OK，
1: 因为
0: 就
1: 以
0: 被
1: 前
0: 封印被解除了，这样，
1: 因为以前太被保护了，到哪里去呢，都是只有我爸爸可以载，别人连小孩都不能载。
0: 哦，这样子
1: 是
0: 哦
1: 是
0: ，OK，
1: 是是是，那当然
0: 那。
1: 他自己也参加很多活动，也认。

0: 识了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哦，其实跟陌生人聊天好像都是我们天生的，那这都源自于我父母的遗传，我爸爸妈妈也是很容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跟大家哈拉起来，
1: 快熟型的，快熟型的，
0: 对对，我们就是快熟型的，我们不是慢热型，我们很快。还有一次，
1: 就是标准的E人吗？
0: 哎，好像标准的E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我哥还有我妈带着我呢，我们去了这个内湾火车站那个地方啊，那大家坐在那边休息，我妈妈马上跟左右的不认识的人开始聊天起来了，
1: 就可以搭话了。
0: 对，然后我就被我大嫂说，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了。
1: 是，
0: 就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就是非常能够跟别人呢可以哈拉，可以聊天，很快就热起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家跟邻居朋友的关系也都营造的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228是第一次帮我妈妈办她的音乐展览的这个纪念会。那这次呢，是因为我们家外甥帮阿嬷拍了这个时光宝盒纪录片呢，我们又再度邀请他的同学们一起来了解哦，台湾在70年代的这个换厝，也就是一整排那个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房子，两层楼的房子里面的室内设计的样态，我们家都维持在那个年代。对，而且那个年代的基本配备，只要是小康家庭可能都会希望有音响，可能会有二声道跟四声道。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们很奢侈，我们用四声道在听广播哦。那当然上面一定有黑胶唱片。那时候的卡座呢是匣式的，或者有另外卡带，就是另外外接的。那基本上呢，这个四声道的配备就是黑胶唱机以及呢广播，有 AM、FM 跟短波这样子。那所谓四声道就是有四个喇叭。
1: 喇叭，
0: 对，那所以我们家那个展示都还在。那另外就是当然呢，大家当时很流行的地面呢就是瓦酒啊，好，
1: 那
0: 对，洗石子，对对对，然后到了厨房呢就是红砖块，就是那种六角形的红砖块，再加上一颗小小的马赛克的白色的这个瓷砖，我就这样串联起来。那浴室当然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就是老瓷砖嘛，马赛克的，有没有浅蓝色啊，浅粉红啊，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状态。那还有呢，过年过节呢，我们家有就是我们家围炉的时候，好像像一个铝做的那个围炉火锅炉，有没有？那
1: 是用炭的吗？
0: 火的，对，我们家是用炭火的，
1: 就是，中间是有一个通气
0: 的那个
1: 风
0: 孔，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是用炭的。然后呢，
1: 就好像我们去台电吃，
0: 哎，
1: 那个酸菜，
0: 对对对对，酸菜
1: 白肉锅
0: 那一种，
1: 是吧？是
0: 讲得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切盖的那个蒸笼。就是很传统的
1: okay， 竹子的蒸笼，
0: 对，竹子的蒸笼，就是非常传统那种蒸笼。但那个蒸笼事实上搬到这个家之后比较少用，后来改用铝的。那个蒸笼事实上以前是放在灶，就是那个大灶，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租房子大灶的用的，所以我们家真的珍藏了很多搬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或者是我们曾经用过的一些家电啊，或者厨房的用品，比方说
1: 都还保留着。
0: 对，大家很难想象，大家不知道断舍离，但我们家这些物件都还在。二楼有展示了我妈妈的嫁妆，两个木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块木的圆桌，是我们家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外公送我们的块木的圆桌。对，然后还有我妈妈的嫁妆，块木的大床，那个床应该是不止6尺乘6尺，应该是横比较宽，大概7尺乘6尺吧。
1: 对，我记得以前的这种
0: 大型的
1: 床都比较短，
0: 比较
1: 宽，
0: 因为这样子一次可以睡很多人。
1: 对对对，所以孙子都喜欢跟阿妈睡，就
0: 是
1: 这样，因为那个床够大。
0: 对，然后另外还有我妈的这个五斗柜也在楼上。另外，我们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在民国58年还是61年的时候买的。
1: 是，
0: 那我们家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是歌林的哦，那个第一台电视是森宝牌双拉门的。黑白电视，
1: 大童宝宝，
0: 是森宝，是森宝，不是大童宝宝。
1: 对，以前如果是大童的，都还有一个大童宝宝。
0: 是是是是，当然那时候家里可能都会有大童宝宝，因为家里有大童电扇，还能够吹哦。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呢，我们的彩色电视在民国63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买了歌林的彩色电视，而且它是可以旋转的，可以转放。

0: 方向的。
1: 嗯
0: 嗯，那你还在、嗯、你看看我妈妈多会，
1: 哇，五十几年了，
0: 是我妈妈多会整理那些宝贝对，都还在，
1: 哇，
0: 所以、
1: 嗯、
0: 家里展示的话就是其实标准的70年代台湾的一般小康家庭的陈设，而且很特别、
1: 嗯、
0: 那时候的房子很好玩、嗯、在客厅呢其实是会有个壁柜，那壁柜里面其实早期一定会放一个东西叫做蝴蝶的标本、
1: 嗯，
0: 安顺年纪比较轻，可能没有遇过、嗯、
1: 对，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
1: 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比较少见了，
0: 我们那个是疯狂的年代吧，连那个杯盘都是蝴蝶的、
1: 嗯、蝴蝶的，
0: 你知道我的嫁妆有杯盘就是蝴蝶、哦、我其实舍不得拿起来用，它是蝴蝶标本放在那个杯盘的里面、
1: 嗯、对，懂了懂了懂了，
0: 是、
1: 嗯、
0: 那另外呢、
1: 嗯、
0: 一定会有针织的洋娃娃，然后那个娃娃的衣服一定要自己织的，
1: 是
0: 那是我的小阿姨织给我们的，
1: 对，
0: 那另外到了厨房之后也很有趣，厨房呢也是一样，跟隔壁中间有一个放盐啊醋啊酱油啊的小柜子，那个柜子很特别、
1: 嗯、
0: 它中间跟对面隔壁呢事实上只有个木板，所以呢可以这样讲话、
1: 嗯、
0: 是不是很有趣，
1: 哦哦哦，是
0: 非常的有趣吧，
1: 可以跟着一个木板对话这样子，对
0: 啊、
1: 嗯、
0: 对，那因为那天参与的朋友除了可以欣赏到妈妈的所有的手作的包括画作，那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就把画作放在我们的廊道，一楼跟二楼的廊道，那我们有给它装灯哦，那那个灯是在网络上买，其实是很便宜的，而且它是可以用遥控器遥控的，
1: 嗯嗯，
0: 而且各种不同方式、
1: 哦、
0: 你可以经过就亮，也可以呢让它自由的全部的亮，或者一个一个让它亮，
1: 嗯嗯，
0: 其实非常的有趣，
1: 嗯嗯，
0: 你很难想象一个策展在家里我们可以做像在外面办展览会一样，那当然是我们那时候的画、
1: 嗯、
0: 我妈妈的画我们有特别用大概几寸大小八开大小的画框帮她 裱起来这样子，对，那花的钱其实不多哦、
1: 嗯、
0: 而且我们家在门口呢用了一个珍珠板、嗯、这个珍珠板不是用一次就丢掉，我们家会把它，如果房子还在可能会一直放在这个地方永久珍藏的一个背板、
1: 嗯、
0: 那就是我爸爸妈妈骑着伟士牌的摩托车，那也是70年代台湾社会的标配，这个会骑一个像绅士一样，然后业务、啊、可能都会骑着 Vespa 的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对，
1: 是，
0: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个展览会以外，当然呢还有少不了我妈妈的这个拿手的美食，就是显灵烙跟那个、
1: 嗯、
0: 霸丸，哎，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嗯、那个我妈妈在指导我做霸丸的声音，不过背景还有听到电视声音，她用口述的，我们听听一小段听听看，
2: 啊，今日的客人哥哥安怎做落去餐的？
3: 音乐教育家，
2: 餐饮师最近拢落难，
3: 中
2: 软
3: 件
2: 技术，刚刚是安尼拢袂记哦。
4: 对，我刚刚是也看哦。
0: 好。安顺你有没有听到
1: 有
0: 诺诺、
1: 嗯、
0: 最会诺诺这样他简短的讲了一下哈，所以这个声音实际上非常立体哦。那其实我妈妈包括她用什么肉、
1: 嗯、
0: 然后包括料怎么样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步骤她都讲得非常详细，即便她说阿贝基啊这顾不嘴，其实那一次事实上我是在询问妈妈说、
1: 嗯、
0: 诶到底这个霸丸怎么做，大概是她往生的前一年吧，本来我有计划希望我可能我妈妈也希望可能回家两三天就找个时间跟姐姐一起做，但后来就来不及了、
1: okay.
0: 所以 这个是在那个之前的录音所以当天整个感觉就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感，因为大家都有阿嬷嘛，那跟阿嬷的关系也都在场的朋友跟阿嬷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音乐会嘛、
1: 嗯、
0: 我刚刚提到说播的音乐就是他出生那一年到他离开我们到天上成为菩萨那一年的他喜欢的音乐、
1: 嗯、
0: 那我们播了很多各种各式各样属于他的年代青春年华的音乐，包括重胶也包括这个黑胶唱片，那这次的首播出来的音乐跟第一次一样是望春风，那最后播的曲子呢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有参加过救国团的活动可能就会听过，每次活动的结束前的晚会就会播的一首曲子叫评剧
1: 催泪曲，
0: 对，
1: 对，
0: 催泪曲那它事实上现在更是流行啊，各种不同的年代都有各自的毕业曲、
1: 嗯、
0: 哇真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那一年的、
1: 嗯、
0: 我们当年的标配参加活动就是唱评剧哦，真
1: 的
0: 很催泪，因为很多人看到、
1: 嗯、
0: 因为纪录片的最后我们家外甥就讲了一句说阿嬷、
1: 嗯、
0: 我想你了，哇、
1: 嗯、
0: 在场的朋友、
1: 嗯、
0: 因为刚好今年他阿嬷也过世，真的是他从在我们家听到阿嬷的故事之后一直回到台南一直

0: 知道睡觉，可是哭着哭着睡着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很有共鸣的感觉。那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我妈妈在生活当中，我们平常有聚会我们都会拍一些记录，所以事实上我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随时都可以做记录，未来有机会事实上这些生活的影像都有可能把它集结成一部值得纪念帮助自己记忆的记录影片，我觉得这还蛮值得提供给大家，大家现在事实上是可以做参考。那当然很重要就是说这些影像你录好了之后你到底要摆在哪里对吧，像安顺很聪明，他就买了一个终身的一个这个云端硬碟哦，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会不会有哪一天这家公司收了你的硬碟资料，会不会有状况，
1: 我觉得这是懒惰的做法就是什么都往上往云端一丢就不管它了、
0: 啊、
1: 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做，还是要一点断舍离啦，重要的把它留下来、不然有太多太多太丢的影片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
0: 真
1: 的
0: 耶，真的耶，
1: 真的真的。
0: 比方说我之前听一位教授特别提到说、像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事实上还流行
1: 够多了。
0: 对，事实上数位相机也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把照片洗出来。那你现在会发现，隔了30年之后，你觉得哎，翻相片好方便哦。你就是一本一本随着年代，然后看着小朋友的成长，现在翻起来就觉得哇，看见时间的改变，因为看着孩子的照片不同嘛，你就看见时间的流动。但是到后来就没有洗了，对吧？那就放在硬碟里面。那你要去找的时候你还要，如果外面有做标记还好，你没有做标记我要看、是在哪一颗硬碟里面，而且如果硬碟比较久了如果你很久没有去读它有可能会读取不到，所以其实有老师特别建议说、也许我们这一年有12个月对不对，每一个月你可能就是抽几张比较代表性的、你把它洗出来，因为你有洗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故事就自己会记得，那就可以做比较好的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影像也是这样子，我会建议大家当你拍完之后毛片的话，因为现在真的因为空间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也许做一点整理、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配音乐，因为你配了音乐留下来、你把原始档案丢掉之后，你下次要再把这个影像再运用，有时候会碍于那音乐而造成这个影像没办法用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我以前呢、剪影片非常喜欢给他配音乐然后上传到社群平台，后来找不到原始档了只要载这个下来，就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那时候我习惯就是配音乐然后原始声音也在一起，所以全部混搭了、那音乐我又没办法处理掉，所以造成说这个影像可能因为版权或各方面可能是不能用的。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生活的记录真的很有趣，可以虽然这些故事是属于我们家，我跟我妈妈然后是我们家小朋友跟阿嬷之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它引发的共鸣跟共感却是非常的强烈的，因为引起的那每个人看了这段故事事实上可能会各自想到自己跟自己家人亲人无论是任何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情分吧，所以是每一个人会各自解读你所呈现同一个画面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想象，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也送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珍惜当下，所以那天真的是感动满满。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事实上、一向强调就是五感，五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看到影像，然后你可以有美食可以吃，有舌尖上的味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触觉还有听觉，那触觉呢就是我们家外甥呢特别拿了他妈妈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他特别用了阿嬷的影像、然后呢在上面写了一个运用这本书的方法，也就是你对这本书放在手放在书上先提问，然后是封闭式的提问，那阿嬷呢你翻开书之后呢阿嬷就会给你一个答案，其实蛮神奇的就刚好都会对应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让这样的活动是一个无感的体验，也让我们家变成一个微型的博物馆。
1: 是
0: 对，那这个家可能是很多人曾经走过70年代台湾社会。

0: 会的小康家庭，也许也会带给很多朋友的回忆。所以事实上过去我们大家讲说，嗯，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博物馆里面，事实上我后来想想，欸，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这个房舍是比较久了，那这个家族呢，的历史在这个地方驻足时间也久了，它似乎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独立的，虽然也它是一个家，但是好像也是仿佛代表某一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微型博物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嗯，那这个房子的活化跟再利用就不会只局限在餐厅而已吧，或者咖啡馆而已吧，会有不同的想象。 嗯，
1: 对，就是有点像社区小型的这种博物馆，
0: 是是是，
1: 小小的生活博物馆。
0: 对，然后我们的邻居朋友也过来看了，大家就觉得啊很有趣，然后大家就回忆起来说，哇，以前呢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啊，那隔壁那条巷弄呢是曾经还有台糖的小火车的五分车的轨道哦，因为我们家附近原来就是新竹糖厂的所在地。对，所以会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故事，就因为透过这展览让大家走到时光隧道去回忆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回忆不会只是局限在一个家庭而已，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生活点滴的回来，也回忆到可能有些长辈也成为菩萨了，那共同的故事觉得也牵起了大家对我的母亲，然后孙子辈的阿嬷的一些怀念，听听他们口中的阿嬷。对，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自己都觉得说哇好像又完成了一件事情，非常的开心。
1: 不一定说要办得多大的那种，
0: 是是是，其实我们这次 人流控制的非常的好，所以在十几位的朋友里面，我们看了纪录片，然后我现场主持了广播节目，是可以看的节目，可以看得到，但它仿佛就是我在做广播节目。那我跟曲盘厅讲文化工作室的负责人黄世豪老师呢，我们就透过阿嬷的 Jazz 摩登年代，他的青春时光开始聊起。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会特别因为大家刚刚才看过纪录影片，一定对影像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印象，那我会从这个音乐跟影像当中做一些结合，然后提到一些事情，我跟妈妈以前的一些关系，跟妈妈跟家里的一些关系，来补足画面当中没有呈现的内容。所以呢是就是很 jazz， 我们的对话也是非常即兴的，因为我只跟世豪提过，负责人提过，说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那她的年代大概什么状况，那大概就这样子。那他就理解说我妈妈喜欢听谁的歌，包括美空云雀，包括陈芬兰，包括凤飞飞，邓丽君，好，这次就是比较有流行的这个方面的歌曲，就不会只局限在重交。那这次还有播望春风，那个曲子出来那一年事实上是跟我母亲是同一年的，然后当然很确实的年代一定要播就是跳舞时代，非常轻松活泼的，因为过往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民国二十几年到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出生的人可能生活都很辛苦，可是事实上那时候的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会向往自由，希望能够逍遥自在，所以事实上当年的很多的曲子，包括望春风啦、雨夜花这些曲子，事实上在间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的音乐是比较轻松的，打破了我们过往对那个年代很辛苦很悲苦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事实上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啊，我第一次在我们家主持节目，也第一次呢做节目给我天上的爸爸妈妈听，所以感觉还蛮觉得很有意义。
1: 是，
0: 对，
1: 又很温馨，哦，
0: 对，温馨。然后我二哥还问我说，哎，哇，看你那主持串场这么流畅，这么讲得这么好，你是有准备吗？我说没有，欸，没有准备，就想好主题 就把主题丢给黄世豪老师，然后我们两个的默契十足，非常的好。我说应该是平常做就在做节目的累积上的能量吧，那就会针对现场，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平常也有在教书吧，就比较能够掌控整个的氛围。我相信其实每个朋友听众朋友应该你们也都做得到。
1: 是，
0: 大家可以
1: 当然
0: 了，
1: 不用太专业了，太专业就觉得有一点太僵化了，对不对？那我们就
0: 是啊，就轻松自在、
1: 自然的方式，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是，所以还蛮特别的。哇，今天呢，因为这样的议题，我们又花。

0: 澳洲是怎么样过年的，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社会是什么状态，有些仪式把它拍下来，你现在在看，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就不用从教科书从文献去找，家里就是文献吧。
1: 对，
0: 好，
1: 而且是非常实在的，是实地的，
0: 是
1: 不是透过影像影片来看到的、哦、
0: 是当然档案的保存也很重要，否则也一样看不到。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0: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有特别提到声音现象这件事情，对不对？哇，
2: 是的，
0: 看来一些研究报告真的都告诉我们，今年有可能又再创纪录，是超级圣音年呢。哇，
2: 对，因为根据外国的这个很多的研究机构的推估了哦，从今年的秋天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呢，大概是圣音年，而且是非常强的这个圣音现象哦。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历史上呢，总共有发生过三次的超强圣音的现象哦，分别是在1982到1983，还有一个1997到1998，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前的2015到2016。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在2016年呢，还曾经发生过
0: 低海拔的
2: 寒潮，对不对？
0: 对，低海拔的地方居然下起雪来。我刚特别去翻我的脸书哦，我翻到了我当天记录的，我到细致的，其实才半路而已，才要上坡而已，还没有到山顶，就哇，玩起雪来。那一天是2016年1月24号。那里面呢，我还特别贴了，当时候我们在南港的平地哦，是只有6度，对，那会下雪，当然是因为湿度够嘛，然后也是零下才有办法有机会。
2: 是的，所以在北部地区，只要稍微到海拔高一点。

0: 点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遇到下雪、哦、
1: 没有很高、欸、才在细枝而已、欸、这个海拔高度没有海拔高度也很高、欸、所以你看那个霸王级的这样的一个
0: 寒 流，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很
0: 特别。虽然那一年呢、嗯，在全球也是一个超强的盛阴年哦，可是台湾还是发生了霸王级的寒流，所以我们的这个、嗯、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这个盛阴现象哦，是热带太平洋海洋跟大气交互作用的现象哦，
1: 嗯、
0: 那么会让我们的东北季风呢偏弱。会导致我们冬天的气温可能会偏高一点点、
1: 嗯
0: 哦、会出现暖冬的现象的几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可是呢，气象署也解释哦，虽然哦，这个三个月的那、每年的十二月底到隔年的二月这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呢，会高于气候的正常值，在盛阴现象的状况底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冬天的温度会稍微温暖一点点、
1: 嗯、
0: 但是还是可能会出现零星非常强的寒流事件。他们就举例、嗯、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5年到2016年的超强盛阴期间就曾发生了尼克姐所提到的霸王级的寒流。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嗯，不是因为超盛阴现象超级盛阴现象台湾就不会有寒流咯、
1: 嗯、
0: 寒流还是会来，有可能会来的哦。
1: 是，
0: 那我们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说，在这个盛阴现象底下呢，台湾的雨量呢通常在春天会变得比较少，所以呢、嗯、大家可能要提早注意，也呼吁我们的相关单位呢可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明年的春天这个降雨会不会偏多或偏少，这一些呢、
1: 嗯、
0: 都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做法、哦、
1: 当然、嗯、水资源的管理还是一样不能松懈，对不对、哦、这
0: 真
1: 的蛮重要
0: 的。
1: 那另外呢，最近有网络上盛传说有人想在嘉明湖永渡，哇，
0: 对，
1: 真的是
0: 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1: 是
0: 让我想到之前曾经有人提过要这个在嘉明湖办这个登山步道，办有一点像越野赛的这个比赛、
1: 嗯、
0: 我不知道妮可姐还没有印象哦、嗯、那时候其实新闻也还蛮大的、
1: 嗯嗯、
0: 对 对后来好像就改变了另外一种方式。
1: 是，
0: 那因为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的林保署他也提出了这个呼吁、
1: 嗯、
0: 就说严禁在我们的高山湖泊呢同时像是永渡啦立桨的这种水域的活动哦、
1: 嗯、
0: 因为呢在国有林地办这一些活动呢会干扰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是严禁的哦、
1: 嗯、
0: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或者是有这样的比赛的话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至少要先跟林保署去询问到底这样的活动可不可以申请、
1: 嗯、
0: 是不是会获得允许、哦、不然会受罚的哦。
1: 嗯
0: 对
1: 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那事实上这个开放山林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是要希望民众能够用比较友善负责的方式来亲近自然、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要又兼顾这个山林环境的永续发展、嗯、这真的非常的重要、欸、再度的提醒朋友、
0: 嗯、
1: 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想去创纪录、嗯、想去感受高山湖泊 的一些新奇哦，新奇之心有时候真的会带来环境很大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立即的，但未来可见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我们都不知道 对吧、嗯、
0: 没错没错，
1: 是、嗯，那另外海洋的酸化，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常提到有关海洋污染的这件事情，这最近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哇，海洋酸化导致于乌贼的掠食的能力似乎有降低耶，那这样降低之后是不是里面的生态系统也会产生混乱呢？嗯，
0: 是因为这个中央研究院呢有做过研究哦，他们当然是在比较密闭式的哦，就、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海洋呢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造成这个海洋酸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是，
0: 那他们就透过这个能西亚，这是卵丝、
1: 嗯、
0: 这是我们平常在夜市吃的这个乌贼啊，烤乌贼啊，在这个这个物种，因为呢这个物种呢它的视神经的这个网络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它在捕食上啊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海里面运动上呢，脑神经脑视神经呢是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哦、
1: 嗯、
0: 那他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研究的对象，他们发现哦、
1: 嗯、
0: 当这个软丝就是能西亚呢它在比较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个水域里面呢，它的脑容量会萎缩会缩小、
1: 嗯、是
0: 它会缩小到 49%，

0: 所以大概几乎缩小了一半。
1: 是
0: 啊、虽然说它的体型重量没有变。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可是他们发现呢，他们负责传导视觉讯息的这个视神经数减少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在水里面的反应可能会变弱、
1: 嗯、
0: 那也会对于他的掠食行为呢会有影响，那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海洋的生态系哦。
1: 是，
0: 所以这个中研院呢也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发布在国际的这个期刊上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洋酸化的状况、嗯、会影响到很多海洋里面不同的物种，那么这些物种可能环环相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生态链的变化、
1: 嗯、
0: 加速海洋生态的改变、
1: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哦。
1: 是的、嗯、那另外再来提到哇，乌俄战争打了4年多耶，
0: 是
1: 哇，
0: 是 是
1: 真的重创当地人的生活吧。而且呢，嗯，像光纤，因为这个战争有用到无人机，那导致于这个光纤也成了这个战争现代战争的一个污染物，对不对？
0: 废弃物，对。
1: 哇，这个废弃物呢，被鸟儿拿来筑巢、嗯，这个巢显然会变得很坚固，但事实上会不会再伤到鸟儿呢？这可能还是要持续做进行观察，对安生，嗯。
0: 对，我当然因为妮可姐跟我都有在使用无人机哦。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种商业型的无人机可能还没有用到那么专业要拉的一个光纤束、
1: 啊。这个是他们战争在用的。是。
0: 对对对对。他真的就背着一个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就一直拉出这个光
1: 纤
0: 的丝哦。
1: 是。
0: 他操控上呢会比较精准哦。但是相对的呢，因为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这一些光纤的丝呢就会残留在战场上，不管是在森林里面或者在平地里面、
1: 嗯、
0: 就会呢残留挂在这一些自然环境里面。那我们这个聪明的鸟儿就很厉害啦，他发现这个丝很坚固啊、哦嗯、他就拿来当做他们的巢材哦。那么、不管是当做这个主要的结构的部分、哦、或者是当做、其他的这个部分哦，那也已经呢被在、战争当地的这个士兵呢发现、
1: 嗯、
0: 他们真的把这个巢呢拿到博物馆去、或者是交给相关的单位，那么也把这个鸟巢呢放到博物馆里面，就跟妮可姐所提到的
1: 是、
0: 哦、这个我们人呢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留下来的这一些、生活的回忆的博物馆、
1: 嗯、是
0: 对。那在自然界里面因为战争的关系产生的这个新的巢材也被纳入了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里面、哦、真的是被收藏起来。
1: 那个乌克兰的边防部队的阿兵哥真的非常有意识到这个极具意义，
0: 也很有概念、哦、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还会直接拿给乌克兰的战争博物馆。
0: 对对对，那其实 这个光纤到底会到对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是跟它的、这个组成的材料有关系，因为它有分种两种不同的类型哦。
1: 嗯、
0: 那么在、无人机所使用又以塑胶光纤 为主哦、
1: 嗯。
0: 那么因为塑胶光纤呢，它就是含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哦、
1: 嗯。
0: 那它会随着时间劣化，那么劣化之后呢，会变成纳米塑胶。也就是塑胶微粒啊，
1: 嗯嗯，
0: 简单讲它最后会变成塑胶微粒、嗯、那最后呢可能会分解，然后污染到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源，这个都是可能要特别去注意的。所以相关的研究人员也说呢，这些巢材呢可能以后战争结束之后还是要想办法赶快把它回收，做出比较好的这个清理的方式、
1: 嗯、对。然后就整个文化的意义上，其实战争博物馆他们就特别提到这个收藏事实上是罕见的实体，去见证了战争如何改变环境跟野生动物、哦、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小小的鸟巢里混合了两个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另外一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的一个力量，对吧？
0: 没错、嗯、
1: 所以真的新的战争污染原来就这样子已经在开始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距离那里似乎还有点
0: 远，
1: 对，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这个对大环境的影响，我想没有一个人事实上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个是
0: 没有一个人都是外人、啊、
1: 对对，我就是要讲这句话我一下子忘了没有一个人都是局外人，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持续的去关注。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1: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呢，还是这个环鼠的哦，就是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埃及圣环的近亲啊，也算是长得都蛮像的，只是外的颜色不太一样而已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我们平常都叫它朱鹭
0: 啊，是
1: 朱鹭。朱鹭其实在世界的这个鸟界里面，它是鼎鼎有名的一种鸟哦。大家你注意看，很多的图鉴呢，甚至封面都会用朱鹭来当它的这个封面哦。朱鹭是在全世界的 鸟类里面算是很有名气的一种鸟哦。那其实呢，它跟埃及圣环呢，其实是属于同比较接近的这种鸟种哦。其实朱鹭呢，它成鸟的体色呢，分为两种型哦，有白色跟灰色型的。那但是它其他的重要的这个特征是很接近的，像是脸部裸露，皮肤是红色的哦，这个很明显哦，这个非常明显，这也就是它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另外就是它头后的这个羽毛很长哦，它很像这种漂配的帅哥哦。就是他后面这个羽毛很像我们现在的男士啊，会留长头发，然后比较飘逸的那种感觉，好，形成了比较长的这个羽冠。他的嘴巴呢是黑色的，尖端有一点红色。另外呢，他的脚是红色的，好，脚是红色的。这是白色型的话呢，就是飞羽跟尾羽呢，这个带有一点点橘褐色。那另外还有一种灰色型的呢，就是在繁殖羽它的背部、颈部还有这个胸部上方呢，会呈现鼠灰色，所以看起来灰色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朱鹭呢，它分成两种的不同的体色，但是它的特征都是脸部裸露，皮肤红色，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哦。那其实朱鹭它原本呢是繁殖在亚洲的东部，包括从西伯利亚的东部啦，然后中国中部以东啦，日本到朝鲜半岛这些地方。那现在呢，仅仅分布在中国的陕西省洋县哦，所以它的其实它曾经也被列为濒危的这个鸟种，现在数量也不多，说实在它现在数量也很少。那么在台湾日治时期的时代呢，除了淡水金山有记录之外呢，也曾经在台中、台北、高雄呢收集到标本，所以它是很有名的一种鸟，所以才会被制成

0: 标本哦，在那个年代。但是从光复以后呢，几乎在台湾呢就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了。哦，所以在台湾，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记录到了哦。
1: 是。
0: 那它的生活习性呢，大多都是在人迹比较少的山丘上啊，这个是属于它的，在它的原生地哈。那么有块状分布的这个次生林啊，或者是大面积的水田、旱田或者是草坡哦，成群的在沼泽、哦河边、湖边、水稻田或湿草地上来觅食哦。那国外的资料呢，一般呢是指出它主要是以鱼类、两生类、还有贝类、还有虾蟹类、还有昆虫为主要的这个食物哦。觅食的方式呢，会在浅水区用嘴喙，因为它的嘴啊，大家知道跟埃及圣皇很像，就有点像镰刀嘴一样哈、哦，
1: 嗯哼。
0: 会伸到水里面去触寻哦，去触寻这个食物，那或者是用捡食的方式来觅食哦。它
1: 是。
0: 几乎哦一天呢60%的时间呢都在觅食，可能
1: 嗯哼。
0: 觅食的技巧不是很好哈、哦，60%的时间都在找食物哦。
1: 是是是。
0: 有人就形容它外表很美丽，体态很优雅，所以呢，它有东方宝石的美誉。可是它的声音呢，就没有那么的有观赏性哈、哦。被形容为像沙哑感冒的乌鸦，它的叫声，我们来听听
1: 有这
0: 看。
1: 么糟糕吗？我们来听一下。这
0: 我
1: 个
0: 觉
1: 跟乌
0: 得就没
1: 鸦
0: 有那
1: 好
0: 么亮
1: 像，
0: 了，哎，
1: 是。
0: 没有像巨嘴这个巨嘴鸭哈，那个那么亮的那个，
1: 它比较深沉一点点。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录音，看有没有什么差别。它好像很温和。那
0: 对，
1: 个，我每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我都觉得它是在笑我。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是去走，中横的时候，对，我第一次听到乌鸦，
0: 是，
1: 然后它会连续叫啊，
0: 对，
1: 就好像在
0: 很
1: 笑
0: 大
1: 我
0: 声
1: 们，
0: 哦，
1: 你们这
0: 很
1: 些
0: 大声
1: 傻
0: 哦。
1: 子，天气这么热也来走中横这样子，
0: 哈哈
1: 所以
0: 哈哈哈！
1: 我对乌鸦的声音的这个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就是在那一年，哇，这个民国76年左右吧。好久好
0: ，OK，
1: 久以前了，对。那朋友们如果对于朱鹮跟或者叫做朱鹭它的相关的影像或者声音呢，想进一步了解，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到拥有独门绝学篇喽！哇，个性鲜明的鸟类，来安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谁呢？
0: 今天我们来介绍呢，算是在鸟界数一数二聪明的鸟种，
1: 是
0: 就
1: 是
0: 是
1: 是。
0: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乌鸦。那么，乌鸦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人很多都去过日本，那大
1: 是，
0: 概对日本的乌鸦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每天呢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乌鸦在叫的声
1: 是
0: 音哈、
1: 的，
0: 哦。对，那其实日本的乌鸦呢，这个非常的厉害哦，他们呢对于寻找食物呢有特殊的这个敏锐度，而且呢他们对于破解人们的这一些防护的这个招数呢，也都很厉害的哦。因为哦，这个在日本他们丢垃圾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就会吸引到乌鸦去翻找食物，就会造成这个脏乱嘛哦。那日本的这个居民呢，也想到了办法，那我就把网子呢，用网子把它，既然呢我没有办法呢，放在家里，那我一定要放在户外嘛哦，因为垃圾嘛。那我就用网子把它网起来，可是呢，乌鸦都觉得它应该在那个天空啊，或者是在这个电线上呢，在偷笑。我说这个小伎俩哦，它还是有办法哦。虽然用网子把它严实的把它盖住了，可是乌鸦它就是有办法找到洞钻进去。我相信它应该是知道说要怎么把这个网子拉起来，然后呢，可能它的同伴进去，然后换人呢再来拉网子，换另外一个同伴进去哦。所以呢，防不胜防，它真的很厉害，它的学习能力呢非常强，而且会模仿人类的行为。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乌鸦呢甚至会利用车子停红绿灯的时候呢， 把一些硬的东西呢放在车子会经过的地方。

0: 方，让它压碎了之后，它可以去取食哦。所以
1: 嗯哼。
0: 乌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另外呢，在日本的乌鸦呢，它是属于群聚性的哦。很多人就觉得乌鸦呢，诶，它的晚上大家好像很和谐，会聚在同一棵树上，然后安静的休息哦。其实不然，其实他们也是经过呢，大家去争吵争夺，看如果说你没有争取到比较好的位置，你可能又要找另外一棵树去哦。所以还蛮特别，就是说乌鸦虽然我们看起来大家好像是群聚的这个鸟类，但是其实呢，在争地盘的时候呢，也是会大打出手的哦，还蛮特别的一种鸟哦，
1: 是，所以哇，好聪明哦，我就觉得
0: 嗯，嗯哼。
1: 乌鸦真的是，在日本来讲，应该也算是圣鸟吗？感
0: 我
1: 觉
0: 觉
1: 好
0: 得应
1: 像，
0: 该算是他们呢蛮尊敬的一种鸟哦，就
1: 对
0: 有点
1: 呀，
0: 像印度的牛一样哦，
1: 哦，
0: 感觉呢就是像在印度的大街上呢，你有看到牛呢这个出入啊什么的都好像很正常。那么在日本的乌鸦呢出现，好像也都是一个很大家呢都已经习以为惯的这种现象了
1: 其
0: 哦，
1: 实我
0: 嗯。
1: 都觉得，在日本好像看到，乌鸦似乎好像是我们麻雀啦、白头翁啦，但它是
0: 对。
1: 比较大型的鸟儿。那感觉上，他们也是很尊重他们，让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也都不会驱
0: 嗯
1: 赶。我感觉是非常
0: 哼，嗯哼，
1: 尊重的。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呀，所以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跟物种和平的生活，我觉得这也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情哦。也蛮好的，那感觉好像在日本似乎也就是，虽然它不是它的国鸟吧，但是感觉呢，就是在日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你好像去日本如果都没有遇到乌鸦，感觉好像会怪怪的。
0: 也蛮奇怪的，对，
1: 对，
0: 没错，
1: 哦，有这种感觉哦。所以大自然的物种，事实上我们也都是物种嘛，大家能够，万物可以。共生共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这几年不断在推行的。希望我们人们跟自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而且可以互相扶持，互相走向一个比较快乐的康庄大道。虽然这样讲，我最近讲这些话，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是一个事实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样
0: 对。
1: 生活在这块土地的所有的，姑且都讲朋友好了哈。都能够快乐生活，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

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大学生活里其实好像有一种事情，就是我们日常很常发生的，可能明明不是考试，但是却可以让人也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组报告。尤其是像我们系上就是非常多，就是我们是公广系嘛，就是传说中的报告科系，但也就真的我现在上到大三了，课里面就是真的期中要报告，期末也要报告，就是各种都需要分组，就是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然后老师可能一句这次请大家要完成分组报告哦，然后教室里面就会开始说啊，分组报告，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开始说跟朋友一起，诶，那我们就一起一组吗？或者是有人默默观察，想说嗯，完了，我就没有人跟我一组。然后也有人可能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拜托，这次就是不要让我再遇到雷队友了。因为可能分组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很多，而是你不知道你的队友到底是去哪里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有默契，就会想说哦好，那你就负责就是第一部分，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想说哦那好，我负责就是第二个部分收集资料等等的，然后就会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大家星期三十的晚上我们再一起确认好了。结果到星期三的时候你打开群组，怎么都没有人传讯息，你传说大家都做到哪里了，大家进度如何，然后过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回，隔天早上再看一次还是没有人回，然后到报告前一天你就终于忍不住就想说哦，那我再问一次吧，结果某个人突然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最近有一点忙，我现在开始做可以吗？你看着手机脑袋也就想说啊，不是很早之前就说了吗，你现在才要开始。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不是说完全消失，而是会让你看到一种令人无力的状态，那个就是什么已读不回。真的就是你传了一大串的讯息之后，然后你也认真的分配整理工作，就是很工作什么的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个人要做什么报告的进度，谁负责做简报，谁负责报告，就是各种时间的安排排程也都做，就是做完规划了嘛，然后对方看完之后就指挥你说哦 OK好，或者是好的之类，了解，到底好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大学里面的分组报告有时候其实真的很像一场大型生存游戏，你不只是说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想办法去确认其他人到底有没有活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人际关系不只是说发生在教室里面嘛，我们离开教室可能回到手机之后又是另外一种让人开始胡思乱想的世界，像是可能我传讯息给朋友他没有回，然后过了一个晚上，但你看到他在线上了，再过一个小时你可能又看到他在看我的现实动态，但是呢还是没有回我的讯息啊。那以前可能就想说他怎么没有回我啊，现在可能就会开始脑补说他是不是不想理我，我是不是怎么了，我是不是上次跟他聊天讲错什么话了，他是不是对我背后有什么意见之类等等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某一天你觉得突然发现一个很常按你贴文赞的人可能最近完全没有按赞，完全就是整个人在社群上面消失了，这时候你就会可能去看他有没有追踪啊，还有什么把我退追踪，结果就发现他把我退掉了，这时候我就可能想说会忍不住去翻自己可能之前的贴文，开始找蛛丝马迹，是从哪一天的贴文开始没有按赞，或者是之前那篇现实动态是不是说了什么，或者是之前跟他相处面对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太礼貌的话，甚至只是少按一个赞，我们的大脑都可以帮我们自己写出一整套完整

剧情。所以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可能比较贴近大学的生活，但是又很容易会让人内耗的主题，就是课堂分组的噩梦，就是我们要如何应对那些人间蒸发的雷队友，加上现在很盛行吗的数位冷暴力，就是有那些不读不回不按赞退追踪各种在社群软体上面的微讯号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会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分组报告开始。那我也邀请到了我在班上的一群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可能有突然遇到突然消失的队友，或者是永远拖到最后一刻的人，像是我们这群人就是很常会这样。还有当我们遇到雷队友的时候，到底可以怎么处理，才不会说最后变成一个人扛完整的整份报告吗？那接着呢，我们也会把视线从教室移到手机上，因为现在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都藏在这些很小很小的数位讯号里面，可能一个赞，一个已读，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一个 unfollow 就是退追踪，看起来也只是一个按钮一个动作，却可能会让我们在背后想了很多嘛。但问题是，这些行为真的都有我们想象中的意义吗？真的有想象中的意思吗？还是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太在意一段关系，所以开始替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话自己找答案？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就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很容易让我们卡在心里的小事情开始。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起飞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分组报告这件事情，相信对很多大学生来说，这四个字都很不陌生。可能老师一句就说，这次要大家四到五个人一组，然后教室里面就开始会出现各种组队现场。那这一集我也邀请到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关于分组报告的各种事情。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各自自我介绍一下。那来，
2: 嗨，大家好，我是公广三甲的曾云婷。
3: 大家好，我是丹丹。
4: Hello， 我是张乔安。
1: 对，那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呢？其实就是某一次，好像也是从各方，就原本大家都是各自的小圈圈，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聚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团其实也很有趣，每个人好像都有他们在笑，觉得很像乐团。没有，但其实就是各自有很明确的分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人会发表意见？来，曾云婷，发表你的意见。
2: 这是称赞吗？这是
3: 称赞啊！这
1: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说曾云婷会主导整个就是会议，然后会推进大家的进度，然后我们在讨论完之后，他也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也会有很明确的分工这样子。那蛋蛋小姐是
3: 我是简报王。
1: 对对，他就是负责做简报的。然后乔安是
4: 拍摄吧，
1: 对，他比较像是企划发想跟拍摄这样，然后我就是负责在旁边耍，没有啦，
4: 没有，
1: 就是
4: 报告，
1: 对，我负责报
4: 告，
1: 对，
3: 口头报告，
1: 对，口头报告比较多。那我想要问你们，就是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不要紧张，就是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分组作业是什么，或者是分组报告？那我先从我自己来说，虽然有可能跟你们的一样，但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拍，就是你们大家来我家然后拍哇哇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后拍出来的成品也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满意，然后包括老师也算是蛮满意的吧，这样算是一个得意之作。对，
4: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赢了另外一组，超爽的。
3: 完、欸、小心被演上。
4: 没有啦，
2: 哎、欸，真的，我那时候真的，
4: 我很没有，那其实我很紧张，我很怕我们，因为他们很厉害，我们是正向的竞争关系，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团队、嗯，然后，但
2: 就因为我们是比他们早先上台，所以对于他们的表现实力会就是打个问号，就会比较容易焦虑、嗯。
1: 对对对，
3: 老师故意排的，
1: 尤其是就是又刚好撞题，就是同一个品牌这样子，对。那你最云婷最印象深刻的报告是？
2: 你先啦
4: 。
1: 好，那乔安先。
4: 哎、欸，有不好的跟坏的吗？
2: 对啊，我只是想到坏的。
4: 好，讲一好一坏，一好就是
1: 可以可以，嗯，
4: 一样是拍娃娃，因为那是第一次，包括学姐一起去别人家里，然后
1: 真的实地的拍摄，
4: 对，然后拍猫咪、嗯，然后我们还，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前期构想所有的镜头什么的，还有怎么拍都觉得超级有趣。
1: 嗯，那构想是。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吗？还是我有点忘记了、
4: 啊？应该是吧。
3: 先问卷啊，问卷
1: 哦，对对对，
3: 学姐分析，然后他去写脚本。
1: 哦，对对 对，
4: 那时候就是连就是算前期真的超级爆累，
3: 嗯，
4: 但是
1: 看到成果还是很满意。
4: 对、嗯，然后不好的就是之前那个那什么课啊？
3: 哪一堂？
2: 那个哎、欸，那个
1: 有吗？我有在吗？
2: 行销学，
4: 对对，行销学那时候我们那一组出了很多状况，然后我们还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几乎是差一点被老师骂的那种程度、
2: 嗯，对，然后大家都还不熟的状况下，
4: 对，
2: 我那时候跟
1: 是大一的时候吗？
2: 对，
4: 对啊，
1: 哦，
2: 大一下，我那时候刚完全不熟，
4: 就一个人直接休学，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不太理我，
1: 哇，那真的是很突然消失，
4: 剩我
1: 你们两个吗？
2: 嗯，
4: 还有那个
1: 其他人这样子，
4: 对，
1: 對
4: 某一个，嗯，
1: 就很努力的在支撑，这样，
2: 对，但主要就我跟乔安。
1: 好，辛苦你们了。
3: 感觉他们两个那阵子快挂了。
1: 但那阵子我们其实还不太熟。
4: 对啊，
1: 对，
3: 非常有礼貌。我那时候是跟爷爷一起、
1: 啊。哦，
3: 因为那时候我们坐一起，然后就直接分了。
1: 是谁的课啊？肖湘文的吗？
3: 就一样行教学。
1: 哦，
3: 对，
1: 真的真的。
3: 但我觉得我们那个做的还不错。

0: 我也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1: 累到不行，
0: 真的，
2: 谢谢哦，
0: 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堂课。
1: 嗯，所以我想讲的也是肖湘文的课，嗯，就是那个叫什么消费者，
0: 就上学期的
2: 咖啡厅，
1: 我觉得那蛮好玩的，因为
0: 对我们做了，我们做了的题目是
1: 跑咖文化，
0: 对对对，跑咖文化，
1: 然后就
2: 很特别，
1: 很好玩，对啊，
0: 就是可以自己想主题，然后自己从中去思考这样，
2: 而且我们都有。
1: 那是我那个学期最满意的一张简报
0: 哦，对，
2: 但是
0: 他真的是很会做简报，
2: 但是还是被
1: 对，
0: 还是有点被老师否定，但是我们自己是很满意啦，
1: 对，人是要进步的，
0: 没错，
2: 而且我拍的照片超美哦，
0: 对，反正我们基本上自己想要做的主题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周遭发想嘛，我们之前还有做一个是。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像是偶像或者是什么古着，虽然我们后面没有做，但偶像我们这个也做的蛮深奥的，
2: 老师给了很好的评价，
0: 对，老师给很好的评价然后云婷的是
3: 哦，我最有印象是去中心青春，因为我觉得那算是我们一个蛮正式又庞大的一个分组报告，
0: 嗯，实地探
3: 对实地探访，然后又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同时又最后我觉得那个 PDF 的整理是最完整
0: 的，
3: 就是我目前
0: 我们还拿去比赛，
3: 对对对，目前学到了这么多，我觉得学姐的帮助也是很大，
0: 对，
2: 还有画图嘞，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啊，还有那个蛋蛋朋友的图，
2: 那个实名制感谢
0: IP 真的，虽然这个
1: 我也转达给他，我叫他听这个，
0: 对，虽然他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没有得到奖，但我觉得我们心中已经有给他一个奖了，
1: 非常满意、啊、
0: 真的。那我想问你们，就是在分组报告里面，你们觉得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是找人吗？还是需要跟人沟通？或者是
2: 我觉得好像要看阶段，因为如果像我现在已经有找好组，那我们就会直接
0: 就是这样一组。
2: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难，应该是分配工作吧，因为有时候老师给
0: 想做的不一定是
2: 对，老师给东西也不一定是很明确，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要
0: 怎么分工，嗯。那你们有遇过什么类型的雷队友吗？感觉大家很多想要抱怨的
1: 那个、啊、就一直在用 AI 啊，然后用得很烂啊，假装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0: 就
1: 是、
0: 但其实就是 AI 对, 對、
2: 那
0: 個、很明显
1: 就那个
0: 哦哦哎、欸我不知道、
1: 哦、你不知道那就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2: 梦到的梦到的
1: 梦到的
0: 梦到对梦到的那乔安呢、
2: 啊、我那噩梦里面还有几个就是讲话很派的啦，什么都要人家帮忙的啦，还有什么？
3: 讯息一看，哎、欸，都不看的，
0: 已读
3: 都
0: 不看，
3: 对，都已读，然后结果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0: 那如果有，就是他都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话，你会怎么样去？你会一直催他吗？还是？
3: 我觉得我算是就是我会在手机的另一边先一直辱骂他，但是我不会在群组做出任何的行动。
2: 你是激进派哦。
3: 对、就是，就是我会，我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并不会立刻做出行动，我会就是在心中设一个就是最后的时间。如果他在那个时间中真的还是没有做出来，我可能才会帮他擦屁股吧。可能对，就是有点烂好人的部分。
2: 但是后面还是很生气啊、
3: 嗯！对对，就是啊，生气很正常啊。
2: 你是为了团队而做事，
3: 对啊，对啊，我是学分的狗，
1: 因为跟我们抱怨啊，
2: 听了很多故事，
1: 都梦到，都梦到的，
0: 对，
2: 噩梦。
0: 那如果有就是那个人突然讯息都不回，然后但他十分钟之前他可能还在发现实动态，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封锁他，没有，搞不好根本没有加他 IG。大学生、啊、
1: 对，搞不好
0: 对大学朋友可能真的很多。那你们会，假如说他都没有真的再都没有回讯息，你们就会直接就是可能把他的部分做了吗？还是你们就会跟老师想要跟老师反映？
1: 就还是要先做吧，不然
0: 都已经很底线了。
1: 啊、
0: 这样子、
1: 就是、先做完，然后再跟老师讲。
3: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事情有没有真的很严重，就是有没有很急。如果没有很急的话，如果暂时先不回，其实是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很理性的人。嗯、那如果明天就要交报告的话，那结果现在突然就是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才要开始做，你们会有怎么？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就明天就要交报告咯，
3: 叫他
0: 明天中午十二点，
2: 我会在那个小站红字辱骂他。
1: 哎，红字重点，
0: 激进派，激进派。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已经真的到底线才要去做，可能报告或者是作业，那你们会觉得这个情况最让你们生气的点是什么？
2: 很不负责任嘞、欸！你说上大学，你还不负责任，你都长那么大一个人， 你来这边还在不做。

0: 确实，
1: 你都已经分配好工作还不做事，
2: 啊、
1: 这也没有在骂谁，就是。
0: 就是只是就事论事这样
1: 抱怨一下。
0: 那你们有遇过可能实际上真的没做什么事情，但最后却跟大家拿一样分数的人吗？
2: 很多啊，就不是啊，就是小组报告就是小组成绩嘛，那就是大家共享啊，嗯、感觉自己是云端硬碟
0: 哦，很会说。那你如果会，假如说像云婷好了，你发现一个人的工作量可能很明显的比其他人少，那你会怎么做？你会再分配工作给他吗？
3: 嗯，如果这个人能力是好，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不用提醒他，他自己都会去找事做。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本来就个性就不太好，不太负责任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为这个团队找麻烦。就是如果没有真的没有特别难的事情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那就自己解决。
0: 嗯，那假如说就是之前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老师就有问我们说，你们有需要就是互评吗？你们会觉得对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会觉得分工就是应该要最后要评分，然后把我们的分组情况告诉老师，还是我们私底下知道就好？
1: 嗯，可是我如果你很相信我的队友，就是像在场的其他人的话，
3: 嗯，对，我支持乔安。
1: 但是因为我们
0: 如果有其他人，
1: 对，有互评是因为很怕像这次有很多一组要四个人，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抓到一些很雷的人嘛，所以对妖魔鬼怪，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他那是什么就地正法，对
0: 对，
2: 白纸黑字写清楚。
1: 对，
0: 那还想要问你们，就是可能不是跟分组这么有关，但可能就是跟社群媒体、手机比较相关的，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看你们的现实动态，或是有没有按你们的贴文赞之类的。
1: 我只有在乎我在乎的人有没有看，
0: 嗯，
1: 其他人根本就没
0: 不需要在乎，
1: 他是我的粉丝啦，所以我觉得那个
2: 你是偶像，
1: 对啊，我
2: 是
1: 偶像，对啊，对啊，我这个限动他们都要排队看，
0: 哇，
1: 没有吗？
0: 现实动态都要排队看，这样，
1: 对啊，而且还好啦，因为比较活在自己的，如果比较活在自己世界，应该还好吧？
3: 嗯，就是长大了不太会在乎别人，因为自己有时候也不太去看那个，就是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人。
0: 嗯，确实。
1: 但是小时候感觉国高中真的会去看有谁看过你的线动，
3: 因为国高中太在乎人际关系，
0: 真的，
1: 重
0: 重心都在那边、
3: 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没有像大学那么自由，所以你就会感觉自己如果没有知道那个人的消息，有点落伍。
0: 嗯，
3: 很容易就是怕自己被排挤啊。
0: 那假如说如果原本是跟你很好的人啊，现在突然没有在，就是可能把你退追了好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会难过啊。
0: 你会先自己思考吗？还是你们会直接问对方说你怎么把我退追了这样？
2: 哦，我会直接问欸。
0: 真的假的？
3: 啊，你会问？
2: 就是，我会问啊。
0: 你好勇敢哦。
2: 就是如果我真的做
0: 跟他很好，
2: 到他不好，那我当然要跟他先跟他道歉啊。他要不要原谅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然就是要搞清楚那个原因，
0: 哦，
2: 啊，他不回就不回。
0: 哦，
1: 哦，你是想讲清楚那派？
2: 对啊，不然他如果误会我怎么办？
0: 确实，
1: 乱传你的坏事，
2: 对啊，这样我很吃亏。
0: 那云婷呢？
3: 我曾经有遇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吵架，然后对方就直接就是退追我，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去特别问他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已经主动放弃我们这段友谊了，所以我好像就不需
0: 要，也没有必
3: 要
0: 去挽回，
3: 对对对，不需要那么的甜，就是说哦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对，就是哪怕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双方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方都不愿意直接沟通，然后就直接删，那其实就真的没有必要。
1: 那如果他是回避型人格的，他希望你去哄他怎么办？
3: 那我可能会先给个几次机会，但如果他每次都是就是一言不合就先删，那就是真的拜拜。
1: 嗯，
3: 这样。
1: 嗯，懂。
0: 嗯，那我觉得就是想问你们说，不读不回或是刻意不互动这种，你们会觉得到什么程度才算一种冷暴力？其实我觉得乔安是一个很强不回我讯息的人，他假日的话就等于人间蒸发。
1: 我暑假是直接消失，
0: 真的完全不回我们讯息，欸，
1: 不好意思。
0: 那你们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冷暴力？云婷，
3: 我觉得要看，就是我跟他有没有见面的可能。如果我平常不会跟他见到面，我们只能用网络的话，那真的就是我最多就是给一个礼拜。
0: 哦，就是已读，然后每回一个礼拜。
3: 就是如果没有到那么熟，就是一个礼拜，就是还可以的关系。但如果真的很熟，就是我知道我对他很有信任。

0: 是我们不需要一直靠一直每天聊天这样才能确认我们的感情，那我是可以给到一个月到两个月他不回我讯息，我觉得没差。因为我确实甚至我中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很久才回一次讯息，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对对方的友情很好。
1: 那你会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吗？
0: 陈恒琳你应该忍不住吧，
2: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啦。
1: 我每次都已读别人。
0: 对啊，请回我讯息。
3: 陈恒琳至少会回个贴图吧。啊
0: 他很常在群组当中一个已读，然后都不回讯息，然后每次
3: 那
0: 个
3: 要 cue 他，他才
0: 会对已读一，然后只要不回讯息，我都知道那是蛋蛋，就蛋蛋，哎呦蛋蛋又看了，然后又不理我，
3: 这样。那好，有人要反驳，
1: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吧。他传一个字，那个熊的贴图，
0: 真的难过，
1: 熊
3: 有人走心了，
0: 我也要去买熊的贴图，然后以后这样回复蛋蛋。
3: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会太容易就是从社群上的一些小动作去可能去想太多，或者是去太过度解读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吗？我觉得我自己会可能有一点，可能我发一个贴文但大家都没有在下面留言，我就想说之前不是都会留言吗，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好了，或者是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忙之类的，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0: 就是看那个人原本的个性，他如果原本个性就是只按赞不留言，那我觉得他就是一贯的保持他这样，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但如果他今天从一个很爱留言的人，然后他突然不怎么留言了，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这个不太好可能不是因为我，就是可能因为别的事，只是我会考虑我要不要关心一下。
3: 他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对吧？他是我们团队中的妈妈类型，就是把每个人都顾得非常的好。
2: 好，
3: 谢谢你，谢谢。那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分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就该沟通的还是要沟通，该完成的事情还是要完成嘛。就是不是说分组报告里面的消失就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社交里面，因为我们不是只会等可能队友回消息，我们可能也会等朋友回复，等对方按赞，等一个现实动态的观看，甚至会可能很注意某个人最近是不是没有再出现在自己的社群互动里面了。以前的人间蒸发可能就只是没有出现在你面前，现在可能就会变成我现在都不看了，我贴文也不按赞，或者是我直接退追踪你，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却很容易让我们开始猜测一段关系是不是就是有默默发生一点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从课堂群组移到手机里面，一起去聊一聊那些没有明确说出口却很容易被我们解读成你是不是不想理我的社群讯号，也就是数位冷暴力。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他给
1: 你想要的。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我们刚刚呢，从课堂分组聊到了那些突然消失的人。但如果我们把场景从教室换成手机，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其实好像也都在遇到类似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消失的人不一定是雷队友，可能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同学，甚至可能是原本关系很好的人。然后呢，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有很常一个被讨论的词叫做数位冷暴力，或者是什么科技冷漠。但是我觉得科技冷漠比较常在形容说我们一大群人坐在一起，然后可能你突然拿起手机就这样自顾自的滑起来，这种感觉比较像是科技冷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词呢比较像是数位冷暴力，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一定都是刻意的伤害，应该比较像是在社群时代里面，一个人可以不用直接说哦，我不想要理你了，只是靠一些很细微的数位行为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你想跟他保持距离的感觉。那最常见的就是不读不回，尤其是在就是我们现在很常使用 LINE 这个社群软体，就是互动的聊天软体嘛，就是它的已读真的会很有存在感，像是我们如果讯息一直停在未读，我们可能还想说哦，好吧，他们就是没看到，没有不小心可能讯息跑到下面了，就是没有看到这样。但一旦只要变成已读，然后他没有回你的讯息，你的心情就会完全整个有点大改变嘛，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看到啦，可是对方就是没有回你的讯息。过了一个小时，你点进去还是没有，两个小时也没有。睡前我可能再看一次，他到底要不要回我了，还是没有。这时候就很容易开始分析，想说是不是我传的这句话太直接了，就是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是不想跟我聊天。更麻烦的是，我觉得社群媒体、社群软体这些会提供我们更多的证据，因为你可能知道他没有回我讯息，可是他刚刚才发现实动态耶，所以你会知道他就是有在拿手机啊，然后他有到 Instagram 上面滑过，他甚至可能正在滑别人的现实动态，但是我的讯息还是没有回。于是原本单纯的没回讯息就开始会被我们解读成他是不是故意不回我。但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到讯息跟有能力好好回复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当下看到但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讯息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处理，那有人像是我可能就想说那等一下再回，结果滑着滑着我就忘记要回这个讯息了。甚至有人当天真的可能没有什么社交能量，虽然就只是有在滑手机，但可能不代表他想要跟任何人聊天。所以已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难直接等于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我们自己的大脑就很容易把模糊的事情变得很具体，尤其是当我们很在意这个人的时候，同样一句可能好一个字，如果只是普通同学传的可能就完全没感觉，但如果是你很在意的朋友传的，你可能就会开始研究他为什么只有传一个好啊，以前不是都会打很多字吗，甚至一个句号都可以被我们分析半天。在除了讯息上面，其实社群媒体的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按赞按 like 就单纯觉得这篇贴文很不错，但现在其实赞好像也变成一种人际的互动，因为朋友每次都会帮你按赞，结果某一天突然没有，你可能刚开始没注意，但如果连续几篇都没有，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怎么了，再过一阵子你就发现他还是会按其他人的赞啊，只是没有按你的这时候就很容易把就是没有按赞当成一种讯号，但其实答案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定，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这一篇，但也有可能是只是滑过去，就是刚好没有看到，或者是演算法没有推荐给他，或者是最近真的比较少滑这个平台，很少按赞之类的。但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只靠一个按钮去判断答案，这个就是社群互动很常会让人焦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得到的资讯来源很多，但真正的脉络却很少。就像一个退追踪也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络你的人退追踪，你肯定要想说哦，好吧，就是没有交集了。但如果是原本每天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然后突然退追踪，你就会突然愣住想说，那我们最近不是都还好好的吗？互动不是也很良好吗？然后就会去想说，嗯，最近是不是讲了什么，或者是最近见面的细节，会开始检查自己的社群软体，就想说是不是我最近发的不是他的 type， 或者是我发的东西不让他，就让他不舒服了。就是所谓的数位微讯号会很容易影响我们情绪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冷淡，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他的微表情或者是互动方式一些说话的语气来感受，但是在社群平台社群上面就会资讯被切得非常的碎，你就只会看到已读没回，我就退追没按赞啊，没有看我的限动，但你不知道背后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缺少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想象给补起来，而且我觉得越容易在意的人就越容易会这样，因为如果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退追踪，你根本就不会发现啊，但如果是你很在乎的人，甚至一眼就会发现。嗯，这也就是让社群变成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了，它让我们跟别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但也让我们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很细微的变化。以前朋友没有跟你讲话，可能就只一天没聊天，现在就会变成哦，他今天有上线，他今天有发文，他今天有看限动，然后他有回别人留言，可是他没有回我。就是各种多方的资讯越来越多，反而越容易就是开始比较。而当我们一直盯着这些小小的数位讯号，人际关系就很容易会变成一种解读的游戏，就是会开始观察每对方的每一个动作，尝试从里面找到答案。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反而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些社群上的小动作放得比现实中的相处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有没有按你的赞，并不能完整代表你们的关系。真正的关系还包括你们平常是怎么聊天的，见面的时候是怎么相处的，对方有没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以及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好好的沟通。社群上的按钮其实就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急着下结论。我们可能看到对方不读不回，就不要马上把它翻译成哦，他讨厌我。发现对方没有按赞，也不用立刻开始检查哦，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开始立刻就要反省自己。可以先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猜测的原因分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看到了讯息但目前没有回，至于原因可能有非常多啊，他是不是生气了只是其中一个可能，而且目前并没有证据。光是要把这件事情分开就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这就有点像是课题分离。我最近很常听到这个词，我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课题分离，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对事不对人，就是他不读不回，可能是他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是他的课题，就是他没有回我讯息，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了，我就不需要再管这个课题，我就只需要管好自己哦，我发好讯息给他了，但他没有回是他的课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站在他人的立场，就是去想太多，造成自己很大的压力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啦。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不用一直盯着手机找答案。有时候我们其实越焦虑就越会想一直去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回我，可能一分钟看一次，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上线，看一下 IG 有没有发什么东西，有没有新的限动，结果原本就只是在等这一则讯息好了，最后变成半个晚上都在研究对方的社群平台，然后越看

就是通常会越不安心，反而可能会找到更多会让自己胡思乱想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所以如果已经开始发现自己会一直重复去查看，可以先把手机放下去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可能追个剧啊，去运动一下啊，洗个澡啊，吃个小东西，甚至去整理房间。我觉得整理房间也是一个很好理清思绪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各种方式都可以，就是不是，应该是说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等待答案里面拉出来，不是说故意冷处理对方。对，那第三个方法是，如果这个关系真的是很重要，应该是说直接沟通会比猜测更有效。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很长时间都和自己不太一样了，就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然后你们相处的方式可能也变了，这种状况已经可能影响到你们之间的相处，可以就找适当的时间直接问他说，可能不是问他说你是不是讨厌我或者是什么，那你怎么都不回我讯息之类的，这种问法很容易会让对方进入什么防御状态，就是你怎么这样问我，就是可以换成是说，我最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少聊天，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就是不用可能背后自己，因为我觉得很身边真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要适当的去问对方的感受嘛，你不能说就只有自己好，应该是说你要可能问他说一下，你最近就是哪里不舒服，是哪里我需要可以帮助你的，对。那我会想说我们互动不太一样，最近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是说逼对方交代每一个社群平台的动作，而是说把我们真正有疑问真正重要的问题拿出来谈。对，那第四个方法就是设立自己的界限。如果一个人偶尔会挽回，你可以，确实我们可以理解嘛，对方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对方长期用不回复或是故意忽略，甚至在需要合作上的事情反复消失，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课业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就不能用一直用说他可能只是在忙来替对方解释。虽然我们理解别人的状态很重要，但其实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也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分组工作这种需要明确合作，就是互相分工的情境下，更不能只靠猜测，该确认就要确认，该提醒就该提醒，该留下记录就要留下记录。那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交给社群数字决定。我今天少一个赞，不代表说我少了一点点价值，我少了一个追踪者，也不代表说你变得不值得被喜欢。某个人的讯息，某个重要的人的讯息他没有回，更不代表你这个人不重要。因为社群上的互动本来就是各种变动嘛，有人今天很常发文，明天可能就突然搞消失，就是关系其实会改变是很正常的。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很常跟这个人聊天，到后来我们升上大学，生活圈改变，自然可能就慢慢比较少的联络，就是关系可能也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嘛。所以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对方在现实中怎么对待你的，而不是说手机画面上那几个小小的数字。所以呢，如果下一次又遇到不读不回，可以先提醒自己，我现在知道的是只有他没有回，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那一部分，把不知道的事情留在不知道的那个阶段，不要去急着替他写出一个最坏的答案。因为社群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事情，但不一定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而当我们开始用一个已读、一个赞、一个退追踪去定义自己在别人心里的那个位置，最后最累的往往不是那个没有回讯息的人，而是一直盯着手机反复猜测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要学会的，或许不是说把每一个数位讯号都解读正确，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要放下手机了，什么时候需要真的直当面的去沟通，什么时候应该替自己设下界限。毕竟手机上的红点，那个按赞可以消失，讯息可以停在已读，但真正重要的关系还是要回到现实里，靠一次次的相处和沟通慢慢的确认。那下一段呢，也就是我们的

结尾，我们就把这些看不到答案的人际讯号再往下聊更深一些。因为分组报告里的雷队友让人崩溃，社群平台上的不读不回也让人内耗。那我们到底怎么可以面对这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际关系呢？以及怎么样才能不要每一次都被别人的一个小动作，然后就这样被牵着自己的情绪给带走了？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好，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降落喽。从一刚开始的课堂分组，到后来手机里的已读不回、取消追踪，我们聊了很多大学生在人际关系里很常遇到的小事。分组的时候，我们会害怕遇到雷队友，害怕有人突然消失、拖延，最后让其他人一起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那回到社群里，我们又开始害怕另外一种消失，就是朋友不读讯息，以前会按赞的人突然没有反应，原本每天聊天的人慢慢变得疏远，甚至某一天你发现对方已经退追踪了。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真正让人难受的往往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于是我们开始猜，开始想说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开始想说，哦，他

或是对我有意见，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数位讯号就可以让我们想一整个晚上。但聊完今天这一集，我其实很想留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所有没有回应都需要一个答案。队友可能没有准时交交东西，那就处理工作，确认进度，重新分配。朋友没有回讯息，那就给彼此一点时间，如果真的在意，那就找机会好好说出来，而不是让自己一直卡在手机前面，反复的去猜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行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秒回，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理解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关系都永远维持原本那个样子。有些人可能会靠近，有些人会慢慢走远，有些关系会从每天聊天变成偶尔联络。这些变化都可能会让人有点感到失落，但他们不代表是一定是可能谁做错了什么，而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变化。该沟通的就好好说出来，该设下界限的就勇敢设下界限，该放下的就不要一直回头找答案了。尤其是在现在社群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太容易把自己困在这些数字数据里面，可能谁看了限动，谁没有看，谁已读，谁退追，但这些东西永远只是一段关系里面的一小部分。真正重要的关系不会只存在于一个 like、一个按赞、一个追踪名单里，它应该存在于你们真正见面的时候，存在于你难过的时候，对方愿不愿意聆听，存在于发生问题之后，你们还愿不愿意好好沟通，也存在于你可以很自在做自己的那个当下。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刚好被某个人已读不回困住了，或者因为一个退追，一个没有按赞，偷偷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先把手机放下来，你不需要把马上找到答案，更不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就重新定义自己。别人的沉默是他的选择，你的生活还是属于你的。至于那些让你在分组报告里崩溃的雷队友，下次分组之前记得先把分工写清楚，该留记录就要留记录，该提醒就提醒，真的不行就只能找老师啦。我们可以善良，但不用替所有人负责。大学本来就是一个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的地方，有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人只是短暂完成一份报告，也有的人可能陪你走一辈子，但也有人是最后只停留在某一段路上。我们能做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式留下，而是在一次次的人际关系里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什么是需要沟通，什么是应该放下的。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即将抵达终点站，希望下次遇到雷队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少一点内耗，多一点方法，遇到不读不回的时候，少一点脑补，多一点沟通。而当一段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也不要急着把问题全都怪到自己身上，因为在我们长大过程或者是长大之后，会慢慢的发现人际关系不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有些人留下就是一种缘分，有些人离开是变化嘛。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来来去去的人里，依然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感谢大家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如果你也曾遇到那种突然消失的雷队友，或者曾经因为一个已读、一个退追踪，在手机面前想了很久很久，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陪你把那些卡在心里的小事情稍微放下来一点。那我们下集再见咯，这里是青春航班，下一站再一起出发。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大洋古给大洋，此类古无劳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

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以洁白沙滩和清澈海水闻名的度假天堂——菲律宾。这里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海岛旅游国家之一。菲律宾在东南亚，北边隔着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东边是辽阔的太平洋，西边则是南海，往西南走还能遇见马来西亚和印尼。整个国家由三大区块组成，分别为吕宋、米沙烟群岛还有明达纳尔岛。在这座广阔的热带群岛上，分布着7000多个海岛，有些岛屿充满丛林瀑布，适合跳岛探险，而有些岛屿则拥有世界上最放松的海滩，适合赤脚漫步。整个国家的面积大约是台湾的8倍，人口则有约8800万人。语言方面，主要使用菲律宾语和英语，以及多达80几种方言。因为历史上曾受西班牙、美国以及日本的影响，再加上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菲律宾形成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西班牙人的热情，美式的开放，再加上在地的传统节庆，拼凑出独一无二的菲律宾风情。在节目开始前，先来听一首 Her 跟 Daniel Caesar 所演唱的 Best Part， 再展开今天的旅程。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菲律宾国旗。正面国旗的左边是一个白色的等边三角形，象征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三角形中的太阳代表自由的光芒普照全国，而太阳的八道光芒用来纪念最早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的八个省份。周围的三颗星星分别代表菲律宾的三大岛群。右侧有两条横纹，蓝色代表忠诚与爱国精神，红色则象征勇敢、民族气概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特别的是，当菲律宾进入战争状态时，国旗会翻面倒挂，让红色在上面，表示全国进入备战状态，需要全民团结一致，鼓起勇气抗敌。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战乱时期国旗格式的国家。接下来要带大家展开一趟菲律宾跳岛之旅，以下是六座各具魅力的岛屿。首先登场的是最适合跳岛之旅的巴拉望，这里被誉为最后的天堂处女地，位于马尼拉西南方，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原始自然生态保存最完整的美地。在这里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少见的物种，拥有壮观的地下洞窟与河流、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还有纯净的海域与珊瑚礁沙滩，让人一踏上就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海星岛传说中都是由公主的泪珠演变成的，走在沙滩上随手就能遇见海星，大家都喜欢拿起来拍照打卡，但别忘了拍完照要让他们回家。再来是爱尼岛，岛上的爱尼岛是菲律宾的第一级自治市与巴拉望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因为白沙海滩、珊瑚礁、石灰岩悬崖而美到登上美国杂志 Counter Next Travel 世界最美的海滩榜首。岛上的纳克潘海滩还曾入围 CNN 评论的全球十大美丽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梦幻天堂。还有位于巴拉望中部西面海岸的公主港地下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长达八公里的河流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地下河流。搭船进入洞穴，欣赏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像大水母、郁金香、恐龙头，都让人叹为观止。第二座要介绍的是最适合潜水的岛屿——科隆，坐落在巴拉望岛最北边，拥有四季宜人的水域温度、清澈水质以及海底军舰遗迹。主要景点

位于海湾底部，那里有几艘保存完好的二战日本海军沉船。来到岛上，可以造访七仙女海洋公园，在海草和红树林中浮潜，还有美丽的湖泊，例如卡扬干湖是菲律宾最清澈的湖泊之一，而巴拉库达湖则是一座温泉湖，由于盐水和淡水混合，湖水越深，水温越高。岛上有几个必访的景点，第一个是卡扬干湖，它被誉为亚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水质清澈，适合游泳、浮潜和水下摄影。翡翠色的湖泊被戏剧性的石灰岩悬崖与茂密的植被环绕。这座湖由原住民塔班瓦部落管理，他们确保湖泊的保护与洁净，游客可以自备浮潜装备，也能向湖边的摊贩租借。第二个是马奎尼特温泉，距离科隆镇车程并不遥远，是全球少数天然海水温泉之一。这里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水池温度约在37度到40度之间，是在岛上玩了一整天后放松肌肉的好去处。最后是塔皮亚斯山，海拔210公尺，是科隆第二高峰，也是游客最常攀登的山。从观景台可以俯瞰科隆镇、海湾与周边岛屿。最佳攀登时段是在黄昏前一小时左右，就能体验从白天到日落再到夜晚的过渡。日落后再多待一下，就能看到山顶巨大的白色十字架和科隆标志亮起，在夜空下形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第三座要介绍的岛是冲浪天堂西雅高岛，这里以冲浪圣地云九浪点闻名，由管状浪吸引来自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就算不冲浪也能漫步在木栈桥上迎接南太平洋的第一道曙光，或在夕阳下看着各国高手优雅地穿梭在海浪间。这座岛屿同时拥有椰林、细湖与清澈海水，结合悠闲岛屿气氛与自然美景，是放松与探险兼具的度假胜地。岛上必访的景点包括苏格巴细湖，这是一个绿松石色的秘境，湖水清澈，四周环绕着茂密的红树林，在这里可以划独木舟或立桨，在平静的水面上悠游，或挑战从水上小屋的跳台一跃而下。再来是马普普科天然池，只有在退潮时才会现身的天然潮汐池，透明的海水被礁岩包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然游泳池。你可以从岩石上跳入碧绿的水中，或是戴上面镜观察池底的小鱼，不过记得要先查好潮汐表，以免扑空。最后是万里椰林大道，想看最壮观的椰子林吗？从观景台往下看，数以万计的椰子树像海洋一样铺满大地，接着骑车穿梭在两旁都是高耸椰子树的长路，清风吹拂，阳光洒落，这种极致的悠闲感就是最经典的西雅高风景，绝对能拍出最具海岛风情的公路大片。第四座要介绍的是最适合享受夜生活的岛屿长滩岛，这里以气质洁白的沙滩与湛蓝海水闻名。岛上不仅有多元水上活动和度假村，更有热闹的夜生活氛围。白天退潮，海岸线会露出一片平静无波、深度只有到膝盖的水域，透明的海水里还能看见小鱼悠游。岛上最主要的观光沙滩以白色沙滩和布拉波沙滩为主，其中布拉波更是风筝冲浪与风帆运动的圣地。在风力强的季节，天空布满缤纷的风筝，展现出长滩岛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一面。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避开六月底到十月的雨季与台风期，最适合前往的时间落在12月到隔年4月。最后要介绍的是最适合体验大自然与冒险的岛屿薄荷岛，这里是菲律宾第10大岛，以其独特

特的岩溶地形而闻名，散布着许多洞穴、天坑和圆锥状的地貌。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然景观巧克力山，由数千年来石灰岩的侵蚀作用形成，超过1200座圆锥形山丘，在旱季时草皮会变成咖啡色，远看像是一颗颗巧克力，是许多游客到薄荷岛必访的打卡景点。周边也常结合 ATV 越野车、生态旅游与乡村风景等行程。除了登上观景台欣赏壮丽山景，还能搭乘漂流竹筏游罗伯河，沿途欣赏热带雨林与海与河岸风光。船上还会提供菲式自助料理与音乐表演，让旅程更添惬意。当然，旅游少不了美食。菲律宾的料理融合了西班牙、中国与在地特色。我整理了五道最具代表性的菜肴。第一道是阿多波，这是菲律宾家喻户晓的国民美食，以白醋、酱油、大蒜、月桂叶和黑胡椒粒炖煮鸡肉或猪肉。这道菜的常见方式是将煎好的肉品盖在白饭上，再淋上剩余的酱汁，酸、咸、香的独特风味非常下饭。在菲律宾成为殖民地以前，当地就发展出一套符合地理环境的食物制作手法。为了因应菲律宾炎热潮湿的气候，常用醋和食盐烹调或储存食物，不仅能抑制细菌的滋生，也可以维持食物的新鲜度和保存期限。第二道是铁板猪内脏，这是斑板鸭胜的特色料理。做法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以炭烤或油炸的方式进行烹煮，并切成细碎状，并加入大量的洋葱、大蒜和辣椒拌炒，最后装在滚烫的铁板上。上桌时再打上一颗生蛋，并挤上菲律宾特有的酸橘提味，趁着铁板的高温把生蛋和配料拌匀，是一道非常开胃的下饭菜。第二道是菲律宾酸汤，以罗望子熬煮出浓郁天然酸味的汤品，也可以用番石榴、芒果或番茄代替，并加入大量蔬菜、肉类或海鲜熬煮，还会用鱼露提鲜。当地人习惯把酸汤浇在白饭上一起享用，风味清爽又有饱足感，像是菲律宾版本的泰国冬阴功。第四道是菲律宾烤乳猪，它是来自西班牙的传统名菜，会把乳猪的内脏清除干净，塞入葱、蒜、香茅、月桂叶及柠檬草，并把整只猪串起来，以炭火慢烤并持续转动，让外皮均匀受热，同时抹上一种用鸡肝、胡椒和醋调制成的酱料，因此也被称为干酱烤乳猪。有时候还会涂上用胭脂树红制作成的天然色素，让它呈现暗红金黄色，看起来更美味。最后一道是 Hello Hello， 这是菲律宾最具代表性的甜点冰品，以淋上炼乳的碎冰为基底，加入椰果、红豆、果冻、凤梨蜜、脆米等配料，上层还会放上一球浓郁的紫薯冰淇淋或紫薯泥，口感丰富多变。在吃之前必须用长汤匙将底部的配料炼乳与碎冰彻底搅拌均匀，就如同名字 Hello 在他家陆语中的意思，混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 Driver's License， 稍后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street. Yeah,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菲律宾重要节庆活动，首先登场的是阿提阿提汉节。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日开始，长滩岛就会展开为期九天的盛大庆典。这项节庆是为了纪念原住民阿提族的祖先与当地的信仰，以及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圣婴。参与游行活动的人都会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脸上涂满

颜料，随着鼓声尽情舞动，仿佛每个动作都在向世界宣告阿提族的文化精神。这不只是热闹的游行，还是一个深具历史与宗教意义的庆典。第二个是素物圣婴节嘉年华，通常于每年一月的第三个周末举行，是菲律宾最盛大的节庆之一，吸引大量国际游客前往参加。象征祭典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步，舞者会随着鼓声一前一后的摆动身体，模仿水流的节奏，展现人们对素物圣婴的虔诚敬意。当地人会在街上手持圣婴像，以退一步进两步跳着特有的圣婴波浪舞。游行队伍可以到数公里长，充满着欢乐的气氛，结合宗教仪式、街头游行与舞蹈表演，展现浓厚的在地文化与热闹氛围。这场庆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521年，当时麦哲伦将一尊圣婴像赠予素物女王胡安娜，象征基督教信仰在菲律宾的开始，也让圣婴像成为庇护与祝福的象征。随着时间推进，人们以舞蹈与游行纪念这段历史。如今的素物圣婴节不仅传承深厚的宗教意义，也展现出素物最热情、最缤纷的文化魅力。第三个是潘纳贝加花卉节，也称为碧瑶开花节。每年的二月，碧瑶市都迎来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事——潘纳贝加花卉节。碧瑶这座城市位于海拔12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气候凉爽，每到春天总是百花齐放，是赏花的绝佳地点。这场花卉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菲律宾大地震后，象征城市的重生与感恩，也逐渐成为碧瑶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文化活动。花卉节的最大亮点是彩街大游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舞者穿上华丽缤纷的服装，搭配精心设计的花车，伴随动感音乐沿街表演，呈现碧瑶及其周边山区的文化特色与艺术创意。那碧瑶周边有哪些景点值得去呢？来到碧瑶，除了观赏游行，也非常适合安排其他行程，例如在伯纳姆公园悠闲散步或划船，走访艺术氛围浓厚的碧瑶高山族艺术村，或是于约翰海伊营地感受清新松林的山景，以及前往农场采草莓、漫步欣赏高地植物之美，或深入自然系秘境山林步道漫游。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美食，例如草莓豆花、山城小吃与在地风味料理。第四个要介绍的是菲律宾丰收节，每年于5月15日，丰收节都会在奎松市的卢克班小镇举行，用来纪念农业守护神圣伊西德罗拉布拉过去一年来赐予的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节日当天，除了天主教弥撒等宗教仪式外，居民会用谷物、大米片、蔬菜水果及花卉来装饰房子，并由评审团选出布置的最漂亮的丰收之家，还有花车游行、乐队表演等精彩活动可以参与。第五个是血盟节，为了纪念1565年当地酋长西卡图纳和西班牙探险家黎牙史比以歃血为盟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每年七月薄荷岛都会举行血盟节。节庆期间可以看到数十个穿上华丽传统服饰的团体在街头游行，也有选美大会、舞蹈竞赛等有趣的活动，还能欣赏血盟历史事件的真人情境重现。推荐到当地旅游的听众，不妨顺便去造访血盟纪念碑，朝圣当年双方举杯结盟的铜像。第六个是面具节，又称为巴科罗面具嘉年华，每年十月在内格罗斯岛上的巴科罗市举行，起源于80年代当

当地制糖业没落，还发生了严重的沉船悲剧，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为了鼓舞市民，当地政府发起了这个用微笑面对艰难的节日。每逢10月，人们会戴上画有大大微笑的彩色面具，

整个节日的重头戏是庆祝舞蹈，以及人们会从头到脚把自己彩绘一番，用来象征以前满身刺青的勇士。游行的民俗舞蹈中描述西班牙殖民前的繁荣景象，之中包含对偶像的崇拜、传统土著音乐搭配史诗般的故事情节，以及当地的乐器敲打出的节奏，让整个庆典热闹非凡。最后一个是圣诞节。菲律宾是世界上圣诞节最早开始的国家，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圣诞季。从每年的9月1日一直到隔年的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这长达四个月的节庆中，菲律宾人会挂上象征希望、指引三博士找到耶稣的传统五角星形灯笼。从12月16日开始，还会进行连续9天的晨间弥撒，据说全程参与便能获得祝福并实现愿望。当然少不了平安夜大餐，这是一年一度家人团圆的日子，大家会聚在一起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所演唱的 Leave the Door Ope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禁忌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菲律宾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菲律宾禁忌别人用手摸头部和背部。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有时候会摸摸头、拍拍背表示友善，但对他们来说，触摸头部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触摸背部则会带来厄运。第二个是勾手指的手势，这个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在菲律宾这个动作有轻视的意味，严重可能会被抓去关。当地文化认为勾手指的意思是对猫猫狗狗的轻蔑动作，不要因为一个小动作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第三个是礼物不当面拆。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通常是不能直接当众打开的，这和欧美的送礼文化相反，因为这在当地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会让送礼者有压力，十分窘迫尴尬的感觉，担心万一礼物不被喜欢该怎么办。所以有机会到菲律宾时，可以观察一下当地的送礼文化，人们通常会随手接过礼物后就默默地放在一边。第四个是登门做客不准时。在菲律宾文化中，通常到人家家里做客尽量都会晚个10到15分，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早到或准时到感觉是你迫不及待来吃饭，是不礼貌的。所以在当地文化中，迟到反而是常态，但通常也是因为塞车影响的关系。第五个是关于见面礼仪。菲律宾人热情友善，习俗也很讲究礼仪。当地人打招呼会用抬眉头以表示问候。当你看到他们大笑时，你不必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恶意。在社交场合，男女生会以握手为礼，初次见面介绍自己。在家里，晚辈每天早上都要向长辈行吻手礼以表示尊重。谈话会以婚姻、家庭、职业或是饮食等为主，避免涉及政治以及宗教的内容。菲律宾人对个人尊严以及家庭荣誉极为看重，忌讳嘲笑政治人物或家庭。他们非常尊重有知识的人，如果遇到教授、医生、律师等高知识人士，应该称呼他们的头衔。菲律宾人最喜欢的是茉莉花，也是他们的国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如果有贵客来访或是有重要的活动，都会有年轻女子敬献茉莉花环，花环越大表示越敬重。听完以上几个旅游禁忌，是不是更了解一些当地习俗了呢？相信下次到菲律宾，除了可以顺利交到朋友外，也可以更融入当地环境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则是菲律宾民间传说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妖怪卡普瑞树精。卡普瑞的形象是一个身材高大、浑身肌肉、嘴里叼着烟草的树精。他不像其他妖怪那样凶残，很多时候只是爱捉弄人，甚至会试图勾引年轻貌美的女子。在菲律宾，很多人深信卡普瑞的存在，家长常用卡普瑞会来抓你来吓小孩快点睡觉，也有人声称曾亲眼看过他。其中一则故事，主角是一位叫珍妮的女子。某天她在树下看书，回家后母亲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烟草味，但珍妮不抽烟，

半开玩笑的说，搞不好是卡普瑞在追求你。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那之后，每当珍妮在树下乘凉，总感觉有人在附近看着她。直到某次，一颗莲雾从树上掉下来，砸在她的饮料罐上。她抬头对着大树咆哮，却发现整棵树一片漆黑，还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下一秒，那一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吓得她拔腿狂奔。当晚就发生可怕的事情。珍妮的家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屋顶被吹翻，一家人只好睡在客厅。凌晨时，珍妮看见洗衣机上坐着一个巨大黑影，手里拿着烟斗，身体左右晃动，脚的样子像鹿或马的形状。她吓得用枕头盖住脸，直到天亮才敢起床。隔天，她告诉家人自己看见了卡普瑞，大家都笑她胡思乱想，只有母亲沉默不语。原来母亲也看见同样的黑影，还注意到她试图接近珍妮。最后珍妮只好寻求巫师帮助，巫师告诉她，卡普瑞看上你了，他觉得你有趣又有魅力，会保护你和家人，所以不必担心。但同时也提醒她，并不是每个卡普瑞都很友善，最好不要随便靠近陌生的大树。从此之后，珍妮常常感受到卡普瑞的存在，仿佛他一直守护在身边。直到珍妮长大离开家里工作，那股神秘的感觉才完全消失。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白裙女鬼，她的身影模糊，穿着纯白长裙，在夜间的巴莱特公路上游荡。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巴莱特公路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周围多为废弃的工厂与老旧住宅区。一位年轻女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身穿一袭洁白长裙，双眼紧闭，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然而当她的尸体被运走后，人们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有人声称在深夜听到歌声，也有人说看到一名白衣女子在街角徘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工程师的亲身经历。他回忆，那晚月色昏暗，街灯闪烁不定。当他开车转入巴莱特公路时，突然看见一道白影站在路中央。他紧急踩下刹车，仔细看那名女子没有脸，留着一头长发。等他回过神来，那个身影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关于白裙女鬼的能力，流传的版本很多，有些人认为她是亡灵的守护者，专门保护那些死于意外的人，防止他们的灵魂被困在尘世。也有人相信她是被诅咒的灵魂，因为她曾是某个权贵家族的女儿，因为恋爱遭家人反对而自杀，因此不得超生。随着他的传说越来越广为流传，巴莱特公路也逐渐成为一个灵异地点。科学家试图用地磁异常来解释，但至今仍然无法揭开它真正的来历。今天谢谢大家陪我走进菲律宾，从一望无际的海洋、洁白的沙滩，到充满冒险感的跳岛旅行，我们走过了巴拉望、科隆、西亚高、长滩岛和薄荷岛，也一起认识了菲律宾不能错过的阿多波、酸汤、烤乳猪，还有一定要大口搅拌才能吃的哈喽哈喽。但其实菲律宾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只是它有多漂亮，而是走进这片群岛之后，你会发现每一座岛、每一场节庆，甚至每一个生活习惯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从圣婴节热闹的鼓声，到花卉节缤纷的花车，再到菲律宾人从九月就开始准备的漫长圣诞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菲律宾，除了记得带上泳衣、防晒和一颗想冒险的心，也别忘了带着一点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期待各位听众留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是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旅行，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花生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哦，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光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

0: 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五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诶，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的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好，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就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脸茫然，好，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8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 睡眠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

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内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尤文提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很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尤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三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梦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它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回来，遇到事情时梦里的自己通常怎么反应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他们很适合拿来认识自己的注意方式。再来是文章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情绪。有人提到做梦可能参与情绪调节，这个领域到现在依然有人研究。2024年一篇研究让参与者睡前观看带有情绪性的图片，隔天再测量

0: 抑郁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文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哦。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不会只有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心理寒温13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我和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变。

0: 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然后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了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有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
1: no.
2: 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很特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水怪，就是它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它就是它的耳朵是蹼，然后它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2: 鬼。
1: 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类似教室里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类似上课的地方，然后桌子的边缘呢，会有那个很像是类似于灯一样的那个面板，然后那面板就敲两下，它就可以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他就是有点有一点数学很厉害吧，然后他就敲两下那个荧幕，这样他就对我发起了那个高阶数学的挑战，
2: 发起战斗，战斗邀请。
1: 但你知道我数学什么标进来的吗？我们不说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

0: 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开始。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Excellent，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感觉，
1: 好性别
0: 的哦。对，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只水怪走过来就说，啊，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脸气人太盛这样子，然后后面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好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句话来。
1: 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
0: 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
1: 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 murmur。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啊，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2: 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他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他那个逻辑，就是他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他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西，
0: 很有趣欸。
2: 对，
0: 是什么？
2: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面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她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她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0: 就有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2: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他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0: 很酷欸。
2: 对，然后呢，那我在梦里我是被抓到隔壁邻居家问好，我就先被抓去隔壁邻居家问
0: 好，
2: 好
0: 惨。
2: 然后那个邻居好像还设了一个陷阱，
0: 还设陷阱？
2: 对，
0: 什么陷阱啊？
2: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陷阱之后，因为我不知道有设那个陷阱，反正我就进去那陷阱之后呢，就一群鬼魂跟在我后面。
0: 这是什么恐怖游戏吗？
2: 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因为我被一群鬼魂跟，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想要逃脱，结果我想说，如果他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

0: 一定可以逃得出去的。但是你知道他这次发生一件事，他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啊！
1: 哦，哇塞，很像
0: 他反而是楼梯，你知道吗？
1: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0: 对，然后他反而是楼梯，然后他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知道你只能用滚或跳的，你知道吗？
1: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0: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
1: 哇！
0: 然后因为他是下去的时候变陡，是他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1: 然后
0: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1: 放狮子出来追？
0: 对，
1: 在顶楼养狮子吗？
0: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成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1: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古罗马的狮子
0: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1: 战场上，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
1: 哦，
0: 那个场景很像，
1: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我就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绕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对，
1: 最好笑的部分出现了，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反正太鬼我就醒来了。
1: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有趣咯，有趣咯。
0: 怎样
1: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
0: 啊，
1: 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哎，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的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好像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因为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店。
0: 很庄重的，
1: 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都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只是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0: 凶狠的做汉堡。
1: 对，然后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堡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然后那个资讯

面板下来之后，它的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很像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

0: 一类的糖果，
1: 然后巨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在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最多，谁的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那个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 我送出去只有十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二十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觉得我
1: 那个、欸、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哦，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的。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汉堡，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 现在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的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艺的吗？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没有文艺的，但
1: 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也是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啊，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也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走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嘛，还是最后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次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就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扫落叶那个的吗？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检举我用手机没有去。

0: 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检举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
1: 机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然后
0: 好，这是前景提要。
1: 嗯，
0: 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那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也没有跟着下去。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累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了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害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
1: 嗯，
0: 然后呢，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只有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因为上面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
1: Uh-huh.
0: 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了。然后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哦，
0: 好痛苦。
1: 对啊，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好吧，这样子啊，做好人嘛，你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扫圈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0: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我觉得超恶心的
1: 啊。
0: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架下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1: 很融洽、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1: 诶、
0: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1: 有点刻板印象啊。
0: 对对对，好。然后呢，那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
1: 嗯，
0: 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1: 哎呦，
0: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
1: 嗯，
0: 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

0: 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1: 哇塞。
0: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妈就出现，然后我阿妈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1: 好善良。
0: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1: 然后
0: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我 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1: 哈，
0: 对，
1: 怎么都有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0: 对，反正超级奇怪。
1: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1: 因为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
0: 算是。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1: 那真的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
0: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走。
1: 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有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0: 怎样？
1: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这个非常有意思咯，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都跟吃有关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有点算正式吗，西装笔挺这样子，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突然就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就是那个
0: 小伙子不错、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然后他说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他说你可以快一点吗。我就说 我就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

0: 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这个。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1: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1: 怎样？
0: 那，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会创作。跟这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一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
1: 哈哈哈哈。
0: 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知道吗？大学的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的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在里，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做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会在这里呀？好奇怪哦！我们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心想：“哦，
1: 超
0: 完
1: 故
0: 了，
1: 意
0: 完！”
1: 的，
0: 对，我当下我心想说：“完了，完了！”
1: 又
0: 然
1: 被
0: 后。
1: 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哦，我说赞啦，
1: 因 为堪比那个梗图，我就烂一样。
0: 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没有，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1: 是你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你管管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好啦，你们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

0: 他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1: 这样，
0: 哇，那个镜头放大，
1: 哇，镜头放
0: 哇，镜
1: 大
0: 头还放
1: 欸。
0: 大，然后那个。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
1: 哦，
0: 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喜欢的类型可能就变成这个吧。
1: 人脸啊。
0: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180，天哪！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还没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拿给我，然后
1: 潇洒离开了吗？
0: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是，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哦，天哪！
1: 好青春！
0: 对对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这样子。好可恶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是朋友哎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生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然后就结束了。哦。哦哟，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诶，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3: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个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然后我要点的这首歌叫《Psycho
2: 哎，这是谁呀、啊？谁唱的？
3: 》，Red Velvet。
2: 哦，这好像是一首韩文歌，对吧？
3: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2: 哦，哎，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又往下，就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3: 的微妙感吗？
2: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哎，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蛙，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回头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寒温十三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